0: 是我，没想到吧？你真的很厉害，几次绝处逢生，最终博得了我的信任。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女人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如果不是林玉仙跟踪赵雅琴，得到了这份电报，到现在我还认为你是毛局长的亲信程汤，而且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你到老船坞去取货。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机关算尽。
1: 却栽在了最爱你的女人手里。虽然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表里不一的人，但我还是被你表面的率真迷惑。我低估了你的冷酷，更低估了你的无情。对此，我无话可说。你说的一点不错。
2: 我就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我说过，我要毁了你，我要毁了你身边所有人。现在我相信，
1: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心里一定很高兴吧？是的，我很高兴，高兴极了。 这年头能够感到快乐，实在是很不容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踪赵雅琴？是神来之笔，还是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了？让我来说吧，
0: 林玉仙在船坞。
1: 偷听到了你和赵雅琴的谈话，这才致使你的身份彻底暴露。是这样，看起来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是吗？
0: 你说呢？
3: 来人！别动！别动！
1: 看来是的。

0: 你完了。
1: 我想到了，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你很侥幸，否则今晚就是你的末日。
0: 说得很对，但老天总会眷顾谨慎的人，而你太喜欢冒险，也太自以为是，就像下棋，棋差一招，满盘皆输，因此今夜我们才会调换了位置。换句话说，是你的末日到了。
1: 也许吧。
0: 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吗？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2: 你的真名叫燕双鹰？
1: 是的。你好像对我的名字很感兴趣。
2: 至少你死之前让我知道了，我恨的那个男人并不是程汤。
1: 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
2: 对你没有，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

0: 孙成汤已经死在你的手里了吧？
1: 你说呢？
0: 这一次，毛局长应该安心了。
1: 安心的应该是你才对。真成汤我见过，他是个很可怕的人，也许比我还要可怕。
0: 不，你说错了。没有人比你更可怕。
1: 谢谢。
0: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你让赵雅琴发给老家的电报并没有发出，因此你们的人不会来了。
1: 是你截下了电报？
2: 是的。
0: 就在你到太平旅馆来见我的同时，红雪儿和吴叔斗率领我手下的特务赶往老船屋，他们会顺利地夺回货物，同时抓捕赵雅琴和中村一郎，而后返回这里。哎呀，等待总是漫长的，时间也仿佛过得很慢，但是对于你来说，时间还是过得慢一些好，因为红雪儿带着货物出现在我面前之时，就是你付出生命的一刻。

0: 程大哥，是你吗？
1: 怎么了，玉姐？

0: 你究竟听到什么了？好像是脚步声。
1: 脚步声？什么脚步声？你没听见？没有，是不是你听错了？算了，走吧。
2: 你好啊，锦玉，我们又见面了。
3: 难道你没有发现这座库房有四个门？哼，跟我斗，还嫩了点儿。放下枪！放下枪！
4: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当然是我告诉他的。
5: 你是的，惊奇吧？
0: 出卖我们的人原来是你！哼，
5: 一点不错。

0: 你投靠刘天龙？
1: 哎，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是我和刘大哥，嘿，我们之间互相帮助。
0: 我们错怪了林雨仙，真想不到那奸竟然是你。
1: 姓程的自作聪明，为我找了个替死鬼。你想想，当他回来之后，突然发现货都不见了，你们两个也不见了，你猜猜他会是什么表情啊？哦，
2: 你以为我会那么轻易放你们逃走啊？那是欲擒故纵之计。姓程的一直以为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景彪是我的人。从一开始，你们身边就有我刘天龙的一双眼睛。
1: 今天姓程的带我们离开宝华巷三号之后，刘大哥便派方五桥暗中跟踪，而我则在沿路留下记号，所以方五桥一直尾随我们来到船坞前面的土路上。

0: 警卫兄弟，看到这条土路了吗？沿途路走到头，你会看到一座高大的老船坞，货就在船坞的库房里。你马上回去向刘大哥报告，请他尽快派人前来，免得夜长梦多。
1: 啊，我马上回去叫人。
2: 就是这个样子，是我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消息传给了刘大哥。我明白了，下午你说走错路跑到江边，原来都是假的。你跑回了村口，将我们的下落密告给跟踪的方五桥。哎呀，
3: 说的太对了！我接到景彪的传信后，立刻集合手下弟兄，天一黑便赶到这里。 看来我们来得很是时候。
2: 对，现在失踪的货物找到了，而你们又再一次落入我的手中。
3: 只可惜呀，姓程的不在，否则他也难逃一死。
1: 如果当着他的面，你就说不出这样的话了。
2: 早晚有一天让他死在我刘天龙手中。
1: 恐怕事情恰恰相反。
2: 好了，
1: 锦玉，死到临头了，你就别再嘴硬了。那姓程的，嘿，他是厉害，可是我老景装出这副傻样，嘿，还不是把他骗得滴溜乱转，最终栽在我们兄弟手里。景彪，大哥祸劫带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没错，霍杰霍大哥是条好汉，可惜人老喽，这人一老就变得胆小。不光是我，帮里的很多兄弟早就对他非常不满了。前些天，刘大哥带着10根金条找到了我，请我帮他除掉霍老大。 10根金条啊，那是我跟着霍杰一辈子都挣不到的。哼，为了这10根金条，你卖身投靠刘天龙，帮助他害死了我大哥。嘿，没错，就是我，景彪，暗中将霍杰身旁的贴身保镖都换成了刘大哥手下的亲信红鞋。就这样，大名鼎鼎的霍老大便在船坞做了个糊涂。

0: 我大哥竟然将你当成最亲信的人。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霍大哥待我确实不薄，可是我们刘大哥对我更好啊。两者相权，后者为重。我想不光是我这样。
1: 帮里的很多兄弟都是这样。你这个卑鄙小人，早晚有一天不得好死。只可惜，即便是有这么一天，你也看不到喽。你大哥霍杰太不识时务，也太自负。这一切完全是他咎由自取。要不是他坏了道上的规矩，将雇主的货物私藏起来，怎么会惹来杀身之祸？
0: 他以为自己威震八方，天下无敌，可以为所欲为。只可惜这次他错了，打错了算盘，惹错了人。我明白了，我大哥死后，你在码头上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便想以如常为引诱我出现，而后将货抢回。聪明，
1: 说的一点没错。 弟兄们搜遍码头也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我断定是你将货藏在了宜宾。当时，景彪替我想出了这条苦肉计，由他带着如常逃出九号码头，赶往宜宾，用你的亲侄子将你引出来。
0: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你手下有上百号红鞋，就凭景彪和如常怎么能躲开追杀，逃出码头？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你们的毒计。
2: 不不不不，哎，你说错了，不是毒计，是妙计。嗯，
0: 事实证明，我的这条妙计很有效，也很成功。本来嘛，我和刘大哥约好了，第二天同时乘坐重庆轮前往宜宾。可没想到的是，当天夜里。 吴玉芳、武桥假戏真做，竟误打误撞碰到了程汤。这样一来，不光是如常，就连程汤也亲眼看到了我舍命救主。于是，这条苦肉计就显得更加真实喽。依靠程汤的能力，我几乎没费吹灰之力。 便找到了你的下落，当然，也找到了那批货。这两天，我一直没有机会将消息传出去，直到昨天傍晚，我利用买饭的空隙，才将你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传给了刘大哥。嘿嘿嘿嘿嘿，
3: 你可真是刘天龙的忠实走狗啊！
0: 对你爹都没有对他那么孝顺吧？你不要激怒我，否则你会付出代价。你们杀死了我大哥霍杰，现在连他的儿子也不放过。弟兄们，你们拍拍胸脯想一想，我大哥霍杰生前对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帮助刘天龙和景彪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你们还算是人吗？
3: 你给我闭上嘴！弟兄们，咱们合资门讲的是一起二字，抬头见苍天，低头有黄土，说话办事凭的是良心。你们想一想，像刘天龙、景彪这种不仁不义、残害兄弟的恶棍，你们竟还助纣为虐，做起了他们的狗腿子，难道就不怕关王爷看着你们吗？
4: 臭娘们，你给我闭嘴！
0: 这个贱里忘义，卖主求荣的狗杂种，有种你就宰了老娘！告诉你，老娘死后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4: 来人，
5: 在，把他嘴给我堵上。这，
4: 你们两个混蛋，老子的话没听见呢？
6: 玉姐，对不起了。
4: 走。
6: 这个臭娘们，跟霍杰一样，不识抬举，干脆拖出去宰了得了。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耽搁的时间长了，一旦姓程的回来，那就大事不妙。

0: 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将货物运力次第，至于锦玉河的小杂种，要杀要剐带交货以后再说。不能摔碰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慈怡锦优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银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 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真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 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九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 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
2: 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3: 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 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 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0: 藏五年，老出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

0: 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酵。

0: 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

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

0: 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

0: 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友，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青的，顶来了是大批的红苗，看着发现你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轻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弟兄们，咱们合字门讲的是一体二字，抬头见苍天，低头要黄土，说话办事凭的是良心。你们想一想，像刘天龙、景彪这种不仁不义、残害兄弟的恶棍，你们竟还助纣为虐，做起了他们的狗腿子，难道就不怕关王爷看着你们吗？
1: 臭娘们，你给我闭嘴！
0: 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狗杂种，有种你就宰了老娘！告诉你，老娘死后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2: 来人，
3: 在，
2: 把他嘴给我堵上！
3: 这，
2: 你们两个混蛋，老子的话没听见呢！
3: 玉姐，对不起了。走。
1: 这个臭娘们儿，跟霍建一样，不识抬举，干脆拖出去宰了得了。
2: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耽搁的时间长了，一旦姓程的回来，那就大事不妙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将货物运离此地，至于锦玉和那小杂种，要杀要剐待交货以后再说。
4: 货物不能摔碰啊，
5: 慢点，
4: 小心点，
5: 慢点，
2: 谁打枪？谁打枪？这怎么回事？
3: 不知道啊，咱们是什么人啊？
6: 将货物放在地上，
7: 快放下！
6: 说一遍，将货物放在地上，否则宰了你们。
3: 大哥，怎么办？
2: 听他的。
8: 弟兄们，别开枪，把货慢慢放在地上。
9: 是。
2: 在下清水河字南头顺水湾的，对面的相好，请报上腕来。
6: 你还是到阎王面前报你的名号去吧。弟兄们，快打！

0: 这锅怎么办？
1: 走，从这爬出去。

0: 头了呢？
1: 跑了？
0: 朝哪儿跑了？
1: 那边。
0: 老板有令，绝不留活口。你们马上去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是，走。
0: 怎么没看到赵雅琴和中村一郎啊？
3: 是啊，他们好像不在这儿。
0: 你马上率人在四周搜查一下。
3: 是，跟我走。
2: 是。
4: 童姐，货物已全部抢出，装上了卡车。
0: 走。
5: 慢点，大哥。
3: 这什么地方？
5: 好像快到江边了。
4: 是啊。
3: 真想不到事情会闹到这步田地，弟兄们全完了，货也被抢去了。我怎么向雇主交代？
5: 哎呀，也不知道从哪蹦出这群硬点子，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
3: 显然，对方是冲着这批货来的。你们发现没有？在船坞对射时，他们始终没有朝地面上的铁箱打过一枪，而且那些抢货的人都是舍命保护这些货物。
5: 对，不错，

0: 这说明他们深知内情，而且他们训练有素，进攻和防守很有尺度，丝毫不乱。由此断定，他们绝不是普通的江湖人物。
1: 大哥，那你说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0: 难道是？
1: 是什么？
0: 难道他们是雇主的手下？
1: 这不可能吧？雇主将这件事交给了咱们，为什么又派自己的手下前来啊？而且他们怎么知道藏货的地点呢？
0: 事情不对。景彪、老韩，我们立刻赶回城里，我要和雇主见个面，问个究竟。
1: 走。
0: 老韩，怎么了？
2: 没事，大哥，就是只蝙蝠，吓了我一跳。
0: 走。
3: 快趴下！
0: 谁？他妈是谁？
4: 你好像很紧张。
5: 说实话，是的。
4: 为什么？你不是已经大获全胜了？
5: 我是个谨慎的人，在没有看到结果前，是不会安心的。
4: 是这样，
5: 你却依然很镇定。
4: 当人无计可施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往往是镇定。
5: 我很喜欢这句话，说句心里话，也很喜欢你。
4: 是吗？我给你找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5: 你令我看到了一种意志，强大的意志，这是我们身上所没有的。我曾听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将军讲过，共军是依靠顽强的意志取得胜利的。当时我并不相信他的话，我认为他是在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但是当我面对你的时候，我明白了，你孤身一人屡陷险境，却从不放弃。即使在你的身份已经暴露的情况下，竟然神奇般的起死回生，令我对你重新产生信任。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你骗过了我，骗过了所有的人。你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你比我们聪明，而是因为你的意志比我们更加坚定。
4: 至少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从来不会放弃。也许是我见过的黑暗太多了，因此我喜欢光明，为此我可以献出生命。
5: 我不得不说，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很不容易。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我们是敌人。
4: 是的，
5: 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化敌为友的。
4: 哦，我倒想听听。
5: 只要你能够如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马上就会变成朋友。
4: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五号情报员，是吗？
5: 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你告诉我，卧底在我身边的五号情报员是

0: 是谁？对从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你仍然是少将边练官程汤，黑鹰计划的督导员。这个条件怎么样？
1: 条件很优厚，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0: 太遗憾了，你失去了唯一一次生存的机会。放心吧，虽然我是军统出了名的刑讯高手，但是对于你，我不会。作为对手，我尊敬你，但作为敌人，我要消灭你。
1: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0: 能够赢得敌人的尊重并不容易，我会记得你的。

0: 快去叫人把箱子搬进去。
1: 是，快，
2: 好。
1: 哎，快点，轻点啊，搬起来，轻点，
2: 慢点，
1: 轻点，轻，哎，慢点。

0: 我听到了胜利的脚步声。雪儿，怎么样？
1: 老板，货物已经拿到了。
0: 现在哪里？
1: 弟兄们正在往里搬呢。
0: 干得好！我要电告毛局长，为你们请功。
2: 嗯、快快，把货物搬进来。轻点儿。

0: 时间还是过得太快呀、啊。
1: 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0: 哦，你马上就要感觉到了。娟儿，弟兄们都安顿好了吗？
2: 放这儿。带去的几十名弟兄，只剩下这几个了。
3: 什么？
2: 我们在船坞与看守货物的人激战了将近40分钟，才将他们全部干掉。
0: 守货的有多少人？
2: 40人左右。
3: 40人？
2: 是的。
1: 我虽然缺乏幽默感，但人缘却很好。有些朋友自愿替我到库房守货，我也是盛情难却。
0: 雪儿，赵雅琴和中村一郎呢？
2: 我们搜遍了库房和船坞周围，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0: 这两个人在什么地方？
1: 你放心，他们很安全。
0: 在挑战我的耐心，虽然我很尊重你，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会使用非常的手段，相信我，那会很痛苦。
1: 恐吓是最低级的手段，是外强中干的表现。这两个人的下落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0: 你可不要激怒我。
1: 我并没有想激怒你，只是认为这批货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0: 什么意思？
1: 你难道不想把铁箱打开眼看一下货物吗？
0: 雪儿，钥匙呢？
2: 钥匙？可我们在库房里没有看到钥匙啊。
0: 嗯，
2: 钥匙？钥匙怎么会在你手里？
1: 是的，你并没有记错，在医院与枪手激战时，钥匙从你身上掉了出来，被我拾到。
2: 可你说是我？
1: 骗你的。打开箱子看看吧，那里边是你需要的。

0: 我想你并不需要那些病毒，你需要的是黄土，至少在你死的时候他们可以将你掩埋。
1: 你把货藏在了哪里？说。
0: 如果我想求人，就不会这么大喊大叫。你失态了。刚刚你问到赵雅琴和中村一郎，现在可以告诉你，他们正和那批货待在一起。这个回答满意了？好，这个沙发很舒服，是专门为你自己准备的吧？
1: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要挟我？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救你的命？你得意的太早了。别忘了，我还有刘天龙。凭他在宜宾的势力，要找到赵雅琴和那批货，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0: 哼，只可惜，刚刚你已经将这股势力彻底消灭了。
1: 你说什么？
0: 在船坞中替我看守货物的那些朋友，就是刘天龙和他手下的枪手，
1: 啊！
0: 只可惜你派去的红雪儿，并不认识他们。
1: 你胡说，胡说！刘天龙怎么会知道老船坞？又怎么可能替你看守货物？
0: 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他不是在替我看守货物。刘天龙的目的与你相同。
1: 什么？他也是到船坞中抢夺那批货物？
0: 是的，我在利用林玉仙将货物的下落传递给你的同时，也利用景标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刘天龙。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虽然你们的目的相同，但你的部下却并不认识刘天龙，而刘天龙当然更不会认识他们。当两拨人为争夺同一批货物同时出现在船坞之时，会发生什么呢？当然会上演一出狗咬狗的闹剧。果然，今夜你手下的特务在船坞遭遇了刘天龙的枪手，双方一场恶战，损失近百人，却只得到了几箱黄土，而你呢，变成了孤家寡人。
1: 你在船坞究竟遇到的是什么人？他们有没有报名号？
2: 那边领头的用江湖纯点报了腕，说他是清水河字的男头，姓刘。
3: 老板，
2: 我
3: 老板，
2: 你刚刚说
3: 老板
2: 利用我给老板传信。
3: 老板，你没事吧？
0: 是的，其实我早就知道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那间是景彪而不是你。
2: 那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0: 因为我需要一个人将我的身份和货物的下落密告给老板，而你正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了解你的性格，一旦被激怒就会不顾一切地进行报复，而且医院被袭的那个晚上，你的言谈话语中已经流露出了对我的怀疑。当时我想这正是个最好的机会，于是我故意指责你是内奸，用话将你激走。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还会回来。时不我与啊，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
4: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抓捕老板，顺藤摸瓜。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封电报的内容，你多看几遍，将这些内容记下来。
1: 嗯，都记下了。
0: 明天早晨，你到邮政局将这份电报发出，记住，落款用你的名字。
1: 放心吧，交给我了。
0: 其实那些话都是我事先和赵雅琴交代好的，为的就是让你听到。果然第二天你跟踪赵雅琴到邮局，截下了电报交给老板。
1: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
0: 为了阻止霍乱病毒流入重庆，为了重庆几百万军民的生命，我不得不这样做。玉贤，请你原谅我。怎么样？现在还觉得自己大获全胜吗？
2: 你利用我消灭了刘天龙，同时也将我在宜宾的部下消耗殆尽，这果然是条妙计。但你想到过没有，只要共产党抓不到我，一切就都是徒劳无功的。我的手中还控制着另外一批病毒，重庆地下仍然潜伏着数以千计的军统特务，只要我一声号令，黑鹰计划会照样执行。虽然我付出了代价，但是这样的代价是我可以承受的。可你呢？你要付出的是最宝贵的生命。杀死你之后，我会率部下离开这里，共产党得到的只是你的尸体和那些不知下落的病毒。再见了，燕双鹰。
1: 别动。
2: 雨谦，你要做什么？
1: 老板，对不起，请你放他走。
2: 你疯了，他是共产党，
1: 他也是我爱的人。
2: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为了一个欺骗你的男人，这样做值得吗？
1: 刚刚我想了很多，我累了，不愿意再想。我爱他，这一点就足够了。为此，我可以付出一切。老板，请你放他走，否则我真的会开枪。
2: 即使你开枪打死我，能救得了他吗？你自己又会怎么样？
1: 我不怕死，你呢？
3: 我们已经等了20分钟了。
4: 老李，行动吧，迟则生变。
1: 一号临行前再三叮嘱，以枪声为信号发动进攻。
3: 再等等。
0: 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能够杀死我？
2: 难道不是吗？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了花了。
1: 你自己的头呢？
2: 看起来

0: 你是决心要做党国的叛徒啊！我只想对得起自己的心。至于是不是叛徒，我并不在乎。
1: 我看这样吧，我和你打个赌。嗯，
0: 打什么赌？
1: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2: 哼哼哼，好啊！怎么个赌法？你让你的手下都放下枪，林玉仙也放下枪。你对着我的头扣动扳机，枪响，我死；你赢，枪不响，
1: 你输我一块大洋。你疯了！
3: 怎么样？你是个疯子。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 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能凉拌。
3: 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橙级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林明凡、林明娇、林色素、林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退买贵了，
4: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 只要90.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精选陈级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林明矾、林明娇、林色素、林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美味更营养。
4: 粉皮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老少皆宜，好消化。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酸辣开胃。 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勺粉皮进去，吸饱了汤汁，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四季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2: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
3: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简直是绝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皮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敢将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0: 美味又营养。
5: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0: 安全更健康。
5: 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0: 开胃又下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0: 配料表干干净净，
5: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0: 品质有保障。
6: 逸仙福山药粉皮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美味更实惠。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

0: 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1: 试吃三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3: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但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5: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2: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2: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8: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1: 只要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12: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14: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15: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11: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16: 该让他扛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11: 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6: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今天给您推荐这个特别好吃的星宝蛋黄酥，您一定要来尝尝，掰开一个看看，层层分明，金黄酥脆的外皮，中间是绵密芸豆内馅，清甜柔和，再往里是软糯拉丝的雪媚娘，最中心是咸鸭蛋黄，一口咬下去，酥绵糯沙四层口感在嘴里同时炸开，咸甜交织，越嚼越香，吃完嘴里还留着蛋黄的余香。早餐配牛奶，下午茶配清汤，出门带两个当家餐，老人小孩全都爱吃。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外出带着也方便。今天星宝品牌做活动，多囤一些慢慢吃，送人自用，都是美味又实惠。好消息，好。

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星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星宝蛋黄酥，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

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这款蛋黄酥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嘴都特别合适。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蛋黄酥配杯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舒舒服服的早餐。酥皮香，蛋黄咸，牛奶润，一口蛋黄酥，一口奶，营养搭配又美味。下午工作累了，泡杯茶，掰开一个蛋黄酥，茶香和点心的咸甜香混在一起，那叫一个享受。晚上看电视，馋了来一个，不甜不腻，吃完也不怕不好消化。孩子放学回来饿了，给他一个蛋黄酥，孩子也爱吃。老人牙口不好，但这个蛋黄酥外酥里糯，轻轻一咬就碎了，里面的雪媚娘和豆沙软软的，老人吃着不费劲。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新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新宝蛋黄酥，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满满一大箱，每个只要几毛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您看这个蛋黄酥，个头大，做工也讲究。最外层的酥皮用的是小麦粉和鸡蛋融合在一起，烤出来金黄酥脆，轻轻一碰就掉渣。中间的雪媚娘皮软软糯糯的，掰开能拉出长长的丝。口感特别 Q 弹，豆沙馅用的是白芸豆和豌豆做的，绵密细腻，甜度刚刚好。最中心的咸鸭蛋黄，咸香起沙，风味十足。一口下去，酥皮的香，雪媚娘的糯，豆沙的绵，蛋黄的咸，四层口感一下在嘴里化开，真是美味极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新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新宝蛋黄酥，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满满一大箱，每个只要几毛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您家里要是来客人了，端出一盘蛋黄酥，金黄圆润的蛋黄酥码在盘子里，表面还都有几粒黑芝麻，看着就精致，酥酥软软，老人孩子都爱吃。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带上一箱新宝蛋黄酥，包装体面，东西实在，自己家平时备一些，想吃的时候随时拿。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吃一个拆一个，不担心受潮变软，常温储存就行，放柜子里不占地方。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新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新宝蛋黄酥，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满满一大箱，每个只要几毛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都觉得能够杀死我。
1: 难道不是吗？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了花了。
2: 你自己的头呢？
1: 看起来你是决心要做党国的叛徒啊。
2: 我只想对得起自己的心，至于是不是叛徒，我并不在乎。
3: 我看这样吧，我和你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3: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好啊，怎么个赌法？
3: 你让你的手下都放下枪，林玉仙也放下枪，你对着我的头扣动扳机，枪响我死你赢，枪不响你输我一块大洋。
2: 你疯了？
3: 怎么样？
1: 你是个疯子。好，我答应。
3: 我喊一二三，大家同时放下枪。
1: 听他的。
3: 一二三。好了，可以开始。
1: 你死吧！
4: 啊，借枪！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军的大部队包围了你的太平旅馆，发动了进攻。听到了吗？这才是胜利的号角，你的末日到了。

0: 就在刚刚，你还在得意洋洋地宣布自己大获全胜，要我供出五号情报员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好啊，现在我可以让你见一见这位令你寝食难安的五号情报员。
1: 你是五号情报员？
2: 不错，我就是你处心积虑想要挖出的五号情报员。
3: 我曾怀疑过张宝芝，怀疑过吴书斗和李玉仙，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2: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然而你的信任错给了为你掘墓的人。
0: 怎么样，答案满意？

0: 意吗，老板？
1: 为了防备五号情报员，我将以往的约定接头方式改为临时通知，并且时常更换接头地点。每到一个新的联络站，我都严令部下，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许出门。还命手下亲信暗中监视他们的行踪。我想我做的已经非常谨慎了，怎么可能还是被你们钻了空子？据旅馆经理讲，这些日子李瑞山从早到晚就待在太平旅馆中，从未出过门。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是怎么能够将我的落脚点传递出去的？
2: 当然是你给他的机会。
1: 我？
3: 是的。还记得吗？前天夜里，你命令我和红雪儿连夜查访程汤的下落。
1: 是啊，
3: 是我首先在通达旅社找到了他们。
4: 没有，没有住过一男两女，也没有一位姓程的客人。
3: 哦，麻烦你了。
4: 哦，没什么。

0: 走吧，我们到别处看看。好。啊，我要去上个厕所，你们在外面等着。
1: 是。啊，伙计，啊，
0: 是谁把这烟盒贴在这柜台上的？
1: 哦，是住六号房的客人让我贴在这儿的。
0: 哦，他长得什么样？
1: 大高个儿，平头，穿黑皮大衣，戴墨镜。
0: 哦。等他回来，麻烦你把这包香烟交给他。
1: 哦，您贵姓？那位先生问起，我好告诉他。
0: 嗯，

0: 泰山牌香烟，是我与风雷一号的联络方式。我提前将你落脚的太平旅馆的消息，写在烟纸上，放进烟盒，就这样将情报传递出去。我希望一号能够尽快通知组织，立刻采取行动。
1: 真是防不胜防啊！ 我收到了你的传信，本想立刻与组织取得联系，包围旅馆，抓捕老板。但我考虑到老板狡猾异常，行踪更是飘忽不定。一旦部队包围旅馆，而他却不在，那样不但会打草惊蛇，令其逃脱，更会暴露你的身份。是的。
2: 你的判断非常正确，这几天之内，老板几乎没有在旅馆停留过。我一直在担心，一旦部队前来抓捕扑空，势必会打草惊蛇。是啊，要想成功抓捕老板，最重要的便是拖住他，使其留在太平旅馆之中。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左思右想，最终决定。 采取自我暴露的方式。我料想，一旦老板得知我是共产党的卧底，必定会对我进行抓捕，而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将我诱入他的老据点——太平旅馆，再施以突然一击。这样，我就可以将老板死死地拖在太平旅馆，等候部队到来。
3: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啊！哼，对付你这样狡猾的狐狸，不计划周详，势必会功亏一篑。
2: 这世上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人？我真是难以置信。哼，世上既然有你这样的人，就一定会有我们这样的人。

0: 在军管会，我与上级取得了联系，调集当地部队，准备进行抓捕行动。为怕部队过早包围旅馆，引起你的怀疑，我请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候赵雅琴的消息。而此时，赵雅琴则躲进了老船坞，暗中保护锦玉和如常。他已得到我的指示，只待船坞中那场狗咬狗的好戏结束，他便立刻赶到军管会，通知部队包围旅馆，抓捕老板。于是，你看到了现在发生的一切。
1: 如此精密的计划，执行者竟然只有寥寥几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
0: 你曾说到过意志，我也想说两句。意志并不是空穴来风，想有就有，那里边闪烁着正义和人性的光芒。
1: 意志啊，最后我们还是输在了意志上。
2: 你们辛苦了，
3: 玉霞同志，这位就是我们的大英雄，凤内一号燕双鹰同志。
4: 你好，
0: 你好，
4: 一号，你的计划勇猛大胆，充满了变数和凶险，连我这个老地下党都为你捏把汗呢。但最终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祝贺你。
0: 如果没有五号的全力协助，光靠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任务的。
5: 哦，五号，
6: 哎，他在哪儿？玉霞同志，能不能让我见一见？
4: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5: 啊，是他。
0: 二号，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号情报员李瑞山同志。
5: 瑞山同志，对于你我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呐。敌人找你，我们的风雷一号也在找你啊。
3: 我和风雷一号是只见其字不见其人，直到最后一次接头，我才告诉他我究竟是谁。
0: 是啊，在敌人内部这些日日夜夜里，如果危险中还能感到一丝安全，无助中还有一丝依靠，那就是你给我的，谢谢。二号，关键时刻，预先弃暗投明，全力协助我和老李抓捕老板。
5: 谢谢你。
4: 这次任务完成的太出色了。
3: 啊，多谢组织的支持。
0: 这位就是保密局重庆地下干部培训处少将处长严森，代号老板。
1: 时也命也，败在贵军手中，我心服口服。
3: 哼，来人，
7: 到，
3: 押下去。
7: 是，
3: 走。

0: 走吧，我们出去看看。
1: 你好吗？
2: 你呢？
1: 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完成了。
2: 做得好，雅群。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我们胜利了，你该高兴才对啊。
1: 我想起了死去的父母和孩子，现在终于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
2: 是啊，还有那些牺牲的战友，孙思海、郝大刚、葛铁蛋儿，安息吧。
1: 能再见到你，真好。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又不止一次的阻止自己。
2: 想什么？
1: 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2: 我答应过，一定会活着回来。
3: 如常，来。
4: 师父。哎呦，
3: 我们的小英雄，咱们胜利了。哎，金云，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做什么？
5: 程大哥，不，燕大哥，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和如常早就死在刘天龙手中了。就更不要说替死去的大哥报仇。你是我和如常的大恩人，我谢谢你。
3: 好了，锦玉，我这个人命贱，最讨厌别人谢我。我曾答应过你，会让你手刃杀兄的仇人刘天龙，不是吗？
5: 嗯，真没想到雅琴姐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和如常，她帮助我们逃出船坞后，便立刻赶到了你指定的树林里埋伏。果然，没过多久，刘天龙和景彪就来了。
6: 老海，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7: 没事，大哥，是只蝙蝠吓我一跳。
6: 走。妈的，谁
8: 呀？
6: 是谁呀？

0: 起来。
1: 啊，是你们？
0: 是我们。怎么，聪明绝顶的刘大当家没想到？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哼，我们早就知道锦彪才是真正的内奸，于是程汤将计就计，故意将藏货的地点告诉了他。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也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你的雇主。
1: 在储物中抢货的，真的是雇主的手下？
2: 一点不错，你们两家上演的这出狗咬狗的闹剧实在是太精彩了。
0: 姓刘的，我早说过，关王爷看着你呢，报应就在眼前，你杀了我大哥，这笔账该算算了。

0: 一切都是刘天龙逼我这么做的。玉谦，你饶命饶命，你别开枪，玉谦你饶命啊！我不是人，我该死啊，玉谦，
1: 锦
0: 彪，我不是人，
1: 这个卑劣小人，真是禽兽不如，出卖了我大哥，帮助刘天龙追杀我和如常，现在竟然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自己的主子。这样的无耻之徒，多活一天，天理不容！
0: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玉谦，
1: 死吧！就这样，我亲手杀死了刘天龙和景彪这两个坏蛋。
2: 好啊，锦玉，你能报大仇。还要感谢玉仙啊，若不是他将情报传递给老板，就不会有今夜那场狗咬狗的好戏，刘天龙和景彪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落在你的手里。
1: 玉仙姐，谢谢你，
3: 别再让我难堪了，我没有帮助你们，我出卖了他，也出卖了你们。我将电报交给老板，是想置他于死地的。
2: 可在关键时刻，你选择了正义，也拯救了自己。
4: 你说错了，在关键时刻，玉仙选择的是你。
2: 玉仙，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我都衷心感谢你，也衷心地请求你原谅。我利用你，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正义和人道。
3: 谁责怪你了？我是怪自己，怎么那么傻？你说什么我都相信。让我生气，我就生气；让我出卖你，我就出卖你。我都快成傻子了。

0: 这一仗又打一个大胜仗。二号，一号，这仗打得真是干净漂亮，可以说是个歼灭战。不但抓获了阴险狡诈的特务头子老板，还将他手下的干将一网打尽。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1: 二号，自从接下了这个任务。
2: 我的上下眼皮似乎就没有合上过，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困了。
0: 好，任务完成，放你三天假。
1: 还有一件事，
0: 什么事？
1: 昨天在军管会，我对你提到了黑鹰计划使用的二号病毒。
0: 是的，
1: 病毒共有两批，一批被我截获，另一批由特务许先生和原日军七三幺部队的军官佐藤押运到了重庆。
3: 哦，报告首长，刚刚在搜查旅馆房间时，在二楼一间密室中找到几十只小铁箱。
1: 啊，铁箱，里面装的什么？
0: 箱子是不是黑色的？上面写着日文。
3: 是的，箱子是黑色的，上面写的字儿奇形怪状。
1: 是二号病毒。
0: 哦，走去看看。

0: 没错，应该就是这些箱子。打开看看。
1: 确实是另外一批病毒。哦，你不是说另外一批病毒已经押往重庆了？
2: 看起来是老板临时改变了主意，命许先生和佐藤将病毒转到宜宾。我想这两个人可能混在俘虏当中，被押上了卡车。
1: 来人，
3: 到！
1: 你马上到卡车上查出这两个人，找到后将他们单独关押。
4: 是。哎，
0: 一号，你手中那批病毒现在哪里？亚琴，你和锦玉带着我们的战士立刻赶到老船坞，将那批货取出。
5: 好。哎，程大哥，货不是已经被他们抢来了吗？
0: 那些铁箱里装的是黄土，我早已将病毒取出，藏在船坞中的木船下。
4: 是这样，我们走吧。
1: 哎呀，好样的，不愧是老侦察员了啊！

0: 今夜随着老板及其手下一批干将的落马，标志着风雷行动已经胜利结束。自即日起，参与这次行动的全体同志取消代号，恢复真实姓名。
1: 是。
0: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对老板进行审讯，撬开他的嘴巴，以及尽快破获潜伏在重庆地下的庞大特务组织。目前宜宾刚刚解放，局面很不太平，敌人的活动依然十分猖獗。鉴于这种情形，我们决定将老板押送到重庆进行审讯。
2: 重庆的安全条件优于宜宾，这是不假，但如何押送是个问题。宜宾至重庆的交通以航运为主，目前两地的客运船只几乎都是中小型客轮，无法载运大批俘虏和负责押运的解放军战士。而现在抓捕老板的行动已经不是秘密，怕只怕敌人会利用这一点孤注一掷前来营救，一旦出现问题，那我们可就功亏一篑了。
0: 我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看这样，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明天清晨，我与玉霞还有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英同志留在宜宾，大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1: 明白。
0: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四人之外，绝不能再有第五个人知道。双英同志，在这期间你还要协助宜宾军管会的同志负责接收林雨仙的安顺寨，妥善处理缴获的二号病毒。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走吧。病毒所在军管会三层的财会室，由专人负责看管。这个财会室有内外两道门，内门是普通的木门，外门是一道铁门。看管员掌握外门的钥匙，你手中的这一把则是内门的钥匙，因此必须由你们两人同时到场，才能将病毒取出。
1: 明白了。
3: 浴室品牌，时尚尊贵，月线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

0: 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薄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晶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历史品牌博飞轮月相机械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3: 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2: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
4: 瑞士，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1: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2: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八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六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表
3: 才有的
2: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1: 来。
2: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3: 陀飞轮机械机芯，
2: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3: 陀飞轮结构，
1: 要求更高，
2: 要求更高。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今天呢，
4: 让你眼见为实。
2: 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陀飞轮的
3: 机芯。
2: 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3: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哇，
1: 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399块钱，
5: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6: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再优惠1000元，
3: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3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0: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晶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博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

0: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2: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3: 安享晚年的时候，
2: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4: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4: 它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6: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4: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7: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6: 上档次。
7: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块钱
8: 将军。
9: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啊、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8: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8: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9: 三百九十九，
10: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1: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3: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0: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399块钱，
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块钱，你买到
3: 陀飞轮款
2: 机械腕表；3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 一句话，
5: 399元，你买到的是
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2: 是的，
1: 低调奢华有内涵，
2: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1: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而且这只表呢，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不漏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1: 你太用力了吧，
2: 非常尖锐，
1: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399块钱，
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2: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0: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12: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0
3: 199块钱，
2: 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399块钱，
2: 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3: 399块钱，
2: 你买到
3: 陀飞轮款
2: 机械腕表，
3: 399块钱，
2: 你买到的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

0: 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八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表
1: 才有的
0: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2: 起来。
0: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1: 陀飞轮机械机芯，
0: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3: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1: 机械机芯
3: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今天呢
3: 让你眼见为实，
0: 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就知道为什么3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1: 2000元，只要399块钱，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心声，怕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

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人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看这样，
1: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明天清晨，我与玉霞还有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英同志留在宜宾，大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2: 明白。
1: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四人之外，绝不能再有第五个人知道。双英同志，在这期间你还要协助宜宾军管会的同志负责接收林雨仙的安顺寨，妥善处理缴获的二号病毒。
2: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1: 走吧。病毒所在军管会三层的财会室，由专人负责看管。这个财会室有内外

0: 道门，内门是普通的木门，外门是一道铁门。看管员掌握外门的钥匙，你手中的这一把则是内门的钥匙，因此必须由你们两人同时到场，才能将病毒取出。
1: 明白了。
0: 好，我们重庆见。
1: 重庆见。

0: 雨轩，你回来了。刚刚上级决定，要我们两个人配合宜宾军管会的同志接受安顺寨。我想到了，什么时候走？
1: 明天吧。
0: 你的心情似乎很不好。你能想象吗？我就这样背叛了老板，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我从没有想到过，背叛竟然如此轻易。我更没想到，会为了一个男人。 为了爱情，背叛我所做的一切。曾几何时，我高举右手，面对蒋总统的画像，信誓旦旦地宣誓反共复国，坚守待变。可现在，我忽然感受到，失去信仰的人是多么可悲。 我只觉得，自己在一瞬之间变成了孤魂野鬼。这种感觉真的很可怕。你一直在谈信仰，谈背叛，可是你想到过没有，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举个例子吧。 我们共产党内有忠贞不渝的革命者，可以为自己的信仰贡献出生命，可也有屈服变节的无耻叛徒。这两种人最大的分别是什么？他们之间最大的分别就是，对自己的信仰真正相信，或者仅仅是随波逐流的盲从。换句话说，能够让你轻易背叛的，绝不是你真正的信仰。
2: 似乎有些道理。
1: 事实就是这样，追逐权力的人，为了得到权力，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是信仰吗？

追逐利益的人会为金钱不顾一切，这当然也是信仰。因此，即使再大奸大恶的人，也有着自己保守的东西，有着自己可以为之奉献一切的东西。我们不妨也叫它信仰。信仰这个词本身并不高尚，也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意义在于，

0: 他就会显得庸俗苍白。可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需要一定的手段来实现。为了自己的信仰，我们可以奋不顾身，然而实现的过程却要在道德准绳的约束下。如果信仰是要通过毁灭无辜的生命来实现，就像老板和他制定的那个邪恶的黑鹰计划，这样的信仰难道不应该被世人所唾弃？你背叛了他又有何妨？我再重复一遍刚刚说的话，能够让你轻易背叛的，绝不是你真正的信仰。看起来原来的信仰并不适合你。
1: 可现在我连自己是否有信仰都不知道了，这不是更可悲吗？
0: 从前我不了解你，对你的很多判断过于主观，但后来我渐渐发现你的内心其实非常善良。一个善良的人，不管他的信仰是什么，也不管他是不是有信仰，至少会做出善良的事情。因此我喜欢善良的人。
1: 你喜欢我吗？
0: 当然。
1: 真的？
0: 你知道我从不说谎。
1: 这些日子以来，这是我听到的最动听的一句话了。为了这句话，我可以不顾一切。
0: 我相信你已经不顾一切了。
1: 我终于明白了，我是个信仰爱情的人。为了爱情，我背叛了老板，背叛了从前的一切。
0: 也许是吧，你的感情细腻丰富，而且非常投入。说句实话，你很像我从前的爱人，性格感性冲动，又充满矛盾。为了我，他放弃了自己得到的一切，毅然投身革命。小玲，小玲，
1: 她叫小玲。她离开你了。
0: 在一次任务中，为了掩护我，她的身份暴露，被敌人杀害了。
1: 对不起。
0: 你用不着道歉，是我对不起他。多少年了，这件事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痛定思痛，我发誓绝不再接受任何人感情，当然也不允许别人对我付出什么。多年来我一直恪守着自己的誓言，然而这一次你所做的竟然和多年前的小玲惊人的相似。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雨仙，谢谢你。
1: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并没有逼迫我，因此不需要感谢。我只想让你知道，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危险，我会做和小玲一样的事情。
0: 你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我却不能给你什么。别怪我。
1: 你不属于任何一个女人，不论是我赵雅琴还是其他人，这一点我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你只属于你的信仰，属于你要面对的危险，属于你的敌人。

0: 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吧。
1: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满意了。双鹰，你答应我一件事。
0: 说吧。
1: 今后就是骗我，也不要让我知道，否则我会伤心的。
0: 我不会再骗你了。

0: 别哭了啊！啊，别哭了，
1: 师傅。
2: 如常，怎么了？
0: 刚刚锦玉对我说，他想明天就带着如常返回重庆。
3: 嗯，程大哥，不，双英大哥，这里的事情已经结束，我和如常不能再拖累你们了。而且刘天龙刚刚被杀，码头上的弟兄们群龙无首，只怕会闹出乱子，所以我想尽快回去处理一下。
2: 好了，如常，不哭啊，师父答应你，一到重庆我就去看你。
1: 真的？
2: 哎，师父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这样也好，锦玉，江湖险恶，为了如常，也为了你自己，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走你大哥霍杰的老路了。
3: 嗯，双英大哥，你放心吧，我已经想好了，回去以后我向政府上缴所有枪支，率码头上的弟兄们加入工会，再也不做非法的买卖了。
2: 好个锦玉，真是个知情懂理的人，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双英大哥，大恩不言谢，多余的小妹就不说了，今后有用得着我锦玉的地方，只要你一声令下，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2: 谢谢。
3: 那我们回去收拾一下。
2: 嗯，去吧。
1: 嗯。
4: 和如常朝夕相处十多天，一下子分开，我这心里……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缘人总会见面。
4: 嗯，
2: 中村还好吗？
4: 他一直很清醒，烧也基本退了，半个小时前才刚刚睡着。
2: 嗯，我们在宜宾还有很多事情要办，要耽搁几天。
4: 你刚刚说的对，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风雷行动结束，我们恐怕也要分开。
2: 你是大专家，组织上一定会安排好你的工作。
4: 你呢？
2: 我可能要回原来的部队。
4: 我想到了，还能再见面吗？
2: 也许
4: 什么？
2: 也许近期不行了。听延平同志说，我所在的部队正在集结，准备南下。
4: 南下，南下，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天各一方，再也无法见面。
2: 放心，只要我不死，一定会回来看你。
4: 不许说死，你永远不会死，永远不会。
2: 好，我不说。
4: 自从我落入程汤一伙手里，便在日夜煎熬中生活，是你将我解救出来。在得知父母和孩子遇害的消息之后，我痛不欲生，也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是你开导我直面惨痛的人生，是你带我参加了风雷行动，在我心里早已将你当作了依靠，可现在你却要离开，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怪你。只是我真的无法想象，没有你在身边，我会怎么样？
1: 对不起，雅琴，我无法选择。

0: 双英同志，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你多多保重。请首长放心，你我相聚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早已心心相印。我们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双英，重庆再见。
1: 一路顺风。
2: 要开船了。

0: 白天阿姨，你一定要到重庆来看我。
1: 如常。好孩子，阿姨一定会来看你的。
2: 好了，如常，我们该走了。雅琴姐，我们走了。

从现在开始，每六个人编成一队，按顺序下山。下山以后，到安顺镇集合。

0: 这是什么地方啊？你不知道这有间密室吗？嗯，看这里的布置，像是老板的房间。不错，这就是老板的房间，这些文件都是他的。
1: 这样，你查文件柜，我查写字台，看看还能有什么收获。

有什么发现吗？都是些战报和普通的往来文件。你呢？没有。你了解老板的为人，精细谨慎。我想，他是不会把重要文件留在这里的。

0: 这好像是收发电报用。
1: 嗯，是的。
0: 老板会使用电台？
1: 他，我是从没见他自己用过。每次收发电报都是报务员来操作，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老板是老特工，这套东西很少有他不会的。

0: 352，这是什么意思？
1: 这能有什么意思？六个数字呗。
0: 绝没有这么简单。老板这个人你我都了解，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花费宝贵的时间玩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你再想想，如果这仅仅是个游戏，玩完后将纸扔掉也就是了，有什么必要要将它郑重其事地夹在书中保存？
1: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可我想不出这组数字能够代表什么呢？
0: 10452，这些数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1: 哦，行了，别瞎想了，走吧。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起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0: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0: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

0: 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2: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

0: 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凭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实在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4: 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0: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1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2: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3: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4: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

0: 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你看这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3: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过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4: 这逸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5: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4: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只要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7: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9: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10: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6: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11: 该让他扛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10: 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12: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千家万户的期盼。在兰州市城关区山字石社区，社区与工作服务机构携手，用实际行动为老年朋友撑起幸福的夕阳时光。
13: 所以有些地方社区搞这活动，我们特别爱参加。
1: 晴暖夕阳，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0: 他们只知道沐浴的名号，可是不知道沐浴有多厉害。

0: 他跟水母搭档10年，就算破解了情报，可信吗？小心！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生活在阳光底下，包括你。
1: 我拿起枪，不会杀人，只为救人。
2: 瞄准，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

0: 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10432，这是什么意思？
1: 这能有什么意思？六个数字呗。
0: 绝没有这么简单。
1: 哦，
0: 老板这个人你我都了解，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花费宝贵的时间玩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你再想想，如果这仅仅是个游戏，玩完后将纸扔掉也就是了，有什么必要要将它郑重其事地夹在书中保存？
1: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可我想不出这组数字能够代表什么呢？
0: 10432，这些数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1: 哦，行了，别瞎想了，走吧。

0: 真的是电台。
1: 我明白了，那个绿盒子就是装电台的。
0: 什么绿盒子？

0: 安顺寨总共有多少部电台？
1: 只有两部。
0: 什么型号？
1: 美制 VX-881。
0: 最大的那种。
1: 算不上最大，但也确实不小。应该有这么大吧？怎么了？你
0: 这里有没有微型电台？
1: 没有。干嘛问这个？
0: 你仔细看看这个耳机的接口。
1: 接口？接口怎么了？
0: 耳机的接口很小，绝不是大型电台使用的。刚刚我想到了程汤留下的那部微型电台，他所配备的耳机便与此相同。因此我可以肯定，山寨中一定还藏着另外一部电台。
1: 你真是神经过敏，一个小小的耳机也值得你大惊小怪。我再说一遍，整个安顺寨只有两部电台，老板所有的对外联络全部是使用我的电台，这你放心了吧？
0: 不对，如果真如你所说，山寨使用的是881型电台，那么这个耳机一定另有用处。
1: 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是这个山寨的主人，如果有另外一部电台，我能不知道吗？
0: 这秘史你不就不知道吗？
1: 再说，也许是我记错了电台型号，而且就算老板的抽屉里有个耳机，这也很正常啊，也许是他自己带来的，或者嗨，这有什么关系吗？一个小小的耳机能说明什么问题？
0: 哦，直觉告诉我它很重要，非常重要。雨仙，你马上带我到报务室去看看。
1: 嗯，好吧，我带你去。

0: 看到了吧，你并没有记错电台的型号。
1: 那又怎么样呢？我真不明白你想用这个耳机说明什么。我们的所有电台波长跟频率都是固定的，即使有另外一部电台也只能使用相同的频率。既然要使用相同的波长跟频率，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0: 波长频率
1: 怎么了？
0: 104352，我说这组数字怎么如此耳熟？这是我与上级联系时所使用的秘密频率。
1: 什么？你说你和上级联络的秘密频率，老板怎么会知道？
0: 走。
1: 你在找什么？

0: 老板怎么会有我们的联络频率？他用这部电台与谁联系？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有内奸。
0: 是的，有内奸。这部电台正是老板用来与他联络的。玉仙，这里就交给你了。

0: 处长，老李，情况怎么样？很平静，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到重庆了。我已经电报通知城管部队，派一个营的兵力到码头押运。重庆的特务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锋利行动胜利结束，老板被俘，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我想，下面的任务会更加艰巨。这次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顽敌。 确保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
1: 我们是移民军团会的，
2: 怎么回事？

0: 我们是渔民军管会的，正在执行任务，您马上让开！
1: 解放军同志，我们的船翻了，正在打捞，你们能不能帮帮忙啊？
2: 不行啊，同志，我们正在执行任务。哎呀，
0: 人命关天呐，共产党的队伍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1: 这，那我要请示上级。
0: 多谢了啊！
1: 怎么回事？有条渔船翻在江里，当地渔民请我们帮助打捞。
0: 情况不对，
3: 我打。

0: 来没有老李和压船的战士，我们的任务是看住老板。走到老板仓房看看。
1: 好。

0: 走，去看看。
1: 好。范导。

0: 啊，这是你？
1: 是的，是我。

1: 一遍一遍，我是风雷，我们遇到袭击，我们遇到袭击。我们的战士亲眼看到你杀害了我们两名哨兵，证据确凿，你竟然还在抵赖。
2: 王主任，有一点需要纠正，那就是战士们。
1: 并没有亲眼看到我杀人。他们跑上三层时，那两名哨兵已经遇害了。刚刚我说过，人不是我杀的，凶手另有其人。
2: 哼，不是你杀的。哼，
1: 你说的可真轻松啊！我们的战士在现场只看到你一个人，而且是行凶后一语逃走，这一点你该无法否认吧？
2: 我并没有想否认，你说的很对。当时我正在追赶真正的凶手，却被愤怒的战士给拦住了。你可真是巧舌如簧啊，竟然将责任都推到我们战士身上。你说你在追赶真凶，可现场的战士们却没有看到别的凶手，只看到了你。铁证如山，你还不交代罪行？
1: 我再重申一遍，我没有杀死那两个哨兵。如果你不信，可以查看一下我的枪，弹夹是满的，枪膛也没有被激发过。哼，那又怎么样？这又能说明什么？你杀完人。 完全有时间把弹夹重新装满。我再问你，存放在财会室中的二号病毒到哪里去了？这一点，我正想问你。我没听错吧？问我？
2: 是的，问你，有人在我到这之前，已经将病毒全部转移。这件事发生在军管会的楼里，不问你，我问谁呀？哼，
1: 内室的钥匙在你的手中，而且只有一把，别人怎么可能进去？若说有人将病毒盗走的话，那就只有你。
2: 军管会大楼所有保卫工作由你负责，所有房门的钥匙也都控制在你的手里。我怎么知道这间内室的钥匙只有一把？也许你偷偷的藏几把呢？你血口喷人！
1: 哼，
2: 怎么样？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吧？其实眼睛是人体里最不可靠的器官，它会欺骗你，因此。 不要完全相信自己看到的。哦，那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你。任何事情、任何案件，都需要经过缜密的分析和调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你是做保卫工作的，这一点不需要我教给你吧？
1: 哼，我当然不需要你这个破坏分子来教我。你张口调查，闭口调查，依我看就不必了吧。 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进入财会室盗窃了二号病毒，为怕哨兵说出真相，你残忍地杀害了他们。然而天网恢恢，你未及脱身，便被巡逻的战士们发现了。

0: 既然是我偷盗病毒，未及脱身便被你们抓住，那病毒是不是应该在我身上？
1: 哼，你一定是另有同伙，先将病毒运走了。说，你的同伙是谁？
0: 你不是愚蠢之极，就是别有用心。
1: 你说什么？
0: 你说的话前后矛盾，驴唇不对马嘴，连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我看，就省省力气。我还可以休息休息。
1: 你，哼，怎么，理屈词穷，无话可说了？我问你，今天你本来应该和军管会的同志去接收安顺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说！
0: 不要再大喊大叫，心疼心疼自己可怜的肺吧。
1: 你，我枪毙了你！
2: 王主任。
1: 什么？赵班长，
3: 到，
1: 我有点急事去处理一下，你们在这看好他。
3: 是，
1: 走。
4: 何の感謝することを言えば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い。
5: 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心から過ちを悔いていれば、私たちは友達になれます。中国には友達のために大きな犠牲を払うというそんな話があるんです。
4: お？
6: ああ
4: 、お、お。
7: 你们找谁？
8: 请问是赵雅琴女士吗？
7: 是的，是我。
8: 哦，你们这里还有一位日本人，叫中村一郎的，
7: 不错。
8: 哦，是这样的，燕双英同志回来了
7: 啊，
8: 他让我接你和中村一郎到军管会，有重要的事情和你们商量。
7: 啊，是这样，可中村的病情刚刚好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走路，我要问问他。
8: 没关系，他不能走，我们可以抬他去。
7: 好。
4: 誰ですか？
5: 燕双英が军管会へ来てほしいと言っています。歩けますか？
4: 大丈夫、大丈夫です。あ、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8: あ、车就在外面等着呢。
7: 我拿些东西马上就来，你先去吧。
8: 哦，不不不，我等你，我等你。
7: 哦。
8: 哎，我帮你开门。怎么了？
7: 啊，没什么。你长得像我一个朋友。
8: 哦，是吗？
7: 燕双英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哦，刚回来，没多一会儿。
7: 你们是军管会的？
8: 是啊，是啊。
7: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8: 我是刚调来的。
7: 刚调来的也应该认识我吧？我就在一层的传达室工作。
8: 对对对，见过见过。你收拾好了吧？车在外面等着呢。
7: 好了，走吧。

0: 上车吧。
1: 等等，我系下鞋带。
0: 好。我们走吧。
1: 麻烦你坐过去。

0: 同志，这不是去军管会的路。好，抄个近道，马上就到了。このこのコートの中に左襟の下にピストルが隠されています。
1: 何だと？
0: 偽装した解放軍だそうです。 到站了，二位下车吧。这是
1: 军管会。哼，不，这里是黄泉路，你们到站了。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管会招待所，又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房间号？
0: 哼，行了，别问那么多了。你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哼，压下去。
1: 等等，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有一件小礼物，我想送给你。啊？什么礼物？嗯？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水银引爆器，只要你的手一倾斜，里面的水银便会流向另一边。啊！马上引爆车下的炸弹，就像现在这样。

0: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涤膏，20斤秋涤，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0个小时，8道工序，凝炼1斤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心养肺好身体。
1: 枇杷秋涤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涤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涤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19.8。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涤膏真的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涤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秋冬季节呵护肺部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茯苓，
4: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20斤的岩槐秋梨，
5: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0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

0: 每天只要两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面。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3: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4: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19.8。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的叔叔阿姨说，
0: 一会儿咳一下，一会儿喘一下，身体
7: 这个样子怎么看？
3: 这个时候，枇杷秋梨膏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8: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9: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8: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9: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8: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0: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生津润喉清肺顺气，
11: 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0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3: 50克枇杷叶才能够熬出作用满满的1斤枇杷秋梨膏。
0: 枇杷秋梨膏
12: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2: 秋冬季节呵护肺部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茯苓，
12: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3: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4: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19.8。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

0: 19.8。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3: 秋冬季节呵护肺部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茯苓，
3: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2: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4: 清肺还顺气，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呵护您的
5: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
0: 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的叔叔阿姨说
2: 一会儿咳一下，一会儿喘一下，身体
6: 这个样子怎么看？
5: 这个时候枇杷秋梨膏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7: 这枇杷秋梨膏
8: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7: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9: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生津润喉清肺顺气，
10: 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
0: 现在打起电话，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
1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0个小时，8道工序凝炼1斤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12: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19.8。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3: 秋冬季节呵护肺部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茯苓，
3: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20斤的盐槐秋梨
4: 50克，
2: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0个小时，
12: 不加一滴水，
2: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

0: 每天只要两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面，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3: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4: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19.8。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的叔叔阿姨说
0: 一会儿咳一下，一会儿喘一下，身体
7: 这个样子怎么看？
3: 这个时候枇杷秋梨膏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8: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9: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8: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9: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8: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0: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生津润喉清肺顺气，
11: 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0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3: 50克枇杷叶才能够熬出作用满满的1斤枇杷秋梨膏。
0: 枇杷秋梨膏
12: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2: 秋冬季节呵护肺部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茯苓，
12: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3: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4: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19.8。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

0: 19.8。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3: 秋冬季节呵护肺部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茯苓，
3: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2: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4: 清肺还顺气，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呵护您的
5: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
0: 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的叔叔阿姨说
2: 一会儿咳一下，一会儿喘一下，身体
6: 这个样子怎么看？
5: 这个时候枇杷秋梨膏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7: 这枇杷秋梨膏
8: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7: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9: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生津润喉清肺顺气，
10: 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
0: 现在打起电话，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
1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人是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

0: 不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8月31号在调研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会议安排，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党的领导，优化创新生态，增强开放意识，大力开拓市场，加快补齐短板、断长长板，不断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努力打造一流企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6: 胡昌生先后来到丝绸之路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省公交建集团科创主中心、甘肃省国际物流集团兰州物流园有限公司，实地调研企业深化改革工作进展，详细了解科技创新、数实融合、产品研发、产业发展、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企业主责主业管理，深化剪辑增效、优源增效、降本增效，健全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不断优化市场化经营机制，持续激发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活力。要着力加强监管，坚持放得活与管得好相统一，推进智能化、穿透式、全覆盖监管，切实增强监管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全面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企业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胡昌生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找准科技创新主攻点和突破点，加快研发领跑技术，不断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要开放创新资源和应用场景，加强供需对接、平台共享和协同合作，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塑造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要把握数字化发展浪潮，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赋质、赋值作用，扎实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要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数算电协同和 5G 加工业互联网建设，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力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胡昌生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要落实省委制度治权1+4工作体系，健全企业合规管理机制，推动廉洁规范用权，提升企业科学决策水平。要深入实施人才赋能工程，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人才链，打造高素质企业人才队伍。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以先进文化涵养企业精神，凝聚职工力量，为企业做强

0: 做优做大提供强大精神支撑。雷东升、王军、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今年以来，我省锚定全国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建设目标，将农业产业链招商引资作为头号工程，聚焦牛羊菜果属药两种八大特色产业集群，以精准招商引龙头，以项目落地强支撑，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2: 在正源县盛农食品深加工项目的建设现场，占地 2.1 万平方米的熟食加工区已轮廓初显。作为全省农业产业链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占地70亩，目前已完成投资9200万元，各作业面全面铺开，基础施工与主体结构建设同步推进，正向着年底竣工投产的节点稳步冲刺。
3: 企业会优先吸纳咱们正远本地群众务工就业，在家门口上班，既可以干事业，也能照顾家庭。项目建成后，可以补齐正远县肉鸡全产业链。
2: 据了解，这座熟食加工厂项目投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利税6500万元，并将直接安置当地就业800余人，进一步串联起白羽肉鸡上下游配套产业，推动当地全产业链体系向更完善、更高附加值的方向升级。以招商补短板，以龙头强链条，我省各地在落地项目的同时，同步发力特色品牌打造与市场培育，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落户酒泉宿州区的甘肃西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依托覆盖国内外的仓储物流体系，将脱水洋葱、辣椒、番茄等特色农产品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21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5亿元。
4: 推进原料标准化、加工高端化、市场全球化协同提升，将河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以实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
2: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甘肃西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实现产值8000万元，多条精深加工生产线保持有效运转，为全年目标达成提供有力支撑。
5: 我们将重点推进双新种业种子生产加工、奥兰食品辣椒精深加工、15万头生猪繁育等6个已落地投资项目，积极推进国家物流枢纽综合服务区仓储设施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做好对接服务，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2: 招商引资的持续发力，正在为全省农业产业积蓄起强劲的增长势能。今年1至6月，我省农业产业链招商引资新建续建项目到位资金466亿元，同比增长6.3%，新签约项目1343个，签约额699亿元，新增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60家。与此同时，通过招商引资补齐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短板，到2026年底，全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有望提升至68%。在扩量、提质、研炼、增效四大行动推动下，全省八大特色农业产业全产业链产值将稳步迈向6500亿元的目标。甘肃台报道。
1: 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兰州市在全省率先推行不动产代押过户改革，告别先解押后过户旧模式，切实为群众市场主体减负增效。
0: 在兰州市不动产登记大厅，记者看到康盈元正在办理房产过户，这套房产上有未结清的银行贷款，和以往不同，他无需筹措资金提前还贷解押，便可直接办理代抵押过户。
6: 我们今天过来办理，带着抵押就可以过户，不用提前还款，跟之前比起来更加方便，更加快捷。
0: 群众办事体验的升级源于兰州市2021年6月启动的代押过户改革，打破了先解押后过户传统流程，将5项业务集成合并办理，办事环节压减80%，办理时限压缩至1个工作日，彻底取消过桥资金垫付环节。截至今年6月，全市累计办理房屋代押过户951件，涉及金额超5亿元。
7: 逐步从同行到跨行，从房屋到土地，从住宅到非住宅，构建起了全类型、全流程、全覆盖的登记服务体系。 有效激活不动产存量市场，畅通企业流转渠道，持续释放市场发展动能。
0: 代押过户改革的红利也为企业盘活了资产。兰州市依托蓝灯店小二一起一策帮办服务，累计为20多家企业办理相关业务42件，涉及金额5000多万元。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的背后，离不开数字化平台赋能。依托省级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平台，兰州市联动银行、省市公积金中心，布设367个延伸服务网点，实现材料即提交、业务即审核，部分业务半天即可办结。
6: 贷款客户只需要从我们营业网点验证上传资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线上完成审核，即可生成不动产登记电子证书。我们随即为客户完成放款，一般抵押登记从线上申请到放款，最快的60分钟内就可以办结。
0: 兰州市创新推行代押不动产登记模式，打通不动产流转堵点卡点，实实在在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8: 将进一步落实不动产登记领域各项改革举措，不断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质效，优化提升上门服务、绿色通道、帮办代办等服务水平，扩大立等办、分钟办、小时办、安全办业务范围，让群众和企业真真切切感受到不动产登记改革带来的便利。
0: 甘肃台报道。
1: 好，5:20新闻继续。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提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
2: 行动计划旨在聚焦突出问题，精准施策，进一步强弱项补短板，促公平，推动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明确了扩资源、提质量、数字化、强普惠、促交流等5大重点任务。围绕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行动计划提出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围绕着力提高特殊教育质量，要求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围绕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要求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内容，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甘肃台报道。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9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于9月1号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将践行科普为民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新活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绽放校园、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特色活动，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月盛宴。甘肃台报道。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甘肃省知识产权领域出台的第一部综合性地方性法规《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5章53条，包含总则、促进、保护、服务与管理、负责5个部分，完整构建起覆盖知识产权全链条的制度框架，将为我省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省、充分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支撑。
0: 条例从多个维度构建。

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保障体系，夯实政策保障机制，强化综合治理机制，健全协同保护机制，为各项保护措施的有效运行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0: 愿意创新，敢于维权。甘肃台报道。国家电影局9月1号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为 3.4 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嬷的情书位列2至6位。今年暑期档电影题材多样，类型丰富，优质影片轮番登场，丰富观众暑期生活。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年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宁夏站暨首届丝路山海情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在宁夏银川开幕。本次赛事累计吸引1815名骑手报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男子公路精英组冠军由张坤以1:30:14夺得。本次比赛积极传递了绿色低碳的体育理念。甘肃台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保补贴政策中，社保补贴哪些人能领？补贴标准是多少？如何申报？下面就相关惠民要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该政策明确，中小微企业为重点群体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可按个人缴费部分25%申请社保补贴，单人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2025年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领补贴的人员，2026年仍可补办申报。申领对象包含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覆盖行业涵盖制造业、专精特新企业、现代农业、中医药产业、生活服务业，2026年新增现代服务业。申报分为企业、个人两条渠道，需要准备申报表、身份佐证材料、医保缴费明细等材料。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31号。辖区符合条件的企业与个人，请备齐资料按时办理，及时享受就业扶持政策红利。补贴经公示无异议后，将直接发放至个人银行卡。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为期两天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开幕。多家外媒分析，在美伊冲突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阴影下，身为东道主的美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9月中旬，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2万亿贝克勒尔。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为小型船舶，其中包括2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不过，由于部分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以规避袭击，实际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可能多一些。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该机构指出，在城市范围内，极端城市热岛效应和缺水导致树木生长状况恶化，对城市气候应对能力、空气质量和民众健康构成威胁。受今夏持续高温影响，位于法国中部的这处牧场草木逐渐干枯，可燃物载量持续增多，为日常防火工作增添了不少压力。为减少火灾风险，当地养殖户前往指定区域放牧，开辟防火隔离带。在这里，羊群吃下的每一口草都在为遏制野火出力。
1: 好，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近日，黄河首区马曲草原迎来唯美黄昏景致。 夕阳西下，漫天余晖铺洒在辽阔的高寒草甸之上，勾勒出高原独有的静谧画卷。节目的最后。

0: 腕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现在在长庆油田第十二采油厂庄一联倾听厂的中控中心，这里就是油气生产的大脑。那我今天要认识的这位主人公苍义强，他就是这里的最强大脑。别看他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的，但是在单位的降本增效和科技创新方面，他可是一位狠角色。走，我们去认识一下苍所长。您好，
1: 您好，
0: 您好。我看您这满屏的这个曲线，这是什么意思呀？这是在干嘛呢？
1: 这是我们在查看这个曲线的一个波动情况。
0: 那它这个波动情况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1: 这个波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界面是属于液化气回流罐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波动情况。压力越高，证明我的这个回流量越大；压力越低，证明我的回流量越小。
0: 那它这个压力大和压力小会对整个生产有什么影响？
1: 对我的产品的产出量是有影响的，就是我的压力越大的时候，我这个区间我的产品量会越多，我的压力越小，我这个区间的产品量越小，对于我们的产品监控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0: 那我了解到您其实是属于半路出家的哈，
1: 对，
0: 就以前是在搞井下作业，现在是采油，那这两者之间这个跨度大吗？
1: 跨度还是有点大。
0: 那您之前这个井下作业是要下去吗？
1: 这个不需要下去。我们现在这个井下作业是属于一种，这个在这个油管内，我们在
0: 就是那个抽油机的，
1: 对，抽油机外面有一层套管和油管，我们在这个油管内，然后把地层的油来抽出来。
0: 那我听您解释，这好像是完全是两个工种。
1: 对
0: 啊，那您这个跨行去搞这个采油的话，是您自己感兴趣还是？
1: 当时是由于工作转型，然后我们整体从这个井下作业转岗，转到这个采油专业。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属于什么都不懂的这么一个萌芽状态。然后像我当时我就已经进入到一个联合站的工作，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站的整个的工艺流程运行和设备的这个运行状态，设备的维护保养。然后我就每天晚上看设备的这个操作手册、
0: 专业书，
1: 对，专业书籍。然后白天跟着师傅们去现场看这个场站的运行，晚上去看书籍。
0: 那其实看咱们的这个监控系统，我是完全看不懂。您能不能带我去咱们的那个工作面看一下？
1: 可以，
0: 走，
1: 那我们走。
0: 好。

0: 所长，可能对于您来说哦，您对这个地方特别的熟悉啊。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现在看着他们就像是拐来拐去的一些管线。
1: 哦，您看到的这两根绿色的管线，这是我们站内的水循环系统的管线，这里面流动的是我们的介质是水，清水系统。
0: 啊，
1: 您看到的黄色的管线是我们通过井场回收回来的伴生器，它的集气管线，集气管线进入了我的压缩机，经过我的冷凝分离，然后变成我的产品液化气和稳定倾听，最终作为产品销售了。
0: 那这么复杂的管线啊，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检修的话，也很麻烦吧？
1: 对，非常麻烦。像这种大型场站检修，正常工况一般来说是需要30天。
0: 嗯，
1: 我们在去年2024、2025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经历过一场检修，原计划是15天的工期，经过我们这个统筹安排，就是分层次作业的这个过程，变成交叉作业的这个过程，导致我们这个缩短了5天的这个工期。
0: 那它这个难度在哪里呢？难点在哪里啊？
1: 它的难点在于这个生产组织的一个协调。啊，就举个例子，我材料今天到跟明天到，我的工期就会推迟1天。
0: 哦，
1: 这样的话，我把我的材料能及时组织到位，我就能提前组织1天。
0: 也就是说，我们在检修的同时，还要统筹这个材料呀，各个方面的。
1: 对，这个从15天到10天，对于我们这个采油单位来说，我收到了这5天的经济效益，这5天我可以变成产量，我可以为这个整个油田做出一个经济效益的贡献。第二个，我也为我这个采油厂做出一个安全环保的贡献。
0: 所长，您刚才给我在里面给我讲了很多的这个装置哈，那这个又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给这个压缩机润滑系统加机油的这么一套装置。我们早期的工作就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机油它有2米多高，然后我要人往上加，我要拿手摇泵，这个比较费力，他一个人干不完，他得两个人来回，你摇一阵我摇一阵的换着干，这样就会把其他工作就给滞后了。
0: 对，
1: 我们发明这个当时考虑到加这个加油泵的时候，是考虑减轻了这个人工的工时。
0: 在这方面您应该也有很多其他的发明吧？
1: 我在这个工作中，我们还为了解决工人这个劳动强度，我还发明了其他几个东西，例如我们液压安全阀的一个收油装置，专门针对装联清理厂脱硫剂使用周期短做了一个专项调研。这两年我们参与的智能防空装置。
0: 那也正是因为这些小发明小改造，就是给咱们厂里节省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费用。
1: 对，
0: 起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对。
2: 曹所长，在工作中眼泪非常毒辣，在井场检查工作中，压缩机的温度压力如果出现一点问题，他一眼就能判断出故障出现在哪里。
3: 在工作里是一个技术非常刚硬的人，他平时在我们场站发生了工艺

0: 或者是特种设备的问题，他总是第一个冲在一线解决问题，并解决问题完了之后给我们教工艺和设备出现问题的如何的解决方法和如何让我们保护好自己。
1: 从井下到地面，从技术员到大管家，苍蝇墙从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口号，它就是盯得住、钻得进、扛得起。所以我想，所谓硬核担当，说到底不过八个字儿：脚下有泥，心中有数。
2: 离开的时候，中控室的灯还亮着，我终于明白，有些人把根扎进行业里，不是为了算计什么，而是为了让这片土地流淌出的每一滴油都更有分量。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千家万户的期盼。在兰州市城关区山字石社区，社区与工作服务机构携手，用实际行动为老年朋友撑起幸福的夕阳时光。
4: 所以有些地方社区搞这活动，我们特别爱参加。
3: 晴暖夕阳，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九月开启，我省整体天气状况不错，雨水多为局地零星阵雨，整体适宜大家秋游。不过，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夏秋交替的体感十分明显。虽然一早一晚凉意扑面，但午后阳光依旧后劲十足，多地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上下。白天短袖体感刚刚好，早晚出门就得备上一件外套。眼下蒿草花粉进入高发时段，过敏人群可要多加留意。建议易过敏的朋友们户外尽量戴好口罩，回到家中及时清洗面部、鼻腔，更换外衣，减少花粉附着。倘若过敏反应较为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州多云间阴，部分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为晴间多云，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另外，酒泉西部及武威北部有4到5级的偏东风。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5到31摄氏度，酒泉晴13到33度，嘉峪关晴17到32度，张掖晴16到35度，金昌晴14到33度。武威晴16到32度，白银晴13到28度，临夏晴9到28度，甘南晴5到23度，定西晴10到25度，陇南晴17到33度，天水晴13到30度。平凉晴12到26度，庆阳晴14到27度，兰州新区晴10到27度，甘肃矿区晴12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2到32度，辉县晴13到31度。临潭晴7到24度，康县晴13到29度，两当晴13到31度，兰州晴15到31摄氏度。感谢收看天气预报。

今天给您推荐这个特别好吃的星宝蛋黄酥，您一定要来尝尝，掰开一个看看，层层分明，金黄酥脆的外皮，中间是绵密芸豆内馅，清甜柔和，再往里是软糯拉丝的雪媚娘，最中心是咸鸭蛋黄，一口咬下去，酥绵糯沙四层口感在嘴里同时炸开，咸甜交织，越嚼越香，吃完嘴里还留着蛋黄的余香。早餐配牛奶，下午茶配清茶，出门带两个当家餐，老人小孩全都爱吃，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外出带着也方便。今天星宝品牌做活动，多囤一些慢慢吃，送人自用，都是美味又实惠，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星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星宝蛋黄酥，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满满一大箱，每个只要几毛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这款蛋黄酥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嘴都特别合适。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蛋黄酥配杯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舒舒服服的早餐。酥皮香，蛋黄咸，牛奶润，一口蛋黄酥，一口奶，营养搭配又美味。下午工作累了，泡杯茶，掰开一个蛋黄酥，茶香和点心的咸甜香混在一起，那叫一个享受。晚上看电视，馋了来一个，不甜不腻，吃完也不怕不好消化。孩子放学回来饿了，给他一个蛋黄酥，孩子也爱吃。老人牙口不好，但这个蛋黄酥外酥里糯，轻轻一咬就碎了，里面的雪媚娘和豆沙软软的，老人吃着不费劲。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星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星宝蛋黄酥，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满满一大箱，每个只要几毛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您看这个蛋黄酥，个头大，做工也讲究。最外层的酥皮用的是小麦粉和鸡蛋融合在一起，烤出来金黄酥脆，轻轻一碰就掉渣。中间的雪媚娘皮软软糯糯的，掰开能拉出长长的丝，口感特别 Q 弹。豆沙馅用的是白芸豆和豌豆做的，绵密细腻，甜度刚刚好。最中心的咸鸭蛋黄咸香齐杀，风味十足。一口下去，酥皮的香，雪媚娘的糯，豆沙的绵，蛋黄的咸，四层口感一下在嘴里化开，真是美味极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星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星宝蛋黄酥，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满满一大箱，每个只要几毛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您家里要是来客人了，端出一盘蛋黄酥，金黄圆润的蛋黄酥码在盘子里，表面还都有几粒黑芝麻，看着就精致，酥酥软软，老人孩子都爱吃。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带上一箱新宝蛋黄酥，包装体面，东西实在。自己家平时备一些，想吃的时候随时拿。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吃一个拆一个，不担心受潮变软。常温储存就行，放柜子里不占地方。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星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星宝蛋黄酥，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满满一大箱，每个只要几毛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军管会？哼，不，这里是黄泉路，你们到家了。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管会招待所，又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房间号？
1: 哼，行了，别问那么多了。你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
0: 压下去。
1: 等等，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有一件小礼物，我想送给你。啊，什么礼物？嗯，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水银引爆器，只要你的手一倾斜，里面的水银便会流向另一边。
1: 啊！
0: 马上引爆车下的炸弹，就像现在这样。

0: 能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是炸弹专家。你右臂上的刺青暴露了你的身份。我虽然不是非常了解解放军，但至少知道一点，解放军战士的身上绝不会有刺青。当时我就觉得你们肯定是别有用心，于是我给你准备了一点小礼物，一小块固体炸药和刚刚你拿在手中的水银引爆器，那是我最近刚刚研制出来的，还从没有用过。怎么样，好玩吗？
1: 好，好。
0: 在军招上车之前，我故意蹲下身系鞋带，其实是将固体炸药放在了车的底盘下，而我则带着引爆器登上了汽车。
1: 啊！我说底盘下怎么会爆炸呢？原来是那个小东西在控制着。啊！
0: 说的对极了，起来，撞身去。说，你们是老板的手下是吗？啊！
1: 什么老板？我不知道。
0: 死到临头你还不说实话。虽然我不是个心肠很硬的人，但对于要杀我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同情心的，所以你最好说实话。
1: 别客气啊，我全说。我们是华阴山红雪儿的部下，奉命到宜宾执行任务。
0: 胡说，红雪儿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叫你来执行任务？
1: 是重庆总部直接发来的电报，命我们到宜宾待命。
0: 重庆总部？你指的是老板？
1: 应该是的。
0: 哼，老板已经被捕，他怎么可能发布命令？我看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1: 饶命啊，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有一句假话不得好死。
0: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招，又是怎么知道我所住的房间号？
1: 这次行动上面调集了很多人马，有重庆来的，德阳来的，达州来的。我们华阴山小队的任务是诱杀中村，活捉赵雅琴，至于具体情况都是行动负责人告诉我的。
0: 你们的负责人是谁？
1: 只知道他的代号叫黑狼。
0: 黑狼？
1: 对，正是。姑娘，您问我的我可全说了，求您饶命吧。
0: 你今后还准备做土匪？
1: 只要姑娘你饶命，我再做土匪天打雷劈。
0: 好了，你走吧。
1: 谢谢姑娘，谢谢。
2: 彼の話は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敵方は大きな陰謀を企んでいるようです。
3: それじゃあ我々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
2: 今すぐ演奏員に会う。
3: 車は壊された。我々歩いて帰るしかできない。
2: 張ってでも帰らなければ。さあ

0: 吴书记，你的伤不要紧吧？还好，让敌人的子弹咬了两口，受不了轻伤。
1: 其他同志都……
0: 等等。

老林，你安心去吧，我一定会找出内奸，抓住老板，替你报仇。

0: 吴书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敌人在江面上突袭快船，劫走老板，船上的同志除我之外全部牺牲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昨天下午。计划是绝密的，敌人怎么可能知道？
0: 谁是内奸？我会找出他的。今天凌晨，凤雷小组成员燕双鹰潜入军管会三层财会室，杀死守卫的哨兵，盗走了存放在那里的二号病毒。
2: 什么？
0: 是的，事发之后，他企图逃走，被巡逻的警卫班发现，当场逮捕。
2: 你们抓住了燕双鹰？
0: 正是。 如果我所料不错，那个通敌的内奸，应该就是他。
2: 走，去军管会。

0: 你要干什么？坐累了，起来走走。你是哪年入伍的？
1: 哼，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0: 随便问问。目前还不能确定我就是杀人凶手。 因此，你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1: 是我亲眼看到你杀人后逃走，你还想抵赖？你是革命战士，要讲实话。你真的亲眼看到，是我杀死了那两个执勤的战士？我没有亲眼看到你杀人。这就对了。
0: 十几天前，我曾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敌人割开喉咙，扔进了水池里。那时我的心中只有愤怒，就像你现在的心情一样。 此我能体会你的感受，能告诉我，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吗？为战友报仇，是吗？他们不光是你的战友，也同样是我的战友。
1: 我不相信，是你杀死了他们。
0: 你错了，我没有杀死他们，也不会杀死他们。有件事你可能不太清楚，如果我想动手杀人，完全不需要开枪。我现在手无寸铁，而你呢，荷枪实弹，枪口对准了我的前胸。
1: 那又怎么样？
0: 你相信吗？
1: 就是现在，我不需要开枪，便可以随时杀你。哼，你就别再吹牛了。你要是有这样的能耐，就不会被我们活捉了。
0: 不相信是吗？哼哼，
1: 现在也不晚，你可以试试。哼，
0: 嘿，慢点，慢点。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就完了。
1: 你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
0: 我说过，不会伤害自己的战友，更不会借机逃走。我只是要让你们明白，我杀人完全不需要开枪。现在相信了吗？
1: 李小虎和张顺彪，真的不是你杀的？
0: 李小虎、张顺彪，这是他们的名字。嗯，是的。你叫什么？赵铁刚。赵班长，我刚刚说过，没有杀死他们，你相信我吗？
1: 你们是听到枪声后跑上楼的，
0: 是的。我们在楼内巡查，忽然听到三楼响枪，这才赶了过去。当时我正在财会室中，听到外面枪声，便冲了出来，发现李小虎和张顺彪已经牺牲在门前。我看到楼口人影一闪，便起身追赶。恰在这个时候，你们赶到了，看起来。
1: 这是真正的凶手，故意用枪声将你们引上三楼。可，他这么做是为什么？
0: 当然是为了嫁祸于我。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
1: 我还是不明白，军管会四周警卫森严，凶手怎么能够进得来？
0: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不过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哦，对了，在此之前，你们警卫班每天都要在这栋楼里巡逻吗？
1: 警卫班主要负责大门前和周围的警戒，并没有巡查楼内的任务。
2: 前天，
1: 哦，也就是破获太平客栈地下特务网的当天夜里，王主任说要加强楼内的警卫，这才临时加派了巡查任务。
0: 是这样。

0: 快传玉玺了！是的，
1: 老李和五号呢？哼，怎么，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还以为整件事情当中，你才应该是最清楚、最明白的。什么意思？
0: 在我重伤昏迷之前，意识还处于清醒状态，我看到一个身穿黑皮大衣、戴深色墨镜的高个子走进船舱，救走了老板。
1: 看来我已经不需要解释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你奉命搜查安顺寨。 却在今天凌晨神秘地出现在军管会三层财会室门口。随着你的出现，两名守卫战士牺牲，所有的二号病毒全部失去了踪迹。面对如山铁证，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
0: 于是你们断定，我就是暗藏在风雷小组之中。

0: 之中的内奸，不是吗？这件事情只有四个人知道，现在两人牺牲，一人重伤，押船的战士全部罹难，老板在逃，病毒失踪，而你恰恰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这难道会是巧合吗？难道还需要解释吗？老李和瑞山同志都牺牲了。是的。
1: 这难道不是你的杰作吗？你现在一定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吧？
0: 你被仇恨蒙住了眼睛。作为已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你的判断令我失望，更令我不解。我倒想听听，如果说我劫船是为了救出老板。
1: 那么，在这之前，我为什么要亲手将他抓获？这岂不是多此一举？事到如今，我才彻底明白了，之前你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挖出打入你们内部的五号情报员。对于老板来说，五号是心腹大患，他一日不除，你们就一日不得安宁，你们的计划便一日无法实施。
0: 为此，他不惜亲身犯险，孤注一掷。果然，你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抓捕老板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五号的真实身份。如果内奸真的是我，还有什么必要演这场戏？我可以直接将消息通告老板，抓捕李瑞山。
1: 哼，我早已想到你会用这一点作为托词。 五号在敌人内部潜伏得很深，多年来老板费尽心思想要挖出他，为此错杀了很多部下。我想，老板在接到你的密报后，并不能完全相信，他必须亲眼看到李瑞山暴露五号情报员的身份，才会彻底安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闹剧才会继续下去。看起来。
0: 先入为主的思维是很难改变的。我亲眼看到你在船上大开杀戒，难道你是先入为主？你真的看到我了？
1: 是，我不但看到了你，还看到了你杀人的枪，可这两只一模一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我无话可说。我不得不说，你的阴谋得逞了。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你还是落入了我们手中。我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被当作内奸看待。本来我想等你们回来，一切会真相大白。但是我错了。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组织会相信我的。
2: 哎，别动！

0: 放开吴书记！我不想杀人，但是不要逼我。
1: 王主任，这个人非常危险，让同志们不要过来。
2: 哎，叶少爷，你放开玉霞同志，有话好商量。
1: 哼，
2: 不要再玩这套幼稚的把戏。你放心，我会回来找你的。
1: 啊！
0: 吴书记。

0: 同志们，警卫班的同志在抓捕逃犯，请大家配合，顺序下楼。
1: 让一下，让一下，
2: 快！
0: 快！
2: 叶成英，叶成英跑了！
0: 你太冒失了，
2: 你杀了自己同志怎么办？
0: 我也没想到。
2: 好了，别再解释，
0: 快
2: 追！

0: 上天入地，也要抓住他。
1: 好，走，
0: 跟我走。好。

0: 哎，先生，您去哪儿啊？
1: ，到了我会告诉你。好嘞。
2: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悦享国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悦享功能，九点位铂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晶表带，一体成型。 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国飞轮悦享机械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0: 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
1: 瑞士，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2: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0: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八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的表
3: 才有的
0: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2: 来。
0: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3: 陀飞轮机械机芯，
0: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3: 陀飞轮结构，
2: 要求更高，
0: 要求更高。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1: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1: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今天呢，
1: 让你眼见为实。
0: 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陀飞轮的
3: 机芯。
0: 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3: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0: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2: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0: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399块钱，
2: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4: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再优惠1000元，
3: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399块钱，
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8: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6: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月向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向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金表带，一体成型，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向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2: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0: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3: 安享晚年的时候，
0: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出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都是非常不错的。
9: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10: 月向陀飞轮机械表，
9: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11: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9: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10: 月向陀飞轮机械表。

0: 式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1: 上档次。
0: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块钱，
2: 将军。
3: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啊，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4: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5: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6: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
7: 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4: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2: 399，
1: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定一台。
8: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5: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9: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6: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5: 为广告做宣传，
6: 让你
5: 2000元，
6: 只要399块钱，
1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块钱，你买到
5: 陀飞轮款
6: 机械腕表。3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0: 一句话，399元，你买到的是
12: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6: 是的，
12: 低调奢华有内涵，
6: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12: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而且这只表呢，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不漏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12: 你太用力了吧，
6: 非常尖锐，
12: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6: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12: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5: 为广告做宣传，
6: 让你
5: 2000元，只要399块钱，
1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1: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哎，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13: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11: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6: 是的，
12: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6: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5: 为广告做宣传，
6: 让你
5: 2000元，只要
6: 399块钱，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品牌。399块钱，你买到
5: 陀飞轮款
6: 机械腕表。3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2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的表
5: 才有的
6: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
7: 月亮和星星升
12: 起来。
7: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5: 陀飞轮机械机芯，
7: 是这是机械腕表
8: 真正的重点。
5: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2: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5: 机械机芯。
2: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5: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7: 今天呢让你眼见为实，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为什么3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5: 为广告做宣传，
7: 让你
5: 2000元，只要399块钱，
1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千家万户的期盼。在兰州市城关区山字石社区，社区与工作服务机构携手，用实际行动为老年朋友撑起幸福的夕阳时光。
14: 所以有些地方社区搞这活动，我们特别爱参加。
9: 晴暖夕阳，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 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哎，
1: 先生，您去哪儿啊？
0: 老婆，到了我会告诉你。
1: 好嘞。

0: 准备。
1: 发现的太晚了，让我去干掉他。
2: 是。

自从听老板说起你，我就一直想要见一见。听说你很厉害，我想亲眼见见是不是真的，然而却没有机会，因为我是影子，黑暗中的影子。当我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完结。我知道你正躲在某个角落偷偷地看着我。也许你一枪便能置我于死地，但我更知道你不会的，因为你心中有太多的疑问。比如说，是谁出卖了你？又是谁在陷害你？所以我有个很好的提议，不如让我们面对面地站在一起，这样或许我可以解答你的疑问。

0: 你说得很对，我确实有很多疑问，因此想听你讲个故事。如果你讲了一个动听的故事，也许我会考虑放你走，如果相反，我会炸开你的脑袋。
1: 这支枪很漂亮，是成汤的吧？
0: 这算是故事的开始吗？
1: 你可真是个急性子。好吧，你给我提个头，我该怎么开始？
0: 就从你的名字开始吧。
1: 实在很抱歉，我只是个影子，没有姓名。
0: 这个故事很难听，难听到令我感到愤怒。
1: 先别开枪，我有个绰号，黑狼。怎么，对这个名字也感到愤怒？
0: 黑狼这两个字太熟悉，甚至熟过我自己的名字。
1: 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对我如此熟悉。你这么说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认错了人。
0: 是吗？
1: 因为我是鬼，是早已死去的鬼。黑狼这两个字总是与往事连在一起。
0: 我说的就是往事。
1: 哦，
0: 黑狼，军统七处暗杀队。
1: 真是不简单，暗杀队已经解散5年了，竟然还有人记得我。
0: 真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0: 看起来你认识我，我提一个名字，也许你就知道我是谁。是吗？那我会尽力回忆的。但你知道，做我们这行的，往往会忽略一些往事。冯小玲，
1: 你就是他爱上的那个共产党。你说对了，当年他为了掩护，被你残忍的杀死在关东木桥旁。这件往事你不会忽略吧？当然不会。我爱他，而他却背叛了我。你爱他？
0: 看起来你是个习惯用死亡表达爱情的人。哼，背叛我的人，就必须死。哼，
1: 好了，继续讲你的故事吧。你是怎么与老板混在一起的？
0: 那是5年前，我得罪了军统一位重要人物，在他一手策划下，暗杀队被解散。 而我则以通匪的罪名被处以极刑。执行这项命令的人，便是老板。他深知我的能力，一直想将我收为麾下，于是他找了个倒霉蛋替我而死，暗中将我救下，命令我在地下潜伏，为他执行的所有计划提供安全保障。就这样，我便像鬼一样。
1: 生活在地下，直到今天，就是你扮成我的模样，突袭快船劫走了老板，对吗？正是。是谁泄露了押解计划？谁是内奸？
0: 哼，这一点我无法回答，我只负责行动部分。 至于情报的来源，恐怕只有老板一个人知道。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你了解老板，他是不会让下属了解核心机密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真的不知道。
1: 说说军管会的事情吧。是你杀死了守卫财会室的战士，嫁祸于我的，对吗？
0: 没错。可这完全是你自找的。哦。本来的计划是由我扮成你的模样，闯入三层走廊，杀死警卫，打开财会室，引来巡逻队。 可出乎我意料的是，你却赶来了。这样一来，既省了我的事情，又令这场嫁祸显得格外逼真。啊？谁取走了二号病毒？这我就不清楚了。我说过，我只负责行动部分，其余的都是老板亲自指挥。
1: 他在哪里？
0: 故事讲到这个份上。
1: 似乎该结束了。这种情势下，这句话似乎应该由我来说更贴切些吧？是吗？为什么？
0: 因为我随时可以打穿你的脑袋。一个要女人牺牲生命来保护的男人，很可耻。
1: 不会死在你这种人手里。哼，你想激怒我，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机会了。说句心里话，你的故事讲得很不精彩。

怎么样，这条项链很眼熟吧？是从小玲的尸身上取下来的，我一直带在身边，听说是他送给你的，后来你又挂在了他的脖子上，真看不出啊，你不仅是个多情人，而且还很浪漫啊。我听说小玲的姐姐李慧是你第一个爱人，而她死在了你师父不应的手中，看起来你永远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今天见到你，我终于明白了，你不过是个一事无成的窝囊废。就像刚才，只要你的手指轻轻一动，那我就完了。可你呢？哼，由此可见，老板对你的夸赞不过是些不实之词。对于我来说，你不过是个稚嫩的小树苗。

你还在吗？我知道你一直在盯着我，就等我走出来一枪结果我的性命，但你放心，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再有两个小时天就黑了，到时候这里一片漆黑，你的伏击还有什么作用啊？

还有两个小时天才黑呢，你真的不想说点什么？说说小刘也可以。对于他，我还是很有心得的。

0: 哎，总算到了。哎，不知道燕桑回来了没有？
1: 嗨，光顾着叫累了，忘了正事儿。快，他回来了。
2: 雨欣，雨欣，哎，他呢？谁？还能有谁？燕双鹰啊？怎么，他没有和你们在一起吗？和我在一起？你们不是去安顺寨了吗？可是，他早就回来了。什么？早回来了？是啊，昨天下午他就赶回宜宾了。你没见到他吗？没有啊。
1: 我也在找他，昨天夜里几个特务假扮成解放军，将我和中村匡出城外，想将我们置于死地。
2: 什么？
1: 幸亏我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我想这件事应该尽快告诉燕双鹰。
2: 事情不对，从他离开安顺寨，我就一直在担心。
1: 他为什么要离开安顺寨？
2: 因为他发现 老班使用风雷小组的秘密频率与内奸暗中联络。
1: 什么？风雷小组有内奸？
2: 嘘，走，我们进去说。
1: 哦。

0: 你是什么时候从安神寨回到宜宾的？
1: 刚到。
0: 没有和燕双鹰一起吗？
1: 他说有点急事儿，昨天下午就赶回宜宾了。
0: 哦，他没有对你说起是什么急事？
1: 没有。怎么了？
0: 回来后你和他见过面吗？
1: 吴同志，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你呢？你和他见过面吗？
2: 也没有，应该说我正在找他。
0: 是这样，我想有些事情有必要让你们知道。
2: 什么事情？
0: 昨天傍晚，押解老板的天风号快船在江上遇袭，老板被劫。
2: 啊，这……
0: 今天凌晨，存放在军管会三层财会室中的二号病毒全部被盗，守卫战士牺牲。
2: 是谁干的？
0: 你们不知道吗？
1: 我们怎么会知道？
0: 你们是燕双鹰最好的朋友，也是他最得力的帮手。如此重大的行动，他事先没有告诉过你们？
2: 你的意思是，这一切是燕双鹰做的？
0: 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不相信。
1: 你有证据吗？凭什么这样肯定？
2: 雨欣，别激动。
0: 铁证如山。
1: 哦，哼，是吗？我倒想听一听你的铁证。
0: 我亲眼看到他率人突袭快船，救走老板。
1: 是你亲眼看到的？
0: 正是。不光如此，今天凌晨，负责楼层警戒的警卫班战士看到燕双鹰杀死守卫哨兵，抢走所有病毒。事发后他企图逃离，被警卫班逮捕。
1: 你们逮捕了他？
0: 然而两个小时前他使用诡计趁乱逃走，目前不知所踪。刚刚我走进这个屋子，看到桌上有一张纸条，看看吧。
2: 雅琴、玉仙，我们已经暴露，马上离开。这不是他的笔迹。
1: 如果他要通知我们离开，会有很多种办法，需要说得这么明白吗？这是无耻的陷害。
0: 不要激动，仅凭一张纸条说明不了你们就是他的同谋，事情的真相还需要深入调查。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当然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1: 你可你得把事情调查清楚。
0: 关于燕双鹰的问题我不想再说，铁证如山，任何人也无法更改。
1: 哼，
0: 现在还是说说你们吧。我希望你们配合工作，将燕双鹰抓捕归案。
2: 我做梦也想不到燕双鹰出生入死换来的竟会是这样的结果。你的做法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0: 现在说这些已经是于事无补。自今日起你们正式接受审查，我劝你们配合工作，正视现实。另外审查期间不能随意外出。

0: 也就是说，我们被软禁了，只是接受审查。如果你们是清白的，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对待。赵班长，
1: 到。
0: 这几位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2: 是，请首长放心。
3: 回事儿，雨欣，你说，你说他真的会？
0: 雅琴，你应该比我更了解燕双鹰，你觉得他会吗？
3: 我也不相信，可刚刚那个吴玉霞说是他亲眼看到的。
0: 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燕双鹰，相信自己的判断。
3: 雨欣，我的脑子里乱极了。你说现在怎么办？
0: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马上找到燕双鹰。
3: 可我们已经被软禁起来，连门都不让出，怎么能？
0: 让我想想，好好想想。

0: 啊，吴书记，你可回来了！
1: 老王，情况怎么样？下午我率领城管部队全程搜查，在江边的一片小树林中，找到了被燕双鹰抢走的轿车和车里的手袋。哦，燕双鹰呢？
0: 车是空的，燕双鹰不知去向。 我已经调查过了，这辆车的车主沙利是个很有背景的人物。他的父亲周世柔是重庆最大的船运公司老板，民主人士，为重庆解放出过大力气。沙利是公司驻宜宾代办处的首席代表，那个男青年是他的表哥庞子坤。现在他们就在会议室中等待处理结果。周世柔。
1: 我知道，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曾多次利用自己的身份协助地下党开展工作。想不到沙利是他的女儿。是啊，
0: 周世柔先生的身份比较特殊，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他的女儿在这里遭到抢劫，一旦惊动了上级领导，我们实在是不好交代。所以，吴书记，我看这件事。 还是由你们重庆工委处理比较妥当。
1: 您放心，就交给我吧。哦，对了，老王，通缉令印刷好了吗？
0: 印好了。

0: 燕双鹰狡猾多诈，武艺高强，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对付他，不能光来硬的，要多动动脑子。老王，现在让我们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燕双鹰身份暴露之后，他最急需要做的是什么？
1: 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
0: 这只是一种可能。
1: 还有呢？逃离宜宾。
0: 不错，的确有这种可能。
1: 因此，老王，你马上命令保卫处将通缉令下发到城中各家旅馆、客店及街道居民区的积极分子手中，请他们配合城管部队监视旅客。

0: 及居住区的人员情况，只要发现燕双鹰的踪迹，立刻报告。
1: 是。
0: 我想目前这种情况下，燕双鹰绝不敢在大型的旅馆和酒店中落脚，因此越是位于偏僻地点的小客店越要引起注意。
1: 明白。
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3: 家里的烟青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8: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9: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6: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8: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

0: 家十五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十五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的，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了。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
0: 差价、
1: 哎，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洁屋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洁屋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洁屋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4: 陈年导购洁屋，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洁屋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5: 都40-50年了。
1: 嗯，
5: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5: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1: 嗯、
5: 也不耐脏。
1: 嗯，
5: 对呀、啊，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1: 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5: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5: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5: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5: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5: 嗯，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2: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嗯，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
1: 嗯、
0: 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

0: 其实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把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0: 家里的烟漆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 是
0: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0: 它能够把你烟漆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6: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千家万户的期盼。在兰州市城关区山字石社区，社区与工作服务机构携手，用实际行动为老年朋友撑起幸福的夕阳时光。
7: 所以有些地方社区搞这活动，我们特别爱参加。
6: 晴暖夕阳，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8: 今天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9: 保证完成任务。
10: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11: 苹果，要让万万们都撤手。
8: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3: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

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

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
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燕双鹰狡猾多诈，武艺高强，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对付他，不能光来硬的，要多动动脑子。老王，现在让我们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燕双鹰身份暴露之后，他最急需要做的是什么？
1: 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
0: 这只是一种可能。
2: 还有呢？逃离宜宾。不错，不错，的确有这种可能。因此，
0: 老王，你马上命令保卫处将通缉令下发到城中各家旅馆、客店及街道居民区的积极分子手中，请他们配合城管部队监视旅客及居住区的人员情况。
2: 只要发现燕双鹰的踪迹，立刻报告。
1: 是。
0: 我想，目前这种情况下，燕双鹰绝不敢在大型的旅馆和酒店中落脚，因此，越是位于偏僻地点的小客店，越要引起注意。
1: 明白。
2: 第二，在码头及各交通要道路口设卡，严格盘查外出人员，一旦发现可疑的人或物，即行扣押。
1: 好，我马上去办。
0: 我们布下天罗地网，让燕双鹰自己钻进来。

0: 好，就这样，有情况马上报告。放心吧，吴书记。
1: 老王，我要提醒你，遇事要冷静，千万不能冒失。
0: 是，我一定注意。
2: 政府同志，我们已经等了几个小时了，究竟有没有消息啊？
1: 是啊，
2: 你的车和手袋都已经找到了，
1: 真的？
2: 真的。你叫沙莉，住在滨湖区六号公馆是吗？
3: 啊，是的。
2: 你父亲周世柔先生，是重庆齐天航运公司老板，对吗？
3: 是啊，可是这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没有，你父亲是我们的老朋友，为重庆解放做出过重大贡献。 今天发生的事情，请你回去好好和他解释一下。我不希望周先生对此产生误会。放心吧，他不会知道的。那就好，在空白处签字。这张你自己收好。沙莉小姐，抢车的人是个逃犯，目前。 我们正在全力追捕。我叫吴玉霞，有什么事情可以打电话给我。
1: 好，好，好。
2: 一定的，谢谢你，吴同志。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后开车要多加小心。
3: 我会的，那我们就告辞了。
1: 好。

0: 今天真够倒霉的，让人抢了车不算，还在军管会待了几个小时。哎，还算好，车找回来了，随身的手袋也没丢。哎，说来也真怪，你说那个强盗为什么不把手袋拿走呢？那里面可有很多现金呢。
1: 哼，也许是他没看见吧。最重要的是，车找回来了，否则怎么向姨父交代呀？
0: 和汽车比起来，我是次要的，对吧？丽丽，你说什么呀？这完全是两回事嘛！
1: 我看是一回事，在你心里，只有我爸爸，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拍他的马屁，怎么讨他的欢心。对你来说，我只不过是个阶梯。哪能呢？丽丽，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0: 语言在行动面前永远是苍白的。你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丢了车，怎么和我爸爸交代？这么长时间里，你有没有问过我累不累、饿不饿？哼，一天到晚就知道甜言蜜语，遇到事情就像只受惊的兔子，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哎，丽丽，丽丽，丽丽。
1: 你别生气嘛，丽丽，对不起，我没有经历过这种可怕的事情，可能有点慌张。你知道，你是我最爱的人，如果我在慌乱中忽略了你的感受，那绝不是有意的。我向你道歉，你原谅我吧。我最见不得你这副酸文假醋的样子，一个男子汉一点血性也没有。真不明白，我当初怎么会喜欢上你？
0: 我。
2: 丽丽，
1: 姑妈，有电话找我吗？
3: 老爷爷来过一个电话，别的就没有了。哦，去吧。
0: 晚饭准备好了吗？
4: 小姐下午没打电话，我还以为你们不回来吃了。
0: 你们这些下人都给惯坏了，不打电话就不做饭，养你们有什么用？
1: 有火冲我发，别难为他们。
3: 小姐，
1: 随便坐点吧，我也不太饿。
3: 哎。

0: 请大家配合城管部队准备好身份证明，谢谢。
1: 先生慢走，欢迎光临。好，直接到二楼。先生，这边请。这边。
2: 服务生，
3: 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1: 要一间套房，
3: 住几天？
1: 一天。
3: 行。
2: 好的，
3: 请出示您的证件。
1: 好，不好意思，我的证件丢了。再见。没有证件，我们不能接待。通融一下吧。要不，
2: 您还是跟我们方经理说一声吧。好。方经理，这位先生想要住宿，可他的证件丢了。
3: 这，先生，按新政府规定，
2: 方经理，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3: 啊，没关系，没关系，这种情况也常有。您的姓名是？
1: 李峰。
3: 李峰。301号房间。
1: 啊，谢谢。

0: 几个小时了，一句话都不说，你到底在想什么？他一定会回到重庆。
1: 谁？谁回重庆？
0: 当然是燕双鹰。
1: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回重庆？这些人嫁祸燕双鹰，救出老板，盗走二号病毒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0: 是黑鹰计划，一语中的。目前的形势是风云突变，诡异之极。那个隐藏在风雷小组内部的奸细与老板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直到此刻才跳出来？这一切都还是谜团，但有一点却很清晰：他们策划这个阴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完成黑鹰计划。
1: 而黑鹰计划的目标地点便是重庆市，因此，不管是老板也好，内奸也好，目的地都是重庆。
0: 对呀，作为燕双鹰来说，想要洗清冤屈、讨还清白，就必须赶到重庆，抓捕老板和内奸，瓦解黑鹰计划。正是，因此，我们只有回到重庆，才能找到燕双鹰。
1: 对，回重庆。说的热闹，可怎么才能回重庆呢？我们被软禁在这里，门前两个卫兵，窗前还有一个，再加上警卫班长。再难也要想办法离开。待在这里，就只有等死。你想一想，连燕双鹰那样的人，他们都能够栽害，要对付我们，岂不是更加容易？随便捏造个罪名。 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0: 玉溪，你说的对，与其在这里等死，还不如冒险搏一搏。
1: 嗯，
0: 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0: 啊！快来人呀！醒醒！
1: 怎么回事？他犯病了！
2: 犯病？什么病？
1: 几天前他感染了霍乱，还没有完全康复，现在又犯了。
2: 霍乱？
1: 是啊，赶快叫人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2: 好，来，
0: 大夫，
2: 你们俩都把他抬到外面，我打电话叫车。
0: 快！
1: 别动，都别动。
2: 你们要做什么？
1: 离开这里，
2: 去找叶双鹰。
1: 是的，
2: 把我们三个捆起来，用布塞住嘴。
1: 你说什么？
2: 叶双鹰没有杀人，见到他以后替我捎句话，一定要抓住真正的凶手，替我们死去的战友报仇。
1: 我会的。
2: 你们两个过来。
3: 是。
2: 听我口令，手背后。捆结实点。
1: 转过来。
2: 向后转。坐。后面有个锅炉房，你们从那儿出去。
1: 好。赵班长，请你放心，你的话我一定带到，你的战友不会白白牺牲。
2: 转告叶双鹰，我等他的好消息。
1: 委屈你了。

0: 这是宜宾最大的宾馆，我想燕双英还不至于大胆到住在这儿吧？
1: 应该不会。王主任，这样吧，我把通缉令送进去，咱们就走。
2: 哎，等一等，小李啊，
0: 既然来了，还是进去看看。
2: 好，走。
3: 欢迎光临。
1: 我想他没这个胆子。
0: 我们这宜宾军管会的，叫你们经理出来。
1: 好的，王总，二位同志，有事吗？
4: 这是正在通缉的重犯，你看有没有住在你们宾馆里啊？
1: 燕双英，没有这个人。
4: 你能肯定？
1: 绝对没有。登记的旅客中没有姓燕的。
4: 同志，这张通缉令上只有画像，没有照片啊。
1: 啊，
4: 同志，这个人携带武器非常危险。
1: 这张通缉令就留在这儿，发现可疑情况，马上向军管会报告。没问题。走。哎，
4: 经理，这画像有点像住套房的那位客人。啊，
1: 是吗？哎，还真是有点像啊。
4: 那客人叫什么名字？
1: 叫李峰。
4: 把登记簿拿来看看。
1: 他说他的证件丢失了，没有登记。哦。
4: 这个人长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
5: 高个子，瘦脸，留平头，穿黑色皮大衣，是燕双英。
6: 嗯。
5: 喂，我是。哦，老王啊。什么？他在顺平宾馆。不要打草惊蛇，我马上就到。

0: 喂，
1: 喂，喂，
0: 喂，神经病！

0: 喂，
1: 请问是莎莉小姐？
0: 是的，我是。请问你是谁？
2: 哦，莎莉小姐，我想询问一下贵公司的船务情况。
0: 请问你怎么称呼？
2: 我姓李。
0: 李先生，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是凌晨了。谈工作，请你明天到我的办公室。
2: 深夜打搅你，实在不好意思。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帮忙。
0: 好吧，那你请说吧。
2: 明天一早，我需要一条快船赶回重庆，贵公司能替我安排吗？
0: 先生，看起来你还没有搞清楚齐天公司的经营范围。我们是负责远程货运的，不提供客船服务。如果你需要乘船回到重庆，到码头买张船票就可以了。
2: 如果可以乘普通客轮，我就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小姐，我请求你，不管什么船，只要能够送我到重庆就可以，价钱绝不是问题。
0: 先生，公司对经营范围有严格的规定，这不是钱的问题。对不起，先生，我真的无能为力。
2: 我知道，小姐是重庆人。我想你在重庆一定有父母兄弟，如果派出这条快船能够拯救你的亲人，拯救数百万重庆人的生命，你会帮助我吗？
0: 啊，你说什么？什么亲人？什么数百万人生命？
2: 小姐，请相信我，不要以为我疯了，我更没有开玩笑。有一种可怕的病毒将要在重庆流行，到那时会有成千上万人因此丧命。喂，喂，喂，莎莉小姐，你在听吗？
0: 李先生，现在已经是凌晨12:30了，我很累，我需要休息。如果你想拯救全体重庆人民，最好与政府联系。我们只是船务公司，真的帮不了你。再见。
2: 喂，喂，
0: 真是个疯子。

0: 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刚刚那位李先生吗？
1: 谁是李先生？
0: 那你是谁？
1: 我是谁？我是谁？你马上就要见到我了，马上。
0: 谁？
2: 是我，子坤。
0: 吓死我了，怎么是你呀？
2: 丽丽，我想和你谈谈。
0: 谈什么？
2: 你怎么了？脸色不好啊。
0: 哎呀，你干什么？
2: 丽丽，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
0: 刚刚我接到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一个要租船赶回重庆，说那里将有病毒流行，他要去拯救数百万人。
2: 嗨，这个人是疯子。丽丽，疯子的话你也相信啊？
0: 另一个电话更加可怕，那声音像是地狱里的魔鬼。
2: 丽丽，我看你是太累了，还是早点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啊。
0: 子坤，
2: 怎么了？
0: 你别走，陪我待一会儿。
2: 好吧。
0: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对了，今天在军管会，那位吴同志让我有事给他打电话，还把电话号码抄给了我。
2: 丽丽，你真是庸人自扰。不过是两个电话，你何必半夜去麻烦别人？
0: 找到了，在这儿呢。

0: 下车，包围宾馆，快去！
1: 是，是。
0: 哎，等着吧。

0: 么样？
1: 他住在301房间。
0: 能够确定就是他吗？
1: 他用的是李峰这个名字，但绝对可以肯定就是他。
0: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让他再次逃脱，今后就很难抓捕了。
1: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城管部队已经将宾馆团团包围，我组织了一支突击队，随时可以行动。
0: 行动。
1: 是，行动。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

0: 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敷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 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9: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约

0: 用红脉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原红脉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脉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上下车，包围宾馆，快去！是，等着吧，快快快快下车！快点，快！吴书记，
1: 怎么样？他住在三层301号房间，能够确定就是他吗？
0: 用的是李峰这个名字，但绝对可以肯定就是他。
1: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让他再次逃脱，今后就很难抓捕了。
0: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城管部队已经将宾馆团团包围，我组织了一支突击队，随时可以行动。
1: 行动。
0: 是，行动。

0: 快！
1: 你是李峰？
0: 我不是。
1: 李峰在哪儿？

0: 瘦高个，穿着黑皮大衣。
1: 啊，就是我换房的那个人啊。
0: 什么？换房？
1: 啊，对，刚才住301的那个瘦高个，他敲给我的房门，说要给我换房。当时我一看，他住的是套房，我住的是普通间，我就答应了。
0: 你原来住的是哪一间？
1: 我是斜对面的303。
0: 走，
2: 是，快，
3: 别上，
2: 快。

0: 烟头还是热的，他刚刚离开。
1: 追吧。
0: 宾馆已被包围，他跑不了。老王，命令包围宾馆的战士们严守门户和各处通道，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1: 是。
0: 队长，突击队三人一组，分散搜索。
2: 是。

0: 守住宾馆各处通道，任何人不准进出。快，
1: 是
2: 是是，
0: 走走，跟我来。
1: 是。
3: 请问后门在什么地方？
4: 出了洗衣间就是后门了。
3: 啊，谢谢。

0: 你们在找什么？
1: 刚刚有人进来过吗？
0: 有个瘦高个儿向那边去了。
1: 一定是他。追，
2: 是。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住店的。
0: 住店的？在这儿做什么？
1: 我刚刚从后门进来，正在往宾馆里边走。
0: 有人从后门出去吗？
1: 好像有个瘦高个儿，跟我差不多。

0: 有情况吗？没有啊。那有人从后门出去吗？没有。有人进来吗？
1: 也没有。我们刚接到命令，正

0: 怎么回事？叶双鹰呢？
1: 叶双鹰
0: 跑了！
1: 跑了！
0: 你留下给他们解绳索，其他人跟我来。
2: 是。

楼梯坏了。

0: 王主任，
1: 吴书记，他被我们堵在了雾里。
0: 好，看他这次还往哪儿跑。准备进攻。哎，记住，一定要抓活的。
1: 放心吧。

0: 莎莉，您好，机外线号码5534，
1: 请稍等，对方无法接通。

0: 丽丽，外面起风了，我到楼下去看看门窗关好没有。你一个人没事吧？
1: 没事，你去吧。

0: 哎，少爷，怎么了？
1: 客厅窗户为什么不关好？哎呦，
2: 那就坏了。我刚才进屋前是关好的呀。
1: 关好了？难道它是自己开的？哦，可能是风吧。起风了，你们几个把门窗再检查一遍。哦，是。
2: 丽丽，我让佣人们把所有门窗再检查一遍，放心吧，不会有事的。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我先回去了。
0: 子坤，
2: 嗯，怎么了？
0: 对不起，今天我心情不好，说话有一些过分了，你不要介意。
2: 怎么会呢？丽丽，你是我最爱的人，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0: 好了，你去吧。
2: 那我走了。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来，只是想和你好好谈谈。
1: 你是打电话的那个李先生？
0: 是，但是我不姓李，我的真名叫燕双鹰。你要干什么？你大可不必如此紧张，我没有恶意，只是想和你谈谈。
1: 谈什么？
0: 能给我倒杯水吗？跑了一晚上，把我渴坏了。

0: 你坐呀，这是你的家，主人站着莫会感到不安的。
1: 我觉得你很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你。
0: 是吗？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1: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和住址的？
0: 怎么说呢？首先，我要向你道歉。
1: 道歉？为什么？
0: 今天上午在军管会门前，我抢了你的汽车。
1: 啊！你就是那个抢车的强盗！我说怎么看着你眼熟呢？
0: 不要激动，坐下。
1: 你是来报复的，对吗？我没有报案，也没有要求政府抓你，是他们要……
0: 你误会了，刚刚我说过，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但是有一点需要更正，我不是强盗，也没有存心要抢你的汽车。今天上午的事情纯属意外，我逃离军管会，恰巧被你的轿车撞到，当时情况紧急，我决定借你的车用用。之后，我将车停在江边，下车时看到后排座椅上放着一个手袋，里边有你的名片，我便取走了一张。事情就是这样。
1: 可是那位军管会的吴同志说你是逃犯。
0: 吴玉霞，他曾经是我的上级。
1: 什么？你的上级？
0: 其实他说的也不能完全算错，只是太简单了。逃犯这个词真的很讽刺。
1: 你也是共产党？
0: 是的，只有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
1: 如果你真是共产党，为什么要害怕自己人？
0: 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清楚的。莎莉小姐，我今夜冒昧来见，原因你应该很清楚。
1: 刚刚在电话里

0: 你曾经说过，需要一条快船回重庆。是的，希望你能够帮我。哦，这些够吗？
1: 可宜宾到重庆有很多客轮，你
0: 码头已被城管部队严密封锁，我无法逃过检查。是这样。
1: 但我们的货轮也是从宜宾码头出发，你仍然无法逃避检查。我想，你一定会有办法。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不是码头袍哥。对不起，我无能为力。
0: 你知道二号病毒吗？简单的说，就是霍乱。霍乱？是的。抗战时期，日军有一支秘密部队，研制出大量病毒用于战争。据这支部队的研究人员交代，日军曾将病毒武器用于华东战场。 致使40多万中国军民丧生，
1: 40多万。
0: 战争结束后，病毒武器大部分被销毁，但仍有一小部分留了下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二号病毒。这种病毒是活体试剂，一旦被人畜感染，便会大面积传播，而且传播的速度相当惊人。 现在病毒落入前伏在重庆的国民党特务手中，这些人正准备利用他们，在重庆市发动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啊！我知道，你的父母亲人都在重庆，你想一想，一旦病毒流行，他们会怎么样？太可怕了！
1: 这些你怎么会知道？
0: 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帮助我，尽快回到重庆，制止悲剧的发生。啊，
1: 你转弯抹角的说了这么多，不过是想要一条快船，供你逃离宜宾。
0: 这正是我的目的。是的，我听懂了。能问个问题吗？当然。如果
1: 真有这样的事情。
0: 难道政府会置之不理，仅凭你一个人去制止这场屠杀？我并没有这样说。目前这件事仍是绝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希望你能够相信我。哼，
1: 相信一个抢我车的人。
0: 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不想再说。
1: 我只相信。
0: 你是被政府追捕的逃犯，吴玉霞并不代表政府，你更不代表。看起来，你并不是个聪明人。哦，如果你认为我是有求于你，那你就错了。我是个善良的人，尽量使用善良的办法。其实，我完全不必这样做。
1: 这算是威胁吗？当然。如果我不帮你，你会怎么样？你被人冤枉过吗？什么意思？
0: 试想一下，当你为了信念拼尽全力，出生入死，到头来。 却被说成是内奸叛徒。当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弟兄一个个倒在面前，而凶手却逍遥法外，你会作何感想？当你从一个追捕者变成一个被追捕者。

0: 而追捕你的人都是往日最亲密的战友，当你要千方百计躲避他们，伤害他们，你又会作何感想？这就是我的处境。现在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情有多糟糕了吧？刚刚你问我会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你，尽你的想象力去想象最坏的情形吧。
1: 你会杀了我？
0: 那是最好的结果了。

吴妈，吴妈，开门，吴妈，吴妈，嗯。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

0: 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还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纤维。

0: 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蚕。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1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

0: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逸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逸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

0: 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找对象要真诚，良配严把关，真心换良缘。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

季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行吗？

0: 沙莉在哪儿？放开他！
1: 不知道。
0: 别再让我问你第二遍。在那边拐弯的屋子里。
2: 怎么样？想好了吗？我的时间有限，耐心也有限。
1: 好吧，我答应。非常好，这种态度是我想看到的。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2: 我要打个电话安排一下。
1: 好吧。

这是军管会吴玉霞的电话吧？啊！别再跟我耍花样，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0: 喂，
1: 莎莉小姐，请问是莎莉小姐吗？
0: 是，是我。哪位？
2: 我是军管会的吴玉霞，你的电话一直拨不通。
0: 我在和朋友通话。
2: 你还好吗？
0: 我很好，你放心吧。对不起，我要睡了，再见。

0: 事情不对，老王立刻出发去沙利家。
1: 是，走。
2: 啊！你要干什么？
3: 我想吴玉霞半小时之内就会赶到，只可惜你等不到她了。好了，我们走吧。
0: 去哪儿？
3: 你说呢？
0: 这么大的风，至少要等停了再走吧。
3: 如果你刚刚没有去接吴玉霞的电话，我们自然可以等等，但你却偏偏要自作聪明。少废话，走吧。
0: 我害怕，不敢走。
3: 哼！你会有动力。
0: 你真的要杀我？
3: 你说呢？
0: 杀了我。你别想得到快船！
3: 我这个人从不受人威胁，

0: 我们连一个人都对付不了，屋里有个硬点子，上去的弟兄全完了。什么硬点子？是个瘦高个儿，身上穿的和你一样。
1: 叶爽英。
2: 怎么样？现在想走了吗？

0: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是什么人？
1: 来杀你的。啊？
0: 为什么？
1: 别问那么多了，走吧。贴墙走。

0: 你受伤了。哎呀，用力按压伤口会减轻疼痛，但血流会加快。对一名身经百战的高手来说，应该很清楚这一点。换句话说，即使我不再开枪。
1: 你也会在20分钟之内死去。你怎么会在这儿？嗯，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的确如此，干掉莎莉，嫁祸给你，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你知道的。
2: 莎莉的身份非常特殊，她父亲周世柔是共产党的老朋友。杀了莎莉，就会彻底激怒你的上级，全力以赴追捕你。这样，我们就安全了。我终于明白了，你之所以扮成我的样子四处作案。
0: 就是为了将侦破的焦点全部集中到我的身上，那样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聪明，只可惜明白的晚了点儿。你知道，老板对你非常忌惮，他严令我在实施嫁祸行动时，不要贸然对你动手，以免引火烧身。嘿。 但今夜之后，他可以闭嘴了。哦，对了，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你死之后，我还会扮成你的模样，继续行动，直到将共产党脱皮脱垮，拖到黑鹰计划胜利完成。我很奇怪。
2: 你怎么会知道莎莉的身份和住处？哦，
0: 秘密。哼哼，你很会故弄玄虚。你说的秘密，
2: 指的是内奸吧？你可以打入我们内部，我们的人当然也可以打入你们内部。
0: 这个答案满意吗？是的。能对我这个临死的人说一说，这个内奸是谁吗？你现在还有必要知道吗？
2: 只是不想做个糊涂鬼。
0: 可是我说的已经够多了，老板知道他会不高兴的。我死后，你会将我的尸体留在这儿吗？当然不会，否则我们的嫁祸行动就会功败垂成。虽然你很快就会死去，但我还是决定亲手结束你的生命比较好。
2: 你不想看看莎莉吗？如果她没有死，你的计划就彻底败露了。
0: 嗯，这是个好提议，我的确忽略了。嗯。

0: 早就知道我会来是吗？
1: 是的，杀手师身上的美制武装带和单心管手雷，这些东西不是一般江湖杀手能够得到的。
0: 看来老板说的真没错，你的确很厉害。你知道我一定会出现在你背后，所以你才想出这条对策，对吗？
2: 他就是那个给我打电话的人，他是谁啊？
1: 是的，我无法猜测你的藏身之处，只能引蛇出洞。你太自信，也太自负，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这一点上。
0: 说得好，我开始喜欢你了。咱们还有见面的一天。
3: 后门在哪？
2: 那边。
3: 你能走吗？
0: 你还在吗？啊！
1: 转告老板，下一次他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0: 还是转告给你吧。

0: 我们来晚了。
1: 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0: 让战士们搜索吧。
2: 大家仔细搜索。
3: 是。

0: 想不到你跑得还挺快的。
1: 你，
0: 我是来拿行李的。
1: 啊，你一直在跟着我。
0: 是啊，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到，我怎么能够离开呢？
1: 为什么我一点也没听到？
0: 这很简单，多练练你也能做到。
1: 你到底要怎么样？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0: 我不会杀你，当然也不会放你，除非你给我船。
1: 你一个大男人欺负小姑娘，你忍心吗？
0: 我这个人心肠不算硬，但也不软，哭对我没有用，所以你最好站起来带我去找船。对你来说这并不复杂。
1: 我给了你船，你就不再缠着我了吗？
0: 我答应。
1: 好，我给你船。
0: 很好，船在哪儿？
1: 在黄山，我父亲的老屋。
0: 黄山？
1: 是的。
0: 骗我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1: 你要干什么？
0: 自己看看。

0: 吴书记、王主任，队员们搜遍整个公馆，没有发现沙莉的踪迹。哦，
1: 看起来沙莉被验收员绑架了。
2: 这些死者是什么人？
3: 会不会是这里的保镖？

0: 燕双鹰潜入公馆行刺，与保镖发生激战，最终将他们全部杀死。
1: 这些死者的武装带和手雷都是美械装备，绝对不会是公馆的保镖。
0: 那就一定是燕双鹰手下的爪牙。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率领这些枪手夜入公馆行刺？从时间上推断，燕双鹰逃出顺平宾馆后，应该是直接来到这里。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召集如此众多的枪手，而且，如果这些人是燕双鹰带来的，那么他们又是被谁杀死的呢？
0: 这……
1: 刚刚我们都看到了，一层客厅和楼梯旁有三个佣人被杀，沙莉的表哥庞子坤受伤昏迷。除他们四个，公馆里再无旁人，这可就奇怪了。你想想，就凭这几个人，怎么可能杀死那些全副武装的枪手？
0: 不错，有道理。那这是怎么回事？可真是怪了。
1: 燕双鹰的身手你我都见过，如果他想绑架沙莉，需要这么多人吗？
0: 嗯，
1: 这里面有怪呀。
2: 报告吴书记，那个年轻人醒了。
1: 庞子坤，走去看看。
3: 哎呦，吴同志，你们，哎呦，你们可来了！沙莉她怎么样了？
1: 沙莉很可能被人绑架了。
3: 啊！这……
1: 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3: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别着急，慢慢说。
3: 昨夜刮起了大风，有一伙穿黑衣服的歹徒闯进了公馆，杀掉了佣人，把我打昏了。
1: 你看清他们的样子了吗？
3: 为首的是一个身穿黑皮大衣的瘦高个儿，嘴里还叼着烟，就是他把我打昏的。
0: 你看清了吗？
3: 看得清清楚楚。
1: 真的是燕双鹰？你来。
3: 哦。
1: 你仔细看看，地上的尸首是那些黑衣歹徒吗？
3: 是的，就是这些人。
1: 那么这些人是被谁打死的？
3: 我被穿皮大衣的人打昏了，我没看到。
1: 燕双鹰为什么要带如此众多的枪手前来？这些人又是怎么死的？难道公馆里还有第三个人？
0: 第三个人？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昨天夜里这座公馆中除了沙莉和燕双鹰还有其他人。
0: 谁？

0: 吴书记，你怎么了？
1: 庞先生，
0: 啊，
1: 你吸烟吗？
0: 我从不吸烟。

0: 你看看，这个烟头是谁的？
1: 是那个穿黑皮大衣的，他嘴里一直叼着烟呢。嗯，
0: 明白了。
2: 啊，吴书记，六号公馆被血洗，沙里失踪。一旦被周世柔先生知道了，肯定会惊动上级领导，那我们可就被动了。
3: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涤膏，20斤秋涤，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0个小时，8道工序凝变1斤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心养肺好身体。
4: 枇杷秋涤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涤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3: 好休息，好休息，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涤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19.8。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涤膏，真的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枇杷秋涤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6: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5: 很多人有。
6: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秋冬季节呵护肺部更为重要。
6: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金银花我们都知道
5: 清热解毒，哎，
6: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茯苓，
7: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6: 20斤的盐槐秋梨，
8: 50克
6: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0个小时，
4: 不加一滴水，
6: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涤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面，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涤膏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5: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9: 熬制的枇杷秋涤膏
10: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19.8。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涤膏真的只要19.8，
11: 这个性价比太高。
5: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秋涤，以盐槐秋涤最为知名，是枇杷秋涤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涤，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变1斤枇杷秋涤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扫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12: 我们经常会说，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的叔叔阿姨说，
6: 一会儿咳一下，一会儿喘一下，身体
12: 这个样子怎么看？
9: 这个时候枇杷秋涤膏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13: 这枇杷秋涤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4: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13: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4: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3: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5: 枇杷秋涤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生津润喉清肺顺气，
16: 早一勺，一天喘气。

0: 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1: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0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2: 50颗枇杷叶，才能够熬出作用满满的1斤枇杷秋梨膏。
3: 枇杷秋梨膏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秋冬季节，呵护肺部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茯苓，
4: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你舀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一天喘气儿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19.8。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19.8。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秋冬季节呵护肺部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茯苓，
4: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8: 清肺还顺气，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呵护你的
2: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
6: 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的叔叔阿姨说，
3: 一会儿咳一下，一会儿喘一下，身体
9: 这个样子怎么看？
2: 这个时候枇杷秋梨膏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10: 这枇杷秋梨膏
1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10: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2: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生津润喉清肺顺气，
0: 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

0: 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
1: 现在大西电话，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0个小时，8道工序，凝炼1斤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体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3: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1: 好休息，好消息，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19.8元。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秋冬季节呵护肺部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金银花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茯苓，
5: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4: 20斤的盐槐秋梨，
6: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0个小时，
3: 不加一滴水，
4: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6: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7: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2: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19.8元。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秋梨，以盐槐秋梨最为知名，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扫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挖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的叔叔阿姨说，
4: 一会儿咳一下，一会儿喘一下，身体
8: 这个样子怎么看？
7: 这个时候枇杷秋梨膏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9: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生津润喉清肺顺气，
0: 早一勺，一天喘气

0: 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1: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0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2: 50颗枇杷叶，才能够熬出作用满满的1斤枇杷秋梨膏。
3: 枇杷秋梨膏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秋冬季节，呵护肺部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茯苓，
4: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你舀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一天喘气儿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19.8。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
8: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7: 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现在厂家促销，再减50元，只要19.8。是的，您没有听错，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秋冬季节呵护肺部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茯苓，
4: 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9: 清肺还顺气，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呵护您的
2: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
7: 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的叔叔阿姨说，
3: 一会儿咳一下，一会儿喘一下，身体
10: 这个样子怎么看？
2: 这个时候，枇杷秋梨膏生津润喉、清肺顺气，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11: 这枇杷秋梨膏
12: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11: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3: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生津润喉、清肺顺气，
0: 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

0: 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
1: 现在打新电话，生津润喉，清肺顺气，枇杷秋梨膏真的只要19.8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雪域蓝天，碧绿草场，盛夏的九色甘蓝正以最美的姿态邀约八方来客。这里是甘南下河，拉卜楞寺历史悠久，桑科草原牧歌悠长，甘加秘境雄奇苍茫，白石崖耸立云天，八角古城诉说沧桑，民族风情与生态美景交相辉映。从格萨尔赛马的千年传承，到香浪节的欢乐竞技；从藏旗博弈的智慧传承，到全民健身的蓬勃开展。体育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如今足球运动扎根高原，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成为生活，让快乐伴随成长。奔跑在甘加秘境的蓝天绿草间，呼吸纯净空气，感受生命律动，体验运动激情。以足球为媒，以山水为台，九色甘蓝杯甘加秘境足球邀请赛，把高原秘境的壮阔、民族文化的传奇、全域旅游的活力，尽数融入激情与奔跑之中，汇聚一幅全域街景、全季精彩、文体共生的草原新画卷。一片绿荫凝聚各民族同心力量，一颗足球承载千万家团结梦想。来自全省的各族健儿跨越山水相聚下河，在甘加秘境同场竞技，同台追梦。这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更是文化与情感的交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讲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这不仅是一场赛事，更是一次全民健身的推广，健康理念的传递，幸福生活的彰显。九色甘蓝，美在山水，醉在人文，燃在运动。以足球之名，聚民族之力，扬文旅之帆，强健康之基。让我们在这片圣洁的高原上，以绿荫传递友谊，以奔跑书写热爱，以团结开创未来。活力甘蓝因运动而精彩，秘境甘加因奋斗而美丽。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绿门半
5: 岛，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

0: 好戏永远在身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当古老的旋律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你看，这叫绝底戏，是从西域传到中原的各种杂技和表演。
1: 哎，真好玩！没想到汉代就有杂技了。
0: 这是吞刀吐火，这是走索。
1: 走索就是走钢丝吧？
2: 哎，这是什么呀？
0: 这个嘛，应该是佛宝。
1: 佛宝是什么？
0: 就是佛家的宝贝。
1: 没想到汉朝就有这个。
0: 我记得西域志略里提到过这样的佛宝。不如我们，
3: 你们是不是又想穿越？
1: 我们要到一个能看杂技表演的地方，
0: 最好能看到佛宝。
3: 那就只能看，不能到处乱跑。
1: 我们肯定不乱跑。
0: 可可，你看，我们可以保持随时联系，穿越回来。
3: 那这样的话，你们要早点回来哦。
1: 好，可可。这是什么地方？
0: 小心，你看，那有一座城市，还有座寺庙。小心！
1: 吓死我了！怎么穿越到这么个地方？
0: 这个地方倒也不错，离寺庙不远。
1: 位置也不错，杂技表演看得一清二楚。
0: 可我们出不去了。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1: 等等，你看，那个是不是张骞啊？

1: 客官们，这里有西域最精彩的表演，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吧。
2: 看什么呀？
3: 这不错，这不错。
4: 大人，真好玩，我们去看一看吧。
5: 还是先找个地方歇息吧。你看，小骆驼都累了。

0: 嗨嗨嗨，这里是我们的庙堂，牲口不能在这里停留，快走开。
1: 我们是汉使。
0: 这管你是谁呀，反正这里不能有牲口。
2: 这位大哥，有话好说啊。
0: 哼，少跟我套近乎，快走，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2: 哎，你这个人怎么出言不逊啊？
3: 唐一富，
0: 你好大的胆子！
4: 我说你这笨蛋，这回你可得瞄准好了，一定射了个唐义夫。
5: 你就放心吧，大哥。

0: 二位请放心吧。托托，你给我下来干活，听见没有？
1: 知道我是谁吗？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哎呀，都怪我那徒弟失手摔了木桶，惊扰了各位大人，托托快来赔罪。
2: 对不起各位大人，我不是故意的。
3: 不碍事不碍事的。

0: 刚暗算我，来人，给我抓起来！
1: 且慢啊！不得无礼。今天是展示佛宝的好日子，怎么能乱来呢？
0: 哎，东家，他们射箭暗算我。
2: 你乱说！你看见谁放箭的？
3: 这位兄弟，我是大汉使者张骞。如果我们来到此地，给各位造成了惊扰，那么张骞愿意给各位赔罪。
1: 你是大汉来使？
3: 正是。
1: 从大汉王朝来的？
3: 我乃汉使张骞，这是汉杰。
1: 昨晚我就梦见今天会有贵人来，没想到是来自大汉朝的使节。刚才真是失礼了。
0: 东家，他
1: 干什么？退下。
4: 姑，你看见了吗？张骞他们又被马匪盯上了。
5: 可咱们困在山洞里，也帮不了他们呀。
4: 这可怎么办啊？
6: 大哥，没射中唐义父，这不怪我呀。
7: 你们听到了吗？刚才他们说要展示佛宝。
8: 佛宝？
7: 依我看，那个庙里肯定有宝贝，咱们先去盗取宝物，再见机行事。
8: 高明。

0: 这不是一只大海螺吗？
1: 这可是宝物，是我从天竺亲自请回来的。
0: 这只海螺只是大一些，也没什么特殊嘛。
1: 你再仔细看看，这是左旋螺。
2: 哎，东家，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准备准备展示佛宝就该开始了。
1: 好好，张大人，我先带你去别处走走。
2: 哎，这别动，这可是宝贝。来人，去找几个人来帮忙，把佛宝抬到监狱上，展示佛宝就要开始了。
3: 是。
4: 塔娜，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0: 我就是想看看。
2: 哼，乡巴佬没见过吧？
4: 你说谁是乡巴佬？
2: 你们慢慢看吧，只是不要乱动哦，佛宝被碰坏了，你们可赔不起。
4: 塔娜，大人在外面等着我们呢，咱们快走吧。
2: 慢点慢点，嘿，你们小心点，别把盖布掉下来，掉下来不吉利，知道吗？
5: 这佛宝好重啊。
6: 我们也来帮忙。
2: 你们是谁？
6: 我们是信佛的人，就是来给你们帮忙的。
7: 对对，为佛宝出力是大家的光荣嘛。
2: 你们小心点啊。
5: 哎呀，真是累死我了。
8: 几位大哥辛苦了，来喝点水吧。
6: 这位大哥，你也喝点水吧。
2: 算你们懂事。
7: 哎，
2: 几位辛苦了。
6: 应该的，应该的。

0: 赏。张大人，您是贵客，请为我们揭开盖布吧。
1: 不不，您是佛宝的主人，还是您来。
0: 好。
2: 是石宝，
3: 怎么回事？
4: 事啊嘛，
5: 这怎么回事？
3: 佛宝呢？我的佛宝呢？啊，
6: 这，哎，这，嗯，
0: 哎，是石头，
7: 怎么回事？
8: 我们用一块石头调包了另一块石头，
9: 这不可能！
8: 哎呀，费了半天劲，白高兴一场。哎呀，哎，什么东西这么硌屁股？哎，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
9: 啊？这是庙堂里的东西，难道？这就是真正的佛宝，
7: 可谁会把佛宝藏在柴房里呀？
9: 哈哈哈哈！看来有同路人呐。来，咱们再调包一次，把石头放回柴堆里，我倒要看看是谁先我们一步。
3: 哎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10: 东家，依我看，张谦身边那个唐义父有重大嫌疑。
0: 哦，怎么说？
10: 您看这上面写着一个唐字。
0: 嗯，果真如此。
10: 早上我在这里准备庆典的时候，就是那个唐义父串通戏班在门口闹事，我去制止他，不但不听，还射了我一箭，差点要了我的命。
0: 有这事儿？
10: 不但如此，我去庙外找人帮忙抬佛宝，唐义父还留在大殿里，一定是他在那个时候偷了佛宝。
0: 我待这些人如同上宾，他们竟然还敢偷我的宝贝，赶紧报官，把那个唐义父给抓起来。
10: 那个戏班班主肯定也是同谋，搬运佛宝的时候他们也来帮忙了。
0: 报官，报官，都抓起来，抓起来！

0: 是因为石头上有个堂字，所以他也有盗宝的嫌疑。
1: 啊，岂有此理，哪个小偷盗宝还会留名啊？这么明显的栽赃，他们竟然视而不见。
0: 没错，我们得替唐大哥洗冤呢。
2: 说得对，得找到真正的小偷。今天我在佛堂大殿的时候还亲眼见过佛宝，可是等佛宝抬出来，众人看到的却是石头。
0: 没错，您出去以后，我和唐大哥还在大殿里待了一会儿，那个时候佛宝还在的。
2: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我想看看，那个管家还不让，后来佛宝就被他盖上了一块布。
2: 之后呢？你揭开过盖布吗？
0: 没有，我被唐大哥拉走了，再之后就是在广场上见到那块石头了。
2: 啊？我们得去现场看看才行。
1: 大人，现在外面被官府的人围住了，只许进不许出。
2: 我们现在被软禁起来了，怎么办呢？什么人？
3: 托托，
4: 张大人，唐大哥让我来找您，您快救救我师父吧。他们说我师父串通汉使盗取宝物，已经被官府抓起来了。
2: 好了，托托，你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他的。对了，外面有官府的人，你是怎么进来的？
4: 我会走锁啊，这难不倒我。
2: 那么你爬上房梁，通过大门上方的气窗爬进庙堂大殿也没有问题，是不是？
4: 绝对没有问题。
0: 大人，您这是……
2: 托托，你趁着夜色先去一趟监狱，然后再去一趟庙堂。记住，一定不能让别人发现。

0: 明白。
1: 大人，那我们干什么？
2: 明日一早咱们就有事干了。小班，我现在要你连夜做一件东西。
3: 不知大人能不能把我们救出去。
4: 师父，唐大人，张大人派我来给你们捎个话，让你们放心。
3: 我就知道大人有办法来救我们。
4: 嘘，你们过来。明天你们一定要这么说。
5: 啊，记住了。
3: 放心吧。
6: 东家，东家出怪事了，昨天庙堂里神仙显灵了，现在外面都传遍了。
7: 到底怎么回事？
6: 快告诉东家怎么回事。
8: 昨晚我负责在这儿看守大殿，睡得迷迷糊糊，听见黑夜里有人在说话。
7: 说什么？
8: 他们说要是谁能让佛宝归回原位，就会成为千万富翁。
7: 真的？
8: 我点亮灯，殿门还是插好的，大殿里没有人，我以为自己睡糊涂了就没在意，可没想到监狱里关着的那两个盗宝嫌犯也说神仙给自己托梦了。
7: 还有这种事？
6: 东家，人我已经带来了，您可以亲自问他们。
7: 你们说昨天有神仙给你们托梦？
9: 是啊，昨晚我梦见一位神仙出现，神仙告诉我，谁能让佛宝归回原位，就会成为千万富翁。
3: 我梦见的和他一模一样。
7: 管家，你看这事儿不会是他们串通好的吧？
6: 按说不应该，这两个人昨晚被关在监狱，不可能得知这里发生的事，这也太蹊跷了。
8: 东家，
6: 又怎么了？
8: 昨天我不但听到了神仙说话，今天早上起来我还在大殿里发现这块布。
7: 东方有贵人，遇事可相求。咦，这不正是印证了我之前做的那个梦？看来真的是有神明相助啊。
10: 大哥，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吗？
11: 现在全城上下都在找佛宝，你觉得我们能把这个东西带走吗？
12: 大哥的意思是，
11: 我们先把它藏起来，等避过风头再来。
12: 嚣张？
11: 什么嚣张？是脱手。
12: 对对对，是脱手，还是大哥专业啊？
10: 要藏在这里吗？大哥，
11: 我观察过了，这个悬崖下面有个山洞，没人能爬上来，藏宝最合适不过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把佛宝抱好了，我们把你放下去，要是佛宝有个闪失，有你好看。啊，
0: 好像有人来了。
1: 我去看看。
0: 先躲起来。
10: 大哥，拉我上去。
11: 好了。
10: 轻点，大哥。
0: 佛宝。
10: 大哥，你听说了吧？只要咱们把佛宝还回去，就发财了。
11: 这个你也信？柴房里的佛宝已经被我们调包了，我倒要看看是谁盗了宝。
12: 大哥，你看。
11: 别着急，这个家伙一定是去取佛宝了。我听说张谦还在大殿里放了一个宝箱，等他取了宝箱出来，我们再来个一网打尽。
10: 看，他回来了。
11: 好，我们就在这里以逸待劳好了。
4: 张大人，您出来吧。

0: 第十三集，宽。终于写完了。哎呀，我的作业！吴小跳，要不要一起玩弹弓啊？
1: 玩什么玩？看你干的好事，你走。哼，侯小蹦知道错了，你就原谅他好了。
2: 哎呀，他也不是故意的。
1: 哼。
3: 孩子们好，
2: 杨先
1: 生
2: 好。
3: 你怎么了，胡小跳？一脸不开心。
2: 小蹦弄脏了小跳的作业，小蹦道歉，小跳不接受，他们在冷战。
3: 小跳，我们来学个字吧。潘子山，赐教。这是古代的宽字，看看这像不像一个房子？
1: 哇，这个房子好宽敞啊。
3: 对，宽的本意就是指房屋宽敞，面积大。后来随着字形的逐渐演变，我们就看到了现在的宽字，后引申为富裕有余，之后又进一步引申为一种宽厚大度随和的美德。
1: 这个字好像和我遇到的事儿没什么关系啊。
2: 宽还可以解释成宽以待人，宽厚爱人，宽宏大量。先生是想让你内心宽敞一点。
1: 哇，
3: 宽是中国人崇尚的一种美德，宽既是一种心态的豁达，认知的超越，更是一种基本的尊重。君子能则宽容一直，以开道人，为宽可以容人，为厚可以载物。我们祖先关于宽的描述，说的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自己的德行修养着手，尤其是面对问题和矛盾的时候，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1: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3: 对，在这方面古人给我们做出了不少榜样，比如下面这个故事。
4: 古代有一个叫刘宽的人，坐牛车出门，恰巧碰到一个丢失了牛的人。这个人指认刘宽的驾车牛就是他丢失的牛。看那人着急的样子，刘宽没有多说，就把自己的牛给了他。后来这个人找到了自己丢的牛，就赶紧把刘宽的牛送回来，还请刘宽责罚他。但刘宽却和颜悦色地说，事物有相似之处，事情也允许有错误，你又把我的牛亲自送回来了，还有什么好责罚的呢？于是周里的人都很佩服刘宽的不计较。
3: 刘宽的宽容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皆大欢喜。所以我们在待人接物时多予以包容和接纳，是善待他人，也是善待自己。你说对吗，胡小

0: 跳。
1: 先生，我明白了，我不应该对小梦的无心之作揪着不放。
0: 没错，天地宽广，包罗万象，自然万物的关系因宽德而共生共荣，人与人的关系因宽德而友好和谐，这就是宽带给我们的智慧。
1: 那我们遇到任何事都应该宽容忍让吗？
0: 当然不是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把握宽容的气度与分寸，但宽容不是没有限度的纵容和姑息迁就。如果有人超越了规范和法律的底线，我们就要运用合理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
2: 明白了，谢谢杨先生。
0: 所以胡小跳，你应该做点什么呢？
1: 对不起，之前是我不好。没关系，你也不是故意的。
3: 第十四集，招。
1: 他俩个头小，力气也小，和他们打篮球玩不到一块儿去，还是咱俩玩吧。
3: 哼，不跟我们玩，我们去找龙小飞
4: 和小鸭去。
0: 小妹，小乖，你们怎么不一起打篮球呢？
4: 他说我们太弱小了，玩不到一起去。
0: 小跳、小梦，你们过来一下。
1: 先生好。
0: 汉子山有话想要对你们说。汉子山，请赐教。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

0: 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情系沃土逐梦陇原。
1: 我回来摆学校摆公司，方便他们找工作，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那种世界稳定增收。
0: 政策暖风托起梦想的翅膀，
2: 资金申请到位以后呢，解决了当下这个燃眉之急，也坚定了我就说是继续把这个农业的事业干下去的一个信心。
0: 返乡创业，梦想拔节，书写乡村振兴奋斗故事。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创业是时代的浪潮，也是个体的奋斗。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和创业扶持政策持续发力，一股返乡潮正在陇原大地悄然涌动。曾经远赴他乡打拼的游子，带着资金、技术、理念与情怀，纷纷选择归巢筑梦。今天，让我们走进三位返乡创业者，聆听他们在这片热土上的追梦历程。
0: 从创业之初的举步维艰，到如今发展成为同行业的知名企业，三年时间，返乡创业的马永刚带着西部猫纺织品扎根家乡，在行业内上演了一幕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精彩创业故事。
4: 就是做到十二公分的，我们这个针压不下去，缝不了，缝不了的以后呢，我们就要把这整个这个针要坏掉了，换成比较长一些针呢。然后这个整个大架的结构都要坏掉了，所以在一个月之内呢，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设备这个头我们都换了一遍了，换了一遍了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0: 出生甘肃通渭县的马永刚，十几年前就外出青海省西宁市打拼，主要从事教学用品的采购配送业务。看到家乡的变化，他决定返乡创业，投资6000万元创办了公司，开始创业回馈家乡。
4: 我本身就是通渭人，在外面创业也十多年了，对通渭还是有一定情怀的，就带着通渭的这种老家的情怀来通渭创业的。
0: 起步阶段，企业的发展并不顺利，由于资金、人才的短缺、市场销路不畅等原因，企业一度陷入困境。

0: 举步维艰。
1: 当时最艰难那会儿，那段时间我记得我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快发不起了，那是真的是日夜难熬的时候就是晚上睡觉都想着，哎，这工资怎么解决。
0: 在困难面前，马永刚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他带着员工保产品质量，跑市场营销，并积极和相关部门对接，在人才招聘、资金贷款和营销渠道等方面取得了支持，将企业在崩溃边缘拉了回来。
2: 我们认真落实包抓联立批访制度，协调解决贷款难、用工难、订单难等问题，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发展。
0: 市场打开了，销路顺畅了，西部猫品牌越来越受到客户的认可。到2025年底，企业系列产品年产量50万条，年产值达4200万元，提供用工岗位70多人，走上了稳定发展的快车道。
3: 这个厂子是刚起步，但是从来没有拖欠任何一个人的工资，我就感觉挺好的，不错，我会长期干下去的。
1: 接下来我们打算从研发、生产、销售，各方面加大力度去管理，打算把我们西部猫，打造成一个行业知名品牌，这也是我们的初心，更是我们的目标。
0: 从纺织车间到服务窗口，创业的舞台在不断转换，但那份回馈家乡的初心始终炽热。在晋源县，另一位返乡创业者李东升选择从人力资源服务切入，用专业和温情为本地就业搭建起一座连心桥。
4: 在外久了，总想为家乡做点事情，我回来办学校、办公室，就是想帮咱们家乡人学得日子之长，方便他们找工作，能帮咱们本地企业解决这个用工难，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能够实现稳定增收。
0: 2017年，李东升成立甘肃远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后拓展为企业管理公司，初心就是服务本土，助力就业。公司从一间小办公室、几名员工起步，10年间，李东升聚焦企业管理、人力资源、技能对接，当好企业与求职者的双向桥梁。尤其在晋远羊羔肉特色产业上，他主动对接优秀企业，为家乡羊羔肉品牌输送合格劳动力、匹配岗位、开展岗前培训，让非遗美食产业成为稳定就业的重要载体。
4: 我们为什么要重点推荐这些工种呢？就是因为他们比较贴合老百姓，贴合本地市场。而晋源羊羔肉烹饪社是我们的特色品牌，属于晋源特色，产业大，岗位多，就业率最高。我们负责培训对接、人才输送、企业匹配一条龙，就是让本地人学得了、留得住、挣得上。
5: 通过阳光职校的培训学习，一批批本地的年轻人呢学成上岗，手艺呢正宗、踏实、肯干，解决了我们的用工难，又解决了本地人的就业难问题。
0: 从岗位摸排、精准匹配到岗前培训、政策对接，远硕公司为城乡劳动力、返乡人员对接岗位，助力多家本地企业解决用工难题，用实干托举稳就业、惠民生。
6: 之前没有日子之长，就业很困难，我报名学习了烹饪，结业之后通过远硕公司推荐，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收入很可观。
0: 在稳就业的同时，李东升积极融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聚焦羊羔肉养殖加工、乡村特色产业，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创业咨询、政策对接、资源链接、品牌合作一站式服务。
4: 我们不仅做好就业输送，还积极落实创业扶持政策，为有想法的返乡人员对接资源，指导开店创业，依托羊羔肉特色产业，助力更多人自主创业。
0: 从免费咨询到创业指导，从岗位对接到政策落地，李东升用一次次务实行动温暖着每一位求职者，助力着每一位创业者，为晋远就业创业注入强劲动力，以创业之力服务桑梓，以实干之心助力振兴，在平凡岗位上

0: 书写不平凡的创业就业故事。如果说人力资源服务搭建的是人与岗位的桥梁，那么农业育种则是连接人与土地的希望。在平凉市，有一家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农业公司，带头人叫韩龙，4年前从国企辞职，注册成立了甘肃阿米农业公司，但公司成立仅4个月，资金链就断了。那段时间，他和合伙人白天在地里忙，晚上打零工，搬货装卸，挣来的钱一分一分填进公司里。
1: 我也有机会去参加咱们当时平凉市去举办的这个创业创新大赛，这个机缘巧合地了解到咱们有一个20万的贴息贷款政策，我们也申请得比较顺畅，资金申请到位以后呢，解决了当下的这个燃眉之急，公司能够正常运转。也坚定了我就说是继续把这个农业这种事业干下去的一个信心。
0: 近年来，平凉市深入实施百千万创业引领工程，通过周五人才集市加劳务市场加零工市场加就业服务站等线上线下矩阵，为企业提供常态化招聘服务。
2: 为扶持创业，我是从2004年就开始创业担保贷款工作，个人创业担保贷款从最初的5万元提高到现在的30万，企业担保贷款从最初的50万提高到现在的400万。
0: 资金问题缓解后，韩龙做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冒险的决定，自己搞科研育种子。他定了一条规矩，无试种不销售，每个新品种自己先种2年，摸透了脾气再推向市场。如今，甘肃阿米农业有限公司已经育出了高产、抗倒、抗病的玉米新品种，推广面积累计超过20万亩。韩龙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一片土地的收成，也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了农业的广阔前景。
3: 头一年种旱嘛，它的综合抗性、抗旱性、抗病性、良质，最后的产量要比别的玉米都好呢，连续再种了5年了。
0: 有了拳头产品，公司开始进入快车道，种子销售覆盖了平凉、白银、天水、张掖等地，还卖到了宁夏、陕西、内蒙古。公司也从最初的2个人发展到12名正式员工，生产旺季还能带动本地近200名留守人员在家门口就业。
4: 我学的呢是农学专业，今年来公司呢是第3年了。我们公司的这个福利呢特别好，同时我们交纳了7险一金，工资呢还能准时发放。像平时呢我们还有这个研学活动，像干得久的话还有这个长期服务奖，这也是让我能踏踏实实搞农业的一个基础。
0: 马永刚的针线缝出的是品质与品牌，李东升的服务架起的是岗位与民生的桥梁，韩龙的种子播下的是丰收与未来的希望。3个人的奋斗是甘肃千万返乡创业者的缩影，更是创业扶持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的生动注脚。政策暖人心，创业正当时，在陇原这片热土上，越来越多的归雁们正乘着政策的东风，把对家乡的深情转化为扎根实干的热忱，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共同绘就了一幅情系桑梓、反哺家乡的生动画卷。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

0: 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摸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于9月3日至5日在陇西县召开，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调研体育工作时强调，发扬体育精神，提升竞技体育水平，增强人民体质，加快建设健康甘肃。
0: 我省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加速构建三廊六通道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快车道。
1: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0: 我省各地多措并举，有效破解就业难题，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专题调研体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发扬体育精神，坚持开门办体育、开放办体育，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人民体质，进一步提振全民精气神，加力建设健康甘肃。
2: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省自行车训练管理中心、甘肃省体育工作第二大队、兰州体育馆，实地调研自行车、射击、跆拳道、拳击等竞技体育项目训练备赛情况，深入了解公共体育场馆建设运营与服务等情况，并看望运动员、教练员，同他们深入交谈，关切询问训练、饮食、装备、医疗保障等情况，勉励大家自信乐观、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追求卓越，以优异的成绩为祖国争光、为甘肃添彩。他强调，要大力发展竞技体育，持续巩固我省传统体育强项优势，精心挖掘培育潜在优势项目，全面提升重点项目、重点团队、重点队员竞技水平，增强我省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要不断健全运动员人才梯队培养机制，建强高水平复合型教练科研。

0: 研医疗康复团队，为运动员提供科学训练方案和良好训练环境。要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着力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拓宽青少年竞技成长通道，为国家输送更多优秀体育人才。胡昌生强调，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推动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同共进。要大力实施体育加行动，引进和培育更多经营主体，加快培育壮大体育产业。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我省体育发展，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打造具有甘肃特色的赛事活动品牌。胡昌生强调，要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行动，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扩大公益性和基础性服务供给。要大力推进智慧体育场馆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紧扣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全省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正加速构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快车道。
0: 开局之年，我省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稳步走高。今年上半年，我省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目标任务实现双过半。眼下天龙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新麦积山隧道关键工区已顺利贯通。新麦积山隧道全长近20公里，地质条件复杂，穿越多条断裂带，施工技术难度极大。截至目前，天龙铁路一标隧道开挖已突破9万米，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
2: 整个管段剩余2.8公里，结合目前的工效和整体施土安排，管段内隧道预计2027年3月底全面实现贯通。
0: 交通行则百业行，十五五时期，我省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紧扣基础设施补短板，促融合，提品质，强支撑。加力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全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连日来，主线全长80.733公里的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掀起大干热潮，推动洮河特大桥、洼崖沟大桥等重点工程稳步提速。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33亿元，占总投资的57%。项目预计2027年底前建成通车，将有效缓解区域通行压力，助力宁夏州全方位融入兰州一小时经济圈。
3: 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历经1200个日夜的深山鏖战，实现包括柳泉隧道、钟岭山隧道在内的项目主线三隧一桥的全幅贯通。截至目前，兰永林二标整体工程量已完成95%。
0: S28 临台至华亭高速公路二期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控制性工程任家湾隧道左线掘进351米，右线掘进330米，路基、桥梁桩基等施工进展顺利。项目依托智能化、标准化管理，全方位把控安全质量与生态环保。
4: 全面推行标准化三节制，并依托信息化管理平台，对关键指标实施实时监控，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进度可预警。
0: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全面提速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铁路方面，统筹推进干线补网强链，加快建设兰河铁路、天龙铁路、兰漳三四线铁路五张段等项目。公路方面，到十五五末，国家高速甘肃段全面贯通，省际对外通道实现互联互通，三大高速新通道及甘川新通道主通道主体贯通，所有县市区通高速，具备条件的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民航方面，加快构建以兰州中川机场为核心、支线机场协同发展的机场体系。甘肃交通网络正加速从基本联通向高效畅通跨越，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当好开路先锋。甘肃台报道。
5: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召开学习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0: 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庄国泰表示，省政协各

0: 及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省政协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政治品格，始终对党忠诚，把讲政治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践行人民至上，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各界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秉持守正创新，不断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强化担当实干，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立足政协职能定位，聚焦全省中心大局履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何伟、吴万华及黄泽源出席，马文云、尚勋武列席，王瑞、运建民和有关专委会分党组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甘肃台报道。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各地多措并举，持续培育多元就业载体，扩充优质就业岗位，优化本土就业环境，有效破解各类就业难题，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2: 吴苏进是天水市麦积区智慧物流园的客服主管，此前长期居家照料孩子，就业渠道受限。随着本地智慧物流产业蓬勃发展，他顺利实现就地就业，顾家就业两不误。
3: 既可以在家带娃，也可以增加收入，家庭的负担轻松了很多。
2: 产业是就业的根基，本土产业的蓬勃发展为群众就地就业筑牢了坚实保障。天水市立足区域区委优势，大力培育发展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持续拓宽本地群众就业增收渠道，让越来越多城乡居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4: 我们的园区从去年七月建成运营后，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余个，我们优先招募周边本地村民入职，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增收。
2: 张嘎红是下河县王格尔塘镇下滩村村民，因家中老小无人照料，无法外出务工。2018年，天津下河东西部劳务协作正式启动，下河县依托本土非遗资源，倾力打造拉卜楞工匠省级劳务品牌。张嘎红在家门口的藏毯车间找到了稳定岗位。
5: 藏毯厂就是这班上人跟前的嘛，老人孩子的一个顾上呢，工资也稳定呢。
2: 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优势，下河县深耕非遗手工艺产业，精心培育拉卜楞工匠劳务品牌。目前全县累计建成49家乡村就业工厂。
6: 我们聚焦产业赋能、民生改善、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扎实落地帮扶项目，深化双向交流协作。
2: 普惠性群众就业持续提质，高校毕业生就业靶向施策。近日，酒泉、陇南两地举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陇南市采用线下会场加线上直播模式，邀请近30家本地重点企业到场参会，共释放就业岗位288个。酒泉市为高校毕业生详细解读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同时开展就业形势解读讲座。
7: 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到了家乡最新的产业创业就业政策，也让我对家乡的面貌有了新的认知，希望今后能够深耕所学，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2: 甘肃台报道。
8: 渭源县清源镇君山社区坚持党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精细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打造有温度、有力度、有幸福感的港湾式社区。
2: 上午8点，君山社区的托管班里，孩子们正在志愿者老师的带领下开展活动。居民吴国兰夫妻都是双职工，以往放学后寒暑假，孩子无人看管，一直是家中难题。
9: 社区自2020年成立托管班以来，极大的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而且举行各种班，我们的娃娃特别喜欢来。
2: 为破解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社区党委联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教育局招募退休教师，组建志愿队伍，免费开设5点钟课堂，成为青少年寓教于乐的成长家。

0: 油站。
1: 我们社区的五点课堂目前开设了作业辅导、美术、舞蹈、手工等多项服务，目前每日托管的孩子数量为12人左右。
0: 除了管好一小，社区也照顾到一老和新就业群体。社区打造银龄俱乐部，丰富老年人休闲生活，设立暖心驿站，为快递员、环卫工人提供取暖、纳凉、饮水充电、临时休憩的六可服务。细微服务的背后是基层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君山社区健全大党委联席会议、578我去帮等工作机制，推动服务端口前移，治理重心下沉。
2: 社区服务好呢，这有啥问题是反映去马上解决了，现在网上也方便嘛，足不出户就能解决问题。
3: 我会主动和居民拉家常，询问大家生活里遇到的各类难题，比如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的居家照料、困难家庭的补助，还有居民对医保、救助等惠民政策的咨询，我都会一一为他们解答。针对邻里矛盾，我们坚持小时不出网格，接到诉求后第一时间上门沟通调解，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0: 君山社区党委始终扛牢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的主责主业，通过组建送学志愿队，深化实进网格精细化管理，筑牢治理红色堡垒，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4: 以咱们的社区书记服务端口前移，五点钟课堂、实进网格呢为载体，推动了咱们社区居民的一个个性化服务需求与咱们社区的服务事项有机融合，全力打造了咱们组织功能完善、治理效能凸显、群众称心满意的温馨港湾式社区。
0: 甘肃台报道。
5: 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今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中心班开班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并作辅导报告。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14个坚持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筑牢政治忠诚，夯实理论功底，胸怀发展大局，提高履职能力，努力成为担当现代化建设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雷东升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永葆勤政廉政、公仆本色，更好扛起新时代党的建设政治责任。
6: 活牛做抵押，资产变资金。平凉市瞄准肉牛产业融资难题，创新推出智慧畜牧贷，用数字化破解活体牲畜估值监管抵押痛点，以金融活水激活平凉红牛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
7: 在平凉重庆新锐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翻新改造的牛棚整齐敞亮。据了解，今年这个合作社依靠智慧畜牧贷拿到300万元活体抵押贷款，不断扩大养殖规模。
8: 朱师傅，我看这个牛棚还挺新的。
9: 这个牛棚是今年我通过这个智慧畜牧贷重新维修和新建了一下，还购进了70头红牛，出来量大概能达到150头，平均收益的话增加30到40万左右。
7: 养殖户的实惠来自平凉市对活体抵押融资的改革突破。当地创新推出的智慧畜牧贷，依托物联网、大数据、数字化手段，银行机构可通过智慧畜牧贷小程序实时抓取、动态监测每头肉牛的生长状态、健康情况等信息，实现活体抵押物数字化、可视化全流程监管，破解了传统活体抵押监管难、估值难、风控难的行业瓶颈。
10: 向其匹配了智慧畜牧贷，600万元贷款的话，从受理到放款，我们只用了3天时间。服务实体经济就是要高效便捷，给企业这一块能快一天，我们就要快一天。
11: 通过科学定价、精准定户、智慧定位、试点定投的四定模式，把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与畜牧产业深度融合，将传统意义上的难以估值、监管的活畜，转化为可抵押、可流转的数字畜牧资产。从根本上破解了活体抵押的行业难题。
7: 随着智慧畜牧贷模式不断优化，覆盖面持续扩大，从单一的平凉红牛产业逐步延

0: 延伸至猪羊等各类畜禽养殖领域，平凉打造形成智慧畜牧带加多元金融服务组合拳，全方位赋能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全县有61户的经营主企

0: 市牛饲养量达111.09万头，全产业链产值202亿元，平凉红牛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222.8亿元。甘肃台报道。
1: 今天，甘肃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和授权运营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全省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规范授权和开发利用体系进一步完善，为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释放公共数据价值提供有力支撑。
2: 平台吧，它主要是摸清省市县行业主管部门的公共数据，把家底摸清楚，在这个基础上呢，对这些数据进行脱敏管理、清洗治理，加工成呢对于一些数商，比如说智能机器人公司啊、药企啊等等这样的数商公司呢，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这样的话呢，也就把我们的这个公共数据的资源变成资产，然后变成价值，迭代的过程当中推动甘肃省数据产业的发展繁荣。
1: 活动现场，丝绸之路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数据集团与10家数商企业签订数据产品开发合作协议，20家数商企业在线同步签约。作为全国7个区域功能节点之一，近年来我省加快推进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甘肃区域功能节点建设，推动与国家平台标准衔接、数据贯通，形成覆盖公共数据登记、授权、开发、流通、监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由省公交建集团建设的 S20 嘉若高速昌马隧道光伏补能电站正式建成投产。据了解，该光伏补能电站预计年发电量超30万千瓦时，年均减少碳排放约280吨，节约用电成本117万元。这是我省首个在特长公路隧道建设中实现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应用的交能融合示范项目，利用隧道洞口顶部闲置空间，科学布局15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采用试电为主、光伏为辅、自发自用、余电不上网模式，实现清洁能源与施工用电精准匹配。
4: 不仅有效降低了工程建设能耗和运维成本，创新了特长隧道绿色施工模式，为全省交通交能融合发展提供了示范样板。
3: 甘肃台报道。8月31号，经兰州海关全流程帮扶，甘肃文祥生态渔业生产的89.48吨高原冷冻红鳟鱼顺利通关发往俄罗斯，货值514.75万元。这家企业是近两年我国唯一通过俄罗斯官方注册审核的养殖水产品生产企业。
5: 能顺利打通海外市场，离不开海关在注册备案等方面指导和帮扶。这是规模化出口对产品质量、供应链稳定和通关时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为了保障此次出口，兰州海关帮企业建立起全程可追溯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开通鲜活易腐农产品查检绿色通道，落实7×24小时预约查检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等便利措施，做到即报即检、快速验放。
6: 海关将持续深化服务理念，做实做细、关长送、政策上门等常态化的助企惠企服务机制，精准对接农食产品出口企业的诉求，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助力更多高原特色农食产品拓展欧亚市场。
3: 甘肃台报道。
7: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3: 今天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1: 记者近日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2026年暑运期间，兰州车站发送旅客744.52万人次，日均12.01万人次。兰新、宝兰、兰张高铁热门车次持续高位运行，银兰高铁短途客流明显增长。铁路部门重联19对热门动车组，加开591对临客，并推出多项暖心服务保障出行。
3: 近日，由中铁11局承建的西城铁路2标恰日桃河1号大桥中跨顺利合龙，大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该桥全长约379米，主体工程的完工打通了标段内重要架梁通道，为西城铁路后续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0: 8月30号，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和5人制聋人足球比赛在临洮县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

0: 六支代表队、377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奋勇争先，展现出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于9月3日至5日在龙溪县召开。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绿门
5: 半斗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欢迎和天宇一起来关注天气。九月开启，我省整体天气状况不错，雨水多为局地零星阵雨，整体适宜大家秋游。不过，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夏秋交替的体感十分明显。虽然一早一晚凉意扑面，但午后阳光依然后劲十足，多地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上下。白天短袖体感刚刚好，早晚出门就得备上一件外套。眼下蒿草花粉进入高发时段。过敏人群可要多加留意，建议易过敏的朋友户外尽量戴好口罩，回到家中及时清洗面部、鼻腔，更换外衣，减少花粉附着。倘若过敏反应较为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科学做好防护。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间多云，酒泉西部、无为北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4到30摄氏度，酒泉晴13到33度，嘉峪关晴16到32度，张掖晴16到34度，金昌晴14到32度。

0: 武威晴，16到33度；白银晴，12到28度；宁夏晴，10到28度；甘南晴，4到22度；定西晴，11到25度；陇南晴，17到32度；天水晴，13到30度；平凉晴，11到25度；庆阳晴，15到26度；兰州新区晴，7到27度；甘肃矿区晴，9到3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2到32度；辉县晴，12到30度；临潭晴转多云，6到23度；康县晴转多云，11到28度；两当晴，12到29度；兰州晴，14到3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

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

0: 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 成功汇聚起全球近

0: 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

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

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 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1到7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

0: 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

0: 欧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极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今天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2: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1: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4: 啊，身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5: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木兰，木兰，放一个声音。
7: 休息两天就起来吧。
2: 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
1: 警卫连全体向左转，报告走。
2: 王龙，
0: 哟，你过来。那个小朱啊，你把我车上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3: 是。
0: 嗯。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2: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0: 我借你用用，你这小子，哎。
2: 进了坑道，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把你身边
0: 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记学习的习惯，啊！
2: 谢谢军长。
0: 啊。哦，大家好。啊。来来来，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

0: 小龙，哟，你牙疼的时候也嚼嚼，吃不完的给我带回来。
1: 是。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我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完成任务。

人生万事其自为，愧不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十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

0: 我们这次主力给了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
1: 崔师长、聂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我这没什么了。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0: 我们现在离炮火间歇只有7-8分钟，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1: 往后双方，大家跟紧。
2: 隐蔽，
0: 我去侦查。

站住！站住！队长，怎么办？

0: 接着上，连长，我看过路线图，我潜留在最前面，找隐蔽点。好，注意炮火。
1: 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2: 至少跟我来。

0: 一排跟我掩护，其他人迂回过去。
1: 是。

0: 把这个也许叫等，跟他说，他娘的山下等了。
1: 那就是徐晓，我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

队长，

0: 想让个儿子也尝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
1: 哎呀，大娘，这太行那下来的战士，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
0: 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嗯，我回家等他。

0: 王鲁呢？王鲁呢？
1: 连长，连长在西昌。

段参谋，段连长，这是法联战士徐晓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聘物。

0: 学校同志牺牲前知道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
1: 所以
0: 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这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它也是徐大娘的一片母爱。

学校同志，先上午了。我提议，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吃了苹果，我们就是虚像，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了一声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1: 他在咱们带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
0: 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非常英勇，他应该能评个二等功。
0: 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等功。
1: 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他不也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0: 不怨你们，不怨你们。
2: 哥啊，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3: 瞎说的，未来等你长大点，有的是立功机会。哎，走吧。
2: 哥，啊，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3: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啊，都好好活着。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老三，保重啊！走了。

0: 是断线锋，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们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段显峰同志，段显峰同志，
1: 好，好，谢谢。

0: 儿子在部队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我给他的苹果，他车上没有。车上。

0: 应我，一定要胜利，要把美国敌人打出去。
1: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保重啊。
0: 放心吧。
2: 好，知道了。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继伟已经把警卫连派到597.9高地上去了。
3: 你是怎么想的？
2: 幸亏志思提前把十二军派到了山甘岭，如果现在调的，肯定来不及。
3: 你说，现在就把十二军91团放上去，合适吗？
2: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
3: 15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那肯定是没兵了。要是把12军91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的。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15军现在是强弩之末，他们会不会重拾信心又打回来呢？
2: 美第7师是15军打下去的，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15军无兵可用，没准真会杀个回马枪。
3: 给王金山发电。首先表扬15军的表现，告诉他们
4: 15军打得好。
3: 然后说12军的使用让秦继伟自己定吧。最后告诉王金山和秦继伟，
4: 即使用了12军的人，
3: 要以15军的名义上，不能让敌人感觉我们兵力枯竭了。
2: 就是要让敌人产生一种错觉，15军是永远打不完的。

0: 把衣服给他披上。秦局长，李副局长，你跑到我这睡觉来了？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1: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堵着门要命令来了。秦局长，前方的伤亡很大，如果您需要。 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
0: 来。

0: 你帮我参谋参谋。
1: 您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
2: 火力部署是最猛的，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
0: 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啊！这才来了几天呀？
3: 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1: 透彻？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十二军什么事儿。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那时候可是真正血与火的考验呀。
4: 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0: 好。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为一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2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没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少元，顾泽元，醒了。
1: 哎，爹娘来了。
0: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们三号坑道的战士们，听一号坑道的战士，咱来点水，正好给少元送来。江王同志，就给大家分一下。
1: 替我谢谢三号坑道的同志们。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苍。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0: 影胜利，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
1: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2: 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
3: 只有完整的胜利，才能换来世界的和平。

0: 下一步，等等，等等，上。政委，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 那腾也回来，咱们吃肉。
0: 炖好了肉，等我们回来，跟我上。

0: 葛大旺同志，
1: 你怎么来了？
2: 慢点，慢点。
3: 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哎呀，
2: 我这伤算啥？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军长，我有事要报告。

0: 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1: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
2: 葛大王，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
0: 说实话吗？
2: 当然。
0: 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1: 我爹说你是三棒的哥哥。
0: 老三，保重啊。
3: 三棒，
1: 三棒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知道吗？好好养伤吧。
4: 山上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钟上去了，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山上去，你们现在想想办法怎么把它引出来。
5: 是。

0: 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
1: 咱们在这儿不能待太长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那到时候就糟了。
2: 上前，
1: 哎，
2: 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想跟进下去转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0: 放心，小心点，
1: 保证晚上任务。
0: 我装备先。
2: 你干什么？
0: 轻装上阵，跑得快呀！
2: 我开什么玩笑？张雪峰，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0: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2: 这是战场，你听我指挥。
0: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2: 这事没商量，这是命令。
3: 哎哎哎！哎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
4: 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

0: 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就运不进来。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4: 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附近机千万别磕着了。
5: 吴英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6: 啊，没事。
5: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6: 我能坚持。
7: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0: 嗯。
1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2: 好好好。
9: 要记得多喝水呀、
10: 啊。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3: 哎，好，乖孩子。
14: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 那等你回来。
2: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哎，慢点啊！来来来，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到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

0: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啊。
1: 段向峰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
0: 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2: 不是副主任，
3: 这怎么上啊？
0: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向峰，怎么上？

0: 首长好，
1: 老李。
0: 哎，
1: 我来看看吴侯子雷炮。
0: 好好好。来，首长。
1: 首长。哎呀！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
0: 啊！
1: 哎！
0: 哎呦！哎！哎呀！
1: 好啊！哎呦呵！小朱，
2: 哎，
1: 来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2: 是。
1: 哎，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
2: 哎，只要威力大，再沉愿意背。
1: 哎，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
0: 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
1: 啊。
0: 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就运不进来。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都看着心疼。
1: 是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0: 谢谢首长。
1: 老吕啊，
0: 到，
1: 带我看看他们。
0: 是，这边请。
3: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0: 戴手套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2: 再用手雷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
0: 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撞飞机。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0: 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
1: 哎，不用。
2: 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
3: 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房先生了。
4: 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5: 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
4: 15个不够，至少18个，我同意。
5: 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
4: 5个不够，
5: 那就10个。
4: 20个基数，
6: 20个基数，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
5: 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
4: 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
2: 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的。
0: 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
5: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4: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
0: 这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4: 你嘟囔什么呢？
0: 军长，我们运力还是非常紧张。
4: 紧张？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15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7: 走，来接一下，一下加油！
8: 来，小心！
9: 枪打到没有
7: 啊？来
9: 人！
7: 走，走！1、2、3！
6: 来，慢点，慢点！
8: 小心！
6: 拿稳了啊！

0: 军长，
1: 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0: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 哎，干什么去？搭把手，
1: 快去！

0: 你们俩结实点啊，慢点啊，轻点啊。
1: 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附近机千万别磕着了。

0: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1: 是。
0: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应该就在这一边，就在这点火吧。快铺开。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你这招真厉害，
2: 热了，四两拨千斤。

0: 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1: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
2: 10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制机关派了师旅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
3: 军长。
4: 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上甘岭打了10多天了，
5: 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 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后。
6: 地道甘味，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好，这样，我们联名致电15军，并45师全体通知，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

0: 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是。
1: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这是我十五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 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
2: 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的打败他们。
3: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自私带回来的报纸。
2: 满篇都在讲上甘岭啊，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啊，咱们十五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现在自私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易得易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4: 荣誉是战士们的，你跟我去一趟四十五师。
2: 啊，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崔师长。
3: 哎呀，也别提嘉奖令了，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你不放心。
4: 军长，为了大反击，军里又给四十五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
5: 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四十五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4: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
5: 5天。啊，
4: 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5: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
4: 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去教官下来。啊，
5: 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4: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5: 已经运上去1万2000多发，
4: 那就是10个基数。 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5: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1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4: 28号能运上去多少？我再加把劲儿，2万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5: 好，
4: 老崔啊，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易得易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5: 是，
4: 请军长放心。 师长，那份反击作战报告您不交给军长？
6: 反击报告，哪一份？
4: 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45师自己大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29师的辅助。
6: 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呢。
4: 28号10个反击连队，2万发迫击炮弹。
6: 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4: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万发迫击炮弹，
6: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但是10个反击连队2万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 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十五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志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的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十五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我们争取不用91团，由45师和29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理想的。

0: 接通一号坑道，段副连长，我是杜恩锦。刚刚破译了一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九七点九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1: 双喜，有。
2: 飞行长，今天的数据。文颖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3: 没事。
1: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3: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没事吧？我就是个废物。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2: 别瞎想，我们还得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走吧，
3: 哎，我来。是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1: 境外坑道八台攻击的位置。
0: 对，
1: 马上联系一号坑道，
0: 转接一号坑道。 转接上索里，这里是局厅线，五九七点九高地八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是我们的弹药库吗？
2: 报告，彭站长来了。
3: 哎。 没事，赶紧坐下，伤没好呢。
2: 没事。
3: 段远峰呢？他带双喜出去了。出去了。刚才爆炸你听见了吗？那个位置是咱们弹药库啊。
2: 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美军先遣部队被我们歼灭了，那弹药库也是你炸的吧？啊！你小子，弹药库怎么回事？我炸了。
4: 喂，
3: 师长，哦，我，冯百胜，
4: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啊，这事我知道。那个，
3: 我是连长，这是我负责。
4: 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
3: 是，没事，我去。
5: 军长求个钱儿。没有。陆少，注意安全。嗯。
6: 文锦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一号坑道。
7: 我是一号坑道八连。
6: 我是局厅线杜文锦，
7: 怎么了？
6: 段险峰，段连长他在吗？
7: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好，我知道了。走吧，文景。嗯。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 要说你说去，
1: 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0: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是。
4: 你看像是我。
5: 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是，美琪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
6: 他对炮兵很熟悉，而且善用炮火的支援，是他让炮火在阵地上活了起来。
7: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千家万户的期盼。在兰州市城关区山字石社区，社区与工作服务机构携手，用实际行动为老年朋友撑起幸福的夕阳时光。
9: 所以有些地方社区搞这活动，我们特别爱参加。
8: 晴暖夕阳，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0: 我手里的这片叶子可不是普通的树叶，它有一

0: 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田野菊。今天就跟着我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牛旭章，通过引进田野菊，带领着乡亲们趟出增收致富路的实干故事。
1: 保姆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手里的这片叶子可不是普通的树叶，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甜叶菊。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甘肃省劳动模范牛旭章，正是通过引进甜叶菊，让张掖市临泽县的种植面积达50000亩，最高时产值达到2.5亿。今天就跟着我一起走进他扎根乡土16年，带领着乡亲们趟出增收致富路的实干故事。牛总，我想问一下您，就是甜叶菊它是一个什么经济作物呢？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甜叶菊这个名字。
1: 哦，甜叶菊它是一种天然的植物糖源，号称是世界糖王，甜度是蔗糖的300倍，热量是蔗糖的负的400倍，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0: 牛总，那这能吃吗？
1: 能吃啊，来，我带你尝一下。
0: 好嘞。
1: 来，珊珊老师，
0: 好嘞，
1: 你吃一下。
0: 就是一整个都吃下，还是
1: 你就吃一点点？
0: 吃一点点
1: 啊，那吃多了太甜了。
0: 我尝一下。
1: 啊，你尝尝。
0: 特别甜，
1: 就是
0: 我尝了这一片叶子的，就一点点，甜到有点发苦。怪不得它小小的一片叶子比甘蔗还要甜300倍呢。
1: 对啊，这就是它价格高的原因。
0: 牛总，那您是哪一年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把甜叶菊引进到咱们临泽县的呢？
1: 哦，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甜叶菊长得怎么样？
0: 长得看起来特别好。
1: 哦，2010年我到酒泉去收购玉米，发现当地小面积的种植甜叶菊，通过了解，这个甜叶菊的这经济价值比较高，农户的效益也比较好，我就想着能不能引进试种。
0: 那牛总，您刚开始试种的时候它长得怎么样呢？
1: 在我们当地这个长势非常好，我也没想到年底一亩地可以收4000块钱左右，这个效益是非常可观。我就萌生了这个成立合作社的这个想法，把农户组织起来，统一种植，统一销售。
2: 牛旭章一次大胆的尝试，打破了临泽县鸭暖镇暖泉村乡亲们挣钱难的僵局。他把无人看好的小众作物一步步种成了乡亲们的致富宝贝，为乡村产业发展埋下了伏笔。
0: 听了牛总和甜叶菊的故事，可以说他以敢闯敢试的勇气，让小小甜叶菊打破了当地传统种植模式的局限，让小众作物成为了乡村增收的优势产业。
1: 我觉得鸡蛋永远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0: 对，
1: 在发展经济作物这一块，一定要多元化，思路一定要活，这样才能带领我的种植户走得越远。
2: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在长期种植甜叶菊换茬期间，牛旭章以有舍也有得的精神，带领400多种植户选择引进朝天椒来移种试地。
1: 根据目前我们觉得这个一亩地可以收到5000多块钱，那我们年底的销售收入也可能达到3000多万元。
0: 3000多万元？
1: 对啊。
0: 您今天让我才是见识了什么叫小作物大经济。
1: 就是啊，
3: 往年我们每年的朝天椒可能在每亩地在5500元，今年按这个涨势可能超过6500，可能今年的这个涨势比较好啊，往年老百姓可能会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
2: 小作物大经济成为了带动乡亲们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牛旭章坚信特色产业的路会越走越宽，乡村振兴的底色会更加鲜亮。
1: 我23年的时候，我们村上打了有15座日光温室，一直在闲置着，我就想到这盆里面种啥好，所以我就引进了无花果种植。这个无花果种植可以给村集体经济每年增加30万元的收入。
0: 为什么就是您会有这么独到的眼光来选择咱们西北地区的这个经济作物？
1: 其实无花果这个东西它是多年生的一个植物，就是栽一次可以15年，再不需要栽，也是降低了这个成本，提高了这个日光温室的这收益。
0: 成本的降低，一个是说白了就是时间短见效快，
1: 它就是15年都在一直在受益。在特色作物的这个种植上，我们已经非常熟练了，也非常有经验。
0: 对，
1: 未来呢，我想呢通过引进更先进的智能设备，把我们的销路呢走得更广。 让种植后的收入了越来越多，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今后努力发展的方向。
2: 老舅的笔记本上这样写道：今年我种了8亩田野菊，育了1盆苗，今天参加了合作社的技术讲座，学了不少知识。16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密密麻麻的笔记记录的不只是种植技术和经营数据，更是一个乡村带头人的赤诚初心。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红色司法传统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马新用什么方式在今天呢有重要的这个创新推广价值？它没有过时。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赋能企业，提质增效。
2: 对我们公司呢，这个在建设过程中的设备采购，以及咱们工人工资发放以及咱们劳务费用的支出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平安相伴，丰收无忧，
3: 觉得特别踏实，特别安心，又国外保驾护航。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制审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八月中旬，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马习武审判方式创新性发展座谈会暨第二届马习武人民司法优秀成果奖颁奖仪式在庆阳举行。专家学者、司法实务工作者齐聚马习武审判方式诞生地，共同探讨这份红色司法传统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早在上世纪40年代，马习武深入群众，实地调查，调研结合，就地办案，把党的群众路线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一种审判方式由此形成。而他留下的也永远不止一套具体的办案方法。
1: 马习武审判方式不仅仅是一种审判方式，它有包括审判的理念，也就是我们说的司法理念，还有它的一种司法的制度，还有它的一种司法的方式。那么马习武审判方式在今天呢有重要的这个创新推广价值，它没有过时。
0: 马习武审判方式最鲜明的底色就是司法为民，依靠群众。
1: 比如马习武的审判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党的群众路线运用到司法审判工作中。那么这一点呢在今天呢进一步得到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司法审判工作和发展全过程民主相结合，创造了很多经验。
0: 在马习武审判方式的诞生地庆阳，这种到群众中去的司法理念正在不断地深入基层治理。当地将马习武审判方式纳入平安庆阳、法治庆阳建设，法院持续开展巡回审判，推动矛盾纠纷向基层、向前端化解。如今化解矛盾也早已不再只是法院一家的事情。
1: 我们呢要像枫桥经验那样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村，矛盾就地解决，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些传统的优秀的优良的做法。所以说呢，那么这就需要呢打造一种解决社会纠纷的合力，社会各个部门、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公检法在里，那么大家一道治未病，这个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0: 从司法审判向多元共治延伸，庆阳也在不断拓展马习武审判方式的实践边界。庆阳市检察机关创新设立马习武市检察工作室，推动检察力量下沉一线，把事法说理、矛盾化解融入基层检察履职。
5: 庆阳是马习武审判方式的诞生地，红色法治底蕴深厚，传承发扬马习武司法为民、依靠群众的宝贵理念，积极打造新时代检察版马习武市工作法，下沉一线，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0: 庆阳的探索也是甘肃传承创新马习武审判方式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甘肃法院推动成立马习武审判方式研究会，与高校法院开展共建，打造种子法庭、共享法庭等特色法庭。
6: 立案是司法为民的第一道关口，我们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传承和创新马西五审判方式，以务实的便民利民举措，做优诉调对接，做实巡回调解，打造甘肃特色调解品牌，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就地化解、实质化解，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司法需求，让红色司法传统焕发新的活力。
0: 此次座谈会上，如何将马西五审判方式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融合，成为专家学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关注的重点。
1: 这种研讨会呢，就是我觉得很好在于是把这个学者和司法实践部、司法实务部门的人聚集在一起，是吧？学者谈的理念多一点，司法实践的部门呢谈的操作多一点，那这样子话呢，互相的启发，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际，实际丰富理论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0: 会场里讨论的是如何传承创新，会场外答案正在一次次基层司法实践中展开，
7: 从巡回审判到诉调对接，从法院办案到多元解分，
0: 形势不断变化，但司法走进群众、矛盾化解在基层的价值追求始终没有改变。
4: 从陇东出发，马西五审判方式留下的司法为民、依靠群众、实质化解矛盾的精神正在不断地融入新的法治实践。传承不是重复过去，而是让这份红

0: 色司法智慧在解决今天的问题中继续焕发生命力。今年以来，玉门市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深化财政与金融协同联动，引导各金融机构主动下沉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打通企业融资堵点难点，把金融活水源源不断地注入实体经济，为重点项目建设、企业扩产增效保驾护航。
1: 甘肃玉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三混油深加工及10万吨改制沥青深加工项目，在建设期间面临资金周转压力，影响项目推进节奏。兰州银行玉门支行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高效完成融资审批流程，保障项目顺利建成，并于今年投入运行。
2: 给我们公司呢提供了9000万的咱们这个贷款，为我们公司呢这个在建设过程中的设备采购，以及咱们工人工资发放以及咱们劳务费用的支出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3: 针对甘肃玉能新材料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集中的特点，多次深入项目一线实地调研，结合项目建设的进度，量身定制中长期综合融资方案，开通绿色审批通道，精简授信流程，压缩办理时效，高效破解项目建设资金的瓶颈，全力保障了项目建设的平稳有序推进。
1: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金融服务是重要一环。酒泉市上上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农药中间体生产企业，企业在原材料集中采购环节资金投入大，流动资金紧张。为破解资金周转压力，企业向农业银行玉门支行提交贷款申请，顺利获得500万元信贷支持，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4: 银行工作人员啊，这个秉承着高效的服务，从资料收集啊到放款，只用了短短的7个工作日，有效缓解了我们公司资金的周转困境。目前呢，公司整体的生产和运营保持平稳有序。
1: 针对企业扩大生产、周转资金短缺等现实难题，农业银行玉门支行及企业之所及，推动后台团队平行作业，压缩调查审批时限，开辟绿色通道，精准匹配金融产品，保障贷款资金及时足额投放，切实破解企业融资痛点。
5: 2026年以来，农业银行玉门支行已累计为37户小微企业发放贷款超7000万元，同时为4户企业发放项目融资贷款8亿元。
1: 今年，玉门市致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积极搭建平台，推进政银企多方合作，建立银企对接长效机制，摸清融资需求，畅通政策知晓渠道，开展保姆式服务，为企业融资创造便利条件。上半年，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为558户次企业发放贷款38.58亿元。
6: 我局将继续深化财政加金融协同模式，持续推行行长进园区进企业机制，为园区企业提供全周期金融服务，实现需求收集、对接、反馈闭环管理，继续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提高担保额度，降低担保费率，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推广化工贷、科创贷、融新快贷等特色金融产品，为企业提供真金白银的贴息支持。
0: 玉门市深化政银企联动合作，立足企业发展痛点，精准落实金融助企政策，当地各大银行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精简办理流程，投放专项信贷资金，有效破解企业资金周转难题，以高效精准的金融服务赋能实体经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地方产业稳健发展。
7: 平安相伴，丰收无忧，
8: 觉得特别踏实，特别安心，又不卖国家护航，
7: 守护果香，护航丰收。
9: 土民间整个好，经常去10不10的多头车里来了瞧，所宣传这些一些知识这些。
7: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天水市麦旗花椒、秦安蜜桃迎来丰收旺季，人流车流汇聚，农商交易密集，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

0: 攀升。天水公安立足辖区产业特点，精准启动专项警务，下沉一线，靠前守护，全方位护航特色产业稳产增收，守护群众每一份耕耘与收获。
1: 又是一年丰收季，麦积区元龙镇花椒迎来成熟上市季，采摘、收购、外运工作全面铺开。作为当地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花椒产销旺季，客商务工人员汇聚，车流人流高度集中，随之滋生出交易纠纷、交通拥堵、电信网络诈骗、财务遗失等各类治安隐患，切实影响群众安心丰产。花椒丰收交易期，大额资金往来密集，线上线下交易频繁，部分中老年蕉农防范意识薄弱，对新型诈骗手段、交易陷阱辨别能力不足，极易遭受财产损失。为此，民警辅警走进市场摊位、田间地头，贴近群众生产交易场景，开展接地气、全覆盖的安全普法宣传。
2: 觉得特别踏实，特别安心，又国外保驾护航。
1: 没有生硬的法条宣讲，只有暖心的家常提醒。民警辅警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方式，全方位筑牢丰收安全防线，让每一位蕉农商户都能安心交易、放心增收。
3: 我们针对丰收季节大额交易频繁、群众反诈意识薄弱的问题，我们面对面开展普法宣传，重点讲解电信诈骗、交易陷阱、防盗防火、道路安全等法律常识。
1: 安全的交易环境、通畅的道路交通、和谐的市场秩序是丰收最美的底色。随着花椒警务常态化落地推进，辖区治安交通面貌焕然一新，点滴变化群众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4: 警察现在来着的，路边巡逻，堵车少许多了，司机最起多了，有啥小摩托警察打上一条街号了，不用铁皮，安心多了。
1: 派出所通过前置执勤、全天候巡逻、紧盯市场重点区域，现场快速化解各类矛盾隐患，守住规范交易底线。同时，依托交所融合警务模式，统筹警力疏导交通、整治乱象，畅通花椒产销运输通道。
5: 车上不敢拉上，还有个头盔要戴上。沿着大的我就骑慢一点。
1: 辖区不少农户年纪偏大，日常骑行代步、下地劳作，交通安全意识薄弱。民警辅警每次巡逻遇见，都会驻足贴心提醒，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5: 骑车，头盔一定要戴，安全防护走到第一位。不管踩不踩着脚，安全防护咱们走到第一位。再一个，车上不能载人。
6: 每年七月到八月是我们元龙镇花椒采摘、收购、外运的高峰期。针对这一季节性特点，我们元龙派出所依托交所融合警务模式，启动花椒专项警务，把执勤点点位前移到花椒交易市场、主干道沿线和田间地头，实行全天候巡逻值守。
1: 护航一方产业，守护一方平安。从田间地头的安全宣讲，到交易市场的纠纷调解，从道路沿线的交通保畅，到全天候的巡逻防控，元龙派出所花椒警务精准聚焦群众需求，紧扣产业发展痛点，全方位护航花椒产业稳产增收。
3: 坚持柔性执法、便民执法，护航特色产业，守护群众丰收成果，用法治力量保障辖区市场有序、道路畅通、群众安心。
1: 交香未尽，蜜桃迎熟。秦安县万亩蜜桃集中上市，产销火热，承载着广大果农一年的辛劳与期盼。丰收产销高峰期，车流、人流、交易高度集中，道路交通拥堵、交易纠纷、电信网络诈骗等安全隐患随之增多。为守护群众丰收成果，秦安公安精准施策，坚守一线，启动蜜桃专项护航警务，全程守护果品采摘、交易、运输全流程，以暖心坚守筑牢平安防线，护航丰产增收。
7: 那就往里面走，往里面走了。
1: 为保障果品运输畅通、群众出行安全，警务力量错峰上岗，动态巡逻，紧盯市场入口、乡间主干道，疏导车流，规范秩序，让每一份辛劳的收成都能顺畅出山，顺利外销。
8: 当前蜜桃外销物流车辆昼夜穿梭往返，我们实行错峰巡逻执勤，全力保障道路运到运输安全，既守护群众平安出行，也运行守护果农全年辛苦劳动换来的丰收成果。
1: 丰收的集市，人头攒动，交易繁忙，偶尔也会出现短暂的拥堵与慌乱，民警辅警穿梭在人群与车流之间，及时疏导交通，化解现场拥堵，

0: 购商最朴素的期盼。市场之内，民警全程值守护航，规范交易秩序，守护交易公平。细微处的暖心举动，也让丰收的底色愈发温暖。
1: 合适，
2: 合适是吧？啊，
1: 公平就这么样，
2: 要公平交易啊。嗯，
3: 在情感市场手套很安全。公安警察巡逻着的，现在也没有啥事情。
0: 常态化的巡逻值守，接地气的暖心服务，让丰收市场秩序井然，也让每一位商户果农倍感安心。平安看得见，服务摸得着，这是群众最真切的感受。丰收时节既是增收的黄金期，也是诈骗交通隐患的高发期。民警不止于疏导交通、维护秩序，更把安全宣传送到田间地头、集市摊位，手把手提点、点对点科普，为果农的丰收全程保驾护航。
4: 因为现在是网络比较发达，因为网络这个诈骗现在是层出不穷，所以所有增强这个诈骗意识。因为有些人是打着要去投资的幌子，有时候是个骗局，最后嘛从投资骗去了嘛，从钱骗去了。
5: 啊，
4: 一定要防范的。
6: 从民警整个好，警察去时不时的到处撤离来了枪，从宣传这些一些知识这个先。
0: 从田间巡查到市场值守，从安全宣传到纠纷调解，警务服务下沉一线，直达民生，以细微服务化解矛盾，以坚守担当守护丰收。用有温度、有力度的警务工作为乡村丰收保驾护航，让每一份耕耘都不负期待。
7: 我们坚持矛盾就地化解原则，组织民辅警深入村组、田间地头、交易市场，开展常态化矛盾纠纷赔偿化解，同时联动司法所、村委会，建立多元调解机制，对采摘、运输、交易全链条矛盾提前介入，柔性调处。针对收购商价格分歧等高频纠纷，推行便民调解点，做到小事现场听，大事闭环办。
8: 从麦积花椒飘香到青安蜜桃满枝，天水公安紧盯丰收期间治安、交通、交易各类风险隐患，以精准防控守安全底线，以柔性执法化民生矛盾，以暖心服务护丰产增收，用有温度、有力度的公安担当护航特色产业发展，守护群众丰收成果，赋能乡村平安振兴。
9: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扫黑除恶离不开群众参与和线索举报，目前群众最便捷最权威的涉黑涉恶举报渠道有哪些呢？群众举报时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现在连线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负责人李长红来为我们解答。
10: 可通过全国扫黑办12337举报平台进行举报，也可根据省公安厅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征集线索通告发布的省厅和各市州公安局扫黑办的举报电话和邮箱信箱进行举报。省公安厅扫黑办举报电话是0931515599，邮箱地址是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左家湾169号甘肃省公安厅扫黑办收。举报人应实事求是，不得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举报线索越具体越有效，尽可能提供照片、视频、录音、转账记录、票据、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提倡实名举报并提供联系方式，公安机关会对举报线索严格保密，并依法保护举报人及其亲属的安全，对威胁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依法从重查处。
5: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于9月1号起实施。

0: 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近日，省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教育系统启动秋季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对全省高校、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开展监督检查。执法人员深入学校后厨，重点核查食材进货溯源、储存条件、食品留样、餐具消毒、从业人员管理等关键环节，现场排查各类隐患，督促学校厉行厉改。同时压实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推动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切实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调研组走进兰州新区综治中心，实地调研基层消费纠纷处置、维权工作室运行及放心消费环境建设情况，现场了解检查服务中心一站式检查服务阵地运行模式，详细了解检查力量下沉基层，协同化解消费领域矛盾纠纷、开展法律监督、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机制，对检消协作源头化解维权矛盾的做法进行深入交流。下一步，兰州新区将对标调研要求，创新维权举措，健全多元协同共治格局，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基层消费治理水平。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调研体育工作时强调，发扬体育精神，提升竞技体育水平，增强人民体质，加快建设健康甘肃。我省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加速构建三廊六通道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快车道。我省各地多措并举，有效破解就业难题，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专题调研体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发扬体育精神，坚持开门办体育、开放办体育，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人民体质，进一步提振全民精气神，加力建设健康甘肃。
1: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省自行车训练管理中心、甘肃省体育工作第二大队、兰州体育馆，实地调研自行车、射击、跆拳道、拳击等竞技体育项目训练备赛情况，深入了解公共体育场馆建设运营与服务等情况，并看望运动员、教练员，同他们深入交谈，关切询问训练、饮食、装备、医疗保障等情况，勉励大家自信乐观、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追求卓越，以优异的成绩为祖国争光、为甘肃添彩。他强调，要大力发展竞技体育，持续巩固我省传统体育强项优势，精心挖掘培育潜在优势项目，全面提升重点项目、重点团队、重点队员竞技水平，增强我省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要不断健全运动员人才梯队培养机制，建强高水平复合型教练、科研、医疗康复团队，为运动员提供科学训练方案和良好训练环境。要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着力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拓宽青少年竞技成长通道，为国家输送更多优秀体育人才。胡昌生强调，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推动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同共进，要大力实施体育加行动，引进和培育更多经营主体，加快培育壮大

0: 体育产业，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我省体育发展，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打造具有甘肃特色的赛事活动品牌。胡昌生强调，要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行动，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扩大公益性和基础性服务供给。要大力推进智慧体育场馆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紧扣人享其情、物畅其流美好愿景，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全省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正加速构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快车道。
0: 开局之年，我省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稳步走高。今年上半年，我省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目标任务实现双过半。眼下天龙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新麦积山隧道关键工区已顺利贯通。新麦积山隧道全长近20公里，地质条件复杂，穿越多条断裂带，施工技术难度极大。截至目前，天龙铁路一标隧道开挖已突破9万米，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
2: 整个管段剩余2.8公里，结合目前的工效和整体施土安排，管段内隧道预计2027年3月底全面实现贯通。
0: 交通行则百业行，十五五时期，我省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紧扣基础设施补短板、促融合、提品质、强支撑。加力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全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连日来，主线全长80.733公里的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掀起大干热潮，推动洮河特大桥、洼崖沟大桥等重点工程稳步提速。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33亿元，占总投资的57%。项目预计2027年底前建成通车，将有效缓解区域通行压力，助力宁夏州全方位融入兰州一小时经济圈。
3: 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历经1200个日夜的深山鏖战，实现包括柳泉隧道、中岭山隧道在内的项目主线三隧一桥的全幅贯通。截至目前，兰永林二标整体工程量已完成95%。
0: S28临台至华亭高速公路二期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控制性工程任家湾隧道左线掘进351米，右线掘进330米，路基、桥梁桩基等施工进展顺利。项目依托智能化、标准化管理，全方位把控安全质量与生态环保。
4: 全面推行标准化三节制，并依托信息化管理平台，对关键指标实时监控，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进度可预警。
0: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全面提速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铁路方面，统筹推进干线补网强链，加快建设兰河铁路、天龙铁路、兰漳三四线铁路五张段等项目。公路方面，到十五五末，国家高速甘肃段全面贯通，省际对外通道实现互联互通，三大高速新通道及甘川新通道主通道主体贯通，所有县市区通高速，具备条件的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民航方面，加快构建以兰州中川机场为核心、支线机场协同发展的机场体系。甘肃交通网络正加速从基本连通向高效畅通跨越，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当好开路先锋。甘肃台报道。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各地多措并举，持续培育多元就业载体，扩充优质就业岗位，优化本土就业环境，有效破解各类就业难题，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5: 吴苏进是天水市麦积区智慧物流园的客服主管，此前长期居家照料孩子，就业渠道受限。随着本地智慧物流产业蓬勃发展，他顺利实现就地就业，顾家就业两不误。
6: 既可以在家带娃，也可以增加收入，家庭的负担轻松了很多。
5: 产业是就业的根基，本土产业的蓬勃发展为群众就地就业筑牢了坚实保障。天水市立足区域区

0: 为优势，大力培育发展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持续拓宽本地群众就业增收渠道，让越来越多城乡居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1: 我们的园区从去年七月建成运营后，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余个。我们优先招募周边本地村民入职，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增收。
0: 张嘎红是下河县王格尔塘镇下滩村村民，因家中老小无人照料，无法外出务工。2018年，天津下河东西部劳务协作正式启动，下河县依托本土非遗资源，倾力打造拉卜楞工匠省级劳务品牌。张嘎红在家门口的藏毯车间找到了稳定岗位。
2: 藏毯厂里是值班上人，跟前的嘛，老人孩子也有个顾上呢，工资也稳定呢。
0: 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优势，下河县深耕非遗手工艺产业，精心培育拉卜楞工匠劳务品牌。目前全县累计建成49家乡村就业工厂。
3: 我们聚焦产业赋能、民生改善、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扎实落地帮扶项目，深化双向交流协作。
0: 普惠性群众就业持续提质，高校毕业生就业靶向施策。近日，酒泉、陇南两地举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陇南市采用线下会场加线上直播模式，邀请近30家本地重点企业到场参会，共释放就业岗位288个。酒泉市为高校毕业生详细解读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同时开展就业形势解读讲座。
4: 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到了家乡最新的产业创业就业政策，也让我对家乡的面貌有了新的认知，希望今后能够深耕所学，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5: 近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聚焦生态防护林管护重点，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县域各防护林片区，扎实开展常态化巡查、精准化灌溉、精细化养护等管护工作，让戈壁绿意常驻，生态底色常青。
6: 金塔县城西防护林总面积达3万亩，是金塔县防风固沙、改善城区生态环境的重要绿色廊道。每年4月至10月是林区灌溉关键时期。当前林区苗木灌溉面临高温挑战，管护人员分工协作，对林区滴灌管网系统设施进行检修维护，细致排查管道堵塞、破损等隐患，全方位保障灌溉设施平稳运行。同时，依据胡杨、刺槐等沙生苗木的生长需求，科学补水，合理安排灌溉时间和频次，最大限度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全力保障防护林苗木稳健生长。
7: 针对最近的气候特点，我们加大了林木灌溉的频次，同时加强了林木病虫害的监测和森林防火的巡护，保证了森林资源的安全。
6: 金塔县通过系统化、常态化的生态管护举措，三北防护林防风固沙、涵养水土、调节气候的生态功能持续提升，推动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截至目前，金塔县现有林地10.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5.27%，稳步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酒泉台报道。
8: 8月31号，2026年宁夏州宁夏县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就业援助专场招聘活动在宁夏县举行。本次招聘会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吸引了64家省内外企业踊跃参与。本次招聘会积极创新服务模式，同步推行局长直播带岗、AI 智能招聘等线上渠道。
9: 现场来的企业挺多的，我一直对价培方面比较感兴趣，通过了解之后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举办这样的招聘会对我们应届大学生来说比较有意义，希望以后多多举办。
10: 下一步，县人社局将持续办好各类招聘活动，做实技能培训、劳务输转、就业援助各项工作，常态化推送岗位，解读就业政策，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全力促进群众就业增收。
8: 据了解，活动累计接待求职者咨询1000余人次，发放就业扶持政策及岗位信息宣传材料3000余份，现场达成求职意向113人，直播观看高峰时段达10000人次。宁夏台报道。 近日，记者从兰州市工信局获悉，兰州市新增15个省级绿色工厂，占全省的 28.3%， 新增2个省级工业节水型企业，占全省的 50%。货品企业覆盖全市多个行业，货品数量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兰州市绿色制造单位队伍持续扩容，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制造单位26个，省级绿色制造单位86个。兰州台报道。落日余晖覆盖马驹草原，黄河波光潋滟，高原暮色静谧悠远，晚风轻拂，牧民踏木归牧，牛羊穿行金色草野，人与山河相融成景，诗意盎然。落日归暮的寻常景致，尽显黄河首区自然与人文交融之美，描摹出牧区祥和安宁的生活画卷。甘南台报道。
5: 这两天，全国各地中小学陆续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地学校回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打造特色开学第一课，帮助同学们树立新目标，以饱满姿态开启全新学年。
8: 在广西南宁市滨湖路小学开学典礼上，一台由学生、教师、家长共同出演的舞台剧《走好长征路，共筑中国梦》上演。孩子们通过将遵义红色研学的真实经历改编为舞台剧，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11: 我们以走好长征路，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将长征历史故事转化为同学们可理解的感悟，引导同学们把个人成长融入中国梦，同时激励同学们脚踏实地的拼搏奋进，走好属于自己的新时代长征路。
8: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平遥第二小学把航空航天元素搬进开学现场，新增航天成就打卡、空气动力小实验等互动环节，让刚入学一年级新生们上好第一堂科技启蒙课。
12: 我参观了飞机，还参观了火箭，我很想要那个学航空知识，因为我航空航天每一瞬间都很惊讶。我长大的梦想就是当宇航员，飞向太空。
8: 云南省开远市凤凰小学开展了开学第一课消防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通过把课堂搬到户外，让同学们带着问题学习的方式，把实用的安全知识科普给师生，为新学期校园安全保驾护航。
13: 今天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很多消防器材，我也学习到了很多有关消防的安全知识，今后我会把这些知识牢牢记住，如果有突发情况，我会用这些知识保护自己。
8: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电心村人工培育的剑手青进入采收期，菌菇陆续上市。培育基地里一朵朵剑手青破土而出，工人忙着采收。
14: 通过人工种植，保温度、湿度等这些条件控制好，出菇更加整齐稳定。一般九天左右就可以出第一茬，一批菌包可以采收2到3茬。采收后统一送到云南污水化野生交易市场，再销往全国各地。
8: 从野外采摘到人工培育，从季节性供应到稳定上市，特色菌菇产业不断发展，为市场提供更加稳定的产品供给，也为当地群众增收注入新动力。甘肃台编辑报道。今年村 BA 开赛以来，陕西兰高县餐饮、住宿、零售业态营收同比大幅上涨，县城民宿峰值入住率超90%，间接创造农产品销售、民宿服务、赛事服务等就近就业岗位1000余个，形成了体育引流、旅游消费、商贸增收、农业增效的良性循环。
15: 往年我们自己家的土特产只能等着商贩善盟来收购，要不就是拉到城里来卖。这次镇上组织我们到村 BA 赛场摆摊，我们卖了一个多月，一天下来平均能挣个300块钱，感觉收入挺不错的。
8: 甘肃台编辑报道。 近日，黑龙江省伊春市嘉荫县的恐龙主题特色文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0: 来，在嘉一县城里随处可见恐龙元素。1902年，以黑龙江满洲龙为代表的大型鸭嘴龙类恐龙化石在这里被发现，嘉一也有恐龙之乡的称号。近年来，嘉一县围绕恐龙主题不断提升文旅产业内涵，升级多个特色景点体验，形成以遗迹保护为根基、科普研学为核心、科技体验为亮点、全域游览为支撑的恐龙主题特色文旅发展新格局。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2026年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宁夏站暨首届丝路山海行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在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圆满落幕。本次赛事累计吸引1815名骑手报名参赛。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湖拍摄到难得一见的云河入湖奇观，大量水汽汇聚成连绵的云雾，顺着地形倾泻，白浪般涌向湛蓝的湖水，云河与大湖相接，场面壮阔梦幻。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奔跑赋能城市，赛事点亮活力。8月30号，2026兰州新区马拉松在兰州新区市民广场正式鸣枪开跑。赛事主题为奋进新区，畅跑未来，分为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12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步爱好者齐聚秦王川，以脚步丈量新城发展脉络，以奔跑展现奋进力量，共同参与这场充满活力的体育赛事。
1: 我现在就在2026兰州新区马拉松的起点市民广场，此刻晨光洒满秦王川大地，全国各地的跑者在此集结，蓄势待发。赛道串联起新区多个公园和城市主干道路，跑者将以脚步感受新区城市风貌和生态底色。发令枪即将鸣响，一场奔跑的盛会马上开启，让我们共同期待选手们驰骋赛场。

0: 再到沿线新区市民自发驻足守候，此起彼伏的呐喊与温柔细碎的暖心举动交织相融，用最质朴的真诚与热忱陪伴每一位奔跑者驰骋赛道，让整座新城满是暖意。
1: 我们今天早上6点多，我们姐妹就结伴而来，一路上新人很多，运动员也很多，哎呀，我们特别高兴，心情也特别激动。现在呢，心情越来越好，为我们的兴趣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3: 作为新区的市民，我们就也特别的骄傲吧。然后早上就是带着孩子来给这个跑者他们来加油，感受一下这个马拉松的这个精神。我现在呢是在12公里处，跑者在赛道奋力拼搏的同时呢，完备的后勤保障也是全力护航赛事，沿线的医疗点位 AED 设备就位，医护人员志愿者呢各司其职，物资补给有序到位，多方的力量协同值守，全力守护每一位跑者的安全。
4: 我们准备了这个救护车以及轮椅、心电图机、除颤仪，然后一些其他的一些急救医疗物资，在这里呢严阵以待，然后全力的保障咱们这次马拉松这个选手的这个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0: 上午11点，参赛选手陆续分批冲线，补给区瞬间迎来客流高峰，温热适口的玉米棒、热气腾腾的牛肉面等等陇原特色美食，成为赛后最治愈的味觉慰藉。随处可见的志愿红，分组驻守各个补给点位，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服务周到，用细致入微的服务、热忱温暖的态度，为整场赛事保驾护航，彰显青春担当与新区温度。
5: 帮助他们，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问我，然后引导一下他们去那边的冰敷区以及那些拉伸区之类的地方，然后去找一下他们的包。
0: 为帮助完赛选手快速恢复体能，缓解肌肉酸痛，赛事现场专门设置冰敷区、专业拉伸恢复区，专业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全程值守，高效开展赛后恢复服务，全方位多角度消解跑者奔跑后的疲惫，让每一位完赛选手都能获得贴心完善的赛后体验。
6: 在本次志愿服务中呢，也碰到很多人对我们说谢谢你们辛苦了，听到话我也是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做这个活动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也在兰州新区这边上学，所以作为兰州新区的一份子，为本次赛事贡献一点绵薄之力感到非常高兴。
0: 本次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一次展示新区风貌、传递城市活力的窗口。来自五湖四海的跑者齐聚新区，在奔跑中感受这座新城的生态之美、发展之快，也用独特的方式定格赛事美好。
7: 我是来自白银的，第一次参加新区的半马，而且为了这一次比赛，我还特意给自己画了个彩绘，与咱们那个奖牌有一点关系，因为画了一个向日葵嘛，还有玫瑰花，反正很激动，然后这边的市民都很热情。
0: 赛场之上既有竞速的拼搏，也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当天恰逢参赛跑者郑毅的生日，赛场瞬间化作温馨的生日现场，贴心的赛事服务、宜人的赛道环境、淳朴的市民热情，让远道而来的跑者频频点赞。
8: 赛道很宽广，然后虽然太阳比较大，但是一点都不热，还是比较凉快的。跑下来呢，没有觉得任何的不适，然后也很轻松。赛道上面的补给也很丰富，然后水啊、饮料啊、然后香蕉啊都有的。还有这么多人跟我过生日，我真的很感动。这今年是第一次来，后面还会再来的。
0: 一场马拉松沸腾一座城，2026兰州新区马拉松的圆满落幕，不仅展现了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更彰显了兰州新区开放包容、活力迸发、奋勇争先的城市气质。赛道之上，跑者步履不停，奋勇拼搏；赛道之外，城市温情流淌，蓬勃向上。此次赛事以体育为纽带，以奔跑为载体，充分展现了兰州新区优质的生态环境、完善的城市配套、浓厚的人文氛围，为新区文体事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也让这座现代化新城在奔跑中焕发全新光彩，向着更高质量的发展未来奋力前行。
2: 8月27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常务副会长甘霖带队赴兰州新区调研消费维权消协组织建设工作。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王振宇一同调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陪同调研。调研期间，中消协对兰州新区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兰州新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消费维权共建共治共享，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在投诉处理、公益诉讼、维权协作以及安全放心消费环境建设方面成效显著，整体工作成效走在全国前列。兰州新区对中消协长期重视和关心支持新区各项工作表示感谢。未来新区将深入落实中消协此次调研指导要求，深耕消费维权主业，优化全域消费环境，全力守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新区消费维权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
9: 8月31日，兰州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新区党的建设、深化改革、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守理想信仰，弘扬改革精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新区。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的重要方法论贯穿于产业培训、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全过程，用心用情做好基层治理文章。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抓实抓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毫不松懈织密筑牢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奋力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0: 感谢收看看新区，你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调研体育工作时强调，发扬体育精神，提升竞技体育水平，增强人民体质，加快建设健康甘肃。
0: 我省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加速构建三廊六通道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快车道。
1: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0: 我省各地多措并举，有效破解就业难题，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专题调研体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发扬体育精神，坚持开门办体育、开放办体育，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人民体质，进一步提振全民精气神，加力建设健康甘肃。
2: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省自行车训练管理中心、甘肃省体育工作第二大队、兰州体育馆，实地调研自行车、射击、跆拳道、拳击等竞技体育项目训练备赛情况，深入了解公共体育场馆建设运营与服务等情况，并看望运动员、教练员，同他们深入交谈，关切询问训练、饮食、装备、医疗保障等情况，勉励大家自信乐观、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追求卓越，以优异的成绩为祖国争光、为甘肃添彩。他强调，要大力发展竞技体育，持续巩固我省传统体育强项优势，精心挖掘培育潜在优势项目，全面提升重点项目、重点团队、重点队员竞技水平，增强我省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要不断健全运动员人才梯队培养机制，建强高水平复合型教练、科研、医疗康复团队，为运动员提供科学训练方案和良好训练环境。要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着力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拓宽青少年竞技成长通道，为国家输送更多优秀体育人才。胡昌生强调，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推动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同共进。要大力实施体育加行动，引进和培育更多经营主体，加快培育壮大体育产业。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我省体育发展，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打造具有甘肃特色的赛事活动品牌。胡昌生强调，要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行动，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扩大公益性和基础性服务供给。要大力推进智慧体育场馆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紧扣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全省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正加速构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快车道。
2: 开局之年，我省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稳步走高。今年上半年，我省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目标任务实现双过半。眼下天龙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新麦积山隧道关键工区已顺利贯通。新麦积山隧道全长近20公里，地质条件复杂，穿越多条断裂带，施工技术难度极大。截至目前，天龙铁路一标隧道开挖已突破9万米，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
3: 整个管段剩余2.8公里，结合目前的功效和整体施土安排，管段内隧道预计2027年3月底全面实现贯通。
2: 交通行则百业行。十五五时期，我省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紧扣基础设施补短板，促融合，提品质，强支撑。加力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全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连日来，主线全长 80.733 公里的蓝永林高速公路项目掀起大干热潮，推动洮河特大桥、挖崖沟大桥等重点工程稳步提速。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33亿元，占总投资的57%。项目预计2027年底前建成通车，将有效缓解区域通行压力，助力宁夏州全方位融入兰州一小时经济圈。
4: 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历经1200个日夜的深山鏖战，实现包括柳泉隧道、中岭山隧道在内的项目主线三隧一桥的全幅贯通。截至目前，蓝永林二标整体工程量已完成95%。
2: S28临台至华亭高速公路二期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控制性工程任家湾隧道左线掘进351米，右线掘进330米，路基、桥梁桩基等施工进展顺利。项目依托智能化、标准化管理，全方位把控安全质量与生态环保。
5: 全面推行标准化的三节制，并依托信息化管理平台，对关键指标实时监控，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进度可预警。
2: 15/5期间，我省将全面提速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铁路方面，统筹推进干线补网强链，加快建设兰河铁路、天龙铁路、兰漳三四线铁路五张段等项目。公路方面，到15/5末，国家高速甘肃段全面贯通，省际对外通道实现互联互通，三大高速新通道及甘川新通道主通道主体贯通，所有县市区通高速，具备条件的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民航方面，加快构建以兰州中川机场为核心、支线机场协同发展的机场体系。甘肃交通网络正加速从基本连通向高效畅通跨越，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当好开路先锋。甘肃台报道。
0: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召开学习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2: 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庄国泰表示，省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省政协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政治品格，始终对党忠诚，把讲政治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正

0: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践行人民至上，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各界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秉持守正创新，不断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强化担当实干、大心调查研究之风，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立足政协职能定位，聚焦全省中心大局履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何伟、吴万华及黄泽源出席，马文云、尚勋武列席，王瑞、运建民和有关专委会分党组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甘肃台报道。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各地多措并举，持续培育多元就业载体，扩充优质就业岗位，优化本土就业环境，有效破解各类就业难题，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2: 吴苏进是天水市麦积区智慧物流园的客服主管，此前长期居家照料孩子，就业渠道受限。随着本地智慧物流产业蓬勃发展，他顺利实现就地就业，顾家就业两不误。
3: 既可以在家带娃，也可以增加收入，家庭的负担轻松了很多。
2: 产业是就业的根基，本土产业的蓬勃发展为群众就地就业筑牢了坚实保障。天水市立足区域区委优势，大力培育发展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持续拓宽本地群众就业增收渠道，让越来越多城乡居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4: 我们的园区从去年七月建成运营后，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余个，我们优先招募周边本地村民入职，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增收。
2: 张嘎红是下河县王格尔塘镇下滩村村民，因家中老小无人照料，无法外出务工。2018年，天津下河东西部劳务协作正式启动，下河县依托本土非遗资源，倾力打造拉卜楞工匠省级劳务品牌。张嘎红在家门口的藏毯车间找到了稳定岗位。
5: 藏毯厂里是值班上人，跟前的嘛，老人孩子也有个顾上的，工资也稳定的。
2: 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优势，下河县深耕非遗手工艺产业，精心培育拉卜楞工匠劳务品牌。目前全县累计建成49家乡村就业工厂。
6: 我们聚焦产业赋能、民生改善、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扎实落地帮扶项目，深化双向交流协作。
2: 普惠性群众就业持续提质，高校毕业生就业靶向施策。近日，酒泉、陇南两地举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陇南市采用线下会场加线上直播模式，邀请近30家本地重点企业到场参会，共释放就业岗位288个。酒泉市为高校毕业生详细解读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同时开展就业形势解读讲座。
7: 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到了家乡最新的产业创业就业政策，也让我对家乡的面貌有了新的认知，希望今后能够深耕所学，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2: 甘肃台报道。
8: 渭源县清源镇君山社区坚持党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精细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打造有温度、有力度、有幸福感的港湾式社区。
2: 上午8点，君山社区的托管班里，孩子们正在志愿者老师的带领下开展活动。居民吴国兰夫妻都是双职工，以往放学后寒暑假，孩子无人看管一直是家中难题。
9: 社区自2020年成立托管班以来，极大的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而且举行各种班，我们的娃娃特别喜欢来。
2: 为破解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社区党委联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教育局，招募退休教师组建志愿队伍，免费开设5点钟课堂，成为青少年寓教于乐的成长加油站。
10: 我们社区的5点课堂目前开设了作业辅导、美术、舞蹈、手工等多项服务，目前每日托管的孩子数量为12人左右。
2: 除了管好一小，社区也照顾到一老和新就业群体。社区打造银龄俱乐部，丰富老年人休闲生活，设立暖心驿站，为快递员、环卫工人提供取暖纳凉、饮水充电、临时休憩的6可服务。

0: 济危服务的背后是基层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君山社区健全大党委联席会议、五七八我去帮等工作机制，推动服务端口前移，治理重心下沉。
1: 社区服务好呢，咱有啥问题是反映去马上解决了，现在网上也方便嘛，足不出户就能解决问题。
2: 我会主动和居民拉家常，询问大家生活里遇到的各类难题，比如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的居家照料、困难家庭的补助，还有居民对医保、救助等惠民政策的咨询，我都会一一为他们解答。针对邻里矛盾，我们坚持小时不出网格，接到诉求后第一时间上门沟通调解，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0: 君山社区党委始终扛牢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的主责主业，通过组建送学志愿队，深化实进网格精细化管理，筑牢治理红色堡垒，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3: 以咱们的社区书记服务端口前移，五点钟课堂实进网格呢为载体，推动了咱们社区居民的一个个性化服务需求与咱们社区的服务事项有机融合，全力打造了咱们组织功能完善、治理效能凸显、群众称心满意的温馨港湾式社区。
0: 甘肃台报道。
4: 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今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中心班开班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并作辅导报告。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14个坚持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筑牢政治忠诚，夯实理论功底，胸怀发展大局，提高履职能力，努力成为担当现代化建设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雷东升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永葆勤政廉政、公仆本色，更好扛起新时代党的建设政治责任。
0: 活牛做抵押，资产变资金。平凉市瞄准肉牛产业融资难题，创新推出智慧畜牧贷，用数字化破解活体牲畜估值监管抵押痛点，以金融活水激活平凉红牛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
5: 在平凉重庆新锐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翻新改造的牛棚整齐敞亮。据了解，今年这个合作社依靠智慧畜牧贷拿到300万元活体抵押贷款，不断扩大养殖规模。
6: 朱师傅，我看这个牛棚还挺新的。
7: 这个牛棚是今年我通过这个智慧畜牧贷重新维修和新建了一下，还购进了70头活牛，出来量大概能达到150头，平均收益的话增加30到40万左右。
5: 养殖户的实惠来自平凉市对活体抵押融资的改革突破。当地创新推出的智慧畜牧贷，依托物联网、大数据、数字化手段，银行机构可通过智慧畜牧贷小程序实时抓取、动态监测每头肉牛的生长状态、健康情况等信息，实现活体抵押物数字化、可视化、全流程监管，破解了传统活体抵押监管难、估值难、风控难的行业瓶颈。
8: 向其匹配了智慧畜牧贷，600万元贷款的话，从受理到放款我们只用了3天时间。服务实体经济就是要高效便捷，给企业这一块能快一天我们就要快一天。
9: 通过科学定价、精准定户、智慧定位、试点定投的四定模式，把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与畜牧产业深度融合，将传统意义上的难以估值监管的活畜转化为可抵押可流转的数字畜牧资产，从根本上破解了活体抵押的行业难题。
5: 随着智慧畜牧贷模式不断优化，覆盖面持续扩大，从单一的平凉红牛产业逐步延伸至猪羊等各类畜禽养殖领域，平凉打造形成智慧畜牧贷加多元金融服务组合拳，全方位赋能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全县有61户的经营主体通过新一代龙信通平台获贷4.3亿元，其中的红牛产业贷款是1.4亿元，深入企业项目现场，陪同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各类难题210多个，有效破解了企业发展中的

0: 难点、堵点问题，也有力支撑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截至目前，平凉红牛产业链贷款余额25.82亿元，惠及经营主体2.26万户，全市牛饲养量达111.09万头，全产业链产值202亿元，平凉红牛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222.8亿元。甘肃台报道。
2: 今天，甘肃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和授权运营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全省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规范授权和开发利用体系进一步完善，为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释放公共数据价值提供有力支撑。
3: 平台吧，它主要是摸清省市县行业主管部门的公共数据，把家底摸清楚，在这个基础上呢，对这些数据进行脱敏管理、清洗治理，加工成呢，对于一些数商，比如说智能机器人公司啊、药企啊等等这样的数商公司呢，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这样的话呢，也就把我们的这个公共数据的资源变成资产，然后变成价值，迭代的过程当中推动甘肃省数据产业的发展繁荣。
2: 活动现场，丝绸之路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数据集团与10家数商企业签订数据产品开发合作协议，20家数商企业在线同步签约。作为全国7个区域功能节点之一，近年来我省加快推进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甘肃区域功能节点建设，推动与国家平台标准衔接、数据贯通，形成覆盖公共数据登记、授权、开发、流通、监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甘肃台报道。
4: 近日，由省公交建集团建设的 S20 嘉若高速昌马隧道光伏补能电站正式建成投产。据了解，该光伏补能电站预计年发电量超30万千瓦时，年均减少碳排放约280吨，节约用电成本117万元。这是我省首个在特长公路隧道建设中实现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应用的交能融合示范项目，利用隧道洞口顶部闲置空间，科学布局15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采用试电为主、光伏为辅、自发自用、余电不上网模式，实现清洁能源与

0: 8月31号，经兰州海关全流程帮扶，甘肃文祥生态渔业生产的 89.48 吨高原冷冻红鳟鱼顺利通关发往俄罗斯，货值 514.75 万元。这家企业是近两年我国唯一通过俄罗斯官方注册审核的养殖水产品生产企业。
1: 能顺利打通海外市场，离不开海关在注册备案等方面指导和帮扶，这是规模化出口对产品质量、供应链稳定和通关时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为了保障此次出口，兰州海关帮企业建立起全程可追溯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开通鲜活易腐农产品查检绿色通道，落实7x24小时预约查检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等便利措施，做到即报即检、快速验放。
2: 海关将持续深化服务理念，做实做细、关长送、政策上门等常态化的助企惠企服务机制，精准对接农食产品出口企业的诉求，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助力更多高原特色农食产品拓展欧亚市场。
0: 甘肃台报道。
3: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0: 今天十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4: 记者近日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2026年暑运期间，兰州车站发送旅客744.52万人次，日均12.01万人次。兰新、宝兰、兰张高铁热门车次持续高位运行，银兰高铁短途客流明显增长。铁路部门重联19对热门动车组，加开591对临客，并推出多项暖心服务，保障出行。
0: 近日，由中铁11局承建的西城铁路2标恰日桃河1号大桥中跨顺利合龙，大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该桥全长约379米，主体工程的完工打通了标段内重要架梁通道，为西城铁路后续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5: 8月30号，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和5人制龙人足球比赛在临洮县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6支代表队、377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奋勇争先，展现出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千家万户的期盼。在兰州市城关区山字石社区，社区与工作服务机构携手，用实际行动为老年朋友撑起幸福的夕阳时光。
2: 所以有些地方社区搞这活动，我们特别爱参加。
1: 晴暖夕阳，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春季，万物生长的季节。随着温度的上升，栖息在中国大地上的大多数植物渐次复苏。其中有一类植物，它是草，却能拥有树的身高。它以惊人的生长速度著称于世。它从10000年前就开始陪伴人类。关于它，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竹子会不断优化体内维管束的强度以增强韧性。中空的力学结构，竹节及其内部起支撑作用的横梁，则赋予它们极佳的抗弯能力和强度。在这样的天气中，竹子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发挥着作用。即使不幸殒命，它们也不会轻易向风雨折腰。竹子今天的至刚至柔，是几千万年来风雨不断磨砺的结果。也正是因为中空的结构和特殊的弹性，竹子成为人们眼中制作乐器的良材。在众多用竹子制成的乐器中，有一种乐器因管长1尺8寸而得名尺八。

尺八曾是宫廷雅乐的主角，大约在唐代时被作为吹禅的法器传至日本。今天，尺八已经成为日本的代表性民族乐器，拥有众多流派。

0: 但他的声音却在中国销声匿迹。冢本竹仙是普化尺八明暗对山流的传人。20年来，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将普化尺八的声音带回中国。冢本一直坚持着尺八从中国传来时的吹禅传统。对他而言，普化尺八不仅是乐器，还是一种修行。普化尺八在制作方式上会最大限度地保留每根竹子的本色。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而每只普化尺八也都有独特的音色和外形。吹管者在吹奏时，必须根据每只尺八的不同特点调整自己的气息，并在一呼一吸间探索自己的内心。从一根竹子到一只尺八，人们完成对它的塑造，而它也用声音洗涤着人们的心灵。这正是普化尺八的魅力所在。
1: 笛をずっと稽古していくと、だんだんだんだん落ち着いてくる。その人の本来の、その人は明らかに最初来た時とは違う人になってる。
0: 或许也是被竹子无畏风雨的生命状态打动，竹子在人们眼中不再只是山林间的生命。大约从秦汉开始，他们逐渐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到了唐宋时期，竹子不仅频频出现在吟咏描摹中，更被广泛种植于房前屋后，成为人们美好精神品格的化身。

中年常绿象征清廉，竹竿通直富有韧性，象征守正不阿，空心象征虚怀若谷，竹节象征坚贞有节，竹子与人从相遇到相知，从相伴到相守。竹子的生存条件因人们的悉心照料得到改善，而人们的心灵也因竹子的存在而变得充盈。

古诗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作为曾经文人士大夫的私人居所，园林中的竹井随处可见。

直到今天，竹子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仍然不可替代。一步一步，竹子从远古走来，从山野走进人类的视野，又从日常起居的生活用具上升为人们心中的谦谦君子。

竹杆的韧性和强度让高挑的竹子拥有了对抗风雨的能力，但要想更好的生存，竹子的根茎也功不可没。通过地下根茎相连的竹子，相互间会不断进行营养传输，共同分担环境压力。而竹子的数量越多，也就意味着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在繁殖扩张方面，很多竹子的根茎发展出强势性格。毛竹在地表之上看似与世无争，但在泥土之下，它们的根茎却能向四周不断扩展，攻城略地。它们让竹子长上了双脚，繁殖扩张变得更加便利。

0: 今天，世界森林面积不断缩减，竹林的面积却在扩张，成为第二森林。扩张的野心需要充足的能量，竹子勤奋地吸收着二氧化碳，进行着光合作用，却也在无意之间帮助了人类。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掌握了各种各样将碳排放到大气中的方式，但如何将碳吸收固定，只能仰赖植物的光合作用。竹子对光合作用的强烈需求，成为一种有效的固碳方式。再加上它们庞大的数量和特有的韧性，竹子成为人们眼中绿色环保的可再生资源。
1: 应该有十四那个样子，
2: 有十四、
1: 十五那个样子，因为这里多普遍比较粗了之后
2: 的话，可是这个竹子的话，大概三年，两年三年，
1: 这个三年应该有了吧？
2: 应该有三年了吧？量量看，看看这竹节。
0: 石大宇曾是著名的珠宝设计师，现在却专注用竹子做设计。
2: 他这个不到25。这根竹节就比较长。
3: 竹子啊，从头到脚任何地方都有它的价值，它有弹性韧性，它生长得快，吸收二氧化碳跟排氧量，那它就是一个对应未来最好的材料。
0: 正是看到了竹子的绿色环保，石大宇决定将自己的设计生涯托付给竹子。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尝试，让更多人关注竹子的价值。
3: 我等于说去实践的方法，怎么样再把那些材料重新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取代部分的塑料。
0: 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竹子的绿色环保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竹制品在人们生活中流通。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善待竹子时，竹子便会拥有更多的生存空间。竹子，人们越是了解它、发现它，就越懂得如何利用它。今天，竹子的足迹正在遍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日本的蓝山竹林，来自中国的毛竹成为这里的主角。今天，它们已经成为日本占地面积最大的竹种之一。英国的秋园中，上百种竹子在这里安家落户。

0: 在意大利，竹子被用来建造迷宫。在这些国家，竹子还只是拓荒者，但随着人们对它的不断认识，竹子未来也许将拥有更广阔的舞台。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0分之1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对竹子来说，生存繁衍便是生命的终极意义。世世代代，竹子凭借顽强的生存本能，应对着自然界的挑战。最终，它从一株草蜕变为今天的模样。而同毛竹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还有1500多种不同种类的竹子，不同的气候环境赋予它们不同的形态特征。海拔3000多米的神农顶，每年有5个月被冰雪封冻。这里几乎是竹子所能生存的极限高度。虽然身形矮小，它们却是少数能在这里过冬的生命。在草木丰茂的雨林中，一些竹子还掌握了攀爬的技能。它们能够借其他植物的高度接近阳光。巨龙竹则成为世界上已知体型最大的竹子，身高可达10几层楼高，而且砍下一截就是一个水桶。每一种竹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外貌，每一种竹子也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在这种种不同背后，它们共享着同一种最原始的欲望，活下去，然后繁衍生息。而竹子为生存所做的努力，对其他物种来说也充满了魅力。这些魅力使竹子与无数物种的命运相互交织。当它与人相遇时，两个物种的命运都发生了深刻改变。不同种类的竹子在人们手中变换出不同形态，它帮助人们分担繁重的劳作。它方便人们的生活出行，它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它承载了人们的琐碎日常。它寄托了人们的希望。它在无意间塑造着人类文明。在自然界的万千植物当中，竹子因它顽强的生命力

0: 及对人类的贡献被永远铭记。仅在辞海中，以竹为偏旁的汉字就有200多个。每一个字都是一种提醒，提醒着竹子以各种形式对人类的滋养。然而，如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竹子的生命也有告别的一天。只不过，它的告别方式与众不同。见过竹子的人很多，但见过竹子开花的人却少之又少。在人类眼中，花常常是美丽芬芳的代名词。竹子的花也是如此，但它一生只开一次花，一等就是数十年。它的花神秘而又复杂，至今没有人能够预测它开花的确切时间。2018年6月，桂林的竹林中终于有竹子开花了。开花前，同一根根茎相连的所有竹子都开始为开花做准备。它们慢慢褪去一身的翠色，将自己身上几乎所有叶芽转化成花芽。当一片竹林变成黄色时，竹子的花就挂满枝头了。这一朵朵黄色小花让竹子迎来生命中最绚烂的时刻。同时，也让竹子迎来了与生命告别的时刻。正是用开花，竹子宣告着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向尽头。对其他物种来说，竹子开始结束生命将是一种灾难。为了自身需要，也为了其他物种的需要，科学家们一直试图了解竹子的开花规律。
1: 其实有很多植物，它实际上也都是说它开完花以后也会死掉。它的独特的地方是它为什么等那么多年然后才开花才死，这个可能是它最独特的。
0: 科学家们每年都会收集并研究竹子的花和种子，希望能借助现代科学的手段探寻竹子开花的规律。因为竹子开花的稀有和不确定性，他们开展的研究也许要持续几十年才能有所收获。这是一场注定艰辛的实验。在中国，所有与竹子开花的研究都还处在起步阶段。
1: 哪怕可能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里边不见得能够等到它最终开花，但是我就可以为学生来培养这样的体系。
0: 尽管人们还无法预知竹子会在何时开花，但同大多数植物一样，竹子开花也是为了繁衍后代，这是他们一生唯一的机会。当竹子把叶芽转化成花芽时，就丧失了光合作用的能力，牺牲自己只为了给整个种群留下更多生的希望。

此刻，每一朵小花的柱头都在期盼着花粉的到来。大约九小时左右，花粉如果还不能与柱头相逢，便会永远失去孕育生命的机会。每一阵风，每一只路过的昆虫，都是一线生机。

在秋季到来之前，开花的毛竹们完成了孕育的使命。这些种子必须抓住生命中唯一一次可以移动的机会，因为从离开母亲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他们必须尽快找到一处合适的土壤，否则将永远失去萌发的机会。

使命完成后，也到了母亲永远离开的时刻。他们将在一种共生菌类的帮助下重回大地。竹孙，他们负责将竹子的尸体化为土地的养料。在同一片大地上，新的竹子即将诞生。

一粒毛竹种子大约半个月后就开始长出小苗。再过不久，毛竹小苗便会拥有萌发竹笋的能力。通过萌发竹笋，大约十多年后，一棵毛竹小苗也能长成一大片像它母亲那样的竹林。

人类诞生以前，竹子就已静立天地之间，它为生存所做的努力成就了自己，也成全着无数物种。它是竹子，禾本科，竹亚科。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很少感到内疚，可这次例外，对不起。
1: 我说过了，你不需要道歉。当时的情形真是惊心动魄，我被吓到了，脑海里一片空白。
0: 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还能够谈笑自若，你是个勇敢的女孩。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燕双鹰，表面上是开舞厅的，但其实我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日本鬼子在上海不能安安心心地住下去。
1: 我叫严韵瑶，没有你那么神秘的身份，就是个不起眼的图书馆管理员。
0: 有什么样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正直的心。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叫我双鹰吧。
1: 你也是，叫我韵瑶。
0: 好的。
2: 酸溜溜的。
3: 什么酸溜溜的？我怎么没闻到？
2: 好像这明明是一股醋味。哎呦，好大的醋味啊。
3: 你在说我？
2: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横眉立目，直眉瞪眼的，跟要抽风似的。我说雅叔，人家伯爵有自己的生活，人家有自己喜欢的女人，你不能总像现在这样，像个跟屁虫一样偷看夕阳进来。
3: 你才是跟屁虫呢！
2: 你要是喜欢伯爵，你就直截了当告诉他，看看人家什么态度。你现在这样，我是偷偷摸摸的，这自己不觉得累呀？
3: 难道我的心他还看不出来吗？还用我说呀？
2: 我这个人啊，嘴直，不怕你不爱听。人家伯爵要是喜欢你，早就表示了。切，现在对你不冷不热的，你怎么不明白呀？
3: 我就不相信他不爱我，只是。只是他这是面子薄，先让我先说出来。
2: 好，好，好，行，那你就先说出来，啊，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3: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厚脸皮吗？好歹也是个女孩子，多难为情。
1: 今天你是特意来看我的？
0: 我担心76号特务会找到你的头上，所以才来看看。
1: 真想不到像你这样的厉害角色还会关心别人。
0: 我厉害吗？
1: 看到你杀人时的样子，冷得像块冰，快得像只豹子。
0: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现在是的，不仅和蔼还挺可爱。我
3: 怎么啦？哑巴啦？
2: 该说的我都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
3: 哎，我觉得你说的也有些道理。回去我就跟他说。
0: 月瑶，青崖咖啡馆已经被76号特务盯上，你不能再回去。
1: 嗯，我不会再回去了。
0: 这间咖啡馆开业时是用你的名字登记的？
1: 不，我是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一直没有办移交手续。813事变以后，原来的房主逃走，想办也办不成。
0: 嗯，这就好。
1: 你放心吧，总之我是不会再回去的。日本人再凶，也不会公然跑到租界里抓人。
0: 话虽不错，但是还要小心。你要时刻注意周围的动静，发现有什么异常，立刻给我打电话。
1: 我懂了。
0: 好了，我要回去了。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什么，本来想告诉你有关天国宝藏的事情，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看你现在很忙，还是单独找个时间专门谈吧。
0: 你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你说得很对，最近的确很忙，但我想不会太久。月瑶，天国宝藏关系重大，你一定要尽量替我调查清楚。
1: 放心吧，我会的。你还会来看我吗？
0: 如果你不介意，也许要过几天。
1: 只要你来，时间不是问题。
0: 我会的。
1: 好了，我回去了。
0: 再见。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1: 我
2: 说你怎么那么勤快，冒着生命危险跑出来，原来是为了和美女约会。
0: 你们在跟踪我？
1: 是雅叔。
2: 刚刚那位美丽的小姐是在哪儿结识的呀？你的女人缘可真好，到处都是艳遇。
0: 她就是清雅咖啡馆的老板。
2: 她是清雅咖啡馆的老板？
0: 是的。还记得几天前打电话到歌舞厅找我的那位开纳路图书馆的严小姐吗？
2: 她就是严小姐啊。
0: 开纳路图书馆是专门提供太平天国历史集册的专科图书馆，我委托严小姐帮我查找有关永王洪万里的资料，但今天我却误打误撞地将袭击地点定在了严小姐的清雅咖啡馆。
1: 哦，这就是你说的会连累一位朋友遭遇杀身之祸？
0: 是的。
2: 你好像很关心他吗？
0: 难道不应该吗？
2: 看你们刚才那样子可亲密得很呀，我看你是喜欢上他了吧。你咳嗽什么呀？不让我说话呀？
3: 好了，停车。
0: 除了沉醉在无聊的情欲把戏中，你还会点别的吗？会吗？实话告诉你，我早就受够了你这种自私的占有欲。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自作多情。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是我承诺过你什么吗？没有。你与林小江卡车与猎鹰暗杀队其他队员一样，只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我的爱人，懂吗？
1: 哎呀，伯爵，你少说两句吧。啊，
0: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关心谁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我如果再让我发现你们跟踪我，别怪我不客气。
1: 伯爵，伯爵，伯爵，雅叔，别哭啊。这不是那个意思。
2: 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为了一个陌生女人，他竟然这么说我，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1: 你听我说，你要说你，别哭了。世间不如意的事儿，常有八九。感情的事儿，勉强不得。

0: 别过来！哎！好，不过。
1: 跟他们怎么说的？
0: 没说别的，我对他们说你出去了，很晚才回来。可他们说他们没什么急事，要在这儿等你。
1: 嗯。
0: 哎，你说我们上午刚劫了警车，晚上他们就来了，会不会露出什么破绽了？
1: 你怎么安排的？
0: 我把他们已经让到了楼上贵宾室，亚叔已经和弟兄们埋伏在暗门的后面，只要事情不对，我们就立刻动手干掉他们。
1: 有句话叫不慌不忙才是内行，对自己都没信心，还能对付得了这帮老狐狸？
0: 我这不是提前做好准备吗？
1: 让大家不要轻举妄动，我去看看他们要做什么。
0: 嗯，小心点。

0: 哎呀，李主任。
1: 啊，叶先生。
0: 是先生。
1: 幸会幸会。
0: 稀客，真是稀客。

0: 见啊。
1: 燕先生，今天我们来的唐突，还望莫怪。
0: 哎，李主任说的哪里话，二位都是大人物，能够屈尊光临，我这小舞厅是蓬荜生辉呀。 啊来，祝二位官运亨通，名利双收。
1: 谢谢谢谢。
0: 今日难得二位有雅兴到舞厅来，我叫最好的舞女陪二位跳个通宵怎么样？
1: 哎呀，今天恐怕是没有时间了。
0: 哦，为什么？二位不是来玩的吗？
1: 今天外面发生了些事情，怎么燕先生没有听说吗？
0: 本来我不想当着二位提这些不愉快的事。是的，我看了晚上的报纸，押运黄金的车队遇袭，黄金被歹徒劫走。
2: 严爵，今天上午，也就是劫案发生时，你在什么地方？
0: 什么意思？
1: 啊，没什么，世先生不过随便问问。
0: 这话问的的确是太随便了，如果我不认识二位，会以为你们怀疑我。
1: 哎，严先生玩笑了。
0: 白天待在舞厅中，晚上出去和朋友吃了个饭。
2: 我们今天之所以到这里来，一来因为你是山海青帮的大哥级人物，人脉广，地面熟，想请你帮我们打探一下此事是不是帮会中人所为。
0: 分所当为，双鹰一定竭尽全力。
2: 第二呢，是因为燕军聪明过人，我们非常佩服，所以想请你帮我们分析一下袭击者究竟是什么人。
0: 对于破案，二位才是大行家，我一个门外汉怎么敢班门洞斧啊。
1: 哎，我听青帮老一辈人说起，你燕先生是一位奇才，我们今天是特意来登门求教的。
0: 哼，不敢不敢，二位言重，那双鹰就略说两句。
2: 请。
0: 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只是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据报纸所说，歹徒分为三路突袭车队，第一路在齐美路，第二路在军营路，最后是在华德路。我说的对吗？
2: 不错，事情就是这样。
0: 袭击策划得非常精巧，应该被称作中心开花，也就是说外围的袭击都是佯动。第一路突袭是为了迫使车队掉头，或是引开铁甲车周围的保护。第二路袭击的目的是拖住押运人员，当铁甲车落单驶入华德路时，袭击者施出最后一击，劫走了装载黄金的铁甲车。
1: 不错，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
0: 仅此一点便可以判断，袭击者是具有军事背景、训练有素的高手，绝不会是帮会人物或是民间盗匪。
2: 严先生果然了不起，竟将袭击时的情形说得八九不离十。我甚至觉得你当时是不是就在现场。
0: 施先生玩笑了。
2: 你的分析与我们基本相同，这不是普通盗匪或是帮会人所为。
0: 请坐。
2: 有能力做这件事的只有一个。
0: 哦，哪一个？
2: 猎鹰暗杀队。
0: 猎鹰暗杀队，我听说过这个名字，最近似乎闹得很凶。
1: 是的，上一次 大闹华中联络部欢迎宴会的也是他。
0: 哦，是这样。
2: 整个案件中有一点最为奇怪。
0: 是什么？
2: 能够策动如此精确的袭击，关键的前提必须是事先得知押运计划。
0: 不错。
2: 可是押运计划是绝密，只有特使阁下、原田部长、我、李主任还有青木弘一少将知道这个计划。这样绝密的计划，歹徒怎么会知道得如此详细呢？
0: 这件事确实奇怪。以释先生之见呢？
2: 这件事情还要从华中联络部的欢迎宴会说起。那天夜里，特使阁下在书房中对我们谈到的，燕军应该还记得吧？
0: 我？哼，特使阁下在办公室中说的话，我怎么会知道？
2: 哦，对不起，是我说错了话。那天宴会进行到一半，特使阁下、原田长官、李主任和我离开了会场，燕先生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2: 我们离开后来到了特使阁下的办公室，特使阁下说将有一吨黄金从江海关送到正金银行，命令我们组织武装押运。我们四人返回会场之后，欢迎会上突然出现了骚乱，有歹徒发动袭击。
0: 当时释先生怀疑燕某便是歹徒。
2: 啊，不好意思，但是我现在仍然坚信那个歹徒当时肯定就混在欢迎会的人群中，就是他偷偷潜入特使阁下

0: 办公室，头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这才得到了绝密消息。
1: 华中联络部戒备森严，歹徒怎么可能潜入特使阁下的办公室中偷听？

0: 怀疑我燕某与劫持黄金有关吧。
1: 燕军不要太敏感了，我们不过是在闲谈。据袭击现场的目击者看到，袭击的歹徒是个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瘦高个。
2: 哎呀，黑色长大衣、戴礼帽，与燕先生的穿着完全一样嘛。嘿，这倒是非常巧合的事情啊。
0: 二位，请跟我来。诸位，必然是黄超歌舞厅的老板。今天到场的舞客中，有哪位是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请举手。今晚所有的消费都算在燕某的身上。
3: 老板，说话算数吗？
4: 别讲真的，不许耍赖。
0: 燕某言出如山，绝不食言。将这些先生的单子收上来，今夜免费。

0: 什么样？二位，恐怕上海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不仅仅是那袭击者和我燕双鹰吧。施先生为什么总是将目光盯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总是和我燕某过不去？难道就因为我懂得剑道，还是因为我与青木弘毅阁下和大日本海军的关系比较密切？
1: 燕君误会了，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0: 今天二位来到我的舞厅，本来我非常高兴，认为是你们看得起我燕某，可谁知道竟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怀疑我是劫持黄金的歹徒，可曾有丝毫证据？
2: 燕先生不要动怒，我们也是闲谈中说起啊，不要往心里去。
0: 李主任说的可真轻巧，如果你无缘无故被人怀疑为劫持黄金的歹徒，你的心情会好吗？
2: 啊，黄金被劫，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急躁，还请燕先生原谅。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不送。

0: 什么？燕军就是那个抢劫黄金的歹徒？
1: 特使阁下，在华中联络部的欢迎晚宴上，我就怀疑他便是闯入办公室，企图撬开保险柜盗取机密的歹徒。阁下请想，押运黄金的绝密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欢迎晚宴当晚，我们在谈运押运计划时被安抚在通风管道中的歹徒听到，然后这个歹徒利用与皇军驻沪的某些高级长官的特殊关系得到了具体押运计划。那么又是谁与我们的高级长官保持着特殊关系呢？当然只有燕双鹰，他与海军陆战队青木红衣少将关系非同一般，可以说是半使半友。燕双鹰如果想从青木处窃取绝密情报，应该说是再容易不过了。而且在劫案发生的前一天夜里，李桑在日管区与公共租界的交界处看到了青木长官。
2: 这是我亲眼所见，青木长官乘坐的轿车和一辆六轮卡车从公共租界的烂泥帮方向驶进日管区，卑职率人上前检查，司机递出了将官证，

0: 上面写着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旅团长青木弘毅。穿着海军陆战队少将军服的青木长官坐在轿车的后排，由于天色太黑，卑职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是却看到他手中拄着天皇捐赐的指挥刀。
1: 嗯，青木，青木到公共租界去做什么？
0: 烂泥帮是公共租界的边缘地带，有几个小码头，控制在青帮人物的手中。一些不法之徒经常从吴淞口外的美国军舰上购买枪支弹药，经苏州河运抵烂泥帮码头，而后再输送进租界或日管区内。
1: 你的意思是说，青木到烂泥帮码头是去运枪支弹药？他确实参与了歹徒的抢劫黄金的计划。
0: 卑职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在向阁下陈述事实。
2: 据我判断，青木长官亲身参与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很可能被燕少英所利用。今天我与 Lisa 突然造访了燕双英的皇朝舞厅，他显然没有准备，言谈中虽然没有露出明显的破绽，然而通过观察我发现此人身上有一种普通人不可能具备的镇定和冷静，那是只有职业杀手才会具备的特质。因此我可以100%的确定燕双英就是那个歹徒，猎鹰暗杀队的领袖就是燕双鹰。
1: 那么你们现在想怎么办？
2: 让青木请燕双鹰明日到青雅咖啡馆，那个目击者曾经看到过歹徒的背影，如果燕双鹰明日赴约，我们就对他使用诈术，到时候不怕他不招。
1: 青木这个人的脾气你们都很了解，目空一切，极端狂傲，而且和陆军的矛盾很深，如果我们直接质疑他的朋友，肯定会激怒他，这样做无异于扩大海军和陆军的矛盾。

0: 你们马上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哎哎哎！

0: 什么情况？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度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2: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3: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5: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5: 对，
6: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5: 是
7: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5: 哎
7: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5: 好，哎，
3: 现场的，
7: 哎，
3: 这样啊。

0: 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举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

0: 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3: 是的，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2: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0: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4: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0: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好好。
0: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4: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4: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尝点啊！
4: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别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度卖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

0: 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张目。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你不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1: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3: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4: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3: 对，
4: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3: 是
5: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3: 哎
5: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3: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哇！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4: 是的，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4: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5: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6: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5: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6: 好好好。
5: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6: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5: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6: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5: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6: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5: 对对对，
6: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5: 能，尝点啊。
6: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5: 好。别香不香啊？
6: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让青木请燕双鹰明日到青雅咖啡馆。那个目击者曾经看到过歹徒的背影。如果燕双鹰明日赴约，我们就对他使用诈术，到时候不怕他不招。青木这个人的脾气你们都很了解，目空一切，极端狂傲，而且和陆军的矛盾很深。 如果我们直接质疑他的朋友，肯定会激怒他。这样做，无异于扩大海军和陆军的矛盾。

0: 特使阁下。
1: 秦穆君，黄金被劫的前一天夜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日本区域公共租界交界的烂泥帮码头？
0: 特使阁下，您在说些什么呀？我真的是不明白。
1: 不要再演戏了。前天夜里，在烂泥帮交界处，两道哨卡的哨兵都看到了你乘坐的轿车和一辆六轮卡车从公共租界方向驶进了日管区。哨兵查看了你的将官证，第三道哨卡的76号特工总部主任李志群更是亲眼看到你手拄天皇娟子的指挥刀坐在轿车的后排。
2: 不可能啊！
3: 我
2: 训练来
0: 着。我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
0: 特使阁下，我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前天夜里，我一直在海军陆战队总部，哪里也没有去过。在场的军官们可以为我作证。
4: 是，对，我们可以作证，
5: 我们可以作证。
6: 是的，特使阁下，秦穆长官从前天夜里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4: 是的，秦穆长官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5: 我可以作证，
4: 我
5: 可以作证。
1: 难道说前天晚上10点左右你们仍与青木长官在一起？
7: 是。
6: 是的，由于
5: 之前
6: 军部下达了对华中地区作战的最高指令，晚饭之后青木长官命令各机关长到总部开会，传达军部指令。会议一直到12点左右才结束，这里所有的军官都参加了会议。
7: 是的。
1: 既然如此，青木君，哨卡的海军士兵和李主任为什么会看到了你？
0: 简直是一派胡言！特使阁下，这是无耻的陷害！
1: 哦，青木君，你认为是谁在陷害你？
0: 当然是以原田俊吉和市为首的陆军情报部。黄金被劫，陆军情报部负有直接责任，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因而行事诡计，灾害于我。特使阁下，我要立刻给海军司令部写信，揭露陆军的阴谋。
1: 秦穆君，你要明白，这根本不是海军和陆军之间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如果说李志群主任和76号的特工有可能陷害你，那些海军陆战队士兵呢？他们是你的部下，为什么还要陷害你呢？
8: 秦穆君，黄金被劫，不仅是陆军情报部的责任，你作为押运行动的主要负责人，难道没有责任吗？现在很多人看到你出事之前从烂泥帮交界处返回日管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必须给大家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0: 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我在海军陆战队大本营给军官开会，这与会军官都能证明。
5: 我也作证。
1: 好了，不要再继续这种无谓的争吵了。如果说出现在烂泥帮交界处

0: 的人不是你，又会是谁呢？
1: 我怎么会知道？这根本就是无端指责。
2: 警部长官，请你想一想，会不会有人在冒充你呢？
1: 你说什么冒充？
0: 最近一段时间，你经常和什么人在一起？
1: 只是和我的朋友燕双鹰在一起练习过几次剑道。特使阁下，刚刚你说李志群看到我手拄天皇绢字的指挥刀？
0: 正是。
1: 难道是他？

0: 喂，
1: 是燕军吗？
0: 啊，是我，青木君。
1: 半个小时以后，请到公共租界与日管区交界的爱多亚路口见面。
0: 啊，青木君，今天我约了别的事情，改天行吗？
1: 有急事，请你务必到。
0: 好吧。
2: 是谁啊？
0: 青木。
2: 他找你做什么？
0: 约我到爱多亚路口见面。听他的语气，好像很着急。
2: 双鹰，这个节骨眼上，你可要多加几个小心。日本鬼子别是有什么阴谋吧？
3: 是啊，
0: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但如果我不去，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青木与我交情很深，又与陆军颇有机缘，我想他应该不至于为事和李志群等人所用。我还是去一趟，见机行事吧。
3: 小心啊。

1: 开车，我们要到哪里去？清雅咖啡馆。清雅咖啡馆，那不是黄金被劫的地方，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怎么了，青武军？干嘛要这么看着？
2: 燕军。
1: 我送给你的将官服和天皇捐赐的指挥刀在哪里？
2: 就锁在我的柜子里。怎么会问起这个？前天夜里，也就是黄金抢劫案发生的前一天，有人在烂泥帮交界处看到了一个身穿海军将官服、手拄天皇捐赐指挥刀的人坐在轿车里。看到的人都以为是我，可我那天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大本营。
1: 于是，你怀疑我。
2: 燕君，你我之间的友谊甚笃，我相信你，你也最好不要欺骗我，更不要拿我对你的信任去作奸犯科，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
1: 一切让事实说话吧。

0: 特使阁下，我们来了。非常好。是您，就是您。太君，劫持铁甲车的歹徒，就是那个人。
1: 燕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你认识我吗？你就是劫持太君皇帝的歹徒，就是你。你这样说。
0: 一定看到了我，是吗？不错，我亲眼看到你从清雅咖啡馆里冲出来，开枪打死了三个太君，然后开着铁甲车跑掉了。你亲眼看见？
2: 是的，我亲眼看到的。
1: 你看到了我的脸？
0: 看到了。
1: 诸位听到了，他说他亲眼看到我抢劫黄金。
2: 是的，我们听到了，而且听得非常清楚。
1: 袁先生，事到如今，你就不要再演戏了。你就是猎鹰暗杀队的领袖。如果有人真的看到我抢劫黄金，释先生和李主任昨天夜里还用得着跑到黄巢歌舞厅去炸我吗？昨夜二位没从我那儿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今天又想出了这样一条妙计。哼，真是了不起。
3: 我感到很奇怪，二位为什么一定要将抢劫黄金的歹徒这一身份安在我燕某的头上？难道就因为我是青木将军的好朋友？
1: 燕军，不要说那么多没用的话。有人亲眼看到你劫持黄金，这还能有假吗？你要怎么解释啊？
3: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亲自问一问这位亲眼看到我抢劫黄金的人？
1: 当然可以。
3: 抢劫发生时，你在哪里？我就躲在那边的摊档下面。
1: 好，请诸位随我来。跟我说说，你当时躲在哪里？
3: 我当时就躲在这里。
1: 你在撒谎是吗？
3: 我没有，我就是看见你了。
1: 请大家站在这里，面向清雅咖啡馆。
4: 抢劫发生在清雅咖啡馆右侧的华德路主路上，我说的没错吧？
2: 没错。
1: 如果我是抢劫黄金的歹徒，会怎么冲出大门呢？我给大家表演一下。

0: 站在这里的诸位，有谁看到我的脸，请举手。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闭嘴！
0: 刚刚你们所处的位置根本无法看清咖啡馆门前的全貌，此人即使看到了袭击者，也不过是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背影，而不可能看到袭击者的正脸。现在诸位是站直身体平对咖啡馆，都没有看清我的脸。爆炸发生时，此人躲在摊档下，又怎么可能看得比诸位还清楚呢？你刚刚说看到了我的脸，对吗？
1: 我，
2: 你什么？
1: 我看到了你的背影。
0: 既然只是看到了背影，你为什么要那么确定的指认我？你为什么要撒谎说看到了我的脸啊？
2: 为什么？说！
1: 大军饶命！是他让我说的。
3: 你胡说！谁让你说的？
2: 是谁？
1: 真的，真是他。昨天夜里，他拿了这位先生的照片给我看，要我尽早指认他。
3: 你王八蛋！我宰了你！我
1: 大军饶命！
2: 嘿，
1: 饶命！
2: 怎么，要杀人灭口吗？
3: 青木长官，他在诬陷我。
2: 诬陷你？

0: 这里的确是有人在诬陷，但不是陈阿才。这里也的确有人被诬陷，当然这个人也不是你，而是我的朋友燕君。
1: 你这个混蛋，竟敢诬陷燕先生，真是死有余辜！
2: 太君，太君饶命啊！饶命啊！太君，饶命啊！
1: 德仕阁下，青木君，你们都看到了，这完全是有预谋的陷害。对左表是非常愤慨，燕某对大日本帝国一向亲善友好，却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我无话可说，告辞了。
0: 燕君，请留步。
1: 德仕阁下，还有事吗？
0: 燕君，这是个误会，对不起。这样的误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此我很怀疑误会这个字是不是准确。但既然特使阁下这样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好吧，我接受。哼，燕君，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3: 你们在今后的调查过程中，要严格审查，证人的供词不可草率行事，绝不能在发生类似今天这样的事情。
4: 是，
3: 燕君，你原谅了他们，我没有。这是针对海军，针对我青木的又一次阴谋，行之极其恶劣。我要到金田长官那里去告他们。燕君，我们走。

0: 白费了。
1: 你们想说服我，相信燕双鹰是抢劫黄金的歹徒，但事实证明你们错了。今后绝不可再这样鲁莽行事。燕双鹰事小，但是海军和陆军的关系事大，懂了吗？
2: 是。

0: 云瑶，今天76号的特务将我叫到清雅咖啡馆门前，找到了当时的目击者指认。
1: 啊，你不要紧吧？
0: 我是担心你，这些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你和母亲应该出去避一避。
1: 你特意跑来告诉我这个？
0: 是啊，我左思右想，觉得不踏实，这才跑来。
1: 还有别的吗？
0: 别的？
1: 比如想见我，或者……
0: 你想听什么？
1: 当然是什么好听想听什么。
0: 是的，我想见你。
1: 这是几天来我听到的最动听的话了。
0: 你总是这么无忧无虑。云瑶，刚刚我说的话希望你考虑，回去跟你妈妈商量一下。
1: 可我们在上海没有别的亲戚，无处可去，而且即使他们调查清雅咖啡馆也查不到我身上。

0: 再说日本人和七十六号也还不至于闯到租界来抓人。嗯，
1: 我就是担心啊。
0: 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我只是要你常常来看我，答应吗？
1: 我该走了。
0: 别忘了来看我。
1: 会的。

0: 双英啊，
1: 怎么了？
0: 马庆云来了。
1: 哦，在哪里？
0: 我把他让到了二楼贵宾室等着。
1: 他来做什么？
0: 看他的样子不像从前那么趾高气昂，老实多了。
1: 哼，
0: 他说戴老板从香港打来电报，有事情交代。
1: 哦，走。伯爵，新闻你小队英勇出击，西捷日军黄金，热烈祝贺圆满成功。所得黄金西兑换成法币后，分批运往重庆，用于支持前方抗战。雨农。
0: 雨农是谁呀？
1: 就是戴老板，他的字是雨农。
0: 哦，那我说呢，
1: 上次我说过，这些黄金还有些用处，待用完后我肯定会给你，给重庆方面一个交代。
2: 哦，有什么用处？
1: 我要用它找出日本人的假钞厂，然后炸毁它。
2: 哦，是这样。
1: 我知道你对此不感兴趣。
2: 哦，哪里哪里，总是对抗战有利的事情嘛。啊，应该支持，应该支持啊。
1: 哼，谢谢。
2: 这些黄金要用多久？
1: 现在还很难说，但时间应该不会长。
2: 好吧，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1: 我会的。
2: 不要让我等太长时间，否则对重庆方面不好交代。
1: 我知道。
2: 那我走了。

0: 自从我进屋，他的嘴里就没有离开过黄金。
1: 我说，他一个堂堂的军统上海区区长，肯低三下四的跑来找我们，不就是为了那一吨黄金吗？
0: 嘴里说得好听，对抗战有益的事情应该支持，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我早就说过，他和那个戴老板一样，只对钱感兴趣。
1: 哎呀，是啊，即使把黄金交给他，也不是他马庆云的呀，他那么积极干什么？
0: 梅丽谁起早啊，看他那股热切的样子，一定是戴笠答应要回黄金后给他些什么好处。
1: 嗯，对，还真是，要不然他跟着下起什么劲呢？
0: 这些人满口冠冕堂皇，什么忠义救国、抗战守土，其实是一脑子自私自利的小算盘。对他们来说，黄金要比占领区内在日军铁蹄下呻吟的中国老百姓重要得多。
1: 有时候啊，我真不明白，你说我们为什么要非得跟着他们干呢？
0: 不瞒你说，现在我也越发的迷惑。当初率领中社弟兄加入军统时，凭着一股血性，毕竟他们代表了政府。然而这些人无耻的嘴脸越来越清楚，真是太令人失望。
1: 难道咱们就不能单干吗？
0: 当然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就像是找不到家的孤魂野鬼，没有方向，没有目标。
1: 哎，
0: 别急，这世上不是只有重庆政府才抗日。听说过共产党吗？那也是支抗日的力量。
1: 我听说共产党都特别神秘，来无影去无踪，而且还都是一帮硬骨头。这倒是跟咱们有点像啊。
0: 是啊，只是从前跟共产党没什么接触，不过现在倒是有了一点机会。
1: 啊？什么机会？
0: 还不是很确定，待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你。
1: 哎呦，情报员回来了。哎，快说说你们俩有什么收获。
2: 卡丘，你说吧。
3: 哦，这几天我们在外面四处打探地下黄金交易情况，总算搞清了一些眉目。由于日本人禁止民间黄金交易，只要抓到立即枪决，因此目前上海地下黄金交易主要集中在几个势力很大的青帮大佬手中。这几个人分别是张啸林、吕志忠、郭英奎和李楚雄。
2: 嗯，
3: 这四个人都住在租界，日本人的手够不到。其中以这个李楚雄为最，他在马斯丁路上开了一家东亚商行，对外是做皮货贸易的，实际上这就是地下黄金的交易点。
2: 嗯，
3: 据说他能一次吞下几千两黄金，因而号称黄金王。
0: 李楚雄，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1: 哎，对了，以前听马庆云说起过，他有个师兄弟叫李楚雄。
0: 没错，就是他。
1: 这李楚雄怎么了？
0: 你马上给马青云打电话，约他明天在霞飞路电车站见面。

0: 想和你谈谈兑换黄金的事情。
1: 怎么不在舞厅见面呢？
0: 舞厅人多眼杂，前些日子师和李志勤来过，我怕不安全。
1: 说说吧，你有什么想法？
0: 最近暗杀队的经费有些紧张，昨天你走后我仔细想了想，还是先将黄金出手，筹措足够的活动经费，再进行后面的行动。
1: 是啊，老弟，这就对了嘛。啊，
0: 可是老马，自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四处掠夺黄金储备，严厉禁止民间的黄金交易，而且劫金之事风头正劲，现在用抢来的金砖进行交易，会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尤其是上海滩到处是76号的眼线。
1: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我有可靠的人。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4: 保证完成任务。
5: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0: 心头肉都交给我。
1: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一个人20年守护一种草，它们长了多高，它们生活的好不好，他每天都来查看。

在中国已知的35000多种植物中，这种草外形并不抢眼。在10000多年前，这种草成为了人类的朋友，但在今天却鲜为人知。它的后代带着崭新的样貌，走遍了全球。

站在一万多年时光的两端，他们彼此瞭望，形态迥异，却又分享着太多共同的基因。如果他们和人们一样，是否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人们年复一年的努力除草，试图将败草从稻田中清除。为了生存，败草必须不断演化。有一些败草在生长期变得与水稻外形相似，幸运地躲过了人们的清理。直到接近成熟，他们才抛弃伪装，以本来面貌示人。但是在人们拔除它们之前，就已经将种子播散了出去。适者生存，在稻田的世界中，人类选择代替了自然选择，反而筛选出了更强大的对手。人和水稻不仅有共同的敌人，也有共同的期待。

一株水稻在春天萌发，在冬天来临之前就会完成生命的轮回。进入盛夏，它没有时间享受夏日的慵懒，传承的压力已经初见端倪。

迫不及待挣脱金杆束缚的是稻穗。稻穗上密密麻麻排布着的是蚓壳，这些蚓壳不到一厘米长，它们即将成为生命孕育的舞台。中午前后的高温高湿拉开了生命传承的序幕。蚓壳从中间裂开，水稻开花了。这些不到一厘米长的花朵是人们与水稻生命延续的希望。蚓壳内微小的空间里伸出了六个花药，花药中挤满了花粉，它们是水稻精子的载体，必须尽快找到卵细胞。这时，在蚓壳的底部，不及芝麻大小的柱头也伸了出来。柱头极力张开，期盼花粉的到来。花要破开，花粉必须抓紧行动。柱头微小，花粉很容易错过它，而且一个小时之内花药就会坠落到柱头的下方，一旦错过就机会渺茫。当然，水稻没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运气上，它竭尽全力为每个蚓壳提供了12000粒左右的花粉，用来提高成功的几率。

好在一个柱头只需要一粒花粉，受精成功，这朵稻花可以安心孕育了。千万年来，水稻就这样繁衍着，用自己的花粉给自己受精。在没有昆虫帮助传粉的环境中，保证了种群的繁衍。这样繁衍后代的植物被人们称作自花授粉植物。然而，即使有这样的机制，在面对大自然万千的变化时，水稻也有感到绝望的时候。这朵稻花的花药也是刚刚探出头来，这六个花药却飘在空中，没有下坠的迹象，像是一个来自大自然的残酷玩笑。它的花药中没有花粉。作为自花授粉植物，一粒花粉也没有，也就没有了生命繁衍的可能。出于本能，它还是开了花。出于本能，它还是开始了等待。其实等待的不只是它，这里有着整片的没有花粉的水稻，它们都在等待着，坚持着。

风来了，风中还有大量的活性花粉，这些花粉是哪里来的呢？镶嵌种植在大面积没有花粉的不育水稻中间的，是一排一排正常的水稻。无人机产生的风力，将正常水稻的花粉吹散开来，送给不育水稻。到底是为什么要将大片的不育水稻和正常水稻聚集在此呢？这一大片稻田中正在进行的就是誉满天下的杂交水稻制种。水稻杂交能够结合不同水稻的优势基因，但是在自然环境中，这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会发生。比起命运，人们更相信创造力。上个世纪60年代，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水稻专家在全国范围内搜寻，终于在海南找到了一株天然不育的野生稻。如今，不育水稻提供卵子，可育水稻提供精子，才有了杂交水稻的成功。从中国走出的杂交水稻技术，如今已经在全球40多个国家生根落地，为地球上不断增加的人口守护粮食安全的底线。水稻安静的生命里隐藏着人们自我救赎的道路，花开花落间孕育了彼此的心声。授粉之后的水稻将开启它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在这个季节，水稻开始面对生命中越来越多的离别。叶片最先开始退场，从底部开始，叶片渐渐停止工作，开始变得枯黄。第13或第14片叶子次第退出，为植株节省能量。只有最上面的几片叶子依旧挺立。这些叶子光合作用产生的葡萄糖，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授粉后的稻穗中。这些葡萄糖在隐壳中被压缩成淀粉储藏起来，为种子的休眠和萌发期储存能量。大约45天的时间内，稻穗上的上百个

0: 影壳逐渐被淀粉充满，就像是母亲在给远行的孩子准备行囊。整个植株从稻穗到叶片再到茎杆都变得枯黄，它将所有的能量都给了种子。寒冬将至，它也许无法抵御风雪的摧残，只希望来年春暖花开之时，种子能给自己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稻种的命运由不得它自己做主，

收割后的稻田再无人问津，留下了稻茬独自枯萎。整齐的诞生，整齐的绽放，整齐的迎接死亡，水稻的生命被人类摆布和掌控。但是生命是无法被完全掌握的，干枯的稻茬上冒出了新的生机。人们的收割，收割走的是他们的种子，不是他们生存的欲望。

这些稚嫩的再生稻苗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中没有太多存活的几率，但向死而生，这是水稻脆弱的生命中隐藏的刚强。或许有个不太冷的冬天，它能有机会继续生命的下一个轮回。希望再小也值得尝试。

水稻的种子被人们收割后，绝大部分没有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在土壤中等待萌发，而是脱去外壳变成了稻米，开启了新的旅程。稻米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这些营养在水中熟化之后走进了人的饮食，成为了人们重要的能量来源。稻米除了直接补充人体所需的能量之外，经过时间的雕琢，还能以不同的形式刺激人类的味蕾。贵州月亮山山区内，侗族人至今都在进行一种古老的操作，他们将稻米和鱼肉放在一起，

用稻米发酵形成的乳酸腌制鱼肉。三个月的时间，鱼肉被稻米赋予了新的风味。稻米发酵可以延长鱼肉可食用时间的秘密，也伴随水稻的传播，成为很多稻作文明共同的文化。在水稻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列岛上人们的食物多来自于打鱼和狩猎。如今的日本人仍然保持着一种鱼肉的古老食用方式。和贵州侗族的先人们一样，日本人也传承了稻米腌制鱼肉的方式，来延长鱼肉的保质期，同时享受稻米赋予鱼肉的特殊酸味儿。这种鱼肉在日本被称为熟寿司。随着时间的流逝，稻米在日本人的饮食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现代寿司由熟寿司演变而成，以手蘸醋，再抓握米饭，将醋的酸味带入饭团中。这其中，醋的使用就是长久以来食用熟寿司带给日本人独特的口味偏好。现代寿司中，新鲜的稻米托起鱼虾，平分秋色，相互映衬。稻作文明和海洋文明在小小的寿司上完美融合。稻米以不同的形态，为不同地区的人提供维持生命的能量，同时稻米带领着水稻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域生根。水稻适应了高山、深水和盐碱地等特殊环境。据说，世界范围内人类培育的栽培水稻品种已经超过14万种。

然而，这真的是水稻最向往的生活吗？原本应该整齐划一的稻田却变得斑驳不一。这些和栽培稻相似的植物比水稻更高大粗壮，是人们培育的新品种吗？但为什么人们的表情如此凝重？这样的现象在全球范围的稻田里普遍存在。这些水稻的一些特性有悖于人类需求，科学家开始介入了。科学家们发现，它们是栽培水稻突变出的变种。他们给这些水稻的变种起名为杂草稻。杂草稻的种子与普通的水稻种子非常相似，但已有了不少叛逆的性格。有些杂草稻的种子前端还长出了芒刺，像野生稻一样，它想要保护自己的种子不被偷食。风一吹，杂草稻的种子就会脱落，掉入稻田中隐藏起来，躲避潜在的危险，等待来年最好的萌发时间。杂草稻种子的每一个特性，恰恰成为了人类无法接受杂草稻的理由。杂草稻的变化其实是植物演化的一种表现。

是水稻还处在野生稻时期就一直会做的努力。植物演化的方向并不固定，就像野生稻的生长状态，看起来杂乱无章，无可预测。但是不同方向演化的目的都是明确的，就是为了应付各种可能的灾害。杂草稻的尝试在人类眼中是不服管理的叛逆，但对于整个水稻种群的繁衍和生存来说，他们是敢于探索新道路的先驱，是敢于牺牲自我的勇士。

0: 高106。
1: 106。
0: 我看他的。
1: 可能也比这台。
2: 饶开喜，20多年前在江西东乡发现野生稻之后，就一直守在这里。为了防止动物和人破坏逐渐缩小的沼泽地，人们在野生稻周围修建了围墙。野生稻中隐藏的生命秘密，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破解。保护它，就是给野生稻拓展生命边界的自由。也是给未来人类持续探索、保留火种。人与水稻的故事从草开始，又回到草的生命中探索未来。一粒稻种进入土壤中，几个月内就能够长出数个稻穗，成百上千粒稻米。它的每一次轮回，都给了人类千倍的回报。每一碗米饭背后，都是探索不透的生命奇迹。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我的级别降低了，活动经费自然就减少了，你就不能为了理想而工作。许队长，你跟我这样的人谈理想，就找错人了。你想让我们干这个图什么呢？不就是为了钱吗？我最大的理想就是钱。
1: 钱？哎，不，你这是干什么呢？别
2: 害怕。你说我现在杀了你，你死了，你要那么多钱还有个屁用？
3: 他说的对，我是有私心，我就想证明一下自己。没
1: 果没有机会，这里有机会。
0: 来来来，在这边买上。
2: 你说的机会，是去打日本去。当然，只有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才能证明我的强大。
4: 可你只是个航空。

0: 顾问，你手里没有兵没有权，你怎么施展你的抱复？这个我早就想好了。美国有许多失业的飞行员，还有很多逃窜下来的飞机。只要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肯掏钱，我就把他们招来，成立一支航空志愿队参加作战。
1: 可是你这么做，美国政府会同意吗？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就参加过英国航空志愿队，这是有先例的。我们并不属于政府，只要有人给钱雇我们，政府管不了了。而且这个航空志愿队的基地我都看好了，就在昆明。
0: 好，这下我全明白了。
2: 来，诸位。
3: 让我们为共同抗击日寇干杯！嗯，
4: 干杯！
5: 徐队长，你可别吓唬我，我胆儿小，我不是说不干，我不就是嫌钱少吗？
2: 我谅你也不敢跟我作对，就你干这些事情，透露出去，我不杀你，范天熙也得杀了你。
5: 别，徐队长，你千万别这样，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让我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说吧，怎么？
2: 怎么干？我让你继续给我盯着范天熙，还有王燕儿。那个美国人和范天熙之间有什么来往，都谈了什么？你要如实向我汇报，把这些事情都做好，钱嘛，我一定会重重的赏你。滚！
5: 我尽力了，我尽力，我尽力啊！

0: 曹妈，啊，怎么就你一个人呀？东呢？
1: 东，我不知道啊，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我这也是刚回来的嘛。哎，对了，喜和春呢？
2: 啊，不喝那么晚吗？他们俩先送客人回旅馆了，然后我们几个就先回来了。
0: 还你喝？曹妈，你今天在哪儿遇见东的？
1: 你喝成这样，你说我烧那么多热水，你们赶紧洗洗睡吧，洗洗睡啊，洗洗睡。啊。

0: 我就杀了你！
1: 范天心的女人，你们一个个装，你们不想活了吗？
0: 就因为你是范天心的女人，因为你不守规矩，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情，只能把你关在这儿。
1: 那边有了消息，目标已到旅馆，
0: 找个人把他看起来。如果他逃跑，就把他杀掉，
1: 把他嘴堵上。

0: 把毛少校扶到房间去。是。来，你们先进去啊。哎，晚上的饭菜怎么样？
1: 很好，不过饭菜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俩能交心谈话。我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
0: 我告诉你，我原来以为啊，你就是到中国混饭。

0: 制呢？快50了才是个上尉，美国空军啊把你给埋没了。
1: 我也交战过，但没有气馁，我一直在等机会，机会就来了啊！
2: 你们在这处没有警卫吗？
1: 什么警卫？就我和毛上校。怎么了？
0: 什么事都没有，走，我们陪你上去。
1: 好，走。

0: 你们住在我家里去。
1: 嗯，好吧。

0: 叶天君，这下可不好办了，他们都搬进分田系的家里去了，四周戒备森严，我们没有下手机会了。谁说没有机会了？银座先生早就买好了一部机，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哟，
1: 喜爷回来了，这大半夜来这么多客人，
2: 赶紧烧点洗澡水，弄点宵夜。
0: 哎，好好。
3: 喜爷。
0: 啊，正好，你们俩赶紧啊，
3: 把房间腾出来，让二位先生睡在你们那儿，你们去跟东挤一下啊。
4: 没问题，喜爷。
3: 怎么回事啊？一两句说不清楚。他们今天晚上全睡在这儿了。来，走。
0: 进来吧。
2: 走。
3: 慢点。我这女人多啊，茅房不分男女，除了这点不方便，比住旅馆安全多了，保证你们睡得安全。

0: 干嘛了呀？
1: 冬一晚没回来，你没感觉吗？
0: 哎呦，别提了，昨天我把屋让给那空军司令，换了窗户睡不着，现在头还疼呢，我哪管得了冬啊。
1: 他怎么无缘无故失踪呢？一晚都没回来。
0: 哎呀，你就放心吧，曹妈不见着他了吗？
1: 曹妈的话你也能信啊？哎，我去找天喜去。
0: 哎，鞋刚出去去找龙总司令了，他还交代你让你看好那洋人，别出什么岔子。
1: 总感觉冬出事儿了。
2: 听说昨晚动静搞得很大，怎么回事？
3: 有人要暗杀陈纳德，我把他转移到我家里了。
4: 谁要暗杀他？
3: 他的到来触动了谁的利益，谁就要暗杀他。
4: 你是说日本人？
3: 没错，就是日本人。
2: 那日本人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野

0: 昨天从昆明发会的电报，他们昨晚刺杀了陈纳德，但是没有成功。我让他们不要自己动手，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他们为什么不听？幸好他们及时逃脱，没有被梵天喜抓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马上给野田发电报，让他迅速行动。那个陈纳德不是住在梵天喜家吗？那他就掉进了死亡陷阱，就让那里成为这个美国人的坟墓。只要他死了，龙云就无法向上交代，梵天喜的脑袋也保不住，整个云南就会大乱。
0: 我明白，我现在就去发电报。
2: 应该是日本人干的，可是没有抓住凶手，就没有抓住把柄。我现在担心的是，老蒋会不会趁此发难？除了指责外，还以破案为名，借机把特务都派到云南来，这样局面就不好控制了。
3: 只要能抓到凶手，拿到暗杀行动确为日本人所为，证据确凿，
2: 第一，老蒋没话说。还有。 日本驻我们昆明的这个领事馆，也就该关张了。这个日本领事馆真是颗毒瘤啊！我几次给行政院打报告要撤销的，可汪精卫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都被他给驳回来了，理由就是不能损害中日关系，连提都不敢和日方提。还是那句话，抓到凶手拿到证据，这个毒瘤就能铲除。好吧。
4: 但是这个事情有几个原则：第一，必须保证美国人安全；第二，要快；第三，要抓住活口，死了就是死无对证；第四，先瞒住此事，不让许远东插手。云南的事有云南自己处理。
5: 明白了。
6: 怎么样？查清楚昨晚发生的事了吗？
5: 我听说呀，这个陈纳德呀，在旅馆里遇见小毛贼了。
4: 范天喜呢，都把他转移到自己家里去了。现在范府外头啊是戒备森严，任何人不许靠近。我看这架势啊，我怀疑这事情都没那么简单。当然不简单。旅馆里开了那么多的枪，这像是毛贼干的吗？龙云是想把事掩住。我刚才给南京打了个电话，戴处长关心的是陈纳德的状况有没有受伤。
5: 要让我查出凶手来。可是现在老陈在范府里，我们进不去，这一切都无从下手啊！
4: 你就不会问那个老鸨子吗？你带几个人到范府门口见到他，就把他带过来，什么事情一问不就清楚了？
5: 我咋把这死老鸨子给忘了呢？我这就去找他去。
2: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有什么情况没有？我们一直守在明处，即便有什么情况，也会发生在暗处，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但是他们没敢靠近。看清楚了是什么人？
5: 好像是徐远东的手下，还有几个不认识、鬼鬼祟祟的，用不用把他们抓起来？
2: 先别抓，老子把蔡王院子里一摆。
5: 果然各路苍蝇蚊子就全都出来了。你马上派几个人装成叫花子，守在日本领事馆的外面，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没有。是。徐远东那边不要理睬。嗯。
2: 杨哲，
5: 嗯，
2: 你的身上是不是有洋人血统？
5: 我是纯种的中国人。
2: 那你祖上是不是跟洋人混过血？
5: 不可能，绝对没穿过。你看，你看，你看，你这鼻子什么额头啊，我怎么看着都有点像呢？什么？啊？这说什么呢？
2: 走，王军，我拉你跟那美国人比比。
5: 比什么呀？
2: 走啊！我要弄出戏，让你当主角，把昨天晚上的凶嫌给勾出来。
5: 哦，你想让我撞那美国人？
7: 早上好。
8: 嗯，早。
7: 上校，没想到你起得那么早。
9: 昨天晚上喝多了，怎么回来都

0: 不知道，刚才听他们一说才明白过来。哼，
1: 毛上下可睡得好着呢，在下被窝里一个美梦接一个美梦的，要不是我揪着都不起来。你睡得怎么样？
2: 比旅馆还好。嗯，范将军呢？怎么没有见到他？
3: 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4: 哎，姐回来了。
5: 姐。
1: 哎，你坐，你坐。怎么样？跟我这儿过得还行吧？
5: 嗯，啊，是不像睡在天堂里一样。嗯，
1: 比天堂还好，早知道有你这地方，我们还去什么旅馆呀？是，你们舒服了，有人就会不舒服。哎，你们帮我看看，他们俩是不是长得有点像？啊，
6: 长相上看嘛，肯定不一样，品种上那就不知道了。
1: 不会包藏长是老爹失散多年的修女吧？
7: 他们刚才说的，听懂了吗？嗯，不明白。嗯，没听懂那就对了。我说点你能听懂的啊。嗯，把你身上穿的这身衣服脱下来，给他。他假扮你。
1: 啊，
7: 王少将，一会儿你跟我的参谋长呢坐三鸭子的车，去吴家坝机场，我想看看。 有谁会在路上来跟踪你们？
8: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这样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
7: 只要你听我参谋长的话，你就不会有危险，好吧？好，你们该忙什么忙上去。嗯，
9: 那我换衣服去了啊。嗯，
1: 行了，
8: 你怎么了？昨天东儿出去一宿都没回来，我等了他一晚上，正担心呢。
7: 我还正想跟你说呢，他一晚上没回来，你说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8: 喜，要不我们出去找找他吧？嗯，
1: 不行，你们谁都不能出这个院子。
7: 那要不我去吧，我去找他。咱们家这么多人，中午也没有菜了，我顺便买点菜。
1: 嗯，行。
7: 啊，那我去了。
1: 等一下。
7: 啊？
1: 就去买菜。 啊，刚才这说的，别出去乱传，不然我让狗撕了你。
8: 我不说，我肯定不说，不说。

0: 过来。嗨，这个女人还在吗？
1: 在。
0: 你听好了，如果她跑了，你就可以切腹，一笑天王了。
1: 嗨，
0: 要看好她。

0: 你看，草莽！
1: 我正想办法找他呢。
2: 我给你揉揉吧。行，哎呀，对不起，我给你揉揉吧。
3: 你家，你慌啥呀你呀？我没慌，你又不是不认识我呀。
2: 我认识。
3: 我头巾乱没有啊？
2: 没有。
3: 啊，
2: 没事吧？
3: 这，有人看到咱们前面了，我们先不要现身，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2: 哎，
3: 我问你，里面啥情况啊？那个美国佬死了没有啊？
2: 我就是个下人。 那鞋把我和姑娘们都改一边去了，我什么都没看见。不说实话是不？跟我走吧。哎，你往哪儿摸呢？我这么正经的人，我不能走太久，我走久了鞋该怀疑了。行，我告诉你吧，我就听这么一耳朵，一会儿啊，可能鞋要把他们俩送到机场，你跟上一看不就明白了吗？哎呀，我不能骗你呀。 我要骗你，炫动不把我大卸八块啊！哼，
3: 我都暂且相信你那么。

0: 回。
1: 嗯，看啥呀，追呀。
0: 哎呀，你个死老鸨子，你敢学我说话是吧？
1: 不敢。
0: 我没工夫搭理你啊，走。
1: 怂样儿。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呀，这么亮啊，这么大呀，这黄的眼睛啊都要睁不开。
2: 怎么样，我还有很多，跟我走一趟。
1: 有钱不走是傻子，走走走走走。
3: 好，我知道了。好的，
4: 市长，
3: 戴处长来的电话，他说龙云给委座的秘书长张群去了电话，报告陈纳德和毛王初只是受了惊扰，都安然无恙。可是戴处长不放心，想让他们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可这之前，我给范天喜去了好几个电话，这个家伙都没有接。
5: 我刚才看见曹门了，这个死老鸨子说话支支吾吾的，也没说清楚。他说他也指不到那个美国佬到底是啥情况。
3: 我不是让你把他带来吗？
5: 这个死老鸨子说了，说他不敢出的时间忒长了，怕范天喜起疑心呢。哎，不过他说呀，范天喜准备中午把这两个人送到飞机场。
3: 你说什么？没有多长时间了，走，我们在半路上想办法接住他们。

0: 这么多金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金子，这是给我的，
1: 都是给你的。哎呦，
0: 只不过不是白给你的，不是白给的，那你说你还有什么条件呢？
1: 这么多金子，我要换一条人命，就是那个美国人。这是一种剧毒毒药，无色无味，人服用之后很快会血压升高，心跳加快，从医学角度上是查不出死因的，非常有效。你让我杀了他。
0: 这对你来说很简单，你只要把这药放到他喝的水里，或者他吃的菜和汤里，神不知鬼不觉。完成任务之后，你就可以带着这些远走高飞，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些都给我，
1: 都给你。
0: 你这有厕所吗？我想上厕所，我害怕。
1: 草马，你害怕什么呢？这么简单的任务就能得到这么多金子，这种机会可不多啊。
0: 我没杀过人。
1: 哎呀，那其实。

0: 这很简单，你就往那一放，它一吃就行了。而且出了事，有我野田呢，我野田顶不住，还有我们大日本帝国。
1: 说呀，出了事儿你们顶着，
0: 我们顶着。
1: 真的，
0: 真的。
1: 别说杀一个洋人。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美国人送回美国，而不是送回美国。
1: 你放心，只要任务一完成，那美国人一死，他也就死了。从此神不知鬼不觉，这世上也就没人知道真相了。你这不是要挟我吗？你这不叫要挟。
0: 这只不过是为了让你能死心塌地为我们工作。你真是，范天喜把那个美国人送走了，他的门口就剩几个警卫了。送走了？送走了你还回来报告，为什么不追？
1: 那就是个圈套。
0: 邪早就发现有人盯梢了，他让包参谋长扮成的那个洋人，刚才徐远东那几个手下，我告诉他们去追，他们傻乎乎去追，你们就别去追了。
1: 那也就是说，范天喜把他们都骗过了。
0: 那可不，他们那几个手下不给我钱，我才不告诉他们实话呢。你这几个钱呐，不白花。范天喜他摆了一个空城计啊。 范天喜不在范府，那个美国人在范府，而且周围没什么守卫了。天赐良机呀！我们就按照原计划执行，你先去。
1: 现在就去啊！
0: 对呀。
1: 我这……
0: 放心，我们都会跟在你后面。如果你完不成任务，我们一起冲进去，一定要杀了那个美国人。
1: 那你们可一定跟着我，
0: 一定跟着，
1: 出事你们顶着，
0: 我们顶着。

0: 快点快点，只要把车上的人逼下来就行了。
1: 队长，到你辆车，他们拉下来。
2: 快！叶兵，把脸蒙起来。
3: 上！
2: 下车。
0: 是你，人哪着呢？
2: 谁不许动？谁动他妈打死谁！
0: 把枪都收起来。
4: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5: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4: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6: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4: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

0: 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坡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0: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钓鱼钓了几只虾米，我们奉命查看陈大头的情况。你不让我们进府，我们只能在这儿堵了。
1: 司令，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倒来了，咱们现在怎么办？
2: 你们他妈这帮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 马上把车掉头恢复。是。马师傅慢点。我府里有内奸，陈大德有危险。报告司令。莫上校，请您告诉我。
2: 陈大德究竟怎么样了？能吃能喝，一根毛不少。范天喜是要调日本人，哼，你们却出来了。
3: 我们也上当了，范府可能有情况，马上赶过去。
2: 走。
4: 外面守着，防止那些巡逻的守卫。如果你没办好，我们再冲进去。

0: 你梦中的情人不是喜爷了？可是我看着洋人飞行员的眼睛，这夜里要是一睁眼，蓝得吓人。
1: 王老师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除了咱们喜爷，你还会选择谁呀？会选择外国人吗？选择外国人的话，你会选择他那样的吗？
2: 他呀，
1: 我是说如果懂吗？又不说一定是真的。
3: 真的，真的。
4: 说两句行了啊，害不害臊啊？根本就没有如果。
1: 我是说假设。
5: 小姑娘们呀，姑娘们都忙着呢，你快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哈。
6: 怎么都是葱啊？冬呢？
4: 你出去这么长时间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
7: 草妈，你不是去找冬了吗？怎么没

0: 起回来呀？
1: 哦，那个我是去找他了，他不回来了，他们老家来人了，要把他接走。哎，你说这孩子呀，我把他救下来，他这福也没享多少，这苦倒没少吃。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哈！
2: 少胡说，东哥我们姐妹情深，他要走怎么可能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再说了，他是孤儿，怎么会有亲戚呢？
3: 就是，你把东放哪儿去了？
0: 你在菜场见到他的是吧？
1: 啊，对，
0: 走，你带我找他去。
1: 哎呦呦呦，姑娘，你追不上了，早走远了，走远了。我给你们烧水去啊，我烧水去啊，烧水去啊。
2: 妈，满口胡话。
0: 他怎么那么紧张啊？是见到东了，还是在说谎？

0: 像，很像。
1: 过奖了。
0: 这幅画我一定要好好的收藏。
2: 王老师，给我也画一幅，不用画得太漂亮，正常发挥，主要是把我的特点展现出来，我要送给喜爷。
3: 哎呦，姑娘们别玩了，你看你们不渴，那客人还渴呢，快来快来，喝点茶。
0: 哎呀，真好，我真是有点渴了。这是什么茶布儿吧？
3: 是，这是我们喜爷一直收藏的，都没舍得喝，绝对是好茶。你们快尝尝。
0: 我就喜欢普洱。来，王女士，我一茶代酒。
4: 谢谢这么好。
0: 谢谢你。
3: 嗯，让开。
0: 来，
5: 王老师不喝茶。啊、
4: 你也来一杯吧，
5: 敬王老师。
3: 来。
6: 他怎么跑出来了？给我杀了他！狗嘴！
4: 王老师，就冲你救了天喜，姐妹们，我们一起敬王老师一杯。
3: 来
5: 来，
3: 干了！

只要那个美国人

0: 要杀他，先杀了我。
1: 有种出空奶奶我来呀、啊！
2: 走一步，我真开枪了！
3: 慢着，这是我的家，谁敢那么猖狂呀、啊？
2: 范天心，你给我站住！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杀了他！
4: 有种你杀了我呀！杀了我一个，救了大家，我值了我！
2: 你给我老实点！
3: 你姓什么？你胆敢在老子家里大开杀戒？
2: 我没必要告诉你我是谁，但既然你出现了，那你也得死。
3: 我死？你还不知道呢吧？我的人已经把这都包围了。
2: 包围了又怎么样？既然我们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今天这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得死。
3: 他妈的！赶上一窝亡命徒。

0: 我们在山里面开枪杀人了，吕座让咱们见机行事。
1: 弟兄们，冲进去！
2: 等一下，
3: 我带人从旁边保证，你们过几分钟再冲进去，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1: 嗯，好，
0: 跟我来。
2: 那你开枪啊！你朝这儿打，
3: 那我就亲手杀了你。
0: 连姓什么叫什么都不敢报上来，无名鼠辈啊！
2: 好，那我就告诉你，听好了，我是大日本帝国领事馆的野田书记官。
0: 真有来头！
3: 哼！
0: 你不就是想把那美国人杀了吗？然后再嫁祸于人？
2: 范天信，你给我站住！再往前走一步，我真开枪了！
0: 要不说你真是个笨蛋，你干嘛不刚才一见到我就开枪啊？
4: 徐彦东，你还等什么？

姐，我跑得太慢了，姐，真疼，疼，王八蛋！疼吗？疼吗？

之下。

好花千万朵。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你就是我的亲人。

0: 法将军，我今天就要启程回国了。我回去不为别的，就要实践我的诺言，开始招募志愿者和飞机。一旦日本人燃起战火，进攻了你们的国家，我们就要马上赶过来参加战斗。
1: 谢谢你，狗哥们儿。
0: 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消息，美国大使馆已就这件事向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人迫于压力，答应严惩凶手并彻查此事，我看他们已经引起了公愤，很难下台了。
1: 我们的政府也向日方提出交涉，要求他们撤销昆明领事馆。
0: 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在一条战壕里共同抗敌，直到最后的胜利。

0: 冬死了，我们为他悲伤，但他的死却也激励了我们向日本人讨还血债。
1: 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外交官，我的人身自由不可侵犯，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2: 抗议个球。外交护照呢？
1: 我
2: 没外交护照就没有外交豁免权，你信不信我能一枪杀了你？这个认识吗？从草帽的身上搜出来的。我说你们小鬼子可真是够损的啊，这一盒子金条就上面几根是真的，

0: 他为你卖命，罪行一败露，你就一枪先把他给杀了，啊？
1: 这种贪财的女人，她这几年在我这拿走不少金条，她死也是活该。
0: 原来你早就认识她。哼，她为你服务，更为我服务。你不肯花钱，她当然什么都不告诉你。
2: 你把群英楼搞成联络点，我比你更早。没想到吧？你所有的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
0: 别别别！先说正经事，那个美国人跟你有什么仇啊？啊？我不明白，你非要把他给杀了？谁让他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只要他死在昆明。
2: 那你们滇军就脱不了干系，那龙宇的位置也就保不住。老娘养的！可恨的是那个叫东儿的女人，就是她毁了一切。我当时抓住她的时候，就应该杀了她，结果酿成这种后患。你行行行行，我问你，在领事馆你就是个书记官，对不对？你干出这么大的事儿来！
3: 你就不怕给你们上司惹麻烦吗？
4: 我不怕。
3: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打日本帝国。我的上司肯定会站在我这边。啊？回答的还挺干脆。韩能，签字画押。
4: 是。
3: 把他押下去。
4: 是。
3: 交给龙总司令。
5: 我抗议！动！我抗议！快！我放开我！我是外交官，我抗议！看什么呀？你那段也在上头。你费尽了心思，弄了份这个，想达到什么目的啊？
2: 很简单，让南京的腰杆硬起来，把日本人驻昆明的领事馆这个毒瘤拔掉。那这个报告我来打，我们一块儿实力。行，你小子还算是有点德行。
6: 驱逐出境了，我本来想在成都建立领事馆，结果搞砸了，乱民冲进了大川饭店，我同行的两个人被杀了，我的计划全泡汤了，云南也搞砸了，我们栽在了范天喜的手上。
7: 美国人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态度强硬，外务省为了平息事端，不得不答应中国方面严惩凶手，撤销昆明领事馆的邀请。我们这次输了，大本营决定把我调回去担任第十师团长的职务，你也要回东京担任军部情报局中国科长。 我们虽然走了，但是这笔账要记下来，这个仇一定要报。

0: 从今天起，我们不让日本人再回来。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这只是一个开头，现在日本侵略者在北方蠢蠢欲动，企图吞食我国的领土，使我们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十万滇军将义不容辞地上战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 赶出中国！

0: 关闭日本领事馆，就是除掉了一个毒瘤。没想到云南的老百姓这么支持我们。
1: 老范，你还不知道吗？
2: 怎么了？
1: 出事了。
0: 西安整变了。
2: 整变了？
1: 今天早晨，张学良卫队冲进临潼华清池，扣押了伟作，同时扣押的还有蒋鼎文、陈诚、卫立煌这些大员。张学良和杨虎城被逼反了。你快去吧，龙总还等着你呢。啊！
3: 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布了8点声明，请您过目。
4: 我不用看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南京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3: 南京，
5: 龙主席，南京何应钦侯部长电话。
6: 卢总，西安出什么事了？
7: 老蒋一意孤行，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学良在洛阳面见伟作的时候，就提出了联共抗日的主张，被老蒋严厉斥责。后来西安的学生游行请愿，军警根本就不镇压。张学良还出面保证一周内给同学们答复，结果老蒋就委任蒋鼎文
4: 为西北剿总、
7: 前敌总司令，还让中央军接替西北军
4: 和东北军的剿共任务。
7: 张扬都是性情中人，这下就把他们逼反了。
6: 联共抗日，这是大势所趋。老蒋倒行逆施，我看他这是咎由自取。
4: 何应钦刚才来电话，决心讨伐张扬，可现在伪作被捕，还有陈诚等大批党政要员，他这样做不是置他们的生命于不顾吗？他还要促请汪精卫回国代行伪作之职。
6: 汪精卫，他何德何能可以统筹国家大事？他还是有名的亲日派。
4: 现在南京上下全乱了，何应钦临危受命，绝技不向张扬低头，不接受他们的8点声明。今天晚上他要召开中常会，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攻，他要我代表滇军表态支持他的行动。
7: 可是现在老蒋被挟持在张学良的手中，一旦动起武来，那他的生命不就危险了？
4: 张学良来电要我表示支持，何应钦来电也让我表态支持，伪作的情况又不清楚，各方都要我表态，我好像站在火山口上，稍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你们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怎么的？
1: 我是马帮贩药的，从滇西回昆明啊。
2: 贩药的？是从西北往云南贩药吧？犯共产党的妖？你是共党特派员，从延安到贵州，在贵阳的联络点待了一天，可惜你刚走，这个联络点就被我捣毁了。联络点的人投降了我们，所以你的行踪就被我们掌握了。
1: 那又怎么样？
2: 欢迎你回到云南，不过等待你的将是死路一条。带走。
3: 走。
4: 选择。
3: 走。走。
5: 西安发生事变，太出乎意料了。我看二位老总都懵了，这个态可不好表。
6: 现在全国抗日的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张学良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已经退到了关内，但他遭受了多少国人的辱骂？可就在这个时候，老蒋还逼着他打内战。他要是不反，他就不是张学良了。
5: 现在关键是滇军的立场到底支持谁？司令，您怎么看？
7: 当然是联共抗日了。不过这个话，龙云他敢想，他未必敢说。他是怕站错队，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些隧道。
1: 我刚才看见徐远东的手下鲁超在他们前面，他们怎么会跟踪他呀？不管他们了，先回府里。
2: 是。
3: 进去看。啥？那边看。
4: 好。
5: 大姐，哎，我找了半天，连个毛都没找着。
4: 春姐，没有。奇了怪了，怎么忽然就没了呢？
3: 能藏哪儿去呢？
6: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光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7: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6: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8: 看电视，
9: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1: 起火了！救命啊！
12: 着火了！
1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4: 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熊强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这个女人能藏哪儿去呢？刚才明明看她进的这个巷子，那她属土鳖的，钻地里去了。
1: 钻什么土里？钻了女人被窝了吧？她肯定在这养了个情妇。
0: 好好找找，肯定能找着。
1: 就是这个巷，女人巷。
2: 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

0: 没想到你还会落到我的手里。说吧，共产党这次派你回云南来，什么任务？跟谁联系？还有啊，红军两次从云南逃脱，是不是有人故意放水啊？
1: 你别以为有人能保护你，我告诉你，你现在是被我秘密关押，我照样秘密处决你。队长啊，队长，范连喜那几个女人跟踪我，跟他们纠缠半天，来晚了。我让你替我招待代处长的秘书毛人凤，你却喝得醉醺醺的。
2: 那几个女人既然跟踪你，为什么不甩掉她？还带她们到这个地方来？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吗？应该知不道。他们说我有个情人，想抓我一个逃犯案。
1: 放屁！你一个小人物，他们能有这份兴趣？
2: 我一定是你说漏了嘴，对不对？我真是冤枉啊！我都是喝酒来的。
3: 不信，那毛人凤可以作证啊！给我打，打到他招供为止。是，走，去见毛人凤。
4: 是。
5: 天喜，
4: 姐，
5: 你回来了啊！告诉你啊，我们刚才去女人巷捉奸。
4: 结果白跑了一趟，没抓住。
2: 捉奸？你们捉谁的奸？鲁超就是你小特务呀！
4: 他脾气可大了，刚才在饭店吃饭，一小伙计上菜上慢，他一脚就踢人家裆里。你说，鲁超他多坏呀！哎，夏姐，你是不是扯远了？哎，是这么回事儿，那鲁超在那吃饭啊，喝多了，然后吧，他就说我钓了条大鱼。
2: 他跟谁吃饭？是徐彦东吧？
4: 不是，那人以前没见过，好像听他叫什么猫咪。哎，猫咪，戴丽的猫咪，嗯，挺奇怪的叫法。什么戴丽
2: 的猫咪啊？那就是戴丽的猫秘书，毛人凤，他到昆明来了。
4: 啊，就是他，长个死死羊眼儿，然后皮笑肉不笑的。
2: 没错，那就是他了。
6: 毛人凤到昆明来干什么呀？毛秘书，啊，严冬，来，走。严冬，西安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0: 嗯。
6: 戴处长刚才发来电报，决定赴西安与伟作共生死。
0: 那这样，他岂不是太危险了？
6: 我听说张学良已经杀红颜了。哎呀，这事起得太急，谁也没料到啊！南京现在都乱套了，蒋夫人和宋子文主张和，何部长主张战，并开始调集部队向潼关进军。可各地的军阀还有许多人都没有表态，局势复杂呀。
0: 那步行社和戴处长什么态度？
6: 委座的安危是第一位的。 来，严冬，喝杯水。戴处长怀疑啊，张扬是受到了共党的挑唆，所以我们对共党就更要严加防范。我们在南京就真知，共党从延安派出人员前往各地，恢复和建立被破坏的组织，煽动民众的反日情绪。王怒江就是其中之一。他招了吗？
0: 从抓到他到现在，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了解此人，是块硬骨头，不如杀了算了。
6: 哎，你这么急干什么？把他杀了，很多秘密就带走了。
0: 可昆明是滇军的地盘，万一被他们知道，我担心不安全。要不，先把他秘密送走。
6: 现在全国都乱了，送到哪儿都不妥。

0: 只有在昆明。这是一步险棋，但只要逼他招了供，一切都好办。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不能杀他。
1: 哎，那如果被别人发现了，那咋办呢？
0: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只能这样了。
2: 那这样吧，啊，发挥点你们的长项，这两天啊，想办法把陆超搞定了，一定要搞出来他嘴里说的那条大鱼到底是谁啊。另外，王仁凤住在哪个旅馆一定要查清楚。
3: 旅馆好查呀，这个陆超有点难搞定吧，他一看见我们吧就跑了。
4: 这有什么难的呀，春姐，旅馆你们查，陆超交给我搞定，咱们设一个局，然后把他装进来，然后再见机行事。
2: 就这样，这件事交给你们三个了，什么招都能用，我给你们撑腰。
5: 你撑腰我们就敢干。姐妹们走。
6: 你这么教唆他们，这手段是不是有点低下呀？
2: 我得到消息，共产党派特使来云南，要按时间算早就应该到了。我怀疑鲁超说的这条大鱼就是他。
6: 那应该找龙云呢，去查徐远东。
2: 等查到了以后再报告龙主席也不晚呀。
7: 少说少说。
8: 共产党嘴巴还真硬啊，松下来。

0: 你的女人，怎么收场啊？我咋还搞他呀？我呀，你这搞他，他怎么知道你的隐私啊？那我哪知道啊？你放起来！那明显是栽赃陷害呀！那这轻点中不中啊你？辫子给我狠狠收！我这人置君如同置下，家规就是军规，谁跟我过不去，我就跟谁过不去。
1: 我是这陈玉元王啊！我呀，队长，你这人查到了，这人在春城旅馆302房间。不过听说除了吃饭，他就没出去过。
2: 三丫子，到！你马上带人搜查春城旅馆302房间，只要不是云南口音的，全给我抓起来。
3: 是。
1: 你们先歇会儿啊，我还有派得上你们用场的地方。我们走。
4: 是。你再给西安发个报，试探一下围坐的下落。
5: 是。
4: 你给成都发个报，问一问刘湘是什么态度。
5: 是。
4: 还有你，你发报去南京，看现在谁主事，蒋夫人有什么反应。
5: 是。
4: 你也去。
6: 打个电话到桂林，找李宗仁，我要亲自跟他通话。
7: 是。
6: 这个张学良胆大包天，你把货惹下来，让我们怎么办？南京恐香西发来电报，蒋夫人委托澳洲人端纳到西安调停，张学良同意了，现在老蒋就囚在张的公馆中。另外。 蒋夫人和宋子文也决定飞西安谈判。
7: 这么说，西安事变有何的希望？
6: 南京成立了讨逆军，刘和恩亲任总司令，刘志和顾祝同分别任东西路集团军司令，已经集结兵力向西安施压，空军也出动。另外，我还得到一个消息，共产党的周恩来也到了西安。

0: 这消息全乱了，都让我表态，我到底该支持谁呀？
1: 报告，
0: 龙司令，范天喜派人包围了春城旅馆，正在进行搜查。
1: 他要干什么？他要抓谁啊？好像是南京来的人，特务处戴笠的手下，叫毛人凤。
0: 胡闹！他还嫌现在不够乱呢、啊，抓戴笠的手下，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走走走，快来，
2: 这个我打开。
3: 过去了啊！你这么包围搜查旅馆，又没有跟龙总司令招呼一声，加上现在的局势，你就不怕给他添乱吗？
4: 乱才好乱，啊，乱才有机会。
3: 那抓住了毛人凤，你打算怎么处理？
4: 拿这个妖姬去换那张红中，
3: 你这样不就是公开帮共产党吗？你不怕有危险呐？
4: 张学良连老蒋都敢抓，我怕什么？
5: 报告，师座，廖副官已经把三楼房间包围了，他问你要不要冲进去。
4: 废话，
2: 下一个。
4: 怎么执行的命令？你告诉他，抓不到人，让他提着脑袋来见我。
5: 是。
6: 那几个往那儿，
7: 事先跟我来。
8: 是是，
5: 开门！
9: 谁呀？
5: 快开门！
9: 在叫
5: 他，站住！
10: 谁泄露了我来昆明住在这儿的秘密？
11: 毛秘书，先别管这些了，我们赶紧想办法撤吧。
10: 外面有守卫，没法出去。你先跳出去，把他们引开，我趁机躲起来。
11: 是。
2: 开门！开门！
11: 老秘书，
2: 开门！
11: 这可是三楼啊！
2: 快点开门！
10: 快！快跳啊！你掩护我，我回去告诉戴处长给你升职。
11: 对，可是。

0: 请吧。你要真那样，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1: 我叫朱有才，是个生意人，是来昆明贩马的。
0: 朱有才，哦，你可真够有才的！哎，你们看他这长着贼眉鼠眼的样，我看你不是贩马的，是来贩人的吧？我们云南多少好姑娘就被你们这样的人给糟蹋了！哎，给我带到师部去！
2: 走，
0: 走。
3: 哎呦！
4: 成人就想女人，跟了我多少年了，不知道规矩啊！
0: 我是真冤枉啊！
4: 那今天就让你长长记性。
5: 队长，
6: 出事了，毛秘书在旅馆被范天喜抓起来了。
4: 你说什么？某人奉旨秘密来电的，范天喜怎么会知道？
6: 毛秘书没有暴露，只说自己是个商人。范天喜把旅馆里不是云南方言的人全抓起来了。
4: 哪有这么巧？就单查春城旅馆，他肯定是有备而去的。
7: 你这个大嘴巴，
4: 范天喜的女人能随便玩吗？肯定是你说漏的嘴。
8: 队长啊，我啥也没说，我啥也没做呀，我。
4: 你爱狡辩。把他放下来，等我回来再好好问你。要真是你干的，我可真要执行加码了。我们现在去趟司令部。

0: 亏的话啊，我呀手都没磨过呀，挨顿打呀我呀，哎呀还真狠呢你。
1: 超哥你干嘛？
0: 你可滚一边去，我舔舔我自己的伤口中不中啊？
2: 秦县长，看看，
0: 秦太，倒霉
2: 活吧，来，
0: 接着我这忠心耿耿的，
3: 你说说你啊，我辛辛苦苦赚钱，让你去上学，是希望你有点出息，你要是能干出点事业来，我这脸上也有光啊。可是你呢，才考上小职员几天，你就不干了？你这辈子什么时候能有出头之日？
4: 爸，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科它有多黑呀！老踩在我肩膀上，就算你有天大本事，也别想出头。
3: 你这个熊孩子，你啥时候能让老子省点心？哎，你妈谁的女人不能动啊？天纵犯罪己的女人，面子给我狠狠收！那这是治军如同治下，谁跟我过不去，我就跟谁过不去。这是要把我气死！这鬼孩子，哎呀！
0: 老头，用一下电话。哎呀，少不了你的钱儿啊！喂，是范府呗？范天喜在吧？刚回来，你让他接一下电话。喂，是范天。请问是范天喜吗？你不要管我是谁，我告诉你，徐远东抓住了王怒江，秘密关在了女人巷，如有风吹草动，立即秘密处决。还有，你在春城旅馆抓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叫毛仁凤，哎，他是戴笠的秘书，这些事儿你在耳处着，你自己看着办吧，不用谢我。哎呀，这么说话是太费劲了。这回我把甜痛捞了，我看你字儿收场了。
3: 哎，给钱！
0: 哎呀，少不了你的钱儿啊！
5: 谁的电话？
6: 他不肯说名字，但我能猜得出来他是谁。徐远东抓了王怒江，关在女人巷。
5: 我哥，那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呀！我哥在徐远东的手里肯定凶多吉少啊！
7: 报告，师座，我们从春城旅馆抓了包括毛仁凤在内的十几个人，都关在师部的伙房了。
6: 毛仁凤还在装吗？
7: 还装呢，一口咬定自己是个贩马的。啊，刚才龙总司令打电话来，下令放了他。
6: 这个老头真糊涂。我抓了毛仁凤，你哥就不会有危险。你相信我。走，我们去见毛仁凤。啊，
8: 来，
6: 你们来的正好。你不要去了。来，陪着你们的王老师啊，打打牌，散散心。哎，输赢都是我的。
9: 哎，
6: 还有，从现在起，你们每人每个月可以拿到20块大洋。
10: 我的孙子！哎呀，陪你逛街真好，你想去哪儿逛？你让我休息休息，我现在脚太累了。
11: 长点出息，长点钱怎么这样？
9: 我说完了。
10: 我跟你讲啊，这个街啊，咱们是一定要逛的。但是嘛，今天我实在是，我跟你讲，我都累得脚都麻了。那是麻将还是给你策划？

0: 报告，卢主席，范师长到。请。
1: 范天喜，你给我整哪样啊？我忙得焦头烂额，你那边又惹是生非，

0: 刚才徐远东来说，你派兵包围春城旅馆，还抓走了戴笠的秘书毛仁凤，是不是？
1: 没有啊，我只是得到消息，在春城旅馆聚集了一伙不法商人。

0: 没错，共产党派王怒江回云南，被徐远东秘密羁押在女人巷。我抓毛人凤，用他换王怒江，这样大家都不吃亏。
1: 你疯了啊？共产党你也敢这么救？你不想要脑袋了吗？
0: 你想想啊，徐远东抓王怒江，不就是想从他嘴里掏东西吗？可是有很多秘密，只有我们知道。
2: 王怒江万一挺不住，
0: 招了怎么办？要那样的话，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3: 天喜说的对，你还不赶紧派人去把女人像缴了，把人抢回来，还绕什么弯子？
0: 这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姓徐的放话了，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杀
2: 王怒江。
0: 我不想他死，我还是想换。
3: 那你就快刀斩乱麻，赶紧把这件事办好了。
2: 我们都不出面，你去跟徐远东谈。
0: 有总司令授权，那我就无所顾忌了。告辞。
2: 又是个烫手的山芋，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去见王怒江。
0: 我们还是看看西安的事态发展吧，反正有范天喜在。

0: 队长啊，
1: 外面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滇军把守附近？他们发现这里了吗？
0: 是范天希尔的兵，刚才都来撬过门来，我没开。龙云的副官呢，打来电话，说龙总司令啊，亲自向范天希尔查过来，说春城旅馆没有毛秘书，只抓了一些外地的商人。
1: 不可能，我已经了解了，毛人凤的身份没有暴露，他只是不想被滇军当作人质。
0: 那队长你都犯了一个大错了，那既然毛秘书的身份没有暴露，那范天喜儿也没有见过他，整个昆明也没有人认识他，那不挺好吗？哎，你夸一去摇人去了，那不把毛秘书的身份就给出卖了吗？那范天喜儿还不把他给翻出来？
1: 我还真没想到这层啊。如若毛人凤有个三长两短，不就跟我有关系了吗？
0: 对了，我刚才听见范天喜儿的名字外头夹夹夹夹夹夹的到处喊你的名字呢。哎，你们都听见了？
2: 听见。
0: 我听他们嘀咕呢，说老看见你在女人巷进进出出的，所以才怀疑到这儿的。
3: 胡说，要是这样我立马就把王东江杀了，也不让他落到范天喜手里。
0: 你杀了王东江，那范天喜儿都得杀了毛人凤，那最后一追究起责任不还得落你头上啊？

0: 你们这群人里，谁叫毛人凤？给我站起来！
1: 谁叫毛人凤？
2: 谁叫毛人凤？
0: 都不做声是吧？都装傻充愣。
3: 你，长官，
0: 你叫什么？啊，长官，我叫刘鼻涕。
3: 什么？刘鼻涕？瞧你这名儿起的。
0: 来，你来指认指认，这里边谁叫毛人凤？
3: 啊，这长官，这我真的不知道，长官。
0: 拉出去毙了！
4: 是。
3: 长官，不要！
0: 拉出去！
3: 长官，怎么样？
0: 是。
3: 长官，我真的不知道。
0: 是。
3: 长官，饶命！

谁呀？谁呀？都。

0: 你叫朱有才是吧？知道这里边谁是毛人凤吗？我不知道。我是朱有才。拉出去，立了。撤！撤！撤！撤！
1: 我就是毛人凤。你，
0: 哎呦，猪鼻子里头插葱，你他妈也太能装相了吧你！啊，临脑挨枪子了，你终于害怕了？
1: 你比复兴社的特务都狠，一句话就把人拉出去枪毙了。
0: 你耳朵有毛病啊？朝天开枪跟朝人开枪，你听不出来吗？
2: 好了，把所有人都放了吧。是。
0: 你要对我怎么样？我是带猪长的秘书，
2: 要你把我放了。
0: 放你？你不是朱有才吗？你不是特能装吗？啊？怎样的？
2: 走，
0: 把他捐到猪圈里去，弄几只老母猪陪着他。
3: 去吧，好好体验体验猪的生活啊！以后给以后长点记性。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抓住了毛秘书，让我来交换他，还说不答应就派兵冲进来。你们说，我能答应吗？
1: 不答应！
0: 队长啊，我……哎呀，
2: 怕是不容啊！
0: 那你不答应他，那毛秘书性命咋整啊？
2: 哼，我已经想通了，我是伪座的忠实信徒。
0: 在反攻的大事上，我绝不会低头让步。毛人凤被范天喜挟持，我相信他宁做烈士，也绝不会屈服。我跟他一样。
2: 问题是，就咱们这几个人，那也不是范天喜的对手啊。
0: 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如果范天喜敢冲进来，我先杀了你。
2: 我们大家同归于尽，还吓唬你！
3: 报告，荣主席，卢焕求见，
4: 请他进来。

0: 我手里的这片叶子可不是普通的树叶，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甜叶菊。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甘肃省劳动模范牛旭章，正是通过引进甜叶菊，让张掖市临泽县的种植面积达50,000亩，最高时产值达到2.5亿。今天就跟着我一起走进他扎根乡土16年，带领着乡亲们趟出增收致富路的实干故事。牛总，我想问一下您，就是甜叶菊它是一个什么经济作物呢？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甜叶菊这个名字。
1: 甜叶菊它是

0: 供天然的植物糖源，
1: 嗯，
0: 号称是世界糖王，甜度是蔗糖的300倍，热量是蔗糖的负的400倍，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1: 牛总，那这能吃吗？
0: 能吃啊，来，我带你尝一下。
1: 好嘞。嗯，
0: 来，珊珊老师，
1: 好嘞，
0: 吃一下。
1: 这是一整个都吃下还是？
0: 你就吃一点点，
1: 吃一点点
0: 啊！那吃多了太甜了。
1: 我尝一下。
0: 啊，你尝一下。
1: 特别甜，
0: 就是
1: 我尝了这一片叶子的，就一点点，甜到有点发苦。
0: 嗯，
1: 怪不得它小小的一片叶子比甘蔗还要甜300倍呢。
0: 对啊，这就是它价格高的原因。
1: 牛总，那您是哪一年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把甜叶菊引进到咱们临泽县的呢？
0: 哦，你看，
1: 嗯，
0: 现在我们这个甜叶菊长得怎么样？
1: 嗯，长得看起来特别好。
0: 哦，2010年我到酒泉去收购玉米，发现当地小面积的种植甜叶菊，通过了解，这个甜叶菊的这经济价值比较高，农户的效益也比较好，我就想着能不能引进试种。
1: 那牛总，您刚开始试种的时候它长得怎么样呢？
0: 在我们当地这个长势非常好，我也没想到年底一亩地可收4000块钱左右，这个效益是非常可观。
1: 嗯，
0: 我就萌生了这个成立合作社的这个想法。
1: 嗯，
0: 把农户组织起来，统一种植，统一销售。
2: 牛旭章一次大胆的尝试打破了临泽县鸭暖镇暖泉村乡亲们挣钱难的僵局，他把无人看好的小众作物一步步种成了乡亲们的致富宝贝，为乡村产业发展埋下了伏笔。
1: 听了牛总和甜叶菊的故事，可以说他以敢闯敢试的勇气让小小甜叶菊打破了当地传统种植模式的局限，让小众作物成为了乡村增收的优势产业。
0: 我觉得鸡蛋永远不要放在鸡蛋篮子里面。
1: 对，
0: 在发展经济作物这一块，
1: 嗯，
0: 一定要多元化，
1: 嗯，
0: 思路一定要活，
1: 嗯，
0: 这样才能带领我的种植户走得越远。
2: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在长期种植甜叶菊换茶期间，牛旭章以有舍也有得的精神，带领400多种植户选择引进朝天椒来移种试地。
0: 根据目前我们觉得这个一亩地可以收到5000多块钱，那我们年底的销售收入也可能达到3000多万元。
1: 3000多万元？
0: 对啊。
1: 您今天让我才是见识了什么叫小作物大经济。
0: 嗯，就是啊。
3: 往年我们每年的朝天椒可能在每亩在5500元，今年按这个涨势可能超过6500，可能今年的这个涨势比较好啊。往年老百姓可能会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
2: 小作物大经济成为了带动乡亲们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牛旭章坚信特色产业的路会越走越宽，乡村振兴的底色会更加鲜亮。
0: 我23年的时候我们村上打了有15座日光温室，一直在闲置着。
1: 嗯，
0: 我就想到要盆里面种啥好，所以我就引进了无花果种植。这个无花果种植可以给村集体经济每年增加30万元的收入。
1: 为什么就是您会有这么独到的眼光来选择咱们西北地区的这个经济作物？
0: 其实无花果这个东西它是多年生的一个植物，
1: 嗯，
0: 就是栽一次可以15年，再不需要栽，也是降低了这个成本，提高了这个日光温室的这个收益。
1: 成本的降低，一个是说白了就是时间短见效快，
0: 它就是15年都在一直在收益。在特色作物的这个种植上，
1: 嗯，
0: 我们已经非常熟练了，也非常有经验。
1: 对，
0: 未来呢，我想呢通过引进更先进的智能设备，把我们的销路呢走得更广，让种植户的收入呢越来越多，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今后努力发展的方向。
2: 老舅的笔记本上这样写道：今年我种了8亩甜叶菊，育了1盆苗，今天参加了合作社的技术讲座，学了不少知识。16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密密麻麻的笔记记录的不只是种植技术和经营数据，更是一个乡村带头人的事成初心。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行。
1: 老表啊，刚才范天喜来电话，毛仁凤已经承认了身份，但是徐远东态度强硬，死不退让，这件事情弄成了一个僵局。范天喜派兵把女人像包围了，他想冲进去，我让他先回家，把这件事情放一放。
2: 哎，毛主席，您这么犹豫不决，是为西安的事情烦恼吗？
1: 是啊，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滇军的情况有些不稳，这些年我们一直受老蒋压制，听到西安事变，大部分将领都感到扬眉吐气，私下里都主张杀了他。你呢？你是什么看法？
2: 我刚刚看到一份共产党的通电，他们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老蒋从四一二政变以后杀了多少共产党，还大肆的围剿红军，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可这个时候，他们却提出，只要老蒋答应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共产党如此不计前嫌，让我非常的惊奇。可很快，我也想明白了，现在我们是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正处在最危急的时刻。

0: 抗日救国就是挽救国家民族的唯一出路。所以全国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凝聚起一股强大的力量。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很有影响，共产党可能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1: 这不过是共产党一厢情愿，老蒋会答应吗？
0: 我想是有可能的。西安事变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老蒋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他必须顺应历史的潮流，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老蒋可不是傻瓜呀。
2: 报告。荣主席，西安发来急电。
1: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老表，真是让你说对了。
0: 终于解决了，这下我们的心可以放下了。
1: 老表，麻烦你跑一趟，把这电报给范天喜看，他看了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这就过去。
1: 西安事变终于算是解决了。
3: 王老师，哎呦，别心情不好，要不我和秋给你唱首歌，就唱《桃花江》，预备起，桃花江边好。
4: 你这不瞎捣乱的吗？唱歌他能开心吗？那得跳舞。哎，你看我给你跳个扭屁股啊，《桃花江边》。
3: 哎呦，王老师，你就放心吧。只要邪肯办的事儿，就没有办不到的。你哥啊，肯定会化险为夷的。
4: 我
5: 和他现在在特务手里，毛瑞凤心狠手辣的。
6: 范天喜呢？
0: 哎，
6: 让范天喜出来见我。
5: 陆总，师座不在家，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这是真的吗？那这么说，我哥有救了。哎呀！

0: 今天就是我徐远东的死日，但是于死我也要拼个网破。我先杀了你。
1: 队长啊，他们的人忒多了，那打起来咱们真打不过呀。要是不容我就和他们谈判去。
0: 谈什么？我们都是伪作的忠实信徒，谈就是投降。
2: 这周围路口都封锁了，电话线也切断了，就等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冲进去。
3: 院子里有多少人查清楚没有？
2: 只有徐远东的特务，也就十来个人，根本不堪一击。包参谋长，我们冲进去吧。
4: 慢着，
3: 司令，
4: 我进去，我去跟徐远东谈谈。
5: 哎，司令，这多冒险啊！您进去让人抓成人质怎么办？
4: 老子傻吗？让他抓成人质？我告诉你们，没有我的消息，你们在外边不要轻举妄动。
5: 司令，您图什么？
4: 你说我图什么？啊？我就图两个字，救人。
6: 队长，范天喜来了。
4: 抓人是抓上瘾来了是吧？除了抓人，你还有别的本事吗？
0: 哼，我不抓你，我杀了你！
7: 队长，别

你们就这么得手，转移我的注意力，算什么本事？

0: 大哥，把万弄江放了。
1: 是。
0: 怎么了？啊？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2: 我不怕。你杀了我，我就是烈士。
0: 放屁！伪作刚在西安蒙难，你就在云南挑起是非。哼，老子要不是被你逼急了，能把这包围了吗？你要是挑起火并，你就是头号罪人。还他妈烈士，老子就是不杀你，蒋委员长也得杀了你。他那小命交给你了。

0: 死得太难看！你想得太美了！我从贵州进入云南，你就把我抓起来，从中刑法拷打折磨我，你不就想知道我来的目的吗？我告诉你，我受中共中央委派，动云南来宣传联共抗日，就这抗日二字，你就要杀了我，那我问你，你不恨日本人，愿意当亡国奴？
1: 当然不，这一点范市长可以作证。
0: 我对日本人从来没有手软过，因为我也是中国人。如果你真有这份心的话，我可以放过你。
1: 你真的不杀我？
0: 我在我滇军团长。 得过青天白日勋章，可你们都在干什么？在打内战呢！一群中国人在杀害另一群中国人，可却在我们打内战的同时，日本人一步步蚕食侵害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我们给侵略者的机会了，难道我们不该反省吗？
2: 张学良、杨虎城要不是被逼急了，能发动兵变吗？他们的目的。
1: 还不是为了抗日救国。这个我能理解，所以这次西安事变，我内心也是祝贺的，希望结束内战。如果
3: 你真有这份心的话，坚决抗日。
1: 你关押我、折磨我，我都可以不计较。
4: 师座，师座在里边吗？
3: 所有人都在里边。
4: 师座。
3: 没事吧？没事，陆总。
5: 珍惜，你看，这是西安发来的电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
3: 事情终于有个结果了。
6: 房门打开，王秘书，我是来接你的。戴处长已经回了南京，他让你火速赶回去。

0: 现事情解决了，和平解决了，委座答应了张扬的条件，张学良亲自送委座回了南京，我们也松了口气，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是龙总司令亲自下令放你出来，你不用再受这个罪了。
1: 这不是受罪，这是受辱。你看看，啊，就把我和这些猪关在一起，这猪圈之中。
2: 是我毛人凤一生当中的亲生大猪，我会刻骨铭心，永远记在心里。如果将来有一天有这个机会，我一定会让龙云和范天喜加倍偿还的。我说到做到。司令，我看这个人面善心狠，这次算是跟咱们结下仇了。不信您看，他将来肯定得报复咱们。
3: 查个球啊！他一个小特务，他能翻起多大的浪来？
2: 哎，他可是老蒋身边的人，又是代理的心腹，就这种人，不宁来他就爬上去了。
3: 那等他爬上去了再说吧。咱们走。
4: 西安事变，这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事件，它使中国人民在外侮欺凌、国土沦丧面前，空前的团结了起来。当时全国兴起了抗日热潮，而日本侵略者对此是不甘心的，他们加快了对华作战部署，全面进攻中国的阴谋也在加剧。
5: 现在，东北三省已经被我们收复了，我们下一步是要收复华北，所以你们各旅团一定要在指定的范围内。
6: 这里好忙啊，
5: 吉谷将军，恭喜你接替淞沪将军出任第十师团长。
7: 第十师团可是我日军的铁兵团呢，你这次的任务，你们先下去，我跟将军有话要说。
6: 嗨，
5: 我的部队即将船运中国，增兵华北，这是你的建议。
6: 西安事变以后，中国的反日情绪越来越高涨。
5: 就连蒋介石的态度也日趋强硬，中日必有一战，所以军部正在积极筹划对中国军队施以毁灭性的打击，以求速战速决。所以我们建议，你的第十师团迅速布置到华北，第十五师团随时准备穿运上海，再加上东北的原有部队，我们在中国的总兵力。
7: 已经达到了近50万。南北对接，由东向西，这个方案很好，但是有缺陷。中国的部队沿着长江向西撤，西南将成为他们的支撑地和大后方。当初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5: 四川、云南的反日情绪也很高涨。
6: 可惜啊，我们失去了成都、昆明两个领事馆，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两个据点。据我们得到情报，蒋介石现在正在抓紧对西南的控制，就连共产党也派人去活动了。
7: 西南的地方部队将来在战场上遇见他们，我一定会消灭他们。
5: 将军不必烦恼，日法政府正在商谈法日协定，一旦中日开战。
7: 法国必须保持中立，不得将武器和物资通过滇越边境运往云南，这样我们就切断了他们的补给线。我们正在准备对东南亚的作战计划，明天我就飞往越南。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会被困死在这里。这场战争不用3个月，中国人就该投降了。
8: 范将军，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0: 那个日本人英佐，他跑到越南去了。保罗，那个家伙跑到越南去，为什么把你急成这样？
1: 你还不知道吗？日本和法国签了个协定，今后不能在铁路运输你们的军用物资。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昨天晚上把你们在海防的最后一批货物强运出来，但今后我怕我帮不上你们。
0: 日本人念念不忘的是要断我们的后路，我不明白，法国政府为什么会答应的。是这样，德国和日本结成了同盟，我们的贝当总理是个软骨头，他怕得罪他们。这件事，法国领事馆已经通报了龙主席，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让你有个准备。这是当初修建铁路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 云南全景的勘测处，英佐曾经想要走它，也许你们可以不经过越南，另外修一条铁路或者是公路。缅甸的仰光是个大港口，而那边是英国人的殖民地。这张图或许会对你们有帮助。
2: 保罗，我该怎么感谢你？
3: 这人干什么的？
4: 报告，不知道，他要见龙主席，没让他进去，他就在这跪大半天了。
3: 你一个要饭的叫花子，为什么要跪在这儿？为什么要见龙主席啊？
4: 叫花子就不能在这儿吗？我要见龙云。
3: 你，
4: 神经病！你们两个把他赶走。
3: 是。
4: 别碰我！
3: 我要见龙云。
4: 快点，
3: 放开！
4: 龙云，
3: 你是不是疯了？龙主席的名字是你叫的吗？拖走！
4: 是。别碰我！我要见龙云。
5: 法国领事皮埃尔打来电话，他说法国和日本就要签约，以后不让军用物资在越南卸货，更不容许从铁路运到云南来。这不是要抽我们的底火吗？小日本的手伸得可真长。
6: 我知道这件事了，日本人威胁法国，说如果他们不答应，就进攻越南，
5: 法国人害怕了。
6: 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告了委座，他也很着急，让外交部去斡旋，结果法国人理都不理。弱国无外交啊！谁都知道，这是日本人的阴谋，可就是没办法。
3: 放开我！
7: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停车！我要见龙云！放开我！
6: 卢总，龙主席，这人就是个神经病，他非要见你。
3: 走，废话！这里是龙云吗？
7: 走，
3: 我是李大爷。
7: 走，
3: 快走！
7: 快点！
6: 怎么张口就是你大爷？ 神经病吧！给他几个钱，把他打发走。
3: 是，
7: 开车。
3: 我要见你，龙云。

0: 心！
1: 慢点，慢点，慢点。
2: 那人听说是从美国回来的，还是个博士，没有工作，可能有点想不开吧。
3: 刚才就在省政府门前跪了大半天呢，说是要见荣主席，没见着，怪可怜的。
2: 是啊。
0: 哎，你慢点，春姐，你小心点啊！哎，你别掉下来了。
4: 这不是范天喜的部下春吗？他不要命了，去救一个流浪汉。
5: 报告，
3: 荣主席，刚才那个人留给守卫一封信。
6: 本人名为李大业，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民国1917年赴美攻读博士，回国后原在交通部公路总局任工程师。因不惯官场倾轧而辞职，这是一个人才啊！啊，
7: 快快，他已经到桥顶了。
0: 哎，
7: 哎，
0: 大爷，
8: 就是啊，
2: 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
8: 哎，大哥，你千万别激动啊！有什么事你告诉我，你这是干嘛呀？说不定我能帮上你呢。
2: 我一路从南京走到昆明，连龙云都不肯帮我，还有谁能帮我？
8: 大哥，你看看你媳妇儿，你媳妇儿在底下都成什么样了？
9: 没事，
0: 大爷，
9: 没事。
8: 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博士是吧？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2: 我回国就想创一番事业，报效国家。可在南京，那儿只有官场丑态，人浮于事。日本人想拿重金收买我，我拒绝了。我听说龙云是个励精图治的人，我千里迢迢来投奔他，路上盘缠花光了，我夫妻二人是讨饭走过来的，可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报国无门呐、啊。我只有一死算了。
8: 哎，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大哥，我特别理解你，真的。你知道范天喜将军吗，大哥？这样吧，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他一定能帮上你的。
2: 范天喜？
8: 对，你相信我。
2: 我听说滇军有个叫范天喜的将军，人很正直。很有爱国心，
8: 对对对，就是他。来，大哥，你把手给我。

0: 天喜，
1: 李博士，您先坐一下啊，我去找范将军。
2: 好。

0: 博士，这位就是范将军，你的情况我已经都跟他介绍过了。冒昧的问一句，这张图是哪来的？
1: 这是法国的滇越铁路公司的保罗先生，临走的时候送给我的。
0: 怎么了？
1: 这是云南全境的地质地貌勘测图啊，法国人当年为了修铁路。 专门测绘了这张图，您知道吗？这是一个宝贝啊！我们可以利用这张图，修条公路，从昆明到缅甸，这样就能抢在日本人的前面，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呀！
0: 赶快去外头叫桌菜回来。来，你坐坐坐坐。
2: 好。
3: 接着你刚才说的，来说。
0: 我从南京前来投靠你们，不为别的，就为这个。我想修条路，打通云南跟缅甸。我在公路总局工作的时候，就提出来要修建一条从云南到仰光的中央通道，因为日本人要全面包围中国，北方、南方、东南沿海的所有港口都有可能被他们占领控制。唯一的通道，在云南。 滇越铁路是窄轨，速度太慢，运量太小，根本起不了太大作用。
4: 是啊，日本人和法国人签订协议以后，这条铁路也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0: 所以修建一条公路就显得更为重要。它能打破日本的包围。保罗先生的这张云南全境的地形勘测图，恰恰印证了我这个想法的可行性。
4: 你回来的正好。
0: 我们也正在筹划此事。你在信里讲了你的资历，如果李博士不嫌弃的话，我们就准备请你担任这条公路修建的总工程师。我马上上报中央，你看怎么样？
4: 我从美国回来，就是为了报效国家，我愿担此重任，义不容辞。那李博士，那就请你告诉我们，修建这条公路。
5: 啊，我们要面临多大的困难？估计要多长时间，多少人力和物力？好。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 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 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 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6: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

0: 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谢谢谢谢妈妈，可怜可怜。哎，你们
1: 兄弟们，
2: 钱！
0: 住手！
3: 哟呵，
0: 你们姐干什么呀？抢阿婆的钱，然后道歉。
1: 哪儿来的姑娘啊？敢管大爷的事儿？
4: 出来打！
0: 没事没事，阿婆，这事儿我还就管定了。然后道歉。
1: 兄弟们，教训他！
0: 来
1: 了
0: 来了，快动手了！你干什么呀？动手动脚了！你干什么呀？
1: 多管闲事！我好好教训他！
5: 都想死了是不是？
1: 兄弟们，撤！
0: 小姑娘，这个钱你拿着，去跟阿婆买点吃的，以后不要再来这儿乞讨了。
6: 谢谢姑娘，
0: 你们快走吧。
6: 谢谢，谢谢，谢谢。
0: 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还挺麻烦的。
7: 齐乐，
0: 哎，夏夏，你去哪儿了？我刚才
7: 转眼你就人没了呢。
0: 你还说呢，我碰上几个臭流氓，不过还好有个人帮我。哎，那人呢？
7: 英雄救美呀，这英雄跑得够快的呀。
0: 我看那人还有点面熟，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7: 我还纳了闷了，什么人能欺负着你？你没欺负人家吧？
0: 行行了，哎，把你的桥包拿出来。
7: 吃什么吃啊？
0: 我吃点，我得压压惊。
7: 我真想见见这流氓。哎，刚才这流氓呢？
0: 你快
7: 给我开开眼
0: 回来了，怎么办呢？
8: 司令，司令。
9: 昨天晚上，日军借口寻找逃兵，在北平卢沟桥与我宛平重军发生冲突。现在他们正在向宛平城发动全面进攻，我二十九军坚决抵抗，战斗正在进行中。
10: 小日本，终于开战了，
9: 去司令部。
11: 昨日夜里，日本华北驻屯军未经我方同意，在卢沟桥一带举行军事演习，后又借口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我驻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我卢沟桥守军开火进攻，
12: 起来，
11: 二十九军的士兵们忍无可忍，
12: 杨次长，
13: 你好啊，
12: 什么风把你吹到昆明了？
13: 当然是抗战的风了，刚才的广播你都听到了？
12: 听到了，终于要打仗了。这一天盼了很久了，来，来，请。
13: 好，
12: 杨司长，这次来是带着委座的命令来的吧？
13: 委座已经设立了大本营，以何应钦为参谋总长，

0: 全国的军队都要编入国军序列，滇军也不例外。委座决定将滇军编成60和58两个军，由你出任60军军长，还要在昆明设立军委会昆明兴营，由龙云总司令出任兴营主任。委座怕你们有抵触，所以派我先来协调一下。
1: 你是云南人，又是滇军出身。 委座可谓是心思缜密啊！现在既然是全国抗战，云南就不应该封闭。委座是多虑了。既然让滇军加入了国军的序列，那么以后这军饷是不是由中央直接下发了？
0: 理论上是这样，但委座一直都在强调困难，所以目前的军饷还是由云南自行解决。
2: 这是委座替你的各市市长名单，你看看。
3: 里边谁的名字都有，为什么没有范天喜呢？你们不想让他上前线？
4: 范师长，龙总司令和众将军都在里边了，就等你们了。
3: 好，我们进去。
4: 目前事态还在发展，日本华美驻屯军向我宛平守军发出了最后通牒，但被我严词拒绝。 29军的官兵们已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们的抗日行动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延安公开通电全国，呼吁全国抗战，并发出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警号。蒋委员长也发表了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
5: 弟兄们，形势发展至此，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已经陷入了危亡之中。刚才，我已经代表滇军和云南全省民众，向全国发出了通电，要求全国总动员，与日本侵略者拼死一决，拥护龙都司令抗日。 我们滇军有过光荣的历史，但是这些年参加内战，脸上不光彩。这次保家卫国，就是我们改变自己的最好机会。刚才我拟了一份《告云南军民书》，我要号召云南的军民为抗战做出贡献和牺牲。虽然战火一时还烧不到我们云南，但是我们云南的民众。 绝不在后方苟安，所以，我也向中央提出来，我们云南可以出兵10万，另外倾尽全省人力物力，尽早打通滇缅公路。现在我问大家，愿意出滇抗战的军官。 请把手举起来。好，我代表云南的父老乡亲，谢谢你们。

0: 这两件事都让我非常为难。云南之贫穷你是知道的，特别是从中原大战开始，中央多次的调派我们参战，尤其是围剿红军，都是我们自己掏的腰包。我主管财政这么多年，为了抗战这一天，我们是倾其所有到国外去购买武器，真是山穷水尽了。中央怎么还忍心让我们垫付军饷呢？
1: 这事儿啊，我跟委座据理力争过，他说呀，全国的军队都在动员，都在要钱，他现在是东支西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不光如此，滇缅公路的修建费用他也要云南先担着，
0: 这不更是釜底抽薪吗？云南就800多万人口，一半以上的地区是少数民族，让我到哪儿去抽啊？
1: 那我也没有办法。

0: 除非你向委座打报告，滇军先不出滇。
1: 那不行，全国都在抗日，云南更不能落后。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议。
2: 不让范天喜参战，是不是委座对他还有成见呢？范天喜可是滇军的猛将，不让他去，总得有个解释吧。

0: 上打电话给几个旅长，把今天会议的情况通报给他们，让他们立刻开展出电作战动员，同时抓紧练兵。只要命令一下，我们马上就可以开拔。
1: 是。
2: 你这饭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着急了啊？
0: 哎呀，我的杨总长，哎，怎么有功夫窜到昆明来了啊？还进了我这座小庙。
3: 你的故事我早有耳闻。
0: 啊，坐坐坐。
3: 当年我在滇军当团长，你是我手下连长，
2: 那个时候没听说你有那么多荒唐事儿啊。可现在你不光有女副官，就连警卫都是女的，这在全国的师长里还找不到第二个人呢。
0: 总长不会为这件事来找我麻烦的吧？
2: 哎，你别一口一个总长的，我只是个次长。
0: 哼。
2: 哎，我问你个问题。
0: 嗯。
2: 共党里有个间谍叫云雀，你实话告诉我，是你吗？
0: 这是老掉牙的问题了。我被审查了很长时间，我要是云雀，我还不早露馅了吗？
2: 可是你两次追击红军，为什么两次红军都从你的眼皮底下溜走了？不是你放跑他们的？
0: 这个问题你甭问我，你得问委座去啊。我当时是怎么说的？他不听啊。现在回过头来翻老账，有这么当领袖的吗？你去问问那些追剿红军的大员们，谁跑的路有我多？
2: 嗯，也是。这事啊，我问过中央军吴奇伟和万耀煌，他们两个倒是都替你说了话。可是你统帅一支滇军上前线，有人担心你会拉着队伍去投共，那影响可就大了。你会吗？
0: 要投共我他妈早投了，我还用等到今天吗？不是，你为什么莫名其妙问我这些问题啊？这不是你想问的吧？啊，
2: 实话告诉你吧，这事儿是委座问我的。
0: 哼，
2: 但刚才你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也不瞒你，委座本来不同意你上前线，但是卢汉替你说了话，我也会据理力争。这件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
0: 国都要亡了，还搞这些上不了桌面的东西。我听说何应钦被任命为参谋总长了，让一个亲日派主导对日抗战。不，你说委座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4: 杨总长，您是军事专家，又替老蒋打了那么多胜仗，在军界德高望重，这个位置本来就应该是您啊。
2: 这事儿我也一肚子气呢，我又不是他的亲信，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知道云南的财政非常紧张，在来这之前我还在为滇军力争军饷，惹得老蒋不高兴，他骂我向着家乡人，可他不事事都靠浙江人吗？
0: 听你话这意思，我们这次出征是没有军饷的，那士兵们怎么办？让士兵们勒紧裤腰带去打仗吗？
2: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儿，除非滇军不出滇，不上前线去与日寇作战，那你干吗？
5: 燕儿，你来找我是为了滇军出滇作战的事吧？我知道了，促进龙云坚决抗战是党的作用，滇军改编成两个军都是滇人的终结力量，就是要打出军威给国人增光。
6: 我也亲眼看到了将军们和龙云的表态。
5: 嗯，
6: 我真是深受鼓舞。
5: 好，从目前的形势看呢，日寇很快就大举进攻了，全面抗战的形势一触即发。蒋介石一同意将红军改编成八路军，长江以南的红军和游击队也在集中，改编成新四军。从此以后，这就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除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党对其他武装力量也很关注，包括滇军。
6: 太好了，哥。
5: 嗯。
6: 眼下又有一个新情况。
5: 什么情况？
6: 蒋介石的参谋次长杨杰刚才到了师部，说本来要撤销范天喜师长的职务，但现在这个危机好像已经过去了。可南京那边居然说什么财政紧张，就是不给我们滇军发军饷。
5: 不发军饷？这太没道理了。龙云和卢汉动用所有的钱去买了武器，

0: 再说云南省府里也没什么钱了，滇军为国出征，军费就应该国家来支付，为什么不发军饷？
1: 可南京那边就是甩下一句话，说如果紧张的话，你们滇军可以不出征作战。这个无耻！
0: 不行，滇军不能不出战，这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大事。这样，云南党组织已经恢复和建立，我们连夜发动群众募捐，造成浩大声势，让南京那些人看看我们云南人民抗日的决心，让滇军他们感受一下背后的力量。
1: 太好了，哥，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行，哥这就去吧。同志们，同学们，
2: 我受上级党组织委托，来召开这次临时支部会，是为了滇军抗日的事。你们大家都知道，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和江浙方面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日本人叫嚣有三个月征服我们中国，现在抗日的烽火已在全国燃烧。党领导的八路军已经开赴前线，敌后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党领导的全国抗战局面已经形成了，
3: 我们云南也要行动起来，响应全国的抗战。
4: 对，
5: 我们要行动起来。
2: 云南省主席龙云在党的影响下，已经发表了告云南人民书，下令滇军出滇作战。但是滇军现在遇到了困难，南京方面不给他们发军饷，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予他们支持。
6: 我可以每天少吃一顿饭，也可以发动我的同学们，我们来为滇军抗战募捐。
7: 对，
3: 还有我们工人支部也可推动广大工人前来募捐，哪怕只有一点钱也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帮助滇军，让那些消极派和投降派看看我们云南人民的力量。
4: 对，
2: 我代表党组织向你们表示感谢，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8: 行动起来，行动起来，行动起来。
9: 杨司长已经把你的情况汇报给了委座，委座同意你继续当师长，但你的第三师番号要改，改成184师，编在我60军的下面。
10: 目前华北日军正在调动兵力，大有包围平津之势。日本本土的板垣第五师团正在船运天津，第3和第11师团也往上海方向增援。看来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啊！委座正在积极进行全国的兵力调动，你们滇军要用1个月的时间进行整训，务必要在10月1号前到达武汉集中。
11: 可是没有军饷，我们拿什么整训？出滇也需要钱啊。
10: 刚才我和卢军长又向委座电话陈情，他仍然没有松口。委座明示，滇军必须按照作战计划开赴战场，至于军饷嘛，容后再议。说白了，他是要看滇军的战场表现再做决定。
2: 师座，日军开始进攻上海。
12: 蒋委员长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划定淞沪杭地区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战区总司令，陈诚任前敌总司令。除了中央军以外，并调粤、桂、湘川和我们滇军驰援，这样我们集结和出发的时间可能都要提前。
11: 命令部队停止练兵，集结待命。
12: 是，不过师座，军饷还没有到，我们怎么跟士兵弟兄们交代啊？

0: 我们是民主行动的滇军募军的抗日活动，声势浩大，现在啊队伍冲着司令部去了。
1: 怎么回事？谁组织的？
0: 是共产党。云南的军饷我们指望不上，但是云南的群众还是支持我们的。那些老百姓情绪特别高涨，还希望您能去接见一下。
1: 既然是共产党组织的，我和龙主席去恐怕都不太合适。殿下，你就代表我们去一趟。

0: 这个事儿，我们得亲自去见见民众，
1: 这得你亲自出面，这才算有诚意。好，那我就代表滇军去见一见民众。
0: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对滇军的厚爱，有了你们精神上的支持，我们滇军在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绝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待。好。
2: 精神方面的鼓励，我们还动员全昆明百姓募捐。虽然很多都是穷人，但是大家都勒紧裤腰带从嘴巴省出来的，没有几天，我们就募集了90多万，请你们收下。
0: 这我怎么敢收呢？不光这钱，还有乡下妇女做的布鞋几万双，城里的女人织的毛衣也有上万件，还有毛毯被褥，我们都数不过来了，都送到你们仓库去了。这让我们滇军怎么敢当啊？我们在云南没有为家乡的父老造福，你们却这样的对待我们，此刻让兄弟我无地自容，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感谢你们。
3: 杨次长到了，你们看，这就是云南的民众，这就是云南的精神。我会把今天看到的一切如实告诉蒋委员长，让他知道什么是抗战的主要力量。好，我刚才
4: 接到了军委会电报，丁喜，你要带领部队出发了。我预祝你们胜利。请放心吧，滇军不会给云南丢脸的，我们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5: 什么时候？刚才我看见王燕和喜爷在屋里嘀咕嘀咕的，好像马上就要走了。我们一起去前线，啊，换军装。
6: 报告司令，部队已经集结完毕，没有一个人留下。
4: 出发。
7: 喜爷，天喜，你要去前线是吗？怎么不带上我们？
8: 这次呢，是去跟日本人拼命的。你们本来就不是军人，啊，听我的话，好好在家里待着。
6: 我们怎么不是军人了？你每次上前线都带着我们，怎么这次把我们留在家里了？我们要抗日，我们要保家卫国。师座，他们都是真心的，就带上他们吧。

0: 冈村将军到。冈村将军，
1: 吉谷君。上次我们见面还是2个月前，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关外。请坐吧。
0: 真是时过境迁，北平天津都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我的部队即将投入南下作战，沿平汉线向黄河进军，目标就是武汉。我听说吉谷郡的部队作战方向是山东，我的第10师团在大沽等，目前集结在天津。 即将展开对德州和沧州的作战，下一个目标是济南，然后沿着津浦线南下，配合上海方面的作战。我们齐头并进，加上板垣师团进攻山西，按这样的速度，3个月即可荡平中国。我倒没有这么乐观。开战以来。 我们还没有碰到真正的对手。谁是我们真正的对手？哦，记得你曾经提过，川军和滇军。不光是他们，李宗仁、白崇禧、卫立煌，甚至共产党的八路军，都不可小视。在我眼里，这些都不值一提。
1: 吉谷君，我敢跟你打个赌，不出3个月，我的坦克就会在云贵高原上奔驰。到了那个时候，对中国的战争就结束了。
0: 你是把中国的西南作为战争的结束点？是的。那好吧，我们比一比。
2: 看谁的部队先到达那里。那好，我们一言为定。1937年8月，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我方也从正面调集了几十万大军。淞沪会战正式打响。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1场重要战役。 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标志着抗日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

0: 司令，武汉方面来电，山西的战况不妙，日军已经攻占新口，我第9军郝门陵军长、第54师刘家七师长都已阵亡，阳泉、榆次相继失守，太原眼看就要不保了。
1: 日军进攻山西的兵力到底是多少？
0: 日军以百元师团为主，大约有50000多人，我军有40000人，40000人搞不过50000人。
2: 延西山简直是无能到家了。上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淞沪会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即日军突破淞沪公路以后，我第15集团军损失惨重，现已退到罗店以南的浏河一线，我第9集团军也退到了江湾和庙行一线，与日军形成对峙。日军正在向上海大举增兵。 他们的第9、第13、第103师团已经加入上海派遣军序列，而蒋委员长也决心在此与敌死战。除了原有的第8、第9、第15集团军外，又调了薛岳的第10集团军、刘建旭的第10集团军和廖磊的第21集团军前往上海方向。

0: 直接听从韦总的指挥。
1: 那卢郡长什么说？我们去哪个方向？
2: 梁解释，就是。
3: 我跟你们解释了半天，怎么还听不明白？
0: 司令，您看，那是谁的车这么大胆，敢随意阻拦我们的队伍？
1: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2: 哎，
1: 你少废话！
2: 那个和春夏吵架的人不是毛润凤吗？
0: 啊！
1: 听不懂你说什么？
2: 这些你们不要胡搅蛮缠。
3: 你过去看看。
2: 少来。
1: 你们都赶快让开，我们有急事赶往武汉，耽误了，你们吃罪不起。什么
0: 急事？有我们行军急呀！我告诉你，你车插过来把队形打乱了，你吃罪不起。范天喜手下怎么有你们这群不懂事的女兵？你们让不让开？想让我让开行啊，从我身上碾过去。
4: 姑奶奶，我今天就告诉你了，我不让怎么着，我就不让了。
5: 就是不让了，
4: 就不让怎么着。
6: 这么快赶往武汉集结？
7: 你们的车为什么挡我们的路？
8: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9: 在宁波。
10: 厦门。
1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2: 别笑。
13: 你学什么？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4: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调研体育工作时强调，发扬体育精神，提升竞技体育水平，增强人民体质，加快建设健康甘肃。我省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加速构建三廊六通道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快车道。我省各地多措并举，有效破解就业难题，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专题调研体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发扬体育精神，坚持开门办体育、开放办体育，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人民体质，进一步提振全民精气神，加力建设健康甘肃。
1: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省自行车训练管理中心、甘肃省体育工作第二大队、兰州体育馆，实地调研自行车、射击、跆拳道、拳击等竞技体育项目训练备赛情况，深入了解公共体育场馆建设运营与服务等情况，并看望运动员、教练员，同他们深入交谈，关切询问训练、饮食、装备、医疗保障等情况，勉励大家自信乐观、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追求卓越，以优异的成绩为祖国争光、为甘肃添彩。他强调，要大力发展竞技体育，持续巩固我省传统体育强项优势，精心挖掘培育潜在优势项目，全面提升重点项目、重点团队、重点队员竞技水平，增强我省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要不断健全运动员人才梯队培养机制，建强高水平复合型教练、科研、医疗康复团队，为运动员提供科学训练方案和良好训练环境。要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着力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拓宽青少年竞技成长通道，为国家输送更多优秀体育人才。胡昌生强调，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推动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同共进，要大力实施体育加行动，引进和培育更多经营主体，加快培育壮大体育产业，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我省体育发展，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打造具有甘肃特色的赛事活动品牌。胡昌生强调，要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行动，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扩大公益性和基础性服务供给，要大力推进智慧体育场馆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紧扣人享齐情、物畅其流美好愿景，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全省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正加速构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快车道。
1: 开局之年，我省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稳步走高。今年上半年，我省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目标任务实现双过半。眼下天龙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新麦积山隧道关键工区已顺利贯通。新麦积山隧道全长近20公里，地质条件复杂，穿越多条断裂带，施工技术难度极大。截至目前，天龙铁路一标隧道开挖已突破9万米，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
2: 整个管段剩余2.8公里，结合目前的工效和整体施土安排，管段内隧道预计2027年3月底全面实现贯通。
1: 交通行则百业行，十五五时期，我省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紧扣基础设施补短板，促融合，提品质，强支撑。加力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全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连日来，主线全长80.733公里的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掀起大干热潮，推动洮河特大桥、洼崖沟大桥等重点工程稳步提速。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33亿元，占总投资的57%。项目预计2027年底前建成通车，将有效缓解区域通行压力，助力宁夏州全方位融入兰州一小时经济圈。
3: 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历经1200个日夜的深山鏖战，实现包括柳泉隧道、中岭山隧道在内的项目主线三隧一桥的全幅贯通。截至目前，兰永林二标整体工程量已完成95%。
1: S28 灵台至华亭高速公路。

0: 路二期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控制性工程任家湾隧道左线掘进351米，右线掘进330米，路基、桥梁桩基等施工进展顺利。项目依托智能化、标准化管理，全方位把控安全质量与生态环保。
1: 全面推行标准化三节制，并依托信息化管理平台，对关键指标实施实时监控，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进度可预警。
0: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全面提速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铁路方面，统筹推进干线补网强链，加快建设兰河铁路、天龙铁路、兰张三四线铁路五张段等项目。公路方面，到十五五末，国家高速甘肃段全面贯通，省际对外通道实现互联互通，三大高速新通道及甘川新通道主通道主体贯通。所有县市区通高速，具备条件的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民航方面，加快构建以兰州中川机场为核心、支线机场协同发展的机场体系。甘肃交通网络正加速从基本联通向高效畅通跨越，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当好开路先锋。甘肃台报道。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各地多措并举，持续培育多元就业载体，扩充优质就业岗位，优化本土就业环境，有效破解各类就业难题，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3: 吴素静是天水市麦积区智慧物流园的客服主管，此前长期居家照料孩子，就业渠道受限。随着本地智慧物流产业蓬勃发展，他顺利实现就地就业，顾家就业两不误。
4: 既可以在家带娃，也可以增加收入，家庭的负担轻松了很多。
3: 产业是就业的根基，本土产业的蓬勃发展为群众就地就业筑牢了坚实保障。天水市立足区域区位优势，大力培育发展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持续拓宽本地群众就业增收渠道，让越来越多城乡居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5: 我们的园区从去年七月建成运营后，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余个，我们优先招募周边本地村民入职，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增收。
3: 张嘎红是下河县王格尔塘镇下滩村村民，因家中老小无人照料，无法外出务工。2018年，天津下河东西部劳务协作正式启动，下河县依托本土非遗资源，倾力打造拉卜楞工匠省级劳务品牌。张嘎红在家门口的藏毯车间找到了稳定岗位。
6: 藏毯厂的是值班上人跟前的嘛，老人孩子的也有个顾上呢，工资也稳定呢。
3: 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优势，下河县深耕非遗手工艺产业，精心培育拉卜楞工匠劳务品牌。目前全县累计建成49家乡村就业工厂。
7: 我们聚焦产业赋能、民生改善、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扎实落地帮扶项目，深化双向交流协作。
3: 普惠性群众就业持续提质，高校毕业生就业靶向施策。近日，酒泉、陇南两地举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陇南市采用线下会场加线上直播模式，邀请近30家本地重点企业到场参会，共释放就业岗位288个。酒泉市为高校毕业生详细解读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同时开展就业形势解读讲座。
8: 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到了家乡最新的产业创业就业政策，也让我对家乡的面貌有了新的认知，希望今后能够深耕所学，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3: 甘肃台报道。
2: 近日，金塔县自然资源局聚焦生态防护林管护重点，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县域各防护林片区，扎实开展常态化巡查、精准化灌溉、精细化养护等管护工作，让戈壁绿意常驻，生态底色常青。
9: 金塔县城西防护林总面积达3万亩，是金塔县防风固沙、改善城区生态环境的重要绿色廊道。每年4月至10月是林区灌溉关键时期。当前林区苗木灌溉面临高温挑战，管护人员分工协作，对林区滴灌管网系统设施进行检修维护，细致排查管道堵塞、破损等隐患，全方位保障灌溉设施平稳运行。 同时，依据胡杨、刺槐等沙生苗木的生长需求，科学补

0: 水，合理安排灌溉时间和频次，最大限度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全力保障防护林苗木稳健生长。
1: 针对最近的气候特点，我们加大了林木灌溉的频次，同时加强了林木病虫害的监测和森林防火的巡护，保证了森林资源的安全。
0: 金塔县通过系统化、常态化的生态管护举措，三北防护林防风固沙、涵养水土、调节气候的生态功能持续提升，推动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截至目前，金塔县现有林地 10.3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5.27%，稳步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酒泉台报道。
2: 8月31号，2026年宁夏州宁夏县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就业援助专场招聘活动在宁夏县举行。本次招聘会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吸引了64家省内外企业踊跃参与。本次招聘会积极创新服务模式，同步推行局长直播带岗、AI 智能招聘等线上渠道。
3: 现场来的企业挺多的，我一直对价培方面比较感兴趣，通过了解之后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举办这样的招聘会对我们应届大学生来说比较有意义，希望以后多多举办。
4: 下一步，县人社局将持续办好各类招聘活动，做实技能培训、劳务输转、就业援助各项工作，常态化推送岗位，解读就业政策，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全力促进群众就业增收。
2: 据了解，活动累计接待求职者咨询1000余人次，发放就业扶持政策及岗位信息宣传材料3000余份，现场达成求职意向113人，直播观看高峰时段达10000人次。宁夏台报道。近日，记者从兰州市工信局获悉，兰州市新增15个省级绿色工厂，占全省的28.3%；新增2个省级工业节水型企业，占全省的50%。货品企业覆盖全市多个行业，货品数量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兰州市绿色制造单位队伍持续扩容，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制造单位26个，省级绿色制造单位86个。兰州台报道。落日余晖覆盖马区草原，黄河波光潋滟，高原暮色静谧悠远，晚风轻拂，牧民踏木归牧，牛羊穿行金色草野，人与山河相融成景，诗意盎然。落日归暮的寻常景致，尽显黄河首区自然与人文交融之美，描摹出牧区祥和安宁的生活画卷。甘南台报道。
0: 这两天，全国各地中小学陆续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地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打造特色开学第一课，帮助同学们树立新目标，以饱满姿态开启全新学年。
2: 在广西南宁市滨湖路小学开学典礼上，一台由学生、教师、家长共同出演的舞台剧《走好长征路，共筑中国梦》上演。孩子们通过将遵义红色研学的真实经历改编为舞台剧，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5: 我们以走好长征路，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将长征历史故事转化为同学们可理解的感悟，引导同学们把个人成长融入中国梦，同时激励同学们脚踏实地的拼搏奋进，走好属于自己的新时代长征路。
2: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平遥第二小学把航空航天元素搬进开学现场，新增航天成就打卡、空气动力小实验等互动环节，让刚入学一年级新生们上好第一堂科技启蒙课。
6: 我参观了飞机，还参观了火箭，我很想要那个学航空知识，因为航空航天每一瞬间都很惊讶。我长大的梦想就是当宇航员，飞向太空。
2: 云南省开远市凤凰小学开展了开学第一课消防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通过把课堂搬到户外，让同学们带着问题学习的方式，把实用的安全知识科普给师生。

0: 学期校园安全，保驾护航。
1: 今天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很多消防器材，我也学习到了很多有关消防的安全知识。今后我会把这些知识牢牢记住，如果有突发情况，我会用这些知识保护自己。
0: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电心村人工培育的剑手青进入采收期，菌菇陆续上市。培育基地里一朵朵剑手青破土而出，工人忙着采收。
2: 通过人工种植，保温度、湿度等这些条件控制好，出菇更加整齐稳定。一般九天左右就可以出第一茬，一批菌包可以采收2到3茬。采收后统一送到云南木水花野生交易市场，再销往全国各地。
0: 从野外采摘到人工培育，从季节性供应到稳定上市，特色菌菇产业不断发展，为市场提供更加稳定的产品供给，也为当地群众增收注入新动力。甘肃台编辑报道。今年村 BA 开赛以来，陕西兰高县餐饮、住宿、零售业态营收同比大幅上涨，县城民宿峰值入住率超90%，间接创造农产品销售、民宿服务、赛事服务等就近就业岗位1000余个，形成了体育引流、旅游消费、商贸增收、农业增效的良性循环。
3: 往年我们自己家的土特产只能等着商贩上门来收购，要不就是拉到城里来卖。这次镇上组织我们到村 BA 赛场摆摊，我们卖了1个多月，一天下来平均能挣个300块钱，感觉收入挺不错的。
0: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黑龙江省伊春市嘉荫县的恐龙主题特色文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在嘉荫县城里随处可见恐龙元素。1902年，以黑龙江满洲龙为代表的大型鸭嘴龙类恐龙化石在这里被发现，嘉荫也有恐龙之乡的称号。近年来，嘉荫县围绕恐龙主题不断提升文旅产业内涵，升级多个特色景点体验，形成以遗迹保护为根基、科普研学为核心、科技体验为亮点、全域游览为支撑的恐龙主题特色文旅发展新格局。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2026年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宁夏站暨首届丝路山海行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在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圆满落幕。本次赛事累计吸引1815名骑手报名参赛。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湖拍摄到难得一见的云河入湖奇观，大量水汽汇聚成连绵的云雾，顺着地形倾泻，白浪般涌向湛蓝的湖水，云河与大湖相接，场面壮阔梦幻。甘肃台编辑报道。
4: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

0: 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春季，万物生长的季节。随着温度的上升，栖息在中国大地上的大多数植物渐次复苏。其中有

一类植物，它是草，却能拥有树的身高。它以惊人的生长速度著称于世。它从一万年前就开始陪伴人类。关于它，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竹子会不断优化体内维管束的强度以增强韧性。中空的力学结构，竹节及其内部起支撑作用的横梁，则赋予它们极佳的抗弯能力和强度。在这样的天气中，竹子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发挥着作用。即使不幸殒命，它们也不会轻易向风雨折腰。竹子今天的至刚至柔，是几千万年来风雨不断磨砺的结果。也正是因为中空的结构和特殊的弹性，竹子成为人们眼中制作乐器的良材。在众多用竹子制成的乐器中，有一种乐器因管长1尺8寸而得名尺八。

0: 尺八曾是宫廷雅乐的主角，大约在唐代时被作为吹禅的法器传至日本。今天，尺八已经成为日本的代表性民族乐器，拥有众多流派，但它的声音却在中国销声匿迹。 种本竹仙是普化尺八名案对山流的传人。20年来，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将普化尺八的声音带回中国。种本一直坚持着尺八从中国传来时的吹禅传统。对他而言，普化尺八不仅是乐器。 还是一种修行。普化尺八在制作方式上会最大限度地保留每根竹子的本色。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而每只普化尺八也都有独特的音色和外形。吹管者在吹奏时， 必须根据每只尺八的不同特点调整自己的气息，并在一呼一吸间探索自己的内心。从一根竹子到一只尺八，人们完成对它的塑造，而它也用声音洗涤着人们的心灵。
1: 这正是普化尺八的魅力所在。上を、ずっと稽古していくと、だんだんだんだん落ち着いていく。その人の本来の、その人は明らかに最初来た時とは違う人になってる。或许也是被竹子无畏风雨的生命状态打动，竹子在人们眼中。

不再只是山林间的生命。大约从秦汉开始，它们逐渐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到了唐宋时期，竹子不仅频频出现在吟咏描摹中，更被广泛种植于房前屋后，成为人们美好精神品格的化身。

中年常绿象征清廉，竹竿通直富有韧性，象征守正不阿，空心象征虚怀若谷，竹节象征坚贞有节。竹子与人从相遇到相知，从相伴到相守，竹子的生存条件因人们的悉心照料得到改善。而人们的心灵也因竹子的存在而变得充盈。

古诗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作为曾经文人士大夫的私人居所，园林中的竹井随处可见。

直到今天，竹子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仍然不可替代。一步一步，竹子从远古走来，从山野走进人类的视野，又从日常起居的生活用具上升为人们心中的谦谦君子。

竹杆的韧性和强度让高挑的竹子拥有了对抗风雨的能力，但要想更好的生存，竹子的根茎也功不可没。通过地下根茎相连的竹子，相互间会不断进行营养传输，共同分担环境压力。而竹子的数量越多，也就意味着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在繁殖扩张方面，很多竹子的根茎发展出强势性格。毛竹在地表之上看似与世无争，但在泥土之下，它们的根茎却能向四周不断扩展，攻城略地。它们让竹子长上了双脚，繁殖扩张变得更加便利。

今天，世界森林面积不断缩减，竹林的面积却在扩张，成为第二森林。扩张的野心需要充足的能量，竹子勤奋地吸收着二氧化碳，进行着光合作用，却也在无意之间帮助了人类。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掌握了

各种各样将碳排放到大气中的方式，但如何将碳吸收固定，只能仰赖植物的光合作用。竹子对光合作用的强烈需求，成为一种有效的固碳方式。再加上它们庞大的数量和特有的韧性，竹子成为人们眼中绿色环保的可再生资源。

0: 量量看，看看这足迹。
1: 石大宇曾是著名的珠宝设计师，现在却专注用竹子做设计。
0: 他这个不到25，这根竹节就比较长。
2: 竹子啊，从头到脚任何地方都有它的价值，它有弹性韧性，它生长得快，吸收二氧化碳跟排氧量，那它就是一个对应未来最好的材料。
1: 正是看到了竹子的绿色环保，石大宇决定将自己的设计生涯托付给竹子。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尝试，让更多人关注竹子的价值。
2: 我等于说去实践的方法，怎么样再把那个材料重新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取代部分的塑料。
1: 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竹子的绿色环保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竹制品在人们生活中流通。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善待竹子时，竹子便会拥有更多的生存空间。竹子，人们越是了解它、发现它，就越懂得如何利用它。今天，竹子的足迹正在遍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日本的蓝山竹林，来自中国的毛竹成为这里的主角。今天，它们已经成为日本占地面积最大的竹种之一。英国的秋园中，上百种竹子在这里安家落户。在意大利，竹子被用来建造迷宫。在这些国家，竹子还只是拓荒者，但随着人们对它的不断认识，竹子未来也许将拥有更广阔的舞台。
3: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1: 对竹子来说，生存繁衍便是生命的终极意义。世世代代，竹子凭借顽强的生存本能，应对着自然界的挑战。最终，它从一株草蜕变为今天的模样。而同毛竹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还有1500多种不同种类的竹子，不同的气候环境赋予它们不同的形态特征。海拔3000多米的神农顶，每年有5个月被冰雪封冻。这里几乎是竹子所能生存的极限高度。虽然身形矮小，它们却是少数能在这里过冬的生命。在草木丰茂的雨林中，一些竹子还掌握了攀爬的技能。它们能够借其他植物的高度接近阳光。巨龙竹则成为世界上已知体型最大的竹子，身高可达10。

几层楼高，而且砍下一截就是一个水桶。每一种竹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外貌，每一种竹子也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在这种种不同背后，他们共享着同一种最原始的欲望，活下去，然后繁衍生息。而竹子为生存所做的努力，对其他物种来说也充满了魅力。这些魅力使竹子与无数物种的命运相互交织。当它与人相遇时，两个物种的命运都发生了深刻改变。不同种类的竹子在人们手中变换出不同形态，它帮助人们分担繁重的劳作。它方便人们的生活出行，它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它承载了人们的琐碎日常。它寄托了人们的希望。它在无意间塑造着人类文明。在自然界的万千植物当中，竹子因它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对人类的贡献被永远铭记。仅在辞海中，以竹为偏旁的汉字就有200多个。每一个字都是一种提醒，提醒着竹子以各种形式对人类的滋养。然而，如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竹子的生命也有告别的一天。只不过，它的告别方式与众不同。见过竹子的人很多，但见过竹子开花的人却少之又少。在人类眼中，花常常是美丽芬芳的代名词，竹子的花也是如此，但它一生只开一次花，一等就是数十年。它的花神秘而又复杂，至今没有人能够预测它开花的确切时间。2018年6月，桂林的竹林中终于有竹子开花了。开花前，同一根根茎相连的所有竹子都开始为开花做准备。它们慢慢褪去一身的翠色，将自己身上几乎所有叶芽转化成花芽。当一片竹林变成黄色时，竹子的花就挂满枝头了。这一朵朵黄色小花让竹子迎来生命中最绚烂的时刻。同时，也让竹子迎来了与生命告别的时刻。正是用开花，竹子宣告着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向尽头。

0: 对其他物种来说，竹子开始结束生命将是一种灾难。为了自身需要，也为了其他物种的需要，科学家们一直试图了解竹子的开花规律。
1: 其实有很多植物，它实际上也都是说它开完花以后也会死掉。它的独特的地方是它为什么等那么多年然后才开花才死，这个可能是它最独特的。
0: 科学家们每年都会收集并研究竹子的花和种子，希望能借助现代科学的手段探寻竹子开花的规律。因为竹子开花的稀有和不确定性，他们开展的研究也许要持续几十年才能有所收获。这是一场注定艰辛的实验。在中国，所有与竹子开花的研究都还处在起步阶段。
1: 哪怕可能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里边不见得能够等到它最终开花，但是我就可以为学生来培养这样的体系。
0: 尽管人们还无法预知竹子会在何时开花，但同大多数植物一样，竹子开花也是为了繁衍后代，这是他们一生唯一的机会。当竹子把叶芽转化成花芽时，就丧失了光合作用的能力，牺牲自己只为了给整个种群留下更多生的希望。此刻，每一朵小花的柱头都在期盼着花粉的到来。大约九小时左右，花粉如果还不能与柱头相逢，便会永远失去孕育生命的机会。每一阵风，每一只路过的昆虫，都是一线生机。

在秋季到来之前，开花的毛竹们完成了孕育的使命。这些种子必须抓住生命中唯一一次可以移动的机会，因为从离开母亲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他们必须尽快找到一处合适的土壤，否则将永远失去萌发的机会。

使命完成后，也到了母亲永远离开的时刻。他们将在一种共生菌类的帮助下重回大地。竹孙，他们负责将竹子的尸体化为土地的养料。在同一片大地上，新的竹子即将诞生。

一粒毛竹种子大约半个月后就开始长出小苗。再过不久，毛竹小苗便会拥有萌发竹笋的能力。通过萌发

人类诞生以前，竹子就已静立天地之间，它为生存所做的努力成就了自己，也成全着无数物种。它是竹子，禾本科，竹亚科。

0: 对了，以前听马庆云说起过，他有个师兄弟叫李楚雄。
1: 没错，就是他。
0: 这李楚雄怎么了？
1: 你马上给马庆云打电话，约他明天在霞飞路电车站见面。
0: 好。

0: 你有什么事情想和你谈谈兑换黄金的事情？怎么不在舞厅见面呢？舞厅人多眼杂，前些日子石河里之去来过，我怕不安全。
1: 说什么？你有什么想法？
0: 最近暗杀队的经费有些紧张，昨天你走后，我仔细想了想，还是先将黄金出手，筹措足够的活动经费，再进行后面的行动。
1: 这就对了嘛，啊！不知老马，自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四处掠夺黄金储备，严厉禁止民间的黄金交易，而且劫金之事风头正劲，现在用抢来的金砖进行交易，会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尤其是上海滩到处是76号的眼线，这一点你不必担心，我有可靠的人可以进行地下交易。
0: 哦，是什么人？我的师弟，青帮通子本大哥，号称上海滩黄金王的李楚雄。这个人可靠吗？
1: 绝对可靠，他是我的师弟。
0: 双英啊，你身在青帮，最明白这种关系的牢靠。这倒是。
1: 好吧，我相信你，但有一点，只要法币，不要军票。这也没问题。嗯，好，我听说最近租界有人用假币套过黄金，你可要小心，千万别上当。你就放心吧，我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怎么可能在这小河沟里翻船啊？
0: 那我们就说定了，有消息后立刻通知我。
1: 好。

0: 楚兄，
1: 是。

0: 滚开！一群废物！师兄，什么时候到上海的？进去讲话吧。好，请。
1: 好久不见了啊！嗯，师兄，你这是打哪来？哼，我从来就没离开过上海。
0: 可我听旁人说，八一三之后，你到那边去了。
1: 哼，我在哪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有桩大买卖。 你要不要做？哦，什么大买卖？我有些黄金急于出手，想寻个稳妥的人。行里人让我去找东亚商号的黄金王，我私下打听这位黄金王究竟是谁，最后得到了答案，竟然是你！师兄
0: 手里有黄金？嗯。
1: 有多少？先告诉我，你能吃多少？嗯，5000两没有问题。一吨。
0: 一吨？
1: 正是。
0: 师兄，我没有听错吧？
1: 你的耳朵好得很，就是一吨。你从哪儿得来这么多黄金？还是曹面上的老规矩。
0: 只讲买卖，不问来源。你就说做得了，做不了吧。好，做了。只要发币不要均票，
1: 这点不成问题。嗯，明天等我电话。好，一言为定。
0: 那我先告辞了。我送师兄。不必。
1: 我怎么来，怎么走。

0: 黄金带来了。
1: 阿玛，这么快就找到买主？
0: 我已经与师弟李楚雄见过面了，他果然有能力吃下大批黄金。
1: 他能吃多少？
0: 有多少吃多少。
1: 李楚雄还真是个能人，现在的上海滩敢说这种话的可不多了。
0: 双英，如果你同意，我便约他明早在理查饭店见面，我拿一块黄金做样品让李楚雄验货，同时我也要他交付相应数量的法币供我们辨别真伪，双方取得信任后再进行大宗交易，你看怎么样？
1: 这样最好。

0: 天你和李楚雄谈好后到舞厅找我。
1: 我走了，明天等我消息。
0: 好。

0: 熊熊有些可疑，在当今的上海滩，敢做黄金买卖的本来就不多，但夸下如此海口的，一定是由日本人给撑腰。
1: 我正是要用黄金引他们跳出来。
0: 这就是你说的引蛇出洞，利用劫来的金砖引出替日本鬼子。

0: 套狗王进的汉奸。嗯嗯，狗，
1: 看着吧，好戏就要开锣了。小江，回去后立刻布置，按计划行事。

请验货。好，师兄，黄金的成色非常好，没有问题。也该让我看看你的货色了吧？那是当然。请。

0: 没有问题。既然如此，今夜十点在租界北端的杨金帮码头进行交易。
1: 好，就这样定了。今夜十点，杨金帮码头不见不散。
0: 好，小弟恭候师兄光临。
1: 嗯，我告辞了，
0: 请。慢走。

0: 李主任，你看看这是不是贝杰的黄金呢？不错，这正是贝杰的黄金，真的是啊，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现在看来，你的师兄马庆云与猎鹰暗杀队的关系非常密切，否则猎鹰暗杀队劫来的黄金怎么会委托他来出手？我早就听说马庆云投靠了军统，看样子果然是真的。
1: 猎鹰暗杀队的末日就要到了。李主任，马庆云虽然是军统特工，但毕竟是我的师兄。青榜注重义气二字，最忌讳的就是出卖同门兄弟。一旦此事传扬出去，我李楚雄在上海谈变无法做人，今后也不可能再替李主任和日本人办事了。
2: 你究竟想说什么？
1: 我想说，今天夜里，能不能等交易结束，我率人押黄金离开洋泾浜后，你们再动手抓人？只要我本人不在场，事情便好说得多。你放心，今夜的行动不光是抢回贝杰的黄金，最重要的是跟踪马庆云，找到猎鹰暗杀队的下落。因此，我们会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老巢再动手，
0: 这才是两全其美。

0: 有人吗？
1: 马先生。哎呦，是您啊，马先生。
0: 你们老板呢？
1: 他不在，出去了。
0: 那雅叔和小江他们呢？
1: 哎，这不巧，他们也都出去了。
0: 都出去了。你把二层贵宾室打开，我在那里等他。
1: 对不起，马先生，我没有贵宾室的钥匙。
0: 那老马，哎呀，你总算回来了。
2: 上去说吧。

0: 你到哪里去了？
1: 哦，我出去办点事。
0: 哦，哎，为什么其他队员也都不在？
2: 哼，看你这副高兴的样子，与李楚雄的交易一定进行得非常顺利。
1: 请。
0: 看看吧。
1: 这些法币没有问题。
0: 我早就说过，对我老马来说，这点小事手到擒来，怎么可能出问题？
1: 正式交易什么时候开始？
0: 今晚9点，在杨京帮码头。双鹰，黄金在什么地方？
1: 老马，下午4点，你到吴淞区的曹和静钢厂等我。
0: 啊，曹和静钢厂？
1: 那是一座很大的钢铁厂，在当地非常有名。8.13事变中被日本人炸毁，现在已经废弃。
0: 好，下午4点在曹和金钢厂，不见不散。

0: 喂。
1: 你说什么？
2: 特使阁下，史先生，我想解决猎鹰暗杀队，可能就在今天晚上。我通过青帮头子李楚雄，找到了被劫的黄金。

0: 不错，这正是被劫的黄金啊。
1: 是。
0: 你刚刚说到李楚雄，他不就是替我们用假币套购黄金的那个青帮通子辈的流氓吗？
1: 正是。劫金案发生后，我动用了上海滩所有帮会的关系，要他们替我明察暗访，看看是否有人暗中兑换黄金。果然，昨天一个叫马庆云的人找到了李楚雄。
0: 马庆云是什么人？
1: 此人是李楚雄的师兄，以前也是青帮中人，后来投靠了军统。昨晚他找到李楚雄，说有一批黄金要出手。李楚雄闻讯后立刻将我请了过去，查验之下就是这批被劫的黄金。

0: 好，好极了，世君。你立刻调动宪兵队和陆军，与李桑共同行动，一定要把猎鹰暗杀队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是。哦，交易地点在租界的杨京帮码头，皇军宪兵是进不去的。
2: 李桑，可以动用黑龙会与76号共同行动。
1: 好，那就可保万无一失了。
0: 猎鹰暗杀队猖狂不了几天了，我们要尽快找到天国宝藏。
2: 是。

0: 我说为什么队员都不在舞厅，原来是守在这里。哎，对了，怎么没有看到郑雅书？
1: 他另有安排。老马，今天晚上小江跟你一起到杨京帮码头和李楚雄进行交易，我和其他队员在这里等待，交易完毕后你们将换得的法币带回这里。
0: 好，就这么办。

0: 怎么样，师兄，货带来了吧？
1: 黄金一吨。钱呢？
0: 法币三亿，分装在两辆车上。
1: 好，验货吧。
0: 好。

0: 向左转。
1: 向右才是回废钢厂的路啊。
0: 谁说我要回废钢厂了？
1: 和双鹰说好的，交易完毕之后回到曹和泾废钢厂啊。你这是干什么？
0: 我说过了，向左转，开到张家浜码头，否则我一枪打爆你的脑袋。

0: 向左面走是什么地方？
1: 是张家浜码头方向。啊，他们要上船，到了码头就不好跟踪了。我看，动手吧。
0: 不，这辆车上只有几个人，我看他们不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成员，所以绝不能打草惊蛇。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张家浜码头是通向哪里的？
1: 通往港岔区，张家浜前头还有曹家浜、华家浜码头，而后就进入黄浦江了。
0: 我们立刻掉头赶在前面，到曹家浜等他们。
1: 掉头。
2: 是。
3: 明哥。
4: 太君，我有特高客开的通行证。
3: 放行。

0: 们是做什么的？
1: 我们的，东亚商行的，与太君亲善亲善。
0: 亲善？我看不见的吧？有人举报。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是做什么的？
1: 我们的，东亚商行的，于太君，亲善亲善。
2: 亲善？
0: 我看不见的吧？有人举报，你的卡车上装满了黄金。
1: 太君，我这里有特高客开的通行证。
0: 特高客，
3: 哼，
0: 你是在用陆军来威胁我吗？
1: 我不是那意思。
0: 给我仔细搜。
3: 嗯。

0: 太君，请听我向你解释。
1: 不需要解释，你们就是劫持黄金的歹徒。
0: 太君，太君，
1: 带走！
0: 太君，误会，太君，太君，
2: 回总部。

0: 马秋云，你想携款潜逃啊？说的对极了，你以为我真想给重庆那帮大佬们卖这个不值钱的命？别的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现在终于来了。你能想象吗？三亿法币，我的天哪！有了这些钱，我能把整个上海都买下来，啊？
1: 难道你加入军统时所说的誓词都是假的？哼！难道你就为了这些钱就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哎呦，什么誓词信仰，都是骗人的把戏。傻小子，你以为在重庆那些大佬在做什么？你以为他们真的想抗日？
0: 实话告诉你，这些人天天搂着美女进出豪华的酒楼和舞场。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啊，叫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早就看透了，他们让我们替他们卖命，其实自己在变着法儿的与日本人讲和。可你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哼，猎鹰暗杀队。 是你一手组建的，难道你就不顾同袍之意，一走了之？你这是无耻的背叛呢！你，
1: 反正你们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0: 秦牧君。
1: 啊，燕军，谢谢你，你的消息太准确了，我们抓到了劫持黄金的歹徒。
0: 秦牧君，这可是大功一件
1: 啊，让陆军那些笨蛋看一看我们海军的效率。燕军，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要向特使阁下禀报，给你申请一枚天皇勋章。
0: 秦牧君，你又忘记我对你说过的，在他们面前不要提及我，否则又会引起那些人的怀疑。
1: 对不起，我太兴奋了，忘记了这件事。
0: 怎么样，审问过疑犯吗？
1: 还没有，我在等你。
0: 哦，现在就开始吧。

0: 这是误会。
1: 误会？误会？什么误会？
0: 黄金？当然是黄金了。我们并不是抢劫黄金的歹徒。我叫李楚雄，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与陆军情报部部长原田阁下以及76号特工总部的李志群李主任，我们都是好朋友。
2: 哦，你和他们都是好朋友？
0: 是的，是的。
2: 也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他们都知道？
0: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2: 你的意思是，抢劫正金银行的黄金是原田俊吉和李志群与你同谋的？
0: 不不不，您误会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这些黄金不是我们抢

0: 那是从哪里来的？
1: 我能不能给袁天阁下打个电话？
0: 打电话做什么？串供吗？
1: 不，我请他向您解释。
0: 这件事不需要他，我只需要你的解释。
1: 可我……
0: 好了，不要再演戏了，马上供出你的同伙，详细交代你们抢劫黄金的全部经过。
2: 太君，真的，我们真的不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啊！
3: 太君，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0: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总部。换句话说，这里是海军，不是陆军宪兵队。如果你以为陆军情报部的原田俊吉和76号特工的李志群能够救你，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1: 是，我知道。
0: 我现在毫不夸张地告诉你，我可以放你走，也可以枪毙你。黄金是从海军陆战队的手中丢掉的，对于我来说这是耻辱，因此我必须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如果有人胆敢阻拦或者欺骗我，我保证会让他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1: 是，我明白。
0: 因此你只有一条出路，将事情的原委从实道来。
1: 是。
0: 好好考虑考虑吧，你的时间不多了。

0: 依你看，李楚雄会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吗？
1: 如果他是，袁天俊吉和李志琼则势必与其共谋，如果不是，他们之间也必然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否则被劫的黄金怎么会落在李楚雄的手里？
0: 不错不错。
1: 如果袁天俊吉和李志群真的与李楚雄策划阴谋，那就说明他们破坏了已有的气场，遭到了自然的惩罚，这就是李楚雄为什么会落到你手中的原因。因此你必须要李楚雄交代出事情的真相，否则自己就会陷入被动。
0: 我会的。

0: 人被关在一层值班室，有守卫两个。先解决掉这两个再说。
1: 嗯。

0: 李楚雄大哥让我们来救你们，你们是？好了，别问那么多了，快跟我们走。好，走。
1: 想好了吗？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是，我想好了。说吧。可我该从哪说起？
2: 从头。
1: 我是一年前与陆军情报部合作的，开设了一间商号，名字叫做东亚商行，表面上是做皮货生意，实则什么？
2: 实则是奉了陆军司令部之命，在私下为其套购黄金。哦，怎么套购？
1: 不，当然不是，这是事关机密，请阁下保守秘密。
2: 如果需要，我当然会的。
1: 是，我们是用市场上流通的法币来套购黄金。
2: 怎么套购？
1: 确切的说，是假钞，是法币假钞。
2: 法币假钞，用法币假钞套购黄金？
1: 是啊。
2: 你不是在欺骗我吗？套购黄金需要大量的假钞，陆军是从哪里搞来那么多法币假钞？
1: 我绝不敢欺骗太君，是真的。
2: 陆军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假钞，是因为陆军司令部控制着一家假钞印制厂，那里能够印制大量的法币。陆军印制假钞？
1: 是的，从江海关运往正金银行的黄金，
2: 就是陆军用假钞套购来的。 是的，这笔黄金是通过我的手套购而来的。陆军竟然私自印制伪钞套取黄金，而且竟然还打着大日本帝国兴亚运的名义，还要我们海军陆战队来护送，这。 简直就是无耻的掠夺！我说几天前，军购部长对我说，采购军需物资时，商家宁可接受军票，也不要法币。我问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最近一个阶段，假币太多。原来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陆军使用假币来套购黄金，搅乱了市场，令所有的商家都不敢接收法币。我们海军手中存留的几十亿真法币还有什么用？我要给军部打报告，揭露他们的阴谋。假钞厂在哪里？
1: 在武松区松兴路48号武峰冶炼厂中。
2: 再问你，这些黄金是怎么到你手中的？黄金是
1: 我师兄拿来与我兑换的。你师兄是谁？他叫马庆云，是军统系的特务。
2: 这个马庆云现在在哪里？
1: 交易完毕后，他带着钱离开了。李志群主任在跟踪他，一起找到猎鹰暗杀队的老巢，将之一网打尽。
2: 李志群在哪里？
1: 我们约好事情结束后。
2: 在东亚商号见面，江某君，你似乎很愤怒。这些不法之徒伙同陆军做这种可耻的勾当，竟然公然印制假钞套购黄金，简直是无法无天！我要把他们抓起来，送到兴亚院，交给特使阁下，让他还我们一个公道。
3: 情报长官。

0: 警部长官，看守黄金的两名警卫被杀，装载黄金的卡车也不见了。你说什么？你快去看看吧。
1: 这是怎么回事？
2: 立刻封锁四门！
3: 警部长官，李主雄的手下杀死两名警卫逃走了。

0: 你的手下在哪里？
1: 什么手下？
0: 别让我再问第二遍了。
1: 什么手下？
0: 就是和你一同被抓的两名手下，他们杀死了我的部下，劫走了卡车。
1: 什么？
0: 不要再演戏了，立刻带我找到他们，否则我一刀劈死你。
1: 是。

0: 靠近他们，但是要和他们保持距离，不要被他们发现。
1: 是，

是，据你看，这里会是他们的老巢吗？不像。那继续监视。

0: 淑女，怎么样？
1: 手到擒来。
0: 了不起，
2: 淑女，干得漂亮！这下子小日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3: 你们不是李大哥派来的？
1: 当然不是了，你们那个汉奸大哥死到临头了，看好他们。
0: 走。

0: 这人情况怎么样？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说话你啊！你哑巴了？你哭了？
1: 当初马青云骗咱们加入军统的时候，信誓旦旦，什么一心抗日、光复国土、杀敌复国、保卫领袖，这一切都是假的。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
0: 究竟出什么事了？
1: 马青云卷着钱跑了。
0: 什么？跑了？

0: 马庆云携款逃跑了，是吗？
1: 嗯
0: 嗯，早在我意料之中。
1: 这个王八蛋将所有的钱都装在船上，沿着河跑了。临行前还跟我说，记住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别以为重庆的大佬想抗日，其实他们都忙着和日本人讲和呢。你听听，
2: 这个畜生真不是个东西，就这么个人竟然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重庆的戴老板真是瞎了眼了。
0: 你以为戴老板是好人？我早就说过，别对重庆寄予太大的希望，那些人和马庆云是一丘之貉。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

0: 多性就多性，轻轻一握，直接吸收，再不用小张握。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公粮碎货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4: 哎
6: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来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裤子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哇！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免费送，
3: 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

0: 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2: 是的，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3: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4: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3: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4: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4: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尝点啊！
4: 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3: 好。别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最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

0: 多戏就多戏，轻轻一握，直接吸收，再不用小当末。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2: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4: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2: 对，
4: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啊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2: 是
5: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2: 哎
5: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2: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哇！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我的戏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

0: 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货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货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2: 是的，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3: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4: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3: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
4: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4: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对对，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尝点啊。
4: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3: 好。别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自来河色。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如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1: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2: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0: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风力波石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3: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0: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4: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了，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0: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5: 人家洪水吞了路，下了一场雪，下雨停了。
0: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0: 情系沃土逐梦陇原。
1: 我回来摆学校摆公司，方便他们找工作，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能用实现稳定增收。
0: 政策暖风托起梦想的翅膀，
2: 资金申请到位以后呢，解决了当下的这个燃眉之急，也坚定了我就说是继续把这个农业的事业干下去的一个信心。
0: 返乡创业，梦想拔节，书写乡村振兴奋斗故事。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创业是时代的浪潮，也是个体的奋斗。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和创业扶持政策持续发力，一股返乡潮正在陇原大地悄然涌动。曾经远赴他乡打拼的游子，带着资金、技术、理念与情怀，纷纷选择归巢筑梦。今天，让我们走进三位返乡创业者，聆听他们在这片热土上的追梦历程。从创业之初的举步维艰，到如今发展成为同行业的知名企业，三年时间，返乡创业的马永刚带着西部猫纺织品扎根家乡，在行业内上演了一幕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精彩创业故事。
3: 就是做到12公分的，我们这个针压不下去，缝不了，缝不了的以后呢，我们就要把这整个针要坏掉了，换成比较长一些针呢，然后这个整个大架的结构都要坏掉了，所以在一个月之内呢，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设备这个头我们都换了一遍了，换了一遍了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0: 出生甘肃通渭县的马永刚，十几年前就外出青海省西宁市打拼，主要从事教学用品的采购配送业务。看到家乡的变化，他决定返乡创业，投资6000万元创办了公司，开始创业回馈家乡。
3: 我本身就是通渭人，在外面创业也10多年了，对通渭还是有一定情怀的，就带着通渭的这种老家的情怀来通渭创业的。
0: 起步阶段，企业的发展并不顺利，由于资金、人才的短缺、市场销路不畅等原因，企业一度陷入困境，举步维艰。
3: 当时最艰难那会儿，那段时间我记得我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快发不起了，那是真的是日夜难熬的时候啊，就是晚上睡觉都想着，哎，这工资怎么解决？
0: 在困难面前，马永刚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他带着员工保产品质量，跑市场营销，并积极和相关部门对接，在人才招聘、资金贷款和营销渠道等方面取得了支持，将企业在崩溃边缘拉了回来。
4: 我们认真落实包抓联立批访制度，协调解决贷款难、用工难、订单难等问题，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发展。
0: 市场打开了，销路顺畅了，西部猫品牌越来越受到客户的认可。到2025年底，企业系列产品年产量50万条，年产值达4200万元，提供用工岗位70多人，走上了稳定发展的快车道。
5: 这个厂子是刚起步，但是从来没有拖欠任何一个人的工资，我就感觉挺好的，不错，我会长期干下去的。
3: 接下来我们打算从研发、生产、销售，各方面加大力度去管理，打算把我们西部猫，打造成一个行业知名品牌，这也是我们的初心，更是我们的目标。
0: 从纺织车间到服务窗口，创业的舞台在不断转换，但那份回馈家乡的初心始终炽热。在晋源县，另一位返乡创业者李东升选择从人力资源服务切入，用专业和温情为本地就业搭建起一座连心桥。
1: 在外久了，总想为家乡做点事情，我回来摆学校摆公司，就是想帮咱们家乡人学的日子之长，方便他们找工作，能帮咱们本地企业解决这个用工难，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能够实现稳定增收。
0: 2017年，李东升成立甘肃远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后拓展为企业管理公司，初心就是服务本土，助力就业。

0: 公司从一间小办公室几名员工起步，十年间李东升聚焦企业管理、人力资源、技能对接，当好企业与求职者的双向桥梁。尤其在靖远羊羔肉特色产业上，他主动对接优秀企业，为家乡羊羔肉品牌输送合格劳动力、匹配岗位、开展岗前培训，让非遗美食产业成为稳定就业的重要载体。
1: 我们为什么要重点推荐这些工种呢？就是因为他们比较贴合老百姓，贴合本地市场。而靖远羊羔肉烹饪社是我们的特色品牌，属于靖远特色，产业大，岗位多，就业率最高。我们负责培训对接、人才输送、企业匹配一条龙，就是让本地人学得了、留得住、挣得上。
2: 通过阳光职校的培训学习，一批批本地的年轻人呢学成上岗，手艺呢正宗踏实肯干，解决了我们的用工难，又解决了本地人的就业难问题。
0: 从岗位摸排、精准匹配到岗前培训、政策对接，远硕公司为城乡劳动力、返乡人员对接岗位，助力多家本地企业解决用工难题，用实干托举稳就业、惠民生。
3: 之前没有一技之长，就业很困难。我报名学习了烹饪，结业之后通过远硕公司推荐，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收入很可观。
0: 在稳就业的同时，李东升积极融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聚焦羊羔肉养殖加工、乡村特色产业，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创业咨询、政策对接、资源链接、品牌合作一站式服务。
1: 我们不仅做好就业输送，还积极落实创业扶持政策，为有想法的返乡人员对接资源，指导开店创业，依托羊羔肉特色产业，助力更多人自主创业。
0: 从免费咨询到创业指导，从岗位对接到政策落地，李东升用一次次务实行动温暖着每一位求职者，助力着每一位创业者，为靖远就业创业注入强劲动力，以创业之力服务桑梓，以实干之心助力振兴，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创业就业故事。如果说人力资源服务搭建的是人与岗位的桥梁，那么农业育种则是连接人与土地的希望。在平凉市，有一家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农业公司，带头人叫韩龙，4年前从国企辞职，注册成立了甘肃阿米农业公司，但公司成立仅4个月，资金链就断了。那段时间，他和合伙人白天在地里忙，晚上打零工搬货装卸，挣来的钱一分一分填进公司里。
4: 我也有机会去参加咱们当时平凉市去举办的这个创业创新大赛，这个机缘巧合的了解到咱们有一个20万的贴息贷款政策，我们也申请的比较顺畅，资金申请到位以后呢，解决了当下的这个燃眉之急，公司能够正常运转，也坚定了我就说是继续把这个农业这种事业干下去的一个信心。
0: 近年来，平凉市深入实施百千万创业引领工程，通过周五人才集市、加劳务市场、加零工市场、加就业服务站等线上线下矩阵，为企业提供常态化招聘服务。
5: 为扶持创业，我是从2004年就开始创业担保贷款工作，个人创业担保贷款从最初的5万元提高到现在的30万。企业担保贷款从最初的50万提高到现在的400万。
0: 资金问题缓解后，韩龙做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冒险的决定，自己搞科研育种子。他定了一条规矩，无试种不销售，每个新品种自己先种2年，摸透了脾气再推向市场。如今，甘肃阿米农业有限公司已经育出了高产、抗倒、抗病的玉米新品种，推广面积累计超过20万亩。韩龙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一片土地的收成，也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了农业的广阔前景。
6: 头一年种旱嘛，它的综合抗性

0: 抗旱性，抗病性，良质，最后的产量要比别的玉米都好呢，连续再种了5年了。
1: 有了拳头产品，公司开始进入快车道，种子销售覆盖了平凉、白银、天水、张掖等地，还卖到了宁夏、陕西、内蒙古。公司也从最初的2个人

0: 同时，我们交纳了七险一金，工资呢还能准时发放。像平时呢，我们还有这个研学活动，像甘德酒的话，还有这个长期服务奖，这也是让我能踏踏实实搞农业的一个基础。马永刚的针线缝出的是品质与品牌，李东升的服务架起的是岗位与民生的桥梁，韩龙的种子播下的是丰收与未来的希望。 三个人的奋斗使甘肃千万返乡创业者的缩影，更是创业扶持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的生动注脚。政策暖人心，创业正当时。在陇原这片热土上，越来越多的归雁们正乘着政策的东风，把对家乡的深情转化为扎根实干的热忱，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 共同绘就了一幅情系桑梓返哺家乡的生动画卷。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
1: 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你认为一帮生手真的能打过水母组吗？
3: 我不拿枪，只保护，不杀人。
4: 马上行动，
3: 从任务开始第一秒。
0: 一定要有人要按。要远。你不是不愿意开枪？我来。朱云成，求求你放过我！瞄准，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千家万户的期盼。在兰州市城关区山字石社区，社区与工作服务机构携手。 用实际行动为老年朋友撑起幸福的夕阳时光。
5: 所以，有些地方社区搞热活动，我们特别爱参加。
0: 情暖夕阳，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鱼仔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调研体育工作时强调，发扬体育精神，提升竞技体育水平，增强人民体质，加快建设健康甘肃。
0: 我省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加速构建三廊六通道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快车道。
1: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0: 我省各地多措并举，有效破解就业难题，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专题调研体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发扬体育精神，坚持开门办体育、开放办体育，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人民体质，进一步提振全民精气神，加力建设健康甘肃。
2: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省自行车训练管理中心、甘肃省体育工作第二大队、兰州体育馆，实地调研自行车、射击、跆拳道、拳击等竞技体育项目训练备赛情况，深入了解公共体育场馆建设运营与服务等情况，并看望运动员、教练员，同他们深入交谈，关切询问训练、饮食、装备、医疗保障等情况，勉励大家自信乐观、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追求卓越，以优异的成绩为祖国争光、为甘肃添彩。他强调，要大力发展竞技体育，持续巩固我省传统体育强项优势，精心挖掘培育潜在优势项目，全面提升重点项目、重点团队、重点队员竞技水平，增强我省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要不断健全运动员人才梯队培养机制，建强高水平复合型教练、科研、医疗康复团队，为运动员提供科学训练方案和良好训练环境。要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着力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拓宽青少年竞技成长通道，为国家输送更多优秀体育人才。胡昌生强调，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推动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同共进，要大力实施体育加行动，引进和培育更多经营主体，加快培育壮大体育产业，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我省体育发展，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打造具有甘肃特色的赛事活动品牌。胡昌生强调，要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行动，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扩大公益性和基础性服务供给。要大力推进智慧体育场馆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紧扣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全省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正加速构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快车道。
2: 开局之年，我省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稳步走高。今年上半年，我省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目标任务实现双过半。眼下天龙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新麦积山隧道关键工区已顺利贯通。新麦积山隧道全长近20公里，地质条件复杂，穿越多条断裂带，施工技术难度极大。截至目前，天龙铁路一标隧道开挖已突破9万米，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
3: 整个管段

0: 剩余2.8公里，结合目前的功效和整体施堵安排，管段内隧道预计2027年3月底全面实现贯通。
1: 交通行则百业行，15、50期我省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紧扣基础设施补短板，促融合，提品质，强支撑，加力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全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连日来，主线全长80.733公里的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掀起大干热潮，推动洮河特大桥、挖崖沟大桥等重点工程稳步提速。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33亿元，占总投资的57%。项目预计2027年底前建成通车，将有效缓解区域通行压力，助力宁夏州全方位融入兰州一小时经济圈。
2: 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历经1200个日夜的深山鏖战，实现包括柳泉隧道、中岭山隧道在内的项目主线三隧一桥的全幅贯通。截止目前，兰永林二标整体工程量已完成95%。
1: S28临台至华亭高速公路2期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控制性工程任家湾隧道左线掘进351米，右线掘进330米，路基、桥梁桩基等施工进展顺利。项目依托智能化、标准化管理，全方位把控安全质量与生态环保。
3: 全面推行标准化的三节制，并依托信息化管理平台，对关键指标实时监控，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进度可预警。
1: 15、50期间，我省将全面提速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铁路方面，统筹推进干线补网强链，加快建设兰河铁路、天龙铁路、兰漳三四线铁路五张段等项目。公路方面，到15、55末，国家高速甘肃段全面贯通，省际对外通道实现互联互通，三大高速新通道及甘川新通道主通道主体贯通，所有县市区通高速，具备条件的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民航方面，加快构建以兰州中川机场为核心、支线机场协同发展的机场体系。甘肃交通网络正加速从基本连通向高效畅通跨越，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当好开路先锋。甘肃台报道。
4: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召开学习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庄国泰表示，省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省政协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政治品格，始终对党忠诚，把讲政治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践行人民至上，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各界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秉持守正创新，不断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强化担当实干、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立足政协职能定位，聚焦全省中心大局履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何伟、吴万华及黄泽源出席，马文云、尚勋武列席，王瑞、运建民和有关专委会分党组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甘肃台报道。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各地多措并举，持续培育多元就业载体，扩充优质就业岗位，优化本土就业环境，有效破解各类就业难题，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6: 吴素静是天水市麦积区智慧物流园的客服主管，此前长期居家照料孩子，就业渠道受限。随着本地智慧物流产业蓬勃发展，他顺利实现就地就业，顾家就业两不误。
7: 既可以在家带娃，也可以增加收入，家庭的负担轻松了很多。
6: 产业是就业的根基，本土产业的蓬勃发展为群众就地就业筑牢了坚实保障。天水市立足区域区委优

0: 都市大力培育发展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持续拓宽本地群众就业增收渠道，让越来越多城乡居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1: 我们的园区从去年七月建成运营后，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余个，我们优先招募周边本地村民入职，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增收。
0: 张嘎红是下河县王格尔塘镇下滩村村民，因家中老小无人照料，无法外出务工。2018年，天津下河东西部劳务协作正式启动，下河县依托本土非遗资源，倾力打造拉卜楞工匠省级劳务品牌。张嘎红在江门口的藏毯车间找到了稳定岗位。
2: 藏毯厂里是值班上人，挣钱的嘛，老人孩子的也有个顾上呢，工资也稳定呢。
0: 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优势，下河县深耕非遗手工艺产业，精心培育拉卜楞工匠劳务品牌。目前全县累计建成49家乡村就业工厂。
3: 我们聚焦产业赋能、民生改善、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扎实落地帮扶项目，深化双向交流协作。
0: 普惠性群众就业持续提质，高校毕业生就业靶向施策。近日，酒泉、陇南两地举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陇南市采用线下会场加线上直播模式，邀请近30家本地重点企业到场参会，共释放就业岗位288个。酒泉市为高校毕业生详细解读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同时开展就业形势解读讲座。
4: 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到了家乡最新的产业创业就业政策，也让我对家乡的面貌有了新的认知，希望今后能够深耕所学，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5: 渭源县清源镇君山社区坚持党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精细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打造有温度、有力度、有幸福感的港湾式社区。
0: 上午8点，君山社区的托管班里，孩子们正在志愿者老师的带领下开展活动。居民吴国兰夫妻都是双职工，以往放学后寒暑假，孩子无人看管一直是家中难题。
6: 社区自2020年成立托管班以来，极大的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而且举行各种班，我们的娃娃特别喜欢来。
0: 为破解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社区党委联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教育局，招募退休教师组建志愿队伍，免费开设5点钟课堂，成为青少年寓教于乐的成长加油站。
7: 我们社区的5点课堂目前开设了作业辅导、美术、舞蹈、手工等多项服务，目前每日托管的孩子数量为12人左右。
0: 除了管好一小，社区也照顾到一老和新就业群体。社区打造银龄俱乐部，丰富老年人休闲生活，设立暖心驿站，为快递员、环卫工人提供取暖、纳凉、饮水充电、临时休憩的6可服务。细微服务的背后是基层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君山社区健全大党委联席会议、578我去帮等工作机制，推动服务端口前移，治理重心下沉。
8: 社区服务好呢，这一啥问题是反映就马上解决了，现在网上也方便嘛，足不出户就能解决问题。
9: 我会主动和居民拉家常，询问大家生活里遇到的各类难题，比如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的居家照料、困难家庭的补助，还有居民对医保、救助等惠民政策的咨询，我都会一一为他们解答。针对邻里矛盾，我们坚持小事不出网格，接到诉求后第一时间上门沟通调解，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0: 君山社区党委始终扛牢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的主责主业，通过组建送学志愿队，深化实进网格精细化管理，筑牢治理红色堡垒，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10: 以咱们的社区书记服务端口前移，5点钟课堂、实进网格呢为载体，推动了咱们社区居民的一个个性化服务需求与咱们社区的服务事项有机融合，全力打造了咱们组织功能完善、治理效能凸显、群众称心满意的温馨港湾式社区。
0: 甘肃台报道。
11: 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今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中心班开班式，省。

0: 卫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并作辅导报告。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十四个坚持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筑牢政治忠诚，夯实理论功底，胸怀发展大局，提高履职能力，努力成为担当现代化建设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雷东升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永葆勤政廉政、公仆本色，更好扛起新时代党的建设政治责任。
1: 活牛做抵押，资产变资金。平凉市瞄准肉牛产业融资难题，创新推出智慧畜牧贷，用数字化破解活体牲畜估值监管抵押痛点，以金融活水激活平凉红牛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
2: 在平凉重庆新锐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翻新改造的牛棚整齐敞亮。据了解，今年这个合作社依靠智慧畜牧贷拿到300万元活体抵押贷款，不断扩大养殖规模。
3: 朱师傅，我看这个牛棚还挺新的。
4: 这个牛棚是今年我通过这个智慧畜牧贷重新维修和新建了一下，还购进了70头红牛，出来量大概能达到150头，平均收益的话增加30到40万左右。
2: 养殖户的实惠来自平凉市对活体抵押融资的改革突破。当地创新推出的智慧畜牧贷，依托物联网、大数据、数字化手段，银行机构可通过智慧畜牧贷小程序实时抓取、动态监测每头肉牛的生长状态、健康情况等信息，实现活体抵押物数字化、可视化全流程监管，破解了传统活体抵押监管难、估值难、风控难的行业瓶颈。
5: 向其匹配了智慧畜牧贷，600万元贷款的话，从受理到放款，我们只用了3天时间。服务实体经济就是要高效便捷，给企业这一块能快一天，我们就要快一天。
6: 通过科学定价、精准定户、智慧定位、试点定投的四定模式，把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与畜牧产业深度融合，将传统意义上的难以估值监管的活畜，转化为可抵押、可流转的数字畜牧资产。从根本上破解了活体抵押的行业难题。
2: 随着智慧畜牧贷模式不断优化，覆盖面持续扩大，从单一的平凉红牛产业逐步延伸至猪羊等各类畜禽养殖领域，平凉打造形成智慧畜牧贷加多元金融服务组合拳，全方位赋能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7: 全县有61户的经营主体通过新一代龙信通平台获贷4.3亿元，其中的红牛产业贷款是1.4亿元，深入企业项目现场，陪同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各类难题210多个，有效破解了企业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也有力支撑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截至目前，平凉红牛产业链贷款余额25.82亿元，惠及经营主体2.26万户。全市牛饲养量达111.09万头，全产业链产值202亿元，平凉红牛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222.8亿元。甘肃台报道。
0: 今天，甘肃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和授权运营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全省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规范授权和开发利用体系进一步完善，为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释放公共数据价值提供有力支撑。
8: 平台吧，它主要是摸清省市县行业主管部门的公共数据，把家底摸清楚，在这个基础上呢，对这些数据进行脱敏管理、清洗治理，加工成呢对于一些数商，比如说智能机器人公司啊、药企啊等等这样的数商公司呢，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这样的话呢，也就把我们的这个公共数据的资源变成资产，然后变成价值，迭代的过程当中推动甘肃省数据产业的发展繁荣。
0: 活动现场，丝绸之路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数据集团与10家数商企业签订数据产品开发合作协议，20家数商企业在线同步签约。 作为全国七个区域功能节点之一，近年来我省加快推进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甘肃区域功能节点建设。

0: 设，推动与国家平台标准衔接、数据贯通，形成覆盖公共数据登记、授权、开发、流通、监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甘肃台报道。
1: 近日，由省公交建集团建设的 S20 嘉若高速昌马隧道光伏补能电站正式建成投产。据了解，该光伏补能电站预计年发电量超300,000千瓦时，年均减少碳排放约280吨，节约用电成本117万元。这是我省首个在特长公路隧道建设中实现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应用的交能融合示范项目，利用隧道洞口顶部闲置空间，科学布局15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采用试电为主、光伏为辅、自发自用、余电不上网模式，实现清洁能源与施工用电精准匹配。
2: 不仅有效降低了工程建设能耗和运维成本，创新了特长隧道绿色施工模式，为全省交通交能融合发展提供了示范样板。
1: 甘肃台报道。8月31号，经兰州海关全流程帮扶，甘肃文祥生态渔业生产的89.48吨高原冷冻红鳟鱼顺利通关发往俄罗斯，获值514.75万元。这家企业是近两年我国唯一通过俄罗斯官方注册审核的养殖水产品生产企业。
3: 能顺利打通海外市场，离不开海关在注册备案等方面指导和帮扶。这是规模化出口对产品质量、供应链稳定和通关时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为了保障此次出口，兰州海关帮企业建立起全程可追溯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开通鲜活易腐农产品查检绿色通道，落实7×24小时预约查检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等便利措施，做到即报即检、快速验放。
4: 海关将持续深化服务理念，做实做细、关长送、政策上门等常态化的助企惠企服务机制，精准对接农食产品出口企业的诉求，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助力更多高原特色农食产品拓展欧亚市场。
1: 甘肃台报道。
5: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1: 今天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0: 记者近日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2026年暑运期间，兰州车站发送旅客744.52万人次，日均12.01万人次。兰新、宝兰、兰漳高铁热门车次持续高位运行，银兰高铁短途客流明显增长。铁路部门重联19对热门动车组，加开591对临客，并推出多项暖心服务，保障出行。
1: 近日，由中铁11局承建的西城铁路2标恰日桃河1号大桥中跨顺利合龙，大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该桥全长约379米，主体工程的完工打通了标段内重要架梁通道，为西城铁路后续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6: 8月30号，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和5人制龙人足球比赛在临洮县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6支代表队、377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奋勇争先，展现出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今天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保证完成任务。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听话，要让娃娃们都撤手，
1: 全部给我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2: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红色司法传统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马习武什么方式在今天呢有重要的这个创新推广价值？它没有过时。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赋能企业，提质增效。
2: 对我们公司呢，这个在建设过程中的设备采购，以及咱们工人工资发放以及咱们劳务费用的支出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平安相伴，丰收无忧，
3: 觉得特别踏实，特别安心，又有国外保驾护航。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8月中旬，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马习武审判方式创新性发展座谈会暨第二届马习武人民司法优秀成果奖颁奖仪式在庆阳举行。专家学者、司法实务工作者齐聚马习武审判方式诞生地，共同探讨这份红色司法传统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早在上世纪40年代，马习武深入群众，实地调查，调研结合，就地办案，把党的群众路线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一种审判方式由此形成。而他留下的也永远不止一套具体的办案方法。
1: 马习武审判方式不仅仅是一种审判方式，它有包括审判的理念，也就是我们说的司法理念，还有它的一种司法的制度，还有它的一种司法的方式。那么马习武审判方式在今天呢有重要的这个创新推广价值，它没有过时。
0: 马习武审判方式最鲜明的底色就是司法为民，依靠群众。
1: 比如马习武的审判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党的群众路线运用到司法审判工作中。那么这一点呢在今天呢进一步得到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司法审判工作和发展全过程民主相结合，创造了很多经验。
0: 在马习武审判方式的诞生地庆阳，这种到群众中去的司法理念正在不断地深入基层治理。当地将马习武审判方式纳入平安庆阳、法治庆阳建设，法院持续开展巡回审判，推动矛盾纠纷向基层、向前端化解。如今化解矛盾也早已不再只是法院一家的事情。
1: 我们呢要像枫桥经验那样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村，矛盾就地解决。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些传统的优秀的优良的做法。所以说呢，那么这就需要呢打造一种解决社会纠纷的合力，社会各个部门、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公检法在内，那么大家一道治未病，这个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0: 从司法审判向多元共治延伸，庆阳也在不断拓展马习武审判方式的实践边界。庆阳市检察机关创新设立马习武市检察工作室，推动检察力量下沉一线，把释法说理、矛盾化解融入基层检察履职。
5: 庆阳是马习武审判方式的诞生地，红色法治底蕴深厚，传承发扬马习武司法为民、依靠群众的宝贵理念，积极打造新时代检察版马习武市工作法，下沉一线，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0: 庆阳的探索也是甘肃传承创新马习武审判方式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甘肃法院推动成立马习武审判方式研究会，与高校法院开展共建，打造种子法庭、共享法庭等特色法庭。

0: 立案是司法为民的第一道关口，我们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分桥经验，传承和创新马西五审判方式，以务实的便民利民举措做优诉调对接，做实雄回调解，打造甘肃特色调解品牌，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就地化解、实质化解，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司法需求，让红色司法传统焕发新的活力。
1: 此次座谈会上，如何将马西五审判方式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融合，成为专家学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关注的重点。
2: 这种研讨会呢，就是我觉得很好在于把这个学者和司法实践部、司法实务部门的人聚集在一起，是吧？学者谈的理念多一点，司法实践的部门呢谈的操作多一点，那这样子话呢，互相的启发，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际，实际丰富理论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1: 会场里讨论的是如何传承创新，会场外答案正在一次次基层司法实践中展开。从巡回审判到诉调对接，从法院办案到多元解分，形势不断变化，但司法走进群众、矛盾化解在基层的价值追求始终没有改变。
3: 从陇东出发，马西五审判方式留下的司法为民、依靠群众、实质化解矛盾的精神正在不断地融入新的法治实践。传承不是重复过去，而是让这份红色司法智慧在解决今天的问题中继续焕发生命力。今年以来，玉门市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深化财政与金融协同联动，引导各金融机构主动下沉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打通企业融资堵点难点，把金融活水源源不断地注入实体经济，为重点项目建设、企业扩产增效保驾护航。
4: 甘肃玉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三混油深加工及10万吨改制沥青深加工项目，在建设期间面临资金周转压力，影响项目推进节奏。兰州银行玉门支行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高效完成融资审批流程，保障项目顺利建成，并于今年投入运行。
5: 给我们公司呢提供了9000万的咱们这个贷款，为我们公司呢这个在建设过程中的设备采购，以及咱们工人工资发放以及咱们劳务费用的支出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6: 针对甘肃玉能新材料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集中的特点，多次深入项目一线实地调研，结合项目建设的进度，量身定制中长期综合融资方案，开通绿色审批通道，精简授信流程，压缩办理时效，高效破解项目建设资金的瓶颈，全力保障了项目建设的平稳有序推进。
4: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金融服务是重要一环。酒泉市上上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农药中间体生产企业，企业在原材料集中采购环节资金投入大，流动资金紧张，为破解资金周转压力，企业向农业银行玉门支行提交贷款申请，顺利获得500万元信贷支持，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7: 银行工作人员啊，这个秉承着高效的服务，从资料收集啊到放款，只用了短短的7个工作日，有效缓解了我们公司资金的周转困境。目前呢，公司整体的生产和运营保持平稳有序。
4: 针对企业扩大生产、周转资金短缺等现实难题，农业银行玉门支行及企业之所及，推动后台团队平行作业，压缩调查审批时限，开辟绿色通道，精准匹配金融产品，保障贷款资金及时足额投放，切实破解企业融资痛点。
8: 2026年以来，农业银行玉门支行已累计为37户小微企业发放贷款超7000万元，同时为4户企业发放项目融资贷款8亿元。
4: 今年，玉门市致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积极搭建平台，推进政银企多方合作，

0: 建立引企对接长效机制，摸清融资需求，畅通政策知晓渠道，开展保姆式服务，为企业融资创造便利条件。上半年，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为558户次企业发放贷款38.58亿元。
1: 我局将继续深化财政加金融协同模式，持续推行行长进园区进企业机制，为园区企业提供全周期金融服务，实现需求收集、对接、反馈闭环管理，继续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提高担保额度，降低担保费率，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推广化工贷、科创贷、融新快贷等特色金融产品，为企业提供真金白银的贴息支持。
2: 玉门市深化政银企联动合作，立足企业发展痛点，精准落实金融助企政策。当地各大银行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精简办理流程，投放专项信贷资金，有效破解企业资金周转难题，以高效精准的金融服务赋能实体经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地方产业稳健发展。
3: 平安相伴，丰收无忧，
4: 觉得特别踏实，特别安心，又不爱保驾护航，
3: 守护国乡，护航丰收。
5: 做民建整个好，经常去时不时的多从这里来了桥，所宣传这些一些真实这个线。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天水市麦积花椒、秦安蜜桃迎来丰收旺季，人流车流汇聚，农商交易密集，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攀升。天水公安立足辖区产业特点，精准启动专项警务下沉一线，靠前守护，全方位护航特色产业稳产增收，守护群众每一份耕耘与收获。
6: 又是一年丰收季，麦积区元龙镇花椒迎来成熟上市季，采摘、收购、换运工作全面铺开。作为当地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花椒产销旺季，客商务工人员汇聚，车流人流高度集中，随之滋生出交易纠纷、交通拥堵、电信网络诈骗、财务遗失等各类治安隐患，切实影响群众安心丰产。花椒丰收交易期，大额资金往来密集，线上线下交易频繁，部分中老年蕉农防范意识薄弱，对新型诈骗手段、交易陷阱辨别能力不足，极易遭受财产损失。为此，民警辅警走进市场摊位、田间地头，贴近群众生产交易场景，开展接地气、全覆盖的安全普法宣传。
4: 觉得特别踏实，特别安心，又不爱保驾护航。
6: 没有生硬的法条宣讲，只有暖心的家常提醒。民警辅警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方式，全方位筑牢丰收安全防线，让每一位蕉农商户都能安心交易、放心增收。
7: 我们针对丰收季节大额交易频繁、群众反诈意识薄弱的问题，我们面对面开展普法宣传，重点讲解电信诈骗、交易陷阱、防盗防火、道路安全等法律常识。
6: 安全的交易环境、通畅的道路交通、和谐的市场秩序是丰收最美的底色。随着花椒警务常态化落地推进，辖区治安交通面貌焕然一新，点滴变化群众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8: 警察小巷来着的，路边群众坐车少许多了，司机少许多了，有啥小摩托警察打上去调解好了，不用铁皮，安全多了。
6: 派出所通过前置执勤、全天候巡逻、紧盯市场重点区域，现场快速化解各类矛盾隐患，守住规范交易底线。同时，依托交所融合警务模式，统筹警力疏导交通、整治乱象，畅通花椒产销运输通道。
9: 车上不敢拉人，还有个头盔要戴上。沿着带来，我就骑慢一点。
6: 辖区不少农户年纪偏大，日常骑行代步、下地劳作，交通安全意识薄弱。民警辅警每次巡逻遇见，都会驻足贴心提醒，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9: 骑车，头盔一定要戴，安全防护走到第一位。不管踩不踩着脚，安全防护咱们走到第一位。再一个，车上不能载人。
10: 每年七月到八月，

0: 我们袁隆镇花椒采摘收购外运的高峰期，针对这一季节性特点，我们袁隆派出所依托交所融合警务模式，启动花椒专项警务，把执勤点点位前移到花椒交易市场主干道沿线和田间地头，实行全天候巡逻值守，
1: 护航一方产业，守护一方平安。从田间地头的安全宣讲，到交易市场的纠纷调解，从道路沿线的交通保障，到全天候的巡逻防控，袁隆派出所花椒警务精准聚焦群众需求，紧扣产业发展痛点，全方位护航花椒产业稳产增收。
2: 坚持柔性执法、便民执法，护航特色产业，守护群众丰收成果，用法治力量保障辖区市场有序、道路畅通、群众安心。
1: 交香未尽，蜜桃迎熟。秦安县万亩蜜桃集中上市，产销火热，承载着广大果农一年的辛劳与期盼。丰收产销高峰期，车流、人流、交易高度集中，道路交通拥堵，交易纠纷、电信网络诈骗等安全隐患随之增多。为守护群众丰收成果，秦安公安精准施策，坚守一线，启动蜜桃专项护航警务，全程守护果品采摘、交易、运输全流程，以暖心坚守筑牢平安防线，护航丰产增收。
3: 抓紧往里面走，往里面走了。
1: 为保障果品运输畅通，群众出行安全，警务力量错峰上岗，动态巡逻，紧盯市场入口、乡间主干道，疏导车流，规范秩序，让每一份辛劳的收成都能顺畅出山，顺利外销。
4: 当前蜜桃外销物流车辆昼夜穿梭往返，我们实行错峰巡逻执勤，全力保障道路交通运输安全，既守护群众平安出行，也运心守护果农全年辛苦劳动换来的丰收成果。
1: 丰收的集市人头攒动，交易繁忙，偶尔也会出现短暂的拥堵与慌乱，民警辅警穿梭在人群与车流之间，及时疏导交通，化解现场拥堵，守护着烟火气十足的丰收集市。
5: 往前走了，等一下，那边走走完再走，那边走完再走。等一下，等一下，不然去坐车，先别坐车啊。
1: 公平交易是果农与收购商最朴素的期盼。市场之内，民警全程值守护航，规范交易秩序，守护交易公平。细微处的暖心举动，也让丰收的底色愈发温暖。
5: 合适着吗？要公平交易
6: 在秦安市场手套很安全。公安警察巡逻着了，现在也没有啥事情。
1: 常态化的巡逻值守，接地气的暖心服务，让丰收市场秩序井然，也让每一位商户果农倍感安心。平安看得见，服务摸得着，这是群众最真切的感受。丰收时节既是增收的黄金期，也是诈骗交通隐患的高发期。民警不止于疏导交通、维护秩序，更把安全宣传送到田间地头、集市摊位，手把手提点、点对点科普，为果农的丰收全程保驾护航。
7: 因为现在是网络比较发达，因为网络这个诈骗现在是层出不穷，所以是有增强这个诈骗意识。因为有些人是打着要去逃走的幌子，有时候是个骗局，最后嘛从逃走骗去了嘛，从天涯骗去了。
8: 就是
7: 一定要防范的。
9: 从民警整个好，经常去时不时的到处查理来了瞧，从宣传这些一些真实这个性。
1: 从田间巡查到市场值守，从安全宣传到纠纷调解，警务服务下沉一线，直达民生，以细微服务化解矛盾，以坚守担当守护丰收。用有温度、有力度的警务工作为乡村丰收保驾护航，让每一份耕耘都不负期待。
10: 我们坚持矛盾就地化解原则，组织民辅警深入村组、田间地头、交易市场，开展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同时联动司法所、村委会，建立多元调解机制，对采摘、运输、交易全链条矛盾提前介入、柔性调处。针对收购商价格分歧等高频纠纷，推行便民调解点，做到小事现场听，大事闭环办。
11: 从麦积花椒飘香到秦安蜜桃满枝，天。

0: 水公安紧盯丰收期间治安、交通、交易各类风险隐患，以精准防控守安全底线，以柔性执法化民生矛盾，以暖心服务护丰产增收，用有温度有力度的公安担当护航特色产业发展，守护群众丰收成果，赋能乡村平安振兴。
1: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扫黑除恶离不开群众参与和线索举报，目前群众最便捷最权威的涉黑涉恶举报渠道有哪些呢？群众举报时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现在连线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负责人李长红来为我们解答。
2: 可通过全国扫黑办12337举报平台进行举报，也可根据省公安厅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征集线索通告发布的省厅和各市州公安局扫黑办的举报电话和邮箱信箱进行举报。省公安厅扫黑办举报电话是0931515599，邮箱地址是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左家湾169号甘肃省公安厅扫黑办收。举报人应实事求是，不得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举报线索越具体越有效，尽可能提供照片、视频、录音、转账记录、票据、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提倡实名举报并提供联系方式，公安机关会对举报线索严格保密，并依法保护举报人及其亲属的安全，对威胁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依法从重查处。
3: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近日，省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教育系统启动秋季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对全省高校、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开展监督检查，执法人员深入学校后厨，重点核查食材进货溯源、储存条件、食品留样、餐具消毒、从业人员管理等关键环节，现场排查各类隐患，督促学校厉行厉改，同时压实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推动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切实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调研组走进兰州新区综治中心，实地调研基层消费纠纷处置、维权工作室运行及放心消费环境建设情况，现场了解检查服务中心一站式检查服务阵地运行模式，详细了解检查力量下沉基层，协同化解消费领域矛盾纠纷，开展法律监督、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机制，对检消协作源头化解维权矛盾的做法进行深入交流。下一步，兰州新区将对标调研要求，创新维权举措，健全多元协同共治格局，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基层消费治理水平。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中。

万一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吴书记，你怎么了？庞先生，你吸烟吗？我从不吸烟。你看看，这个烟头是谁的？是那个穿黑皮大衣的，他嘴里一直叼着烟呢。明白了。吴书记，六号公馆被血洗。
1: 沙莉失踪，一旦被周氏柔先生知道了，肯定会惊动上级领导，那我们可就被动了。要尽快的行动起来。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搞清燕双鹰突袭公馆，绑架沙莉的目的。只有弄清这一点，我们才能有效的采取下一步行动。庞先生，
0: 啊，
1: 你再仔细想一想。
2: 昨天夜里，袭击发生之前，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吗？哦，对了，昨夜12点左右，我去沙莉房间，她对我说，接到了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哦，什么电话？沙莉是这样跟我说的：我接到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一个要租船赶回重庆。
0: 说那里将有病毒流行，他要去拯救数百万人。嗨，这个人是疯子。丽丽，疯子的话你也相信啊？
2: 另一个电话更加可怕，那声音像是地狱里的魔鬼。事情就是这样的。
1: 第一个电话就是燕双鹰打来的。哦，你怎么能够肯定？从通话时间到电话的内容，都能够证明这一点。我明白了，燕双鹰绑架沙莉的目的，就是要让沙莉为他提供船只，逃离宜宾。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2: 庞先生，贵公司的船只停靠在哪个码头？所有货轮都停靠在宜宾10号码头。其他地方还有吗？没有了。目前，宜宾码头已被全面封锁，燕双鹰是无法逃过检查的，所以他到宜宾码头的可能性不大。庞先生，你再仔细想想。
0: 除了货轮，还有其他船只吗？比如快船、汽艇。哦，对了，我姨父在宜宾以北的黄山有一栋老屋，那是日本时期全家人为了躲避轰炸而修建的避难所。那里有个小码头，好像停放着两条快船。
2: 哦，
0: 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老屋因年久失修，早已破败。 被改成了一个临时仓库。

0: 堆放一些日用杂物，快船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1: 从目前的情况和种种迹象分析，

0: 双管齐下，一定要救出沙莉，活捉燕双鹰。
1: 是。吴同志，我也去。
0: 好，马上行动。
1: 是。
2: 吴书记，队伍已经集合完毕，
0: 立刻上车，马上出发。
3: 是。

0: 赵班长，你怎么来了？
1: 吴书记，林雨仙、赵雅琴和那个日本人中村逃走了。什么？逃走了？他们谎称中村得了霍乱，要送医院治疗。我和战士进去抬人，结果被他们下了枪。就这样，他们用床单把我们绑起来，然后他逃走了。
0: 大意了，吴书记，你处分我吧。现在处分你有什么用？我想，
1: 他们逃离军招，目的一定与燕双鹰相同，离开宜宾返回重庆。赵班长，你马上赶到宜宾码头，严查登船旅客，一旦发现这三人踪迹，立刻逮捕。
2: 是。
0: 切记，不可再麻痹大意。
1: 请首长放心。
0: 目前，燕双鹰很有可能逃往黄山寻找船只，我们要沿路进行追捕，码头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2: 坚决完成任务。

0: 小盒子是什么？
1: 指北针。
0: 这做什么用呢？
1: 你的问题真的很多。
0: 不说算了，我还不稀罕呢。
1: 地图和指北针同时使用，避免走错方向。
0: 你不会是想用步行走到黄山吧？
1: 为什么不？
0: 你疯了！这里离黄山有上百里路程，走着什么时候才能到啊？峡谷上面就是公路，从宜宾到黄山有长途汽车，我们可以去坐。
1: 不能走公路。
0: 为什么？
1: 现在吴玉霞应该已经开始追赶了，走公路用不了十里就会被截下。我刚刚看过地图，从这里到黄山盘山公路有100多里，但直线距离不过50里左右，最慢今天夜里也能到达。
0: 哼，说了半天你还是怕政府。
1: 这一点我从没有否认过。
0: 你不是说自己是好人，是被人栽赃陷害的吗？有能耐你就去面见吴同志，与他当面对质，那才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